0: 状况啊，他就是会先到澎湖这个地方。那来了以后，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落脚啊。那么在这边生活呢，因为澎湖它是处在一个大陆的武夷山、福建的武夷山以及台湾的中央山脉的一个夹角的地方，所以每年的东北季风呢，很强啊。那么，先民为了要适应这个当地的生活啊，那么因为要渡过这个黑水沟啊，所以呢，基本上他就是要跟这个地理环境，那么要来妥协。那么生活上基本上都会有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就会形成澎湖这个地方的这个民俗呢，它是会对于未来的这个状况，在不了解的状况之下，会要有精神的寄托，所以就会有台这个澎湖地方不同的信仰方式啊，所以在澎湖这个地方，我们都从很多的文献里面啊，都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呢，有所谓的这个与台湾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这边有一些宗教的这个法仪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边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郑文杰贤士同修要来跟我们分享，因为他以前呢，他在从小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那么耳濡目染，那么也造成一种这个他在这方面的这个认识呢，会更与大家不同。所以我们现在呢，请郑文杰贤士同修来帮我们来分享。那请您先做个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法师吼，咱电视机前前的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叫做郑文杰吼，我是平湖教室初级班第二届正级班十七届的学员吼。法师都叫我今天来做一个分享吼，我甲各位分享，我先自我介绍啦吼。我从细汉十四岁时阵吼，伫这平湖这庙宇庙宇吼，就开始有这学习这，我朋友叫做小法，小法吼，朋友每一间朋友每一间公务吼，伊拢培养伊迄砖头的这小法师啊。从四年就开始在学习这法仪，这学习这法仪为冲啊，伊就是要帮助这地方的庙宇、的神佛，一同来帮助咱的善男信女。所以我从四年时阵，我十四岁学习这法吼，伫大赤崁隆德宫，我学习这法的过程当中，会体会到讲，很多善男信女吼，善男信女，咱若拄到问题，当然生活白听咱的催生啊。不过有很多问题，他不知道要怎样去解决的当中，一定会寻求我们地方的公务庙务请那我们平一般都是请那神佛会跟人天人合一会降价来请示很多事情我从小就是在这个地方大汉的囡仔，所以呢，我有发觉说虽然现在这个较文明较科学啊，其实很多善男信女的生活中的很多疑惑，包括那应该是讲的是讲一款的什么啊？找无这个答案呐，找无答案，所以寻求宗教。所以我伫这个实验当中吼，还是这个法的法仪吼，有差不多三十几年啦。后来伫迄民国九十几年、九十六年、九十七年，云富法师罗秀哥伫澎湖班，澎湖开第二班第二班的时候，
0: 初级班。
1: 我伫迄一年伫迄第四台走马灯有看到要开这個易经风水学课所以迄阵一年我就来报名参加这個易经风水学学习我伫这個易经风水学学习过程当中有学习到讲，我较早伫庙宇吼， 咱若拄着啥物问题，拢爱神佛吼，天人合一降价，伊来甲咱指示，指示讲啊，你阵目前是啥物情形，会是安怎发生这代志，啊，你要怎样去解决？我自从要出一班了，我发觉讲师傅啊，拢做师傅，传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在因父的教导之下，我学习到讲，我拄着问题，毋知影要怎样处理的时阵，我可以运用咱的易经占卜，易经占卜来占卜讲我问的问题，它的原因是怎样？啊，如果若是讲有卡着，比如讲你若卡着自身像囡仔，或者是讲厝内。有这格局诶，各方面无好势，咱都利用咱所学诶这风水学这咱这厝内格局诶摆设，咱去给刷哦，或者是你若是卡到这类施工，哦，像囡仔该惊着咱庙会传嘛有受惊诶风险，哦，咱若是讲厝内有时咱要叮当，咱来去利用第二遍诶洗米水，去给喷喷诶，即、这个杀菌，咱来当落开平安。嘿，我都去发觉讲。咱的易经风水学等于就是一间庙宇的同款的迄结果啦。咱有啥物代志去问，不管你是啥物代志，咱嘛使用咱的易经甲咱占卜嘛吼，啊，甲问题呈现出来，原因是怎样？原因知影原因了后，你也使用咱的风水学，或者是咱的妙法普传，师所传的妙法普传，哦啊，或者是想讲咱有足济嘛，包括咱老师拄着。啊，要动土，要厝内有啥物时阵要叮当，咱嘛爱择日哦，择日啊，哦，拢只有伫我学习即两年当中，我发觉讲，我囡仔所对神佛学起来，迄是另外一款的法仪，因为我有做者代志爱去做的法仪嘛，啊，像咱法会有做者法仪去做，毋过你切身自己拄着的问题，要怎样解决？拢一般咱伫咱这個，我发觉伫咱台湾吼，宗教拢爱去寻求天人合一这個。神佛降价去请示嘛，哎嘛是一款心灵上的慰藉啦，我感觉。不过咱中文易经风水学，我感觉是有所开始的，这嘛是一款环境学、环保学、科学，我感觉真。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我感觉真正是真的很，不可思议，这法门啦。啊，所以其实伫我学习当中吼，我初级班毕业了，我就去我嘛过去易经风水学院，我入去学习6、7年啦。伫这过程当中，发现讲咱这法门宗门吼，确实无简单。啊，所以我嘛甲云普法师报告，就是讲，如果以后有机会吼，伫平阳然后这就会出来这教课啊。我就想要带动平遥这个庙宇吼，因为平遥各庙宇吼，因为足侪法师啊，小法师、法师，毕竟平遥寺庙有本来100几千人的这法师吼，如果若是会使甲因安尼分享啊，甲因整合吼，来学习这易经风水学，相当的不简单啦。因为平遥这一块吼，我都就自较早甲这老师开始嘛，咱的昆仑山嘛，啊，落脉伫平阳嘛，昆仑山一脉落伫平阳嘛，啊，再去伫台湾嘛，它有分阴龙跟阳龙嘛，吼、哦，阿里山高位阳龙，甲玉山就高位阴龙嘛，吼、哦，吼、哦，所以我都去我发觉讲一脉传承啊，阮平阳这个庙宇所学习的这庙宇的这小法法师吼，其实这嘛是较早咱台湾讲长线过台湾，拢是咱这福建漳州啦、泉州的先。老先辈过来认为咱平遥嘛，啊，到过台湾嘛，啊，所以其实较早到你平遥做这都是咱拢讲来讲无分头的嘛，哦，啊，这咱讲来讲法师，哦，啊，嘛有一款咱类似讲来讲这医生嘛，迄种较早做厉害嘛， 啊，平遥这一块庙宇就是拢较早传承比较不了百年，所以大家拢认讲，阮总线学这就是就可以了。
0: 嗯，
1: 除非讲你家己有搁想要搁进进啦，搁要还是你来搁有机会去找别个专门。
0: 对。
1: 啊，其实较早我的老师，你甲我开始，阮老师，阮若搁要学搁较悬的要怎样学啊？伊甲我讲，你也搁去拜师啦，还是要再去找老师先生去拜师，搁还是无同款的领域。
0: 嗯，
1: 啊，我自从入来易经风水学了，咱的总要我学习足侪物件，感觉嘛唔是讲不可思议啦，真正是很殊胜的一个法门啦。你若入来这总所学习的，你不管是你的生活上各方面，包括你的亲戚宗族吼，师父开始嘛，学艺嘛，知艺用艺，还有其他弘法利生嘛，哎，这真正是有影。我本身拄着真正是拢是安尼吼，我即摆要分享就是讲，咱的宗母还是易经嘛，啊风水学，啊东毛庙普传择日嘛，啊其实咱宗母过节很殊胜的，我说好的很殊胜的，迄是叫做法吼，就是咱宗母一直开始咱来诵经啊。我较早袂入咱这法门的时阵，不再念咒，没有在诵经，啊后来哦，这几年来。始终，咱的每一届水陆大法会，拢爱诵念这种啊，哎，鬼谷先师天德经嘛。都每一年我印象中拢爱念真济天德经来做法会啊。我今天要分享讲一种学习过程当中，这个诵经的过程哦，我去体会很多现象。我就记得有一年吼，师父爱咱大家念《佛说大阿弥陀经》，一个人要念48部啦。啊，我呢，我是因为我伫彭县政府，我是伫警察局白色分局上班。迄阵吼，其实咱大家拢知影，大家属拢工商啦，大家属拢工商。你讲下班一天上8点钟至12点钟下班转去，啊，佮有家中诶代志，你讲有时间念一部《佛说大阿弥陀经》吼，伊迄若认真上一部爱2点外钟，你若毋捌念个2-3点钟啦，吼。
0: 嗯
1: 啊，我迄阵呢，其实从开始我嘛想讲要圆满，讲哎，尽力改圆满48部啦。所以我之前我是上班的时阵吼，只要若空闲啊，我就会念《佛说大阿弥陀经》。啊，过程是安那呢？我上班是伫3楼，我4楼一个休息室。我只要若无上班时，上班时间若着我较空闲，我就会走去我迄休息的所在吼。念佛说大阿弥陀经啦，啊，不过伫念过程中，有时可能念半点钟，就会暂停嘛。我念到对外做记号，我就去上班。啊，若等有时间，我会过去念。我只有一天拢会使家念一部佛说大阿弥陀经啦。我若放假时阵，我过会较清净，有时念2部、3部安尼啦。我伫分着念这佛说大阿弥陀经的过程当中吼，我有去，我的身体上有一段迄。卖讲意象啦，有一款迄现象，就是讲，我咧念经的当中吼，拢会感觉身上啊，会起迄鸡皮疙瘩啦。啊，刚开始我是无感觉奇怪，我那样起鸡皮疙瘩是啥物情形啊？无注意呢，迄到后壁会冷，很冷哦，冷到迄骨头会酸啦。阿爸冷到迄心脏，感觉讲我那会遮冷，迄感觉真正有迄体会。我当向我暂停来想讲，啊，你念这经根本是。过程中真正有足侪法界众生来去听咱念经嘛，因咱这法界众生，因咧是属于较因咧磁场，甲咱人的磁场应该是较无同款嘛。啊，因阮分局迄个所在吼，较早是伫迄咱讲的三不管一带，那个附近都没有房子啦。啊，因为后来政府找到迄个所在，阮警察局去分局嘛。民国89年盖，91年落成啦。啊，当然，伫迄个所在是较早嘛，是要讲附近也是一种咱俗称讲乱葬岗啦吼。啊，我都唔知道是伫迄个过程当中念经吼，大概念经拢有即个形象啦。我嘛唔知道到底是甚物情形啦。不过即个即圆覆法师来上课的时阵吼，我来上课，我有甲圆覆法师请法讲，老师，我伫诵即《佛说大阿弥陀经》的过程当中吼。我感觉到这个现象，拢平来去给我陪吼，啊，会有些冷冷，甲迄骨头会酸啊，啊，是心肝头嘛，冷甲会感觉惊惊，迄恐惧感的。 这是什么现象？我感觉不是那正常啊。啊，因故。

0: 法师有甲我开始讲，啊，你甚至像你占一支啊挂看麦，我占的迄支挂，云浮法师已经甲我开始是讲，咱去诵经过程当中吼，有确实有足侪法界众生有来伫咱现场啦，啊，伊可能是来听经闻法啦吼，啊，云浮法师有甲我开始是讲，真像迄挂中吼，有迄挂中的意思是讲，你会使在诵经的时候吼，你会使供养三杯水，啊，三杯水啊。或是一些饼干吼，啊，饼干给拍开，有迄香气出来啊，供养法界来诵经。老师讲了，我嘛是感觉讲，我等下试看嘛。结果我都试过，开始伫上班的时候啊，有空的时候去诵经，我都准备这杯水，还有咱讲的旺旺仙贝这款饼干啊。我每次都会跟他打开，迄旺旺仙贝迄味道出来，啊。奇怪，讲啊，真奇怪啊，真殊胜。一旦开始了，就不靠无这个现象，无这个现象，讲会感觉会冷啊，去加温无这个现象。我伫过程当中，我想讲，我伫诵经拄着这个现象，啊，我当然有疑惑啊，当我请教我的法师嘛。迄阵咱打开始迄阵占卦吼，咱解卦能力也是嘛很差劲的，袂用解了解卦，所以请教老师。老师刚开始讲，现场占卦，老师也卦中刚开始讲，你也在。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你可以也在熊跟的过程当中供养杯水跟那个饼干给法界啦。哎、啊，我等下真正安尼来做，确实是现象有改变嘛。我改变了，我就一直安尼做啦。哈、哦，这是我的体会当中。啊，伫佛说啊，哎、你上海佛说大明陀经过程当中哦，过渡到就这现象是吼、哦，开车的时阵啊，开车门啊，拢会去颠掉。全是真电电着安尼啊，连迄拍电脑哦，迄滑鼠你叮当也电着啦。我了拄着就一个很多种现象，啊，诵经过程当中嘛，拄着迄什么啊？咱去念经的念经吼，有啦，到别念经念经，迄舌头嘛会生津哦。嗯。迄念个咱的舌头，迄唾液是甜的哦，我感觉很奇怪啊。啊，拄伫迄个过程当中吼。我较早咱总结圆武法师啊，圆武法师他之前是在我们警政署吼、哦，是我们澎湖县警察局驻区督察，啊，他那时候都每个月有机会，他都会到澎湖县政府警察局来巡视啦、啊，啊，他几乎有时候碰到我们白沙分局去嘛，他用一楼去外分局找他，圆武法师盖小公，我冇盖圆武法师去学习易经风水学，啊，圆武法师嘛真好啊。伊若利用来分析的时阵，时间上老较无公事上，伊会叫我去遐座谈啦，开讲。圆法师会问我讲：“啊，你学伊读易经风水学，拄着什么问题，你会使提出来甲我问，我会使甲伊分享安尼啦。”我落甲诵佛、诵经这念这佛说大明佛经，伫白沙湾寺念经这种种的现象，啊，甲圆法师甲我开示这过程啦、啊。包括开车门的静电，逐项在颠掉，这现象我甲因法师报告。啊，因法师有甲我分享讲，这是正常的呢。这咱老咧念经吼，尤其法会过程当中，即款拢是足正常的现象。咱咧足侪现象当中拢有这个现象啦。啊，伊嘛甲我开始讲，较早伊讲咱师父慧能禅师啊，一段时间嘛讲电甲哀叫讲，若坐车哦要上车路车，下拢会停起啊。那类似讲，厝嘛，拢拄。

这款现象，所以甲我分享这现象是，你有伫修行当中，有伫诵经啊，这是一款正正常的现象啊。好、哦，伊甲我讲安尼，我阵同我想，讲我较早所拄着这是正常的现象，毋是有啥物奇怪啦吼、哦，啊，心嘛较安啦、啊。

0: 正达凡的起这个分歧嘛。啊，法师就甲我分享讲，正师兄你若是如果可以的话吼，每年咱的回心圣教啊，伫圣母寺吼，举办的水陆大法会的过程当中，你也使去帮这个白沙分歧吼，设立一个大灵位，就是讲。设立伊个头前是白沙分歧超度这法界众生的大灵位啊，伊讲叫我讲会使去做这件代志，交我分享啦。我嘛是感觉讲，若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 OK 啊。所以我过年的时阵，我有去仙佛寺设计白沙分歧，这超度法界众生的这大灵位嘛。啊，且讲我要甲各位分享这个。设大灵位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真新鲜的代志，就是讲，咱设大灵位了，咱是毋是爱去仙佛寺，爱有迄个坛城嘛吼，啊去伫咱的大灵位烧香拜拜了，给慈悲宝贝嘛，宝贝宝判咱这大灵位叫法界众生有来莲台殿坐位无嘛，啊有来听经闻法无，啊我感觉真奇怪呢，我。到迄个即坛城的时候，我全部禀报啦。因为做者师兄师姐拢甲阮是伫坛城遐禀报，大家拢伫跋杯。我就打起的时候，真侪人伫遐跋杯吼。啊，我就开始门口开始跋杯吼。我跋十几杯拢跋无杯呢，毋是靠杯就笑杯啦。我跋到吼，几个师兄师姐拢走啊，剩我家己咧跋杯呢。我家己感觉怪怪，太糟糕。我妈妈讲，跋杯拢跋无杯啦，毋是靠杯落笑杯拢无想杯嘛。那阵啊，真心面个解师兄吼，迄较早应该阮甲云浮法师捌去户外教学，解叶师兄啦。叶师兄伊捌话伊甲我讲，正师兄你啥物情形？我讲老翁孙兄，我从拄我是一个大灵位吼，我从拄来跋杯跋到阵拢跋无杯呢，嘛毋知是安怎伊讲，叫阿正师兄我会使甲伊分享吼，伊会使去咱的脑座点吼，甲脑座修正向禀报，请脑座主笔吼做主吼，请脑座主笔做主啊，请龙天护法吼去甲迄只法界众生邀请来大莲会坐位啦。啊，我著照伊意思入去咱的大殿内面先向禀报脑座嘛，请脑座主笔做主，甲白沙分歧遐个法界众生请龙天护法会出来登上莲台安尼着。我禀报好行出去吼，都想好阁禀报一摆。伫个我摕杯要跋杯当中吼，拄师傅啊，师傅我甲云浮法师吼，拄行来啦，伊要巡坛城啦。啊，我当下我感受着讲，真不可思议诶，嘛真新鲜吼。设大灵位嘛是云浮法师甲我建议诶嘛。啊，我伫遐跋无杯，跋到叶师兄甲我分享，叫我去诺座殿来巡访禀报。啊，并无出来，开始要搁慈悲。云浮法师甲师傅行出来，我踹一个，啊，我嘛真欢喜，讲你哪会遮奇怪吼？我甲云浮法师拍招呼啦，云浮法师甲师傅行我边仔，我甲师傅顶你啊。云浮法师讲，啊，你真正过来设大灵，我有甲云浮法师报讲话，我就伫遐跋无杯，啊，真是安怎？啊，云浮法师讲无要紧，啊，你搁继续跋，吼、哦。我就甲师傅搁顶你，师傅讲好，你拜你个。我要拜我的呀，吼、哦！啊，师傅甲云浮法师行走，啊，我甲伊背景摕个布，都飞啊啦！即个这体会嘛，是一款真深切的体会，吼、
1: 咱迄个刚刚咱郑文杰师兄先生哈，帮咱分享的，就是讲，师傅定讲，万法归宗啊。那么咱所有的各度有缘呐、啊。就是万法归宗，各度有缘。啊，咱我嘛定甲这个咱伊即马是咱宗门的准讲师啦，吼、哦、啊，因为伊目前要有咧，还有那个工作在身，吼、哦、啊，所以我嘛是甲讲，你若这些学小法的这些同修啊，以后。可以来多啦，哈、哦、啊，这是尽修行的代志啊，将这个法门能够贯穿。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 郑文杰贤士同修跟我们分享用意的书舍。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各位十方善知识，哈、啊，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药师补禅，哈，啊，顶节咧讲解咱的佛啦，啊，世尊啦、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呀、啊，好、啊，在定中啊，啊，甲咱讲众生的病，遐个是病，啊，那么讲煞以后咧，在定中啊，入定三摩地，三摩地，啊，其中咧，啊。对这个头壳顶啊，马基面顶啊，放出光明，放出光明，来演说大陀罗尼咒，就解脱的咒就对啦。好、哦，解脱咱的病的咒。好、啊，病甲咱讲了，好、哦，那个病因讲了咧，开始要接来，要甲咱开始药啊。好，那么开始咧，为什么有只病？啊，佫刷来，要我咱开始讲药。那么为何佫甲咱讲药？咱人本来就无病，那是爱佫安尼药咧。好、啊，这就佛的慈悲。好、啊，大慈大悲的佛，伊只会安尼讲解，安尼甲咱刷，甲咱开始。好、啊，将咱的因缘果报。好、啊，咱的病就是果报，果甲报。好、哦、病的果，那么，刚才讲这个病的因，啊果，好、哦，咱一旦病咧，已经有生成病，就是果咯。啊，这果咧，病都爱有，会甲咱讲因，所以啊，咱若佛啊，各家在甲咱讲经说法，好、哦，开始咱的错误，咱的病啊，一定咧，会将咱的病咧，病因做一甲咱讲。袂讲像世间人，吼、哦，全部开全一挂私心较重，所以将个甲你讲啊，你都啊，你有病，病因伫倒位，吼、哦，有头无尾，造成咱一个惊吓。但是咧，佛啦，那世尊啦，讲解遮咱的病因啊，说法都无相像咯。所以，哪一个角者咧，要讲经说法咧？甲众生讲经说了，一定先对伊因讲起，啊则讲到伊果。讲果以后咧，卖和这个果继续阁发生其他因，所以会甲咱开始药啊，哈、哦，解决了脱生死的方法，了脱生死的妙法。我顶阵咧，甲咱讲南无不给发地。哈，比沙说，啊，都讲啊，大家啊，我所讲的，大家才一遍啊，啊，啊，那么这里一遍呢，佛啦，大慈大悲啊，得甲咱开示啊，是安那人的病的原因对倒位来，啊，所以就甲咱开示，大家心要定咧，遵照大日如来的教诲教导。努力去做，咱都无病，嘛免药啊。那么你是啊，佛啦，药师琉璃光如来咧，开始啊，刷时啊，光中刷出咒语啊，大地震动啊，放大光明，啊，一切众生病苦解除，受安隐乐。是伫忏悔之功，慈悲心，有之灵者了脱生死啊，了脱这个生死啊，之机缘。咱即摆现在一个讲了哈，有时候咱的世尊呐、啊、开始讲了脱生死之机缘，有大医王，有大医王，应病施药。所谓慈悲喜舍是药，忍辱啊，柔和是药啊，正信三宝，正信三宝是药，勤修福慧是药，六波罗蜜是药，药八参甘露是药，贪求法味是药啊。 修真养气是药，还本还原是药，有果灵界是药，善卡方便是药，不动声色是药，清心断欲是药，相用如是等药，哈、啊，就使哈，就使符合是处福是众生疾病，应当一病，众生殊地应当一药，若多若说多法，是名颠倒。啊，佛啊，甲咱开始讲，这个药啊，哈啊药的原理，哈、啊，那开始甲咱开始了。有大医王，大医王是啥人呢？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延寿药师佛，大医王。西方的大医王呢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大医王。东方的大医王呢是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咱娑婆世界，世间的医王，世间的大医王。就是啥人呢？本是释迦牟尼佛。这大宇宙之间呢，有三个大医王，大医王啊，阿弥陀佛医王啊，这个药师如来医王啊，加释迦牟尼佛是医王。好、啊，有的人啊，东方药师佛这大医王，不是安尼尔，错去啊。好、哦、啊，药师佛呢，在东方说法医治众生一病，所以在东方呢，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大医王，娑婆世界有这释迦牟尼佛大医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大医王，所以有大医王应病施药，因为众生真济种真济种的病。病是八万四千种的病，吼、哦！大医王应病施药嘞，因为应着所有各种各种各种各种的病呢，所以来施这药啊。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设计有啥？心药，心药，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药啊医有效嘞，医无病。所以咱嘞，只有啊说，必杀死，必杀死，必杀死，药啊病，药啊病，药啊病，本来都无病，所以免药啊。啊，但是人都有病，是啥原因？哈，这就对心病而起，哈，所以讲咱开始啊，应病设药，所以治病起下是药。治病都是把众生的痛苦，咱给捡起来，哈，将咱的妙法呢，合一是药。啊，那都是啊，地主一早起啊，讲考试，哈，几啊届的考试拢差一分两分，差一注注啊。是非常冤枉。那么来心，哈、啊、心开始有病，心开始咧会颠倒梦想，心会不安，所以有病一病。那么来请示老祖，哈 啊，我来讲爱你爱念咒，哈、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呢？这个咒呢，哈、啊，金刚经的中头摩诃般若波罗蜜，这都是咒。咒，这个咒的告诉我们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到咱来内在内面内在大智慧的彼岸，这都有啊。因为各位。恁平常时咧读书、读册，唔知影所读嘅册对对去，咱记咧，奇怪到所提袂出来用，原理是倒来，因为有病，无智慧上思想上有脱掉诶。那么我个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你要读书进前啊！你合掌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因为你都是啊，考试拢真认真读，但是拢差一注啊，有病有烦恼。那么你来甲讲，我将你的烦恼，甲你接受起来。然后咧，甲你讲，药啊，互你药啊，啥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只要安尼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这都是药啊。这就是药，好，所以啊，咱的药不是讲干那讲啊的有形之药，咱的内心思想不得智慧的障碍，拢爱有那套的法，就是药。啊，慈悲喜舍，慈就是将咱的痛苦干那去，所以咱有那真正烦恼，你免管啥，你一直跟佛祖讲。一直甲佛祖讲啊，我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嘞？你一直甲讲，无要紧。你一直甲讲，讲你的烦恼，讲我听。佛祖一定会将你的烦恼甲你扣去，然后佛祖呢，会接来佛祖地狱荷兰、妙法荷兰、荷兰呢，你有听到？无听到？但是你一刹那吓着，你就知影安怎做，你就知影安怎做，好，安那无，迄就是药。啊，所以各位啊，咱要去拜神拜佛进前，一定爱忏悔，一定爱先忏悔，然后将所有的代志也讲给佛听，好菩萨听。伊虽然是查克的金马做的，还是土做的，但是你甲讲的是呢，菩萨一定坐底啊，点点啊听，点点啊听，啊听你下甲讲了呢，然后呢，伊各种的因缘。好你一旦开发到，开发到，哎，我安尼做，嘿，都是药，好、哦，嘿，就做甲比喜舍，咱喜舍，好、哦，布施就是喜舍，布施，布施有财施，我提钱去赌场，倒去赌场，哈、哦，嘿是财施，我提钱去印经册是财施。那么，咱提钱去赌场，哈、啊，去印经书，也
也是买菜给人吃，买米给十方的众生信众来吃。这就是虚设。那么，咱呢有当提钱啊，我提钱去祈庙，一功德在哪里呢？因为各位啊，恁布施钱财和祈祷着呢，和足济人、真济人会当受益，会当受益呢啊，来，来修行，祈祷着修行，听经闻法，这是间接的功德，哈、啊，而且间接的布施。今日咱先有事，好，我今日一当爱伫遮咧讲这个有波禅，甲过去讲风水真经的妙法的事啊。若是无十方，吼、哦，这七八年来，吼、哦，七八年来，大家布施奉献，啊，根本都无在讲堂，啊，根本都无机会，吼、哦，来讲这妙法，吼、哦，这佛的妙法，讲给各位了解，有诶毋捌听过。根本咱都无因缘呐，无这机会来讲哦，大家听。所以啊，咱呐、啊，这布施的功德啊，咱爱想真远，唔是想短短尔。啊，一个道场啊，有当时啊，已经完成起来了，在弘法利生的时候，啊，因为大家呢，啊，这发心护持啊，好护持这法呢，一旦讲经说法，给大家听。古早时代，要听一个经就无简单呢，要行几啊暝日呢？好，几啊暝日安尼行哦，好等哦，再等了就机会，啊，再等了就机会，你去听经了，哪有像即摆遮简单的电视开就有啊？所以咱才真福报。那咱伫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遮尔快，咱佛教才起一个道场，啊，两三个法师起啊，伫说法，啊，要去听经咧，开车开十外点钟，啊，去听有哪听着一点钟、两点钟就煞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哦，所以啊，各位十方，恁大家的布施，大家的奉献，啊，这拢是间接、后直接。利益到真济众生，利益真济众生，好，所以啊，咱这里大家的喜舍，哦，布施这个喜舍，哦，大家呢啊，爱看真远。

0: 了解。那安尼呢？咱做喜相都无妄言。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若无咧，有诶会怨言，哎哟，我摕钱去要创啥呢？啊，事实上啊，各位，遮侪年来，恁大家对神父师诶奉献，诶布施诶奉献啊，成果，吼，伫利益众生诶成果，大家拢已经看会出来。啊，那么迄个喜舍是有，那么过来喜舍是安尼是有咧，布施是安尼是有咧。好，这原理在哪里？就是讲，咱对别人阿些布施，咱有护法神、守护神、冤亲债主，哈，冤亲债主，啊，守护神、冤亲债主啊，啊，因啊，因为看咱每一工，哈，每一工呢，甲这里做一撮子善事。好，做这件善事呢，咱有当时啊，咱的这是大人祖先呢，因过去无咧习惯，因看到建议说安做咧，因呢自然会忏悔，因会家己会感觉讲啊，真正歹势，咱过去啦，那袂晓安呢。好，过去那袂晓要做这只善事。好，这就是讲咱这做这呢，医这病什么药医啥人呢？医咱的守护神。若是咱完成借住，啊，因要讨债，要来讨这债务，啊，一看咱啊，有只布施，心拍开咧，这个利益众生，利益大众，啊，那么各位啊，恁就会安尼做咧，咱的祖先咧，伊就哦，含完成借住咧，就当哦，某某人的囝，遮孙咧吼，啊，当然要做善事咧，咱要讨这小咧吼，啊，怎就煞？那么咱所做的功德呢，拢回向吼，冤亲债主，累世冤亲债主，拢在回向。好，这个原理，各位啊，爱了解。啊，曾经啊，咱一个信徒，啊，咱一个信徒呢，啊，伊呢，啊，就真爱做一挂善事，啊，伊就济少做，看了鸡屎。伊个捡边啊，牛屎伊个捡边啊，边啊垃圾啊捡边啊，石头摸边啊。啊，有一天呢，啊来伊就走起来死。我奇怪，你这个人啊，这十年前应该死啊，你哪无死啊，足奇怪啊。跟老师你安尼讲，对我你应该死啊，哪无死？好，啊讲那但伊讲算命，大家都安尼讲，但是伊现在无死。我的善事应该做足侪，善事做真侪，哈。那么，这个善信啊，信徒啊，伊讲无啦，我是无做啥善事啦。啊，都街仔路人看，人啊，酒馆的路中我捡边啊，路边我捡边啊，好，莫让踢到。啊，石头边底下我都甲伊捡掉，莫让车搞到，莫去碰到人。啊，都凊彩做做，我也无啥，都顺手尔。我都真业相，我的人作业相，看人呾卖菜，我都甲捡边啊。安尼念无啥，这一功德，这个喜舍，喜欢喜舍，这个心。

哈、啊，下这个心，啊，所以就欢喜下这个心，身体去做这个工作，啊，这个下心，喜下。但是诶，咱即摆真侪人诶，开车嘿嘛喜下咧，真欢喜将垃圾啊甲等外口呢。啊，顶几工啊才看一个西面珠诶，绿框框诶，有够无水准。安尼，美女馆一只强者等在路中，车在行着等的，连咪换卫生纸，连咪创啥等，有够无水准。即种的虚下呢，作恶。那么遮真侪呢，开好车，吼、哦，槟榔壳呸就出来啊，弄啊车在等，美女馆啊，这灯光啊都弄外口，都有等在外口，真无道德。这种人真可怜，伊的心有病啊！伊的心有病，才会安尼。吼、哦，所以啊，咱真侪人啊，伫世间啊，吼、哦，伫世间啊，啊有钱，但是咧，无真真正正做有道德的代志。啊，每一家当马仔都中秋啊，啊中秋到啊咧。啊！明仔人公园煞后日就拼扫的人呢，就拼死，吼、哦、道德，迄种虚像，欢欢喜喜将家己无爱淡掉的，迄种虚像，哦，所以啊，各位啊，咱爱像佛的虚像，啊、哦，爱像佛的虚像，唔通啊，像一般，吼、哦，唔当像一般人，吼、哦，这个。将家己无爱，要等落别人，那爱自悲喜舍都是妖。啊，要咱一个信徒，吼、哦，伊咧人咧，啊，不管时诶，吼、哦，不管时啊，啊，都感觉人啊，感觉真艰苦。啊，辛苦哪像物件绑咧，卡咧，啊，哪像物件绑咧安尼，那扭咧，行这路咧，哪像几啊千斤，哪像几啊万斤，用个卡，用个拖在行。有一天啊，吼、哦，迄当时我要台中五环五街的所在，啊，伊楼顶咧爬甲袂当起来，啊，用个扭啊爬，哇，哎呦，你的人都看健健康康啊啦，啊，哪会生这个形啊？我嘛唔知，吼、哦，我咧吼，这两三年来，向往脚底行，哪就有人在甲扭了？好、哦，我迄清时王禅老祖，啊，老祖伊讲，这个人诞生。真当生，好、哦，真正寒山，当生个寒山，好、哦，啊一煮煮啊咧，布施都袂出哩。人来去引导咧，好、哦、去讲化缘，啊是讲看要化缘咧，都人赶赶出哩。我是有接，有啦，迄足无聊诶。好、哦，我咧厝当中要来吞，要来分钱，要创啥，足无聊诶。好、哦，我拢赶出哩。啊，因太太咧。就甲讲，阮翁足无度量诶，啊，拢是想煞共骂骂咧，想煞共骂，讲一寡话分人听听咧，啊，才甲放伊走，才十块、二十块甲摕互伊。那么我咧爱忏悔啊，好爱忏悔，你等伊咧，啊，你等伊认真，啊去做布施，好，你等伊认真去做布施诶，等伊咧爱认真将这个。你若无路用的物件，提送给人无要紧。哎，等下吼，啊，我啥是无啦，啊米吼臭腐真济啦，吼、哦、有够当生，下甲臭腐也袂感冒呢。啊，就我你安尼臭腐你家己食啦，老早开始用老臭腐来家己食，吼、哦。啊，这个好的呢吼，你紧来订我米呢，吼、哦，去厝边头尾老阿婆阿婆他食的遐嘞，你迄、那个你订就互因食。好、哦，啊去做一寡喜事，欢欢喜喜去布施啊！啊，等下就我要叫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阳历李林天》。我是三宝寺的元宏讲师，我在台中后里开课，在我两边是这元群讲师，请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阿弥陀佛，我是大家教室元群讲师。我伫个在今年的中间，我嘛是要来开课，伫个大家教室已经是开日间班的大家初级四班，现此时在九月七六日要在咱大家新美活动中心要来开设咱这个大家新美初级。

0: 老板，去请各位贤臣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大家有缘的朋友，大家请伊，大家来学习到咱的易经风水妙法，广利人天，东正菩提，阿弥陀佛。
1: 啊，另外啊，好朋友是黄千峰，哎，江叔，请给大家哎，自我介绍一下。
2: 阿弥陀佛，啊，我是啊，易经大学沙乐三路教室。啊，黄传芳讲师啊，同款吼，我今年吼嘛、是我伫十一月啊十八日吼、要伫啊沙乐地区吼啊开易经大学沙乐三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啊三班吼、啊咱即届有开放吼、啊有三天的试听，免费试听吼、而且啊咱有缘的啊即、这个。信众大德，吼，会当来去试听，吼，会当安尼了解，吼，咱啊，已经大学已经是咧教什么课，吼，会当了解安尼，吼，阿弥陀佛。
1: 啊，今天两位讲师要甲大家分享案例，首先请冠军讲师来为大家分享，请。
0: 各位先生大德，及各位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大甲教室言情讲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消灾化解。消灾化解书常来常常跟我们开示，如是我闻，我们进我们法门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消灾化解。消灾化解虽然我们说的很简单，四字而已，消灾化解，其实今天的案例就是要说到我本身的实际遇到的代志啊，就是我现在在这里坐着哈。其实我半年前就是遇到大车祸，那个大腿骨断三节，还有肩胛骨这里也是伤到。这里底拢啥物？拢我拢即马拢架铁棒的啦，即马若要经过遐拢会叮叮叫的哦。这但是架铁棒来讲，即马。让我的生活周遭里面第一最艰苦的就是都会酸疼这样，但是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今晚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什么消灾化解。因为就是怎样，我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师父可以让我们入我们这个法门，可以让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学习的易经风水妙法。但是我也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大家都给我加持，感谢我今晚才会恢复这么快。因为大腿骨断三节，还有肩胛骨也脱臼断掉，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半年可以慢慢的走路了。这就是感谢大家，感谢老祖师尊，感谢师父阿弥陀佛。我要讲这个原理就是什么？是安那消灾化解。其实我们的老祖师尊，我们的师父传给我们的法的时候，我们预先，我跟你讲，我在两年前的时候就。自己已经仙罗菩萨一点跟我们提示，可是咱就是哎呀悟性太差了，所以说阿弥陀佛，我还是要精进的学习。虽然我进到我们的法门，我是第四届也学员了啊，就是跟师父结缘，就是85年的时间结缘的，到这久没多久了，就是我43岁进来法门，起码已经73岁了，安尼。只有30年而已，可是30年虽然很长，对不对？可是真的到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我才觉得，哎呀，咱学实在是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啊！实在，咱爱个谦虚，谦者贤也，一定爱个谦虚。咱哦，哎呀，阿弥陀佛了，咱就是咱的老祖师尊以及咱的师父的给咱扶持，咱才会当安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唔只会当，诶，我今日阁会当提起来吼。这就是伫咧我两年前，我要参加咱拢伫咧圆明山迄个祭祖，对不对？我是想讲，我一定要来看我们的老祖师尊修持的地方。啊，伫咧想要去，但是甲迄个前面就是一年的没有祭祖，我就是咱拢爱过八道嘛，进前就是咱拢爱家己咧变咱的家己的事业啊。到这久来啊，就是较浪旁会使来啊， 结果两年前我要去的时候，我们学习妙法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消灾化解，咱来占卦。哎，我这届对咱师父要来阎门山，吉凶如何？我跟你讲，我两年前占卦起来就是什么？官鬼处事啊，官鬼处事，师父如是我闻，师父给咱开示的。哎，官鬼处事，锦龙时期要远行就是买啦。你远行，你官鬼处事，你一定一挂诶，煞尾一定拢给你变掉了呀。啊，你就是咱想讲，好、哦、好，我等报名的时阵要报名嘛，想讲啊，买报名。搁第二年，人家两年，搁去年嘛是同款想要报名，嘛是安那，嘛是官鬼处事。吼、哦，我讲老祖师尊啊，我安尼对你遮久，我嘛是真希望要来迄个云梦山，互你搁加加持呀。啊，结果拢诶，官鬼处事，我拢会惊呢。结果去年的时阵，就是我站起来，官鬼处事，可是官鬼处事妄想，就甲我讲啊，免紧啦，诶，甲报名啦吼。啊，我就是甲报名，报名了就是二月几日嘛，二月十九日要过一遍嘛吼，拢报名啊，拢交去啊。但是我甲你讲，要搁换的时候，二月几日，二月十四日的时候，我会记二月十四，我搁站起来卦象，我站起来是什么，你知道吗？父母要带白狐动来客室，过来，过站起来嘛是，官鬼要带白狐来客室。我讲，哇，奇怪呢，我今嘛安尼一定拢未使去呀，这要安怎啦？这阿转家己往那想讲，好，师父如是我闻，咱师父甲咱开示，消灾化解是啥物？咱读遮久啊，咱拢知影，白狐洞、成蛇洞，咱爱安怎？第一个白狐洞就是安怎，咱来去。祈求咱个当地的福德正神，而且迄个动摇，迄个六亲的方位去拜迄个土地公，祈求土地公甲咱加持化煞，咱就会怎样大化小，小化无哦。过来就是讲成蛇洞的时候也是同款哦，咱来去祈求咱当地的什么神皇尊神甲咱加持化煞，这。咱大家拢师父的徒弟，咱已经咱拢师父甲咱开示的，咱拢知对无？其实咱就是啥啦？迄、那个因缘无记着。我想讲，哦，我读遮侪年啊，免紧，我甲缘一个啦，拜托一个，我较慢则来拜啦吼。二月十日，二月唔知二十几日，过个站嘛是同款安尼。我讲，哇、哦，阿弥陀佛，托你讲白啊！我连我较晚则来拜啦，因为我三月七日就是要开迄个大甲初级四班呢。所以我想讲，哇！我这开课开要紧啊，较紧来招生啦，创啥拜拜较紧嘞。结果第二传那个三月七日，迄拢不去拜，不去拜，请示土地公给我化解哦。但那个三月七日我开课煞，三月八日休困对不？三月七日就是暗时啊，暗时迄个大甲四班的礼拜五开课呀，煞了啊，礼拜六就是休困，礼拜天。我跟你讲，哎呀，嘿，不行就搞消灾化解，桥都爱出来，我惨呢啦！我惨呢，就是伫个院里方面呢，迄、那个咱咧拢重化过啊，迄路拢真水，拢一角一角安尼。去塔底我看过来，煞要走啊吼！哇，我的恩亲债主到了啦！我的恩亲从哪里来？你知道吗？我住在大甲院里的田里。我的冤亲债主是从哪？从台北来啦，吼、哦，塞车搁塞五高雄诶。我在田里要启动哦，桥都要启动，干啦差不多二十年。迄警察办公啊，你徛这一站啦，差不多二十，你搞下一站嘛是二十年啦。啊，我怎徛来了？伊诶速度五高雄诶，搞弄来了，车搁飞十外公尺，啊，你看速度偌紧啦。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4: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 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其实师父这个感恩保护呢，让我们有这个因缘，可以参加所有的法会来消灾化解。第一，请我们的祖先来消灾化解，我们的护法神，祖先就是我们的护法神，会听经闻法，会直直让我们可以保庇我们平安顺遂。再来，我们消灾化解，冤亲债主也是啊，对吧？就是我冤亲债主，我想说奇怪，哦，这么大的把我弄一个，我怎么弄不知道人去了，大腿骨断三节了，才又断去了。你看人那种那根本等我醒起来的时候，一定五一已经要到万里的医院了。我精神起来说，哎呦阿弥陀，那时候是痛到有够痛，只有脚很痛，那个断掉也骨骼穿刺出来，哦，我实在有够艰苦的。再来就是说，我要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我们的师父跟我们的前世同修，哦，都给我加持，让我可以平安的手术啊，顺利起来。顺利起来了，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卦象，就是说是怎么会这样。本来我自早两年前就知道，对吧，白虎洞一定要去，我们祈求我们的当地福德正神把我们消灾化解。再来呢，要我也是两次也是这样。再来那时候我现在，所以说我现在把所有我的学员，我们电视机的行事同学大家要注意，你如果自己本身占卦起来，那些白虎洞还有那个就是成蛇洞，一定要加注意。那就是什么？老祖师尊我们的圣神佛菩萨你给我们提示啊，较紧的你的灾厄到了，较紧去消灾化解。消灾化解就是大化小，小化无哦。再来就是说我转去我弄到了，我才感觉说哎呀，实在人都不能提起啦。住院以后出来可以稍微走路的时候，提四脚的时候，我就上我们暹罗寺去上佛班。校长看到说，哎呀，圆勤讲师啊，你都不记得这个妙法吗？要开车骑好多次都要念怎样，我们这书传的妙法哦，如是我闻，念十二字的佛号，然后祈祷咱我佛慈悲加持我某某人，我现在就是要开车到对某个所在，车一路平安顺遂，安尼，啊，才开始发动，才开始骑。这就是我劝大家吼，一定爱记得这句吼，就是我的应验。起码咱以后那个行事同修，大家一定爱安尼做哦吼。咱若要开车，要骑好多摆，拢一定爱念咱的佛号哦。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王禅老子，还是咱的四字偈拢会使的哦吼。祈求咱的暹罗菩萨给咱加持，一路平安。那那你就是安那，大化小，小化无，咱就会平安顺遂啊！哦吼，过来就是讲，会记得咱跋倒的时阵，一定安那，师父甲咱开示的哦。咱人呐跋倒的时阵，咱有三魂七魄，一定魂魄会飞去，会飞走去，会惊到嘛，会飞走去。所以讲，你话你若去跋倒啦，还是讲去住院啦，还是啥，一定安那，爱去收魂哦。咱的校长非常的好，对我非常好，当场就说来，我给你占卦，看要去对几间土地公拜拜，你就会平安顺遂啊。结果一占起来，当场占卦起来，地泽林呐、啊，地泽林动三个爻，动化火雷四合啦、啊，动化火雷四合就是动三个爻哦，三个爻动起来，第一个爻就是大爻，二爻动起来是什么？官鬼爻处事动化退神，未歹哦。哎，我这个病也倒倒好去啊。再来第四爻甲第六爻动化什么？化三合，己酉丑子孙吉，形成。

0: 子孙三合集来克四爻，克官鬼啊，官鬼爻个动画退身，安尼有好无？有好，就是安尼。我听着较紧嘞，等下进去拜。但是拜你也记得哦，我们挂簪起来的时候动三个爻，就是要去拜几次？拜三次以上哦，三次以上怎样？嘿，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在你在那里惊吓，嘿的魂魄一定会刷掉。较紧的祈求，那呢福德正神把咱收魂回归咱的本体，安尼吼，咱就会伫哩平安顺遂离开。我去拜一届、两届、三届，我的经验，我跟你讲，我拜第三届，身体的精神气场就伫哩好起来。我拢家哩是讲，干那爱个压四卡，嘛是同款压哩，就进去拜安尼吼。人家我弟弟也在去，我就进去拜。应验就是讲，会记得哦，那呢卦象出来。三爻就是要什么？要拜三次以上，三次以上我拜后了，这个应验的是怎样？官鬼退化退神，噶了后诶，这个恢复能力就是安那。我咧讲，咱的生活菩萨嘛，噶咱加持啦，好咱滴顺利起安尼吼。这就是讲，我这个消灾化解，就是要噶各位提醒的，就是讲，咱的占卦起来，第一个白虎动。成蛇洞的时阵，都爱较紧去祈求咱当地的福德正神、当地的城隍尊神去消灾化解。安尼，咱就是什么？大化小，小化无，哈、哦。这就是我今仔所要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哦。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哎，感谢延庆杨师为大家分享哈、哦，咱这个微信信教所传的易经。风水宗教，下面我就是要和大家来消灾化解。咱平时这个报到这个白虎洞，还是这个成蛇洞，还是过程洞，咱就想要去咱附近求这个护龙进神，还是去求城隍爷，还是给咱保平安。好，过来咱请这个黄春峰讲师为咱分享。
2: 感谢炎黄讲师哈。大家好。我是已经信。卫生精神教吼，三六三六教室讲师全方，同时嘛是天正博士班吼、哦、研究生吼、哦，师傅有开始吼、哦，我们凡事皆占吼、哦、所以就算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啊、这个案例吼、哦，这个有一天吼、哦、我的一个学员。带一个书记来跟我请法我有什么事情书记说整身躯都在艰苦看先生吃药都吃不好到底不知道要怎么办咱就我的依照咱师父给咱开始的命法老祖传的命法给占卦占什么占某某人病痛原因为何？就是伊病的原因。结果得到的卦是风天小事这家人卦。伊第二爻兄弟当林高丁，兄弟林高丁，中江当就是高高丁。因为中江当，所以我搁在。依照师父所开始，凡事皆占。我搁再加占一个卦，占一个卦。是不是因为家中状况无如法而引起的？占这个卦，伊嘛是结果嘛是二爻，高顶当，官贵高顶当，这就是表示讲，就是因为状况无如法，所以引起。中间我来甲书记开讲，我了解为虾米好，那会中间交定的当。结果书记因为伊是一个足虔诚的佛教徒，所以讲伊就引导玄关入去大门入去了后，做一个玄关，玄关头前有做一个桌子，拢用过玻璃做的，就类似那个咱。人咧展示橱窗，安尼就是倒面凹倒入去，结果伊内底，客声，因为虔诚嘛，伊想讲，观世音菩萨 会当帮忙，啊，所以就去一念吼，

食水晶球，啊，内底有刻心经，吼、哦，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水晶球，哦，爱甲刻关起来，啊，佫有刻啥？佫有刻佚佗，伊看到石敢当，吼、哦，把它刻一个石敢当，伊想讲石敢当吼，刻头前会当保平安，好、哦，啊，甲其他的物件，

0: 哦，六合卦，好、哦，晚行当啊，晚、哦、行化回头星，啊，来生子孙爻，好、哦、啊，这就是讲，好、哦、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会使甲伊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哦，啊，所以我就建议伊哈，甲遮物件水晶球较是简单，哦，遮物件甲伊去啊，伊厝内诶，即个凉冰哦，诶，即个桌仔顶，也是爱过面顶，好、哦、了后，吼、哦，啊，我叫伊去拜土地公，有想要拜土地公，因为高顶灯，吼、哦，高顶灯就是爱拜土地公，吼、哦，啊了后叫因个立柱。啊，洗米水，啊，规厝来洒净，啊，二次洗米水，吼、啊，就是讲，咱用个一碗的米，吼、啊，啊去洗，吼、啊，用清水甲洗，吼、啊，无排过的米，用清水洗，第一遍，水甲倒掉，吼、啊，咱用第二遍的水甲捡起来，吼、啊，啊，再了用个抹草，吼、啊，或者是。哦，珠宝嘛会使，还是青的蒲公哦嘛会使，哦七叶哦啊七寸长，啊落去撒种，啊规茎甲休息的，吼、哦、啊当然，咧休的时阵爱念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啊个撒种，吼、哦、啊了后，吼、哦、就是安尼做啊，吼、哦、啊了后哦有回馈讲吼，啊伊安尼了后，吼、哦、啊。有较平安，安尼，吼、哦、啊，即、这个案例就分享到这，阿弥陀佛。
1: 哎，感谢黄泉讲师为咱分享这个案例哈。啊，
0: 谢谢。
1: 咱这个咱啊，平常时啊，就是咱占卦一般过出动，拢是这个有可能中宫啊，未顺，还是讲咱这个党土啊，咱就爱去求法轮进行啊，这个法轮进行，还是这个去求这个乾隆爷，和咱慈悲化寿，和咱平安顺遂。好、啊，安尼过来请袁泉讲师为咱分享。
2: 阿弥陀佛，各位善知识大德、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再来为各位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咱的新旧祖先的牌位何如？这嘛是这个咱大家学习到这句啊，咱拢会拄到任何代志，任何代志你甲看，咱拢安那一定爱请示咱的师尊，咱的师父，过来请示咱的暹罗菩萨，啊，就是咩？书甲咱开始要用意利人天，咱用意的时阵，你要看言利人甲利天。利人第一个，亲像我若拄到任何的案例，我拢先甲伊占卜起来。哎，我今晚要甲伊服务的这个信众大德伊的家庭啦，还是讲伊的阳宅啦，某某伊的吉祥如何？其实咱学习到今嘛安尼哦，咱看的卦象。咱的暹罗菩萨，咱的祖师爷，给咱显示真清楚。

六爻动哪一个爻，六亲动哪一个六亲，那个六兽动哪一个六兽，咱一看就知影，咱就会明了。亲像这个新旧祖先合炉的时阵，嘛是我进前家甲人合炉的一个实例啦。啊，就是咱的一个师姐引导就是安那，咱就是其实。咱的公妈牌是不是咱拢？咱的中华文化传统拢是啥？咱的大伯囡啊，用伫哩传承，迄个传承落去安尼对不？结果因就是因下辈大的时阵就是啥物？因旧的牌位，啊因内底干那因一个男生俩，啊因男生结果是要想要娶某了搬出去，搬出去了已经有买到一块厝啊。啊，但是就是啥，要甲牌位拢要搬出的时阵，因姐姐想讲，啊，这我咧摆吼，这我转这个老家蛮正恰当的，蛮正恰当的，伊就是请外面的先生，就是用什么，用甲地啦，用甲地出去的，地出来，啊，所以讲甲地出来了，已经经过这几年啊，咱这个师姐就是啥物，伊往哪感官？七八十岁啊，就讲哇，我即马要过爬楼顶拢较费气啊吼，啊就是咧来甲咱讲要请这个旧牌位，要互佮请当个因弟弟下去奉拜安尼。结果咱的师父有传一个妙法，啊就是我嘛是去请示咱的台北咱的师兄有无？师兄圆寂师兄有无？咱就是伊有伊嘛传一个迄个咱的祖德流芳的迄个咱师父传的妙法，好啊，就是讲旧新旧要安那个合炉起来。新旧合炉的时阵，就是赶快，咱的方式就是赶快哦。第一就是安那，第一个就是要选择日，择日请落来，咱的第一句的这个择日，把伊的公妈牌、公妈座位请落来一对，就是清理咱的座位了。请你座位了，请落来了，才开始叫因地府啊，还是什么来请，请去到咱的慢慢去的所在。但是这个礼仪，我们的妙法普传，咱的祖德流芳，咱内底拢有。咱来摆设什么贡品，什么拢一定爱传。第一就是爱先择日呢，择日起来会平安的时阵，咱才开始动。迄天什么时阵动了，请落来拜拜。第一就是安那，师父甲咱开始一定要请示圣顺杯哦。伊然后顺杯讲，哎，我即马当时即个日子哦，进前择日的时阵，我就叫伊进前就先放伫个桌牌的头前，先改显示互伊。咱讲我第几工了后，再来甲你报杯哦，看安尼好无？那好就好啊。啊好的时阵，过来就是贡品了后，起来请落来的时阵，咱叫因那边的人先请来。请来了安那，就是甲咱去迄个咱的三宝寺啊，还是暹罗寺，咱有迄个正副牌牌位同款，请落来了，咱这规桌拢请起来，啊，坐车、汽车拢爱讲，哎，咱做工作嘛，爱对我行哦吼，我要汽车，要创啥路车，过桥拢一定爱入念，念到咱的因的弟弟的所在的时阵，咱嘛是爱同款请落车哦，再搁请入来内底先。在我以前服务的方式，就是讲，一定要先放在因内底另外一个，咱的祖先牌位，但是伊另外一个牌位先放在边啊。改用什么？一定要用普罗的记得，我们动任何的先，咱的神佛还是讲的祖先牌位，一定要用什么？要用普罗。普罗的时阵就是什么？圆盘放的。啊，过来，老师进前用的就是什么？过来就是放一个米，米了就是放寿金。啊，师父开始也是讲圆盘了，放一个红色的红纸剪鱼。啊，面顶放寿金，面顶再放圆盘落去，放用的咱的炉，啊是讲公妈牌安尼放了了，再开始往城那请去安尼。请去了就是什么？先放在边啊，边的时候咱一定安那。爱清洗，爱咱做工作嘛，有甲咱请来无？有的时阵，巡拜的时阵，啊，迄个贡品则搁起来，当面拜，拜了后，咱来搁。

0: 怎样？因为这个程序，程序就是讲，咱两点钟久尔嘛，要搁入去，要搁按上去，两点钟久一定拢无够。我拢是，我以前的做法就是说，先请下来，然后移过来的时候，然后再来择日，择以这个方位择日，一下子迄个吉日，然后再来合炉。合炉一讲赶快，那呢妙法普传主德流芳来对拢有，甲咱书写书拢甲咱开示真好吼。咱咧传什么物件，传的了后开始拜，拜的时阵赶快就是安那，赶快咱咧。叫因上香了啊，主位新的古，咱伫即阵要来进入迄个主位，迄个公妈牌，甲请落来了，请落来了，新旧合炉的时阵，因这就是啥物？因的旧的就是啥？像咱的古早的足大个迄，啊牌位拢敢若内底迄个大个牌位啊写因的迄个古式的向来啥？因的第一代祖先第几代第几代安尼俩。啊，因就是因弟弟的厝，就是咱迄个买凶的公寓的迄阁楼，阁楼敢一间啊囝尔，啊因的神位嘛就那囝，迄个要甲请也无法度，旧的迄个要有法度。因住因安尼迄个，我才请来了，改安那书开始的，这如是我闻，咱就是安那旧的公嘛提起来，内排提起来，外排，因这内排，伊这个外内排往提起来，合住左七间右七间哦，阁楼了。再来吃，请做工作嘛，你恁弟弟的这个公妈拜位哦，啊，未来纳受因的供养安尼哦，过来合炉了，得安那，得一个开光啊，开光了，咱的旧的就是一个围掉了，砍的，旧的砍的了，好，开光了，再个清叫伊清洗背数，就是、清洗讲，哎，即嘛。大家有具备咱的新的座位无？那是有，请属于三个圣杯。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圆满了后时阵，就是安那，这个旧的这个受精一千，较紧去化掉。要化掉的时阵，赶快爱提嘞，左三千，右三千，请咱这个公做工作嘛，入去咱的新的座位哦，吼。了后这个改请起来，请起来了后，再重新开光了，安坐安坐好的时阵，咱买来赶快，咱的妙法内底拢有写哦。一滴问，一滴讲，一滴主宰，请做工作嘛。树荫前辈

0: 跋落神尾了，迄就是圆满啦。这就是咱的救心救荷鲁的方式哦，一定要安那，甲分开两段上好俩。结果这个事情，我改看了了，伊就是不同意，讲啊，真委屈啦，因小姐嘛拢爱请假呀，讲要用一个时段呀。啊，后来家在就是这样，因他的旧房屋跟新买的地方只有300多公尺而已，所以讲我嘛是迄个时阵，迄个时段，甲迄个时段的时阵，迄个即时的时阵，甲后壁合拢起来，搬来新北，我就哦圆满，安尼正好，互咱大家会当改圆满。圆满了，这就是新旧合卤的方式哦。所以讲，这就是什么？这书甲咱开始的，咱就是追根溯源，一定要啦，爱，咱一定爱尊重大孝孝道哦。咱所以讲，咱公妈那个安尊好事的时阵，就是安那，就是庇佑咱的，就是咱的护法神哦。咱做任何代志都会平安顺利哦。好，这个我今天就分享这个妙法，这个案例，谢谢阿弥陀佛。
1: 感谢咱袁群讲师有俩分享哈，咱这个咱公妈，咱想要爱拜，咱要好，咱要地公妈，还是要一个法哦，咱都爱照依照咱这个法来做哈。咱就来咱请这个黄泉讲师有俩分享。
2: 大家好哈，我阁继续甲大家哈分享一个案例哈。有一天我上课哈，要下课时阵学员哈，学员又。我讲啊，老师，啊，你明仔载教伊啊？我讲啊，什么代志？伊讲爸爸妈妈吼，要去找你来，安尼好不？啊好啊，啊无你来，吼啊，所以第二天，吼早吼那个师兄啊师姐两阿公婆哦，就带来吼。啊，你甲我讲，我师兄师姐啊有什么贵事？讲老师，我感觉问到吼。足无平安呢，吼足无平安呢，啊！你看唔知安怎吼？啊，咱就讲过，吼，咱依照因为依照师父所传，吼啊，老祖所传的妙法，吼，凡事皆赞，吼啊，我就用过一经，吼，这个妙法跟赞过，好赞啊，某某人，吼，家运如何？吼，咱讲家运。啊，结果得到的卦哈是对为者之风水犯啊，对为者哦六冲卦六冲，好六冲卦大家都知影吼，六冲的时阵就是有咱这个冲煞的问题。好，爱六爻当六爻兄弟当临阵蛇，好临阵蛇哦，还个。月立破，吼，这就是有阴的，吼有阴邪，吼入侵，吼入侵伫迄个厝内，吼，因为伊是细牛，吼，五牛官鬼交定个月破，吼，所以讲，吼，咱就依照师父所开始，吼，过来甲占第二个卦，看要安怎处理，吼，所以讲。我过来甲讲，对为者之风水犯，好、哦、啊，第一个，好、哦，今晚要讲写咱这个，好、哦、啊，处理的方法，好、哦，第一个就是讲，第一要理解二次洗米水洒进全家，啊，过来讲洗七宝，七宝就是咱宗门，好、哦，老祖所传一个化空观煞。一个很好的法宝，好，伊内底有三张的观世菩萨，平安符。这三张观世菩萨平安符，伊是吼咱每年水陆大水陆法会的时阵，伫咱这个天坛吼加持，吼加持了后才做。啊，中间有三张，除了三张的这个。吼、哦，迄、那个平安符以外，吼、哦，有七粒米，吼、哦，还有粗盐，吼、哦，还有外草七片，吼、哦，还有七道的这个观察棒，吼、哦，这是化工康化煞足好的一个妙宝，好、哦，了，我叫伊去了后拜神王爷，为啥拜神王爷？因为吼、哦。 六爻啊，定下。

0: 啊，当尤其是兄弟定下，吼、哦，就是啊，所谓的音刷，爱个伫个起势，就是音刷已经啊得出来啊，好、哦、啊，然后我搁再讲一个啊，请上天的经，天的经，吼、哦，是咱老祖所传，吼、哦，阿叔开始，叔父完禅师开始，当下。上好的消灾化劫，好、哦、一部经典，好、哦、啊，所开始啦，哈、哦、啊，咱每一个人来，好、哦、拢有带着啊福报，啊个业报，哦两项报两项来，好、哦、啊福报当然真好，但是业报哦，咱得爱消毒，好、哦、啊，咱所开始。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上经会当解读咱的业报，好、哦、啊，业报呢减一项，那福报就加一项，好、哦、啊，所以讲，好、哦、爱请上天的经，啊咧啊，则平安吉祥，吼、哦，这咱讲话则平安吉祥，吼、哦，结果咱讲卦得泽三险，动四爻，啊、哦，对咧，它应爻生四爻。哈、哦，也子孙当化回头生，回头生，子孙当化回头生，哦，这就是福报才有诶，哦，啊真平安，哦，啊所以讲，好、哦，咱就叫哈，等于安尼做，啊，结果过一礼拜，哦，过来找我，啊，我就问伊讲，啊师姐，啊咱遐情形好未？平安无？伊讲老师。嘿拢无啊，本来徛伫我后壁，我炒菜徛伫我后壁，嘿吼，即阵啊拢无看啊，整个吼，规间厝感觉足温暖足好个啊，吼啊，今仔日吼可见，吼咱即个法有效有好，即个妙法真好用，吼啊，今仔着即个案例着甲大家分享到遮，阿弥陀佛。
1: 哎，感谢黄讲师啊，为咱分享吼，啊，咱平时啊，咱也无爽快。啊，包括咧做者感冒是无爽快，拢是反冲煞引起。咱听来三卦，啊，你啊三卦，像即个承蛇动，啊，白虎动，咱拢听去求，或者是爱去求陈老爷来慈悲化煞，互咱即个啊，互恁即个感冒病来更好个，吼、啊。啊，恁过来这个请即个演讲师有人分享。
2: 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4: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即马要甲各位分享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咱的祖坟损坏，马上就来签到啊。这是咱的课程书，定来甲咱开始。祖坟就是啥物？就是咱的祖先的灵骨在那里。祖坟若是有损坏，我就是有一个案例吼，啊，就是我的学员的厝的祖坟。因的祖坟就是啥物？我那同款，因就是我那家族拢合起来。起一个，我咱拢伫个咱的公墓内底拢。

0: 先打一个话，打一个呢，主文。其实较早的主文，一起起来的时阵，拢真赞。因为以前咱的旧的咱的公家的迄个坟场的时阵，拢较无安那，较无遐尖尖物件，大概会烧冲来冲去。较早按记起来拢真赞哦，按一日进塔，一日进塔了，进到来学习咱的初级班的时阵去。请老师去甲看的时阵，就是啥？去看的时阵，会记得咱即下占卦起来的时阵，我讲占卦起来，伊个湖边有洞啊，湖边洞，我讲我去甲印证的时阵，去甲看的时阵，湖边伊就气质家己啊。过来安怎？它的面字前面也有洞，前面也有洞的是啥物？前面也有洞的是伊个，咱去看，你就知影。咱后期咱来伊经验的时阵，你去看书，甲咱开始，咱个蒙白。蒙白的时阵，伊就是啥，伊拢褪色去啊。褪色去翻白的时阵，就是啥物？你这个磁场已经退掉啊，没有迄个血场拢直直无去啊，爱跟直直迁移啊。过来第二个就是啥物？伊的前面是啥？人了后，人伫个蒙的边啊，起用的啥物？起用的低调啦。注射啦，注射啊！迄个尖角拄我射到因啦，我讲哎呦阿弥陀佛咯！你这个王就是叫你较紧的退掉啊，紧迁移啊！我甲师傅甲咱开始的，现在迁移的话，就是要怎样迁移到咱的公塔哦，咱的公塔来的私人塔有的也是很好啦，可是公塔比较有保障哦。师傅甲咱开始就讲爱迁的公塔，我嘛甲建议安尼。啊！伊迄就是啥物？伊个湖边破去了，我甲讲了，伊拢还阁无爱信。伊若讲足天气，哇，这还阁真水安怎？干那留啊放去尔，要补补就好啊。结果啊，未补的时阵，晚去我因咧祭拜的时阵啊，伊妈妈祭拜全伫个望下咧口罩卡袂去，头前才跋一个喙齿害去，我爱开几啊万啦。直直延伸到即落尾了。家来来教室，因阿公来教室，我甲占卦起来，占卦起来讲好啦，迁起来，甲择日了，咱的迁去咱的咱的公家的塔内底，公家的塔内底，第二个就是啥物？公家的塔迁移去的时阵，就是咱甲迁移，因为退了，咱的血场退的时阵，就是较紧伊甲迁起来了，就是安怎？就是咱的祖先的。灵骨就是安那会较会安稳。阮第四届班导师也就是咱的啥物，咱的圆松禅师，就是三宝师的迄个圆松禅师。我请伊去甲我迁移咱的啥，咱的灵骨，为了祖先的灵骨，拢从迁移去甲迄个供他。啊，迁移的时阵就是迄个方式，所以讲咱人会记得，你迁移的时阵，咱像哦，我请咱的。禅师甲咱签的时阵，咱拄着的你要看，其实咱这就是敢那一种的户外教学，会用伫哩签，伫哩学签一个物件起来。签起来，毋是讲咱即个起来摸会到入去呢，一定爱请咱的先生哦，伊甲咱换关啊，会晓无？你的关啊，必须还是啥爱换新的关啊，换新的关啊，换了后，咱才择日同款，伊先去寄他，寄他了择日，咱才来啥？安奉塔位哦，啊，安奉塔位，咱来去看下，看一个方位哦。这个老师，那有机会，老师，再甲各位分享哦。我今天这个案例的分享到这，阿弥陀佛。
1: 咱这个祖先的这个风水呢，不如法，咱都要跟哦，跟该改善，会当改善，没能改善，咱就要去回塔。啊，前后咱一个同学吼，伊就是个身体无好，去验去病，检袂出病，尾啊尾啊去请个师公，你咧做些话问咧，紧甲捡起来，捡了以后再吼，再验出病，再有法度控制，再要来家己控制这个毛病，今仔日非常感谢袁秦讲师冯千峰讲师吼。跟大家分享真侪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一起共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天伦教主万圣广福故我祈求的你，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继续圆满的，会继续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啦，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

0: 逐日你一个直直减少伊，吼、哦，伊就足欢喜，即阿桑就足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拿这等着咱的这念佛的人，他就足欢喜的，啊，即出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这个在出发时。已经一个月了，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呢。啊，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个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波比，甲咱到转经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这点呢，会好处。我将咱所有的善行大德的好处所得到的应验，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修士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啊唔打唔怎么样啦。啊，去后病院看，看袂出原因，伊就叫我讲啊，手甲打应该嘛，一手打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原来心肝一个大大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啊，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带老母来这个新找我。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力啊，啊，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

0: 金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心开意解，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元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

0: 天尊，神龙炎帝如天尊，九黎蚩尤帝如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

行无边尊者，宗主开示行无边尊者是五尊者，他在青康藏高原修行。这位尊者是苦行僧，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泽中福与雷泽龟妹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无边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是闻尊者，修行地是在大陆鸡足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火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慧金刚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金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上鬼谷子，
1: 一成就尊者，宗主开示：一成就尊者为武尊者，武功高强。他在四川成都长江沿岸修行，在仙佛寺。

自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山小过与峰山涧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一成就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善住意尊者，宗主开示，善住意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西藏边界，这位尊者也是位苦行僧。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前为天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善住意尊者。师父接续开示，五百罗汉尊者墨宝完成之后，将会举办展览，以十张墨宝为一轮。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6斤重大毛笔，静心持

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全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十月二十九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信承尊者，宗主开示，信承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口。这位尊者是达摩祖师的徒弟，他过江是用点的，脚踏水面上咻咻就过江。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信承尊者

号，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行径端尊者。宗主开示，行径端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昆仑山脉。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峰大过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径端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下午来讲到安神位。安神位安什么神？神安在何处？有两个安神位，第一个外在的安神位，一个内在的安神位。外在的神位很重要，有外在的神位，你内在的神位，你能相契合。若是一个人，他认为修行修得很好，起一个更高心的时候，无论你安什么神，都等于零。修行越好的，他越有谦敬的心，了解所有一切都是神的化身，了解一切神，一切万生万物都是如来的化身。所以无论大神小神呢，我们都要尊敬，包括鬼，我们也要尊敬。曾经有一位修行，自称修行很好的人，有一天跑到仙佛寺来，一大早我来了，他也来了，他又一再的谈论到神、佛、菩萨、汉圣，我一直听这位先生他一直谈起他安什么神，最高境界的什么神。听一听呢，本来我们应该要赞叹他，但是我跟这位先生讲，你家的地基的基础，你就没有办法安顿了。你谈什么佛、什么如来、什么呢？他问我说：“哪里有我的家的地基础？没有安好。对，你家的地基础没有安好。”如果你地基础安好的话，你今天你不会在这里高谈阔论，你这拜的什么神才对，什么佛才对，什么如来才对，什么上人才对，什么才对。我说你这个都是你的地基没有打好，你对最基础的知恩感恩之心都没有了，那么你还谈什么呢？突然间，这位先生和他的两位，同学也许是弟子，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我问这位大菩萨先生：“你修得很好，但是你当你还没悟道的时候，你急着要皈依佛，要依照佛的最高境界来修行。当你悟道的时候，你要属于众生的。”你不能，你是属于什么佛、什么神的？你应该属于众生的，这个才是真正修行人。那么你在家里呢？你家里的地基础确实你没有安好。若是有安好的话，你今天有生意做到没有生意？你家里一个一个落跑，一个一个病倒。这个就是你对家里的地基主没有安顿好。你家的地基主是谁呢？是你的祖先，跟你最有缘的，在家里守护的这一栋你的房子。所以这栋你住家的房子呢，也有一个你的祖先地，作为这个地基的主人，先在这里守护着。那么你一直往外的攀援，你对自己地基主、对自己的祖先一点供养心都没有，你家里要平安是很困难。这位先生呢，他自己心里静下来，对了，我家很不平安，我在寻求佛为什么这么不慈悲，如来为什么不慈悲？我修到这个程度，我什么都做了，为什么我家里还是不平安？
我说你地基主，你忽略了，所以你每年的五个节气，过年，好，过年，清明，端午节，7月半，10月半，这五个节气，你傍晚，你一定要拜地基主。地基主，你家你吃了什么东西，煮了什么菜？你在门口进来，门的进来这个地方呢？我们人门都在，那么你这白菜这边矮矮的椅子，矮的椅子从这边往内拜，好，往内拜，你要有迷宫啊，好有迷宫啊，啊，然后你吃什么东西，你就拜。那么你要三子的寿金，三叶寿金拜本家地基主。本家地基主，因为你所拜的这个地基主呢，一般地基主差不多不会很高，差不多一尺半左右，他那灵魂界，他是现在是差不多一尺半左右。你如果到桌子上来吃不到，你要矮矮的桌子拜家的地基主。这位先生啊，好，他突然领悟了，而且非常的谦虚。这哎，谢谢，我这个忽略了，过去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我家的孩子很不平安，孙子也不平安，好，不知道怎么办，而求佛笑一笑。哦，我说你有修行，你自己是平安没有关系，但是家里的人都还没有学习修行，好，那么当然绝对会有关系的啦。这位先生，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再拜呢？你过去没有拜，你回去了，初一十五或者13579，好，其次初一好13579、11等。好，七四最好，初一也十五最好。你自己准备家里吃的饭菜，还有碗，你准备了放了往内拜。好，告诉你的本家地基主，过去啊都不知道啊，因为这原因对啊，祖上也是不礼不敬啊，请原谅。好，未来呢，我每一年五个大节气，我一定准备

饭菜祭拜。啊，回去就先自己先拜一次了啦。渐渐的，家里的小孩子稳下来，平安下来了，才不必三更半夜抱着小孩子跑去，找医院去急诊等等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又上来了，他知道我比较忙，他一大早就上来，他来了很谦虚啊，老师谢谢你，过去我们忽略了，我们的教我们的法师们，我们的老师师傅呢，告诉我们要拜大神，不要拜小神。我说你千错万错，大神我们学习他的精神，小神我们要爱心来礼敬。这个才是真正身为修行的人，不然你基础没有打好，你就开始要往上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位先生呢，他告诉我说，从那一次开始呢，傍晚拜完了以后呢，渐渐家来都平安了。所以他也开始对所有他的亲戚朋友们告诉他们，地基主一定要礼敬，不能再忽略了。安神就是先安心，安在哪里？要安心。那么安和神，新的神以外，我们的祖先也是神，我们的守护神等等都是神，而且在我们家里所供奉的神，佛菩萨，根据鬼谷先师老祖师尊开示了。你家里所拜的神，都是你的累劫无量劫来，你的祖先修的最好了，他来做来叫做家神，叫做嘎神，啊，家神，好，家神呢，也有叫我们敬什么佛啊，叫菩萨，是我们的祖先们还没成佛，但是都是佛的护法。哦，护法说神，才有关圣帝君作为佛的护法，伽蓝，是作为护法，这个也是在启示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们修好的会代替佛，代替菩萨在家里保护着自己家的子女，保护我们，守护着我们。受纳我们祭拜，受纳我们供养，所以我们安神位啊，家家户户，即使我们没有信佛教、道教也好，什么教都可以，但是记住，我们都有守护神，不是没有守护神，守护神、守护灵，守护灵是祖先，守护神也是祖先修的最好的。来家里活菩萨，派助我们祖先呢，在家里当守护神，给我们祭拜，保护我们。这个是道理是在这里。原来我对这个事情很模糊半截。有一天我就静下来了，来请示老祖师尊，他开示说，人在世间上敬主。一定要那个用心来敬主，而且要了解到神与祖先的关系。那么我们修很好了，这我们行功立得很好了。有一天我们离开人世间，我们的子女们他们要祭拜，供养神佛，也是我们回到家里来，才有。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也亦无边就化菩萨众。那么化菩萨众就是他的化身，化身。那我们在家里时时刻刻的早起来要晚睡以前呢，我们或是我们回到家里，一定要供个香。

上出去了，菩萨，菩萨，什么神呐、啊？我要去工作，去哪里做事业？好，我们一起去工作啊，保平安。回来了，告诉他我回来了，谢谢，保平安。你有这么呢，一定会更加的平安。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也一大早的，一到清福寺来，那时候我都每天都有在，给他问事。一位先生呢，后面又跟着两个，一个文的很高，不是小毕安哦，不是 AI 呀哦，好，不是小毕安，很高，跟着在后面，一个是中等的，一进门来呢，进到大殿来，我说，哎，奇怪，你怎么有跟着人来是吧？你在家里神呢？一高一矮的，那是谁啊？那个高高的什么翁牙公啊？比较矮的那个是太祖牙公、太祖爷公。你有跟他们说有啊？我说今天我要来老师这边，来拜老祖，有一些事来问老祖，请你告诉老师，转达给我知道。这样哦，他。连奶奶，他也告诉他家的主神呢。他来了，我说你要问什么事情？问这余温养鱼，余温。哇，你余温你过去做都做了，现在余温不要做了。你现在做的话，你的家里的神翁牙公啊，他不给你做哦。太祖牙公嘛不给你做哦。你不要这余温不要做了，过去的一定一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好，不要做了。他这个先生呢，那我知道了，我出先拨的宝宝杯，要拨杯啊，宝宝杯，原来就不给他养余温，过去属于欠你的，过去欠你啊，现在就不要了。那也是他家的祖先，三尊神就三个。来，好在家接受供养与祭拜。后来他问了一句话：“那么老师，我磕了很多的神像，相对的，我的祖先都会来做神呢，就不必在地狱了，对不对？”他要讲话给我跳下去，哈哈哈哈！我说不是这样了啊，这个。你想要安供养什么神，供养什么，这都有一个定数，让你很自己心里很希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会有这个想法，他才告诉我，原来他这个意愿看到王爷，我就一直想要供养王爷，你看到太子也一直想供养太子，以后什么神他就不想再供养了，因为他这。他的家的祖先修得最好了，在家里当主神，让他一个心里非常欢喜心的。这个也因为这个道理，在金门金门，生活习惯、祭拜的习惯，金门人都喜欢说：“哎呀，我这个人死了，有的先生往生了。”他就要，磕先生的像，当神来拜。事实上，还一段时间呢，最起码平常要跨过三代以前，三代以前才有机会在我们的神桌上做神，让我们祭拜、受纳祭拜、受纳供养，懂吧？若是说已经死了。当下了，要当做什么？除非修得很好，不然的话，确实有困难，确实呢，还一段距离，大家要认识这一点，是安什么神？你安阿弥陀佛，安本性正直的心，安观世音菩萨，就安慈悲的神，慈悲要我们慈悲，安大势至菩萨，就是喜舍。凡事喜舍就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安大势至菩萨。那么你安王爷公，
啊，那么五虎千岁，五虎千岁呢？其中有一位吴，姓吴的五虎，好，吴千岁，他在医药上特别特别的有成就，而有的农业有成就，有的在渔业有成就，啊，在这个还有关圣帝君，安关圣帝君，好，就是要我们学习正气。我们要有正气，忠于主，也忠于我们的心，啊，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呢，就是按我们心要中道，啊，我们人才在一蛇一龟，啊，一蛇一龟呢，就是一善一恶，啊，叫我们凡事要中道，要有魄力斩掉善恶这个我执，你就能以中道进入。我们修行达到心安的境界，所有一切神，哎呀，都是慈悲啊。那么相对各位，所有一切的神佛，他们的视线法明，一切佛明皆是法，一切佛明。嗯，故名。一切佛的名都是法，故名佛法。啊，释迦牟尼佛，他是代表的觉性，代表所有的人中道中中尊呐、啊，中道代表大家，启示大家都有觉性，大家要从觉性去开化，所以一切佛名皆是法，故名佛法。那么相对的，好，我们拜任何神是拜他的精神。土地公是谦卑的心，慈悲的心，他能够以最低的身份来保护众生。那么我们拜土地公，就拜学习他的谦卑心。那么我们拜阿弥陀佛，是拜自己的本性。当我们拜的跪了顶礼。到地上的时候，我们是要用眼睛去看自己的心，是不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觉性、我们的清净性，是不是原来都具足，有没有跑掉？所以，我们拜下去，一面运动以外呢，也一面看着自己。所以，各位啊，我们大家，当我们烦恼越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念佛。好，我们的念呢？这次无论什么佛，南无就皈依，皈依，而且也是皈依这个依，依者心也。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我们的本性自性。好，那么佛呢，这是觉悟，佛是觉悟的人，大智慧。那么我们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走到哪里都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周围你有祖先，周围有你的守护神，周围有你的护法神，周围有冤亲债主，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养成习惯的时候，那么你们当你烦恼到了，马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定要退后一步。因为这里周围所有跟你有缘的人，无论凶神恶煞，无论是大好人，无论是慈悲的人，或是众神，跟你都有缘，才会在身边。像我们今天从世界各国回来，都是生生世世有缘，非亲即友，或是我们的恩人。那么我们要觉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下是身是佛，你这个身就是佛，你的心就是佛，即心即佛，即身即佛，是这个心就是佛，那个心就是佛，那个身就是佛，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啊，各位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你在起烦恼心啊，当你在无助的时候，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一定可以度一切苦厄，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会动的动物，它都有一个佛性的阿弥陀。那么它悟到了，我们悟到了，它也是阿弥陀佛。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呢，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再回想到民国75年，我念南无阿弥陀佛，静下来念到。

世界回来，大家都是极乐世界啊的诸佛菩萨，用尽调伏的义务和责任来到世间，所以大家要互相尊敬，你是佛，我也是佛，大家都是佛。那么当然，我们所看到的眼耳鼻舌身所看到的一切都会虚妄，所看到的一切都会虚妄，虚妄与虚妄，好。好，虚晃，晃呢？闪烁的，不清楚的为晃。好啊，是虚妄，妄呢？虚妄。好，虚妄是念，念。好啊，这是晃呢？也是不是上面这个晃？晃呢是眼所见的，眼耳鼻舌身，五官。所感触的是为虚妄，那么虚妄呢，就是头脑所想象的一切空间也好，或是一切不完也好，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会让我们起动怒，会挑起我们第八识田里面下面黑的那一段，下面黑的。让我污浊的那一个，啊，所以我们呢，大家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心就会静下来，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无论再怎么样，还是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一面将自己的心皈依到佛，一面将你身边周围的亲朋好友、亲戚们也皈依到佛。所以《楞严经》告诉我们：眼耳鼻舌身。你所感触的、所看到的，是虚幻的与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每一个人内在常在的那一颗心，佛如来，啊，就是在我们头顶上，才有大佛顶首晃光明。楞严经，大佛顶首晃和光明，我们所讲的乾为天，啊，乾卦的乾为天，乾为天，乾为天呢，是为光明的，前面的光光光一直往上去的，所以我们的头顶，好，在这里，顶首在这里，晃光明，晃光明就是佛嘛，就佛，好，那佛。这是大智慧，叫我们要有大智慧。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下要哪里修行？大家拼命去找灵山塔，坐在那边修行。我告诉你，灵山塔下是什么？眼耳鼻舌身。要搞清楚，灵山在这里，塔下，眼耳鼻舌身。然而传之意，灵山塔下好修行，是眼耳鼻舌身呐、啊。灵山塔下，我们从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舌头、身体所感觉到的，我们可以启发我们的智慧。所以眼灵山塔下所看到、所感触一切的，都是虚幻与虚妄的啊。所以各位，我们要记住这一点。那么你要超越的灵山塔下，好修行哎！你要从哪里顶首晃光明，思维要光明的，想念要光明，凡事要善结，不要去恶结啊！你碰到好的感谢，碰到不好的也感谢，自己退后一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当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所做的功德，真的胜过一切恒河沙数、满3000大千世界的金银琉璃七宝的功德还大呢。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呢，未来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外呢，碰到烦恼了阿弥陀佛，高兴了也阿弥陀佛，喜怒哀乐了也都南无阿弥陀佛。我相信。时时你们就是佛，即身即佛，即心即佛啊！愿此
来祝福。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供念，唯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些，各位久久发挥莲座上，各世当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上顶，好，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经顶阵呢，讲解到第十六天，第十六天是智慧上，伫东南人的天上，特别接近正南这个方位来，是在顺宫、顺位方，虽然是真光明啊。在顺宫的天界，四季平和，四季充满着法喜，四季充满着祥和，是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净土。所以，咱若要祈求国家会当和谐，祈求家庭会当祥和中。祈求事业，也就是消业障的事。建议各位啊，提供各位一个消业的计，都是十六天宫智慧上。天王姓名光明王，姓德遮天最光明啊，遍照消业虚空性。咱个大家那么消业障。消业只有靠自己来消业，不是说我拿多少钱来就消业，拿多少钱去赌场呢，是一种继续好缘分，报是一个来生的功德，报一个来生的功德，现生的功德啦，都是前生所带来，都是前世所修持来，一生来受业报。等于讲，我若今日无存钱，明仔就无米好食。我今仔日无存钱去银行，明仔要还领钱，咱就无钱好还领。同款的意思。所以咱的功德、道德，拢是正常修修的，后一生，或者后一个念头。比如我这个念头，现在真欢喜。跟人讲话咧，真好害，无烦烦过。那么你后个念头咧，你足欢喜，你就无烦恼。若是现在咧，我讲一句话去伤害他人，无介意，就好出个事。后个念头，你就烦恼，伊某个人唔知会甲反弹无？某个人唔知讲出对我伤害的话无？这就是咱人上大上大的烦恼，所以啊，咱就要以己无所性，咱卖生出造成烦恼、造成痛苦的原因的事，咱都无痛苦烦恼的果啊。所以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叫人爱修心、修口，教化的养灵。咱的心，迄条想念，我都真正自悲自哀想念的时，你后边一定无可能心灵会安详，行行行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啦！所以第十六天宫啊，智慧位啊，天王姓名啊，光明王啊。圣德遮天最光明啊，遍照消业 去强行。那么消除咱的业障，无第二条路，善念、善行、善念想好的代志，拢遐想好的过去，人安尼拢不管的。我一直对好的就去想，当时人若伤害我，咱那个想，哎，感谢伊，我一直唔对个，伊是。因为伊安尼咧，我以后袂阁犯到遮个歹个问题。你一念头好个去想，咱无得哦。你是安尼骂我唔好，你是安尼讲我唔好，你是安尼讲我唔对，你是安尼笑我。你敢若逐工逐工都安尼个时，你根本就得失了了去啊啦。所以讲，咱无去计较别人对我咱安那，咱自己上要紧。别人对咱安那咧，咱问心无愧，咱就好啊。把人骂咱、笑咱、踢笑咱，伊个代志，这是伊个问题。咱若问心无愧，咱就无要紧啊。咱若唔对，咱就改，咱顶多去个感谢。我跟你讲，你这就想多一修行。啊，你这呢，过去生嘛好，现在生嘛好，现在念头嘛好，前念头嘛好，这拢是这个呢启示啊，拢是咱的老师。甲看到咱的老师的时候，各位，你一定真快乐、真幸福，这即是消业上好的方法啊啦！哈、哦，骗教消业虚空行啊！好、哦，咱这里过去的灾难业障完全化于无形啊！咱再来就是十七天将困得远，天王圣明。白金王一心左右有敌人啊，依顺四宝无差敌。十七天宫就困得远，困得远在哪里呢？西南的天上，在南天的西南方的面顶，在南天西南方的净土。在南天的西南方的光明的世界，为困的。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

0: 敬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天王的姓名白金王，天王的姓名叫做白金王，白金王。白金就是纯，白金是清净，白金是光明。甲咱提醒，咱爱有光明。一心的时，咱嘛是白金王呢。那么至于的法如何的修持呢？啊，得一心左右有德的人。一心左右有德之人，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啊，八宝一心法，八宝八宝心法。咱的正代啊，教授黄春枝啊，黄教授咧，伊是教育心理学的教育家。第一届咧，咱结缘的时，听到我讲来者不拒啊。气下不留啊，顺其自然啊，不可勉强。有缘则多，有德有德则多，该顺天理，事事如意。这八宝心法，吼、哦，伊足欢喜。所以，伊将这八宝心法啦、啊，伊是全省全国的学校，在辅导的老师。负责些老师，暑假六休分上课的时啊，伊用八宝心法开始讲好，在老师辅导的老师还听，得到欢喜的回响，啊，欢喜的反应。所以这八宝心法是几国师、几国先师师的妙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多，有德则多，该顺天理，事事如意啊！咱的世间万行大事，咱本着这八句来做咱的人生的座右铭，你也足快乐。来者不拒，表示讲后来。咱也免去多撇，歹来一定有因果，歹才会来。咱免去多撇，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咱甲人搭帮忙，拢过去啊，咱免一定爱等人来甲咱搭下。好，啊，过去的烦恼过去就过去啊，你甲人搭留，无路用啊。啊，一个人甲人中间在斗阵。家庭、翁仔某、爸仔仔、兄弟姊妹、姑嫂等等的斗阵，若是有所冲突、有所无欢喜的，过都过啊！你敢那计较有甚物路用呢？计较未当解决一切的烦恼，咱只有呢，以互相相疼爱、互相相关怀、互相相关心、互相相原谅。受体谅的时，气者不留啊，气者不留。你烦恼，伊就会离开啊。你先老嘛，老未掉啊，气者不留。有缘则多，有德则多。有缘者就坐做伙，坐共一台船。若是一个人，咱人的心头心念何里何多？无的心念，时时咧想尽办法。记着别人、他人的过失，记着他人对我如何如何的事啊！我跟你讲，嘿，烦恼，唉，家你一定坐共台船啊，家你坐共台车啦，家你困做伙、坐做伙啊，如影随形啊！你唔相信，你试看嘛啦咧。咱同修师兄师姐中间呐，谁对我无好，谁对我安怎啦？你大家记了，我你讲师兄师姐嘞，想起六大，遐一个出头嘞，一定甲你坐共台船，甲你坐做伙，甲你困做伙， 食饭做伙食。

0: 哦，辛苦做一辛苦，所以你都敢那烦恼先背背袂离啊，所以顺其自然啦，不可勉强。咱有缘就多，有得就少啊，顺其自然。有缘就多，有这缘，咱就个跳过啊。那么啥子多呢？多就是咱思思维上啊，有障碍的时，或者多。所以，甲咱斗阵的人、朋友弟兄，每个人的思想，大致无相像。所以，咱今日大家来学习道，来成为师，读易经，嘛是好在修道。所以，以后所有的同修弟子，毋是讲到你来读易经，你来参加咱修道，来这里修道。好，啊，你来参观易经。已经不是我的，大家，咱来参加修道，修道的法是啥？易经一妙法，对生到死，对烦恼到快乐，对快乐到烦恼，啊，对有到无，对来到去，对无始到开悟，拢叫做修道。修道，所以咱以后来咱先入是易经大学，即是修道的道场。修道的道场啦，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的世间所有拢是在修道啊，拢是在修道。所以一心左右有得人，哦，一心左右有得人啊。咱若看有道德的人，咱尽量甲斗相共；无德的人，咱嘛甲斗相共。是安尼无德的人爱甲斗相共呢？因为伊有一个困难。有些困难，伊才会糊里糊涂，才会做出选择。那么，咱的法门，咱易经大学，干了上皮山上是，咱的唯心宗，咱莫分讲，伊是有钱人，无钱人，伊是有德甲无德，咱绝对袂使分。啊，伊的无德，伊的糊里糊涂，都因为伊有个可怜的所在，咱更加需要加。帮忙，帮忙跳过这个烦恼的境界，跳过烦恼这个生死河。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性、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所以咱爱帮忙，这有得接受，无得搁较爱做。那么要帮助无得，要互伊行入到这个有得的路途、有得的路线、有得的境界，一条路修道、修道、修行、修行啊！啊，所以一心左右有得人啊，依顺四宝无差敌啊！依顺四宝，咱都爱学着正法，学了正法以后咧，看伊的困难在哪里，然后帮助伊解决困难。那咱上基山先律师，咱的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智慧长将近1000的智慧的智慧长，啊，大家咧。开始学习来学如何来帮助他人，有德的人伊一定真顺心，失德无德的人一定有伊苦楚。咱会当甲斗相共，帮助伊离苦得乐，帮助伊离开这个一直沉沦的境界，一直步的时，你有什么方法？四宝，法宝，法的宝，美财的宝。咱爱心团，600组的爱心团，这600组的爱心团的动手地主，反正若听到都有艰苦，顺声救苦，无条件来甲需要帮忙的人，解到帮忙，需要。啊！伫处场风水上有困难呢，啊，帮伊解决困难呢，咱爱心团绝对无提示来甲大家服务，这是法宝啊，法宝啊，财宝呢有限，法宝是无限啦。所以咱伫世间，咱若拄着真困难的人，有当时咱会用甲了解，甲了解呢，你只有学易经，读易经。你才有辦法了解他的因果啊，修道才知道他的因果。所以我们欢迎全省全国各地方有缘的十方善知识，我们新的年度开始，我们也会陆续各地来开班，开这易经风水学的研究班、修道班，大家呢学到这道以后，帮助有缘的人受这个法宝给他们，帮助因离苦得乐，你即是菩萨，咱即是贵国先师的化身。了啊！所以各位是奉神之心，一旦咱有心要帮助他人的时，各位动手，咱免惊。有诶，同老师啊、师傅啊，我真无了解了，你教遐我未真记未真清楚，无要紧。咱请大家，咱来念者啊，17天罡啊！困得远啊！天王圣命白金王啊！一心左右有得人啊！依顺四宝无差敌。咱一直念这四句偈的时，下各位同修，你读咱易经、佛法啊、妙法、风水学啊，你就会当开启你的智慧，你就会当慢慢的，你过去所学的，虽然听入未记哩，但是已经积在内面。这在里面啊，无提出来用，提不出来是语尔。也是各位啊，咱时时咱念念这个17天罡，困得远，天王圣命白金王，一心左右有得人啊，依顺四宝无差敌。各位同修啊，这17天罡的妙法，也是各位啊，时时念17天罡，这个白金王伊的妙法的事，免惊。你所学的多，你所研究的，一定我都一一慢慢慢慢，和您开发出来，没有差池。和您要发露您的智慧的时，绝对未定答。而且呢，您要帮忙的人，您都无迄个分别心，好也善，有钱无钱人，咱都未些咧分别心啊啦。
所以贵国先书天地经的妙法，咱那一般个人读读读嘞，你看无啥，但是你一直读，你就上就上，你智慧会开启，啊，各种的智慧会开启，万万的智慧。所以咱三十三天天王的圣福，三十三天天王的保护，天王的妙法，这是一个万万的妙法。唔是有偏差，地讲啊，你什么境界的妙法？唔是讲哇，你这是三界来妙法。各位，你要到台北，你一定要经过新竹。你若无经过新竹，你未到，一定一道理呀。所以各位，咱身为名声或者修道的同修弟子，咱唔通有迄个功过的心。莫哦，我是正道的，我是正信的，我是安怎？我跟你讲，恁讲人你正道正信，你就无智慧，我都开悟啦。

咱若知影有法认真学、认真学、认真用你生活上的钱，我相信各位恁即是正道，因为无差池、无分别、无分别心，众生一律平等，众生之苦即是咱人每个人之苦，众生的幸福就是咱的幸福，众生的祸害就是咱每个人心灵的祸害啊啦。所以贵国主、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哈、天公伊的大慈大悲的大爱，就是第十七天宫分德园啊，哈、天王圣名啦、啊，毕竟王一心左右有德人啊，一顺四宝无差别。各位，妙法难闻，咱每一工陆陆续续，咱甲各位讲解这部。啊，天德经，咱这部天德经呢，各位，恁若要有要爱这部天德经者吼，欢迎呢，恁写批来索取，哈，咱会送寄给各位。只要大家有咧修行，大家努力修行，用伫生活之上，我相信咱的社会会和谐，社会和谐，天下即太平啊！这是咱传这个妙法，贵国先师道家之邦传妙法。的思想，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人心难得，妙法难闻，机缘难得有啊！既然今日已经现出世间来，咱大家珍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

0: 欢迎大家来竹北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八月一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梵蒂冈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维新圣教总本山千佛寺动态，每个月第四个星期日是千佛一日禅共修日，同时开放有缘善信参与，大家静心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金刚经》。国历7月26日，除了共修之外，也进行宣誓典礼，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带领161位新学员宣读誓愿文，祈勉大家精进正法，广利群生。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梵蒂冈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26日于千佛禅堂举行7月份千佛一日禅共修，并经由维新电视传播至全台各分寺道场，与各地道场同修贤士一起共修，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禅解《金刚经》奥义，大众用心学习，温故知新，越能当下开悟，执政清净本性。当日也同时举行义经大学学员宣誓典礼，奉请玉皇大帝、诸佛菩萨、圣神、历代祖师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见誓，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及各班授课导师带领总计161位宣誓学员，至心誓言，诚心正意，精进修行，利益众生有始有终，功德回向十方，祈愿天下太平，众生同证菩提。校长元义法师随即开示学员们宣誓的意义，就读义经大学就是踏上成圣成贤之路，要成就就必须发愿，如誓愿文中所述，天机妙算判人间善恶祸福，我们学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般若智慧掌握自心生死解脱，我们来此学习易经风水与宗教是何等的珍贵与实用。元义法师勉励大家来到维新圣教修心修口养灵，要心存慈悲，心存善念，常以此为心的座右铭。宣誓典礼圆满，众同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维新圣教积极推展易经风水宗教文化与生活实证于各国际平台，多年来亦与日本大本教建立深厚情谊。教主出口红女士曾于2023年7月带领道友来台，与维新贤士及研究学者聚会交流。2026年国历7月23日、24日，大本教基金会本部总务部山田歌部长、本部宣教士野田笃文先生、石野玉四先生、奥协俊成先生及数十位道友，以及出云大神宫住持盐田昌宪先生莅临梵蒂冈仙佛寺祭奠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敬诵大本教经典及悼念混元禅师感念文，并特别的呈现教主出口红女士亲制之茶碗，深切表达对混元禅师的无限追思。
2: 日本大本教访问团23、24日到访梵蒂冈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向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致敬，为其共同追求世界和平的本愿与贡献表达敬意与追思，并带来教主出口红女士的敬意。大本教访问团23日首先由石野玉四先生及奥协俊成先生先行来到总本山仙佛寺，仙佛寺住持元心法师及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热烈欢迎两位宗教友人的到来，引领他们来到祖师灵前。奥协先生非常隆重地穿上神道服，并在灵前恭诵大本经典，以此供养法界，供养祖师。24日访问团抵达仙佛寺，由大本教基金会董事山田先生、本部宣教

0: 道使野田笃文先生和出云大神宫公司盐田昌宪先生等率领40多位成员来访，维新电视台台长元清法师代表于山门前欢迎，并引导进入仙佛寺。住持元清法师于维新圣殿前欢迎大本教贵宾们的光临，并带领众人一同礼佛参拜，祈请王禅老祖加持平安顺利，世界宗教心手相连，共同合作，共创世界和平。圆心法师随即致辞，欢迎访问团到来，并引导众人前往天坛参拜。参访团此次代表教主出口红女士前来，并献上其亲手制作之茶碗，以及他们在7年前为混元禅师拍摄的照片等，来致敬双方的宗教友谊和对混元禅师的赞叹与不舍。访问团全体成员虔诚合掌，诵念祈福经文。并由出云大神宫公司盐田昌宪先生恭读悼念混元禅师感恩文，赞叹禅师功德巍巍，也祈愿双方的友谊和合作长长久久，永续不断。大家在维新圣殿前合影，为双方友谊留下温馨的合照。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易经风水教育讯息，易经大学消灾化劫高层论坛论文发表会，国历7月25日于总本山千佛大禅堂举行，由易经大学师训处处长圆寂法师引领同修精进，聆听讲师发表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最新实证与应用。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25日于总本山千佛禅堂举行消灾化劫高层论坛论文发表。论坛由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主持，师训处处长元寂法师引导论坛进行，共有杨朝林讲师、卢全义讲师、袁群讲师等3位发表消灾化劫研讨论文。师训班全体学员参与聆听发表，借由发表者的研究精粹，学习吸收融会贯通，提升智慧。上午由杨朝林讲师首先开始，他以易经风水与求医之相关研究为题，以专注于易经风水对于求医的种种关联，从医个人之病的方法与天医，延伸探讨家中风水配置与祖先牌位等是否如法对个人身体产生的影响，借由易经来达到防患未然和与其无所生之境界。下午则由卢全义讲师接着发表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消灾化解的实证报告，其以协助功德基金会会友用易经及宗教来帮助进行就医及超度病魔冤亲债主，以及诵经回向使治疗过程顺利平安的实证案例来分享，彰显易卦之天机。最后由袁群讲师以消灾化解之道压轴，分享用易断旅途吉凶与阳宅风水正道等多个实证案例分享，并以通天通地通人心，修一切法，行一切道来勉励同修们。论文发表圆满，元义法师也十分积极地鼓励同修们要精进，修道阻碍大，要永不退转。同时也以各种案例提醒同修们，所学到的法要积极地去做，去实行，才能长保平安。否则有学不实践，等若未学。更勉励大家要走出去，将所学用于社会，否则多学无益。维新记者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关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动态。维新大礼堂建设的脚步即将要进入屋顶钢构安装工程，仅定于国历7月29日至31日举办祈福法仪，仰仗王禅老祖、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及诸天仙佛护佑，祈愿工程人员及各项阶段环节进行顺利，吉祥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29至31日于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大道举行维新大礼堂屋顶钢构安装工程祈福法会。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玉泉先生主坛，带领副主委黄顺才先生、副主委元义法师、委员元芳董事长、规划院元仓院长、总监邱慧平女士、汪所长及富祥营造等一众人员，鸣炮起舰，摘星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大天尊、开天九大菩萨、72天师、500尊者、鲁班仙师、四大天王及历代易经风水祖师、诸天圣神佛菩萨、本敬城隍、福德正神等慈悲光降坛城。元义法师代表上香礼敬诸佛圣神。元义法师随即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大礼堂是师父这一生非常大的心愿啊。师父早在大礼堂建设的120年呢，就已经把蓝图画好了，每天都看着那个蓝图，一直找因缘成熟来兴建。师父为什么心系大礼堂的建设？因为维新圣教大礼堂跟总统府几乎都是相同的，为什么要建设这样子跟总统府相同呢？师父有开示，因为维新圣教的法脉传承是中华文化的7000年来的中华文化传承，台湾的总统府就是日本的建筑师，也就是建设团队，本着中华民族法脉传承，应用风水大法来建设台湾的总督府，也就是成为现在的我们的总统府，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因为这一栋建筑物是日本人依照中华文化5000年来甚至7000多年以来的这种文化传承而规划建设的。维新圣教的法脉传承是秉承着中华文化的传承，所以要建设一个跟总统府一样的大礼堂，维新圣教大礼堂。这个就是要让所有的维新弟子以及社会大众看到这一栋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大礼堂，就应当想到维新圣教的法脉传承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1: 在与会人员上香礼佛后，维新圣教范拜学院诵经法师随即升坛恭诵鬼谷仙师天德经、鲁班仙师真经及福德正神真经，并由元义法师带领依序以净水遍洒大礼堂内外上下各层楼板，让大礼堂内外周遭各处各室皆清澈明净。法会持续诵经祈福，维新圣教将于10月迎来2026 Sisner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与追思活动，祈愿维新大礼堂顺利完工启用。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报道。
0: 分寺道场法会动态， 维新圣教台南道场每年均在周年祈安法会之前，先举办三场慈悲三昧水忏法会，祈愿仙佛圣神护佑辖内众生平安无灾。国历七月二十六日举办第一坛水忏法会，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南道场二十六日起建丙午第一坛慈悲三昧水忏法会，主持圆信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大众等礼佛拜忏灭罪增福会。法会敦请上元下定法师慈悲主法，带领与会贤士同修及信众虔诚。

0: 礼忏，共修忏悔法门，祈愿消灾解厄，灭罪增福，开启智慧。法会中，大众跟随诵经师依循忏仪，一心恭诵慈悲三昧水忏，以至诚忏悔身口意三业过失，反观自心，化解冤结，祈求诸佛菩萨慈悲加倍，护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社会祥和，并祝愿阖家平安，身心安康，福慧增长。原定法师以法水片洒，为大众洗净身心业报，呼愿大众真心忏悔，莫再造犯恶业因果，并引领大众以忏悔清净身心，以感恩广结善缘，将礼忏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祈愿人人离苦得乐，家庭和乐，法仪庄严圆满。原信法师感恩原定法师，同时也赞叹台南道场梵拜诵经师于梵拜法仪音声越加精进庄严，带领大家共同学修，功德无量，并勉励同修们要心与老祖合一，与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合一，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维新记者薛慧芳台南道场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台湾目前我们有很多修灵驾的好朋友，要重新思考真的修行，让人家会尊重你，开发内在的智慧。我们的心有众生，众生的心中有我们的生命，有我们的真言。我们心中要包容了所有的大众生命安危，时时为大众来祈祷，时时为大众来祈福。我们若香拿起来，我们就祈祷，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求五谷丰登，和境平安。这就是真真正正有益大众的口头禅，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波罗多罗多罗多阿卡丘格的要塞做塞杰，哈拉卡丘格的要塞做塞扎，波罗多罗多罗多阿卡丘格的要塞做塞杰，哈拉多罗多罗多阿卡丘格的要塞，那那那阿卡丘格的要塞做塞扎，

亚拉德拉德拉德和苏格奥在做在见，哈拉德拉德拉德，亚拉克谁？一克三克那个看看要苏格要谁？看苏格要在做在见，哈拉克苏格的要谁做在做在做？那那那那那那那克谁克在做在做在做？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今天八月二日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宜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明天八月三日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八月四日星期二，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药师波禅，顶节咧讲解咱的佛啦，世尊啦，药师琉璃光如来呀，在定中啊，甲咱讲众生的病，遐个疾病，那么讲煞以后咧，在定中啦，入定三摩地，其中咧对这个头壳顶啊，马基面顶啊，放出光明，来演说大陀罗尼咒，就解脱的咒就对啦。解脱咱的病的咒。病甲咱讲了，那个病因讲了咧，开始要接来，要甲咱开始药啊。那么开始咧，为什么有这病？啊，佫刷来，要甲咱开始讲药。那么为何佫甲咱讲药？咱人本来就无病，那是爱安尼药咧？这就佛的慈悲，大慈大悲的佛，伊才会安尼讲解，安尼甲咱说，甲咱开始。将咱的因缘果报，咱的病就是果报，果甲报。病的果，那么，刚刚讲这个病的因，果，咱一旦病呢，已经有形成病，就是果咯。这果呢，病都爱有，甲咱讲因，所以啊，咱若佛啊，各家得甲咱讲经说法，开始咱的错误，咱的病啊，一定呢，会将咱的病呢，病因做一甲咱讲。袂讲像世间人，全部开全一寡私心重，所以将个讲啊，你都啊，你有病，病因伫倒位，有头无尾，造成咱一个惊吓。但是咧，佛啦，那世尊啦，讲解遮咱的病因啊，说法都无相像咯。所以哪一个角者咧，要讲经说法咧？甲众生讲经说落来，一定先对伊因讲起，啊则讲到伊果。讲果以后咧，莫予这个果继续阁发生其他因，所以会甲咱开始药啊，解决了脱生死的方法，了脱生死的妙法。我顶阵咧，甲咱讲南无不给发地。比萨说，都讲啊，大家啊，我所讲的，大家才一遍啊。那么这里一遍呢，佛啊，大慈大悲啊，得甲咱开示啊，是安尼人的病的原因对倒位来。所以就甲咱开示，大家心要定咧，遵照大日如来的教诲教导。努力去做，咱都无病，嘛免药啊。那么你是啊，佛啦，有时你讲出来咧，开始啊，刷时啊，光中刷出咒语啊，大地震动啊，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解除，受安隐乐。是伫忏悔之功，慈悲心，有之灵者了脱生死，了脱这个生死，之机缘。咱即摆现在又搁讲了哈，有时候咱的世尊啊，开始讲了脱生死之机缘，有大医王，有大医王，应病施药。所谓慈悲喜舍是药，忍辱如何是药正信三宝，正信三宝是药，勤修福慧是药，六波罗蜜是药，八参甘露是药，贪求法味是药 修真养气是药，还本还原是药，有果灵界是药，善卡方便是药，不动声色是药，清心断欲是药，相用如是等药，啊，就使啊，就使合合是出福是众生疾病，应当一病，众生殊地应当一药，略多略说多法，是名颠倒。啊，佛啊，甲咱开始讲，这个药啊，哈啊药的原理，哈，那开始甲咱开始了。有大医王，大医王是啥人呢？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延寿药师佛，大医王。西方的大医王呢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大医王。东方的大医王呢是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好，咱娑婆世界，世间的医王，世间的大医王。是啥人呢？本是释迦牟尼佛。这大宇宙之间呢，有三个大医王，大医王啊，阿弥陀佛医王啊，这个药师如来医王啊，加释迦牟尼佛是医王。好，有的人啊，东方药师这大医王，不是安尼尔，错去啊。好啊，药师佛呢，在东方说法医治众生一病，所以在东方呢，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大医王，娑婆世界有这释迦牟尼佛大医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大医王，所以有大医王应病施药，因为众生真济种真济种的病。病是八万四千种的病，好，大医王应病施药嘞，因为应着所有各种各种各种各种的病呢，所以来施这药啊。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设计有啥？心药，心药，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药啊有效嘞，医无病。所以咱的主啊说，必杀死，必杀死，必杀死，药啊病，药啊病，药啊病，本来都无病，所以免药啊。啊，但是人都有病，是啥原因？啊，这就对心病而起，啊，所以咱开始啊，应病设药，所以诸病起下是药。诸病都是把众生的痛苦，咱给捡起来，啊，将咱的妙法呢，合一是药。啊，咱都是啊，啊，地主的查某囝讲考试，啊，几啊届的考试拢差一分两分，差一注注啊。是非常冤枉。那么来心，哈、啊、心开始有病，心开始咧会颠倒梦想，心会不安，所以有病一病。那么来请示老祖，哈啊，那、啊、我来讲爱，你爱念咒，哈、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呢？这个咒呢，哈、啊，《金刚经》的中头摩诃般若波罗蜜，这都是咒。咒，这个咒的告诉我们，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到咱内内在内面内在大智慧的彼岸，这就有啊。因为各位。恁平常时咧读书、读册，唔知影所读嘅册对对去，咱记咧，奇怪到所提袂出来用，原因是对来，因为有病，无智慧上思想上有脱掉诶。那么我个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你要读书进前啊！你合掌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因为你都是啊，考试拢真认真读，但是拢差一注啊，有病有烦恼。那么你来甲讲，我将你的烦恼，甲你接受起来。然后咧，甲你讲，药啊，合理，药啊啥？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只要安尼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这都是药啊。这就是药，好，所以啊，咱的药不是讲干来讲啊的有形之药，咱的内心思想不得智慧的障碍，拢爱有那套的法，就是药。啊，诸比虚想，诸都是将咱的痛苦干来去，所以咱有当真正烦恼，你免管啥，你一直甲佛祖讲。一直跟佛祖讲啊，我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嘞？你一直跟讲，无要紧。你一直跟讲，讲你的烦恼，讲我听。佛祖一定会将你的烦恼给你揪去。然后佛祖呢，下接的佛祖地位给咱，妙法给咱，给咱呢，你有听到？无听到？但是你一刹那吓着，你就知影安怎做，你就知影安怎做，哈、哦，安那么，迄就是药。啊，所以各位啊，咱要去拜神拜佛进前，一定爱忏悔，一定爱先忏悔，然后将所有的代志也讲给佛听，好菩萨听。伊虽然是查克的金马做的，还是土做的，但是你甲讲的是呢，菩萨一定坐伫啊，点点啊听，点点啊听。啊，听你下甲讲了呢，然后呢，伊各种的因缘。好你一旦开发到，开发到，哎，我安尼做，嘿，都是药，好、哦，嘿，就做甲比虚下，咱虚下，好、哦，布施就是虚下，布施，布施有财施，我提钱去赌场，倒去赌场，哈、哦，嘿是财施，我提钱去印经册是财施。那么，咱提钱去赌场，哈、啊，去印经书， 也是买菜互人食，买米互十方的众生信众来食。啊，这就是虚舍。那么，咱呢有当提钱啊，我提钱去祈庙，一功德在哪里呢？因为各位啊，恁布施之财，互祈祷着呢，互足济人、真济人会当受益，会当受益呢。啊，来，也是修行，祈祷着修行，听经闻法，这是间接的功德，哈、啊，而且间接的布施。今日咱先有事，好，我今日一当爱伫遮咧讲这个有波禅，甲过去讲风水真经的妙法的事啊。若是无十方，吼、哦，这七八年来，吼、哦，七八年来，大家布施奉献，啊，根本都无在讲堂，啊，根本都无机会，吼、哦，来讲这妙法，吼、哦，这佛的妙法，讲互各位了解，有诶毋捌听过。哈，根本咱都无因缘呐，无这机会来讲哦，大家听。所以啊，咱呐、啊，这布施的功德啊，咱爱想真远，唔是想短短尔。啊，一个道场啊，有当时啊，已经完成起来了，在弘法利生的时候，啊，因为大家呢，啊，这发心护持啊，好护持这法呢，一旦讲经说法，给大家听。古早时代，要听一个经就无简单呢，要行几啊暝日呢，好几啊暝日安尼行哦，好等哦，才等得到机会，啊，才等得到机会，你去听经了，哪有像即摆遮简单的电视开就有啊？所以咱才真福报。那咱伫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遐尼快，咱佛教才去一道场，啊，两三个法师去啊，伫说法，啊，要去听经咧，开车开十外点钟，啊，去听有哪听着一点钟、两点钟就煞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哦，所以啊，各位十方，恁大家的布施，大家的奉献，啊，这拢是间接、后直接。利益到真济众生，利益真济众生，哈、哦！所以啊，咱这里大家的喜舍，哦，布施这里喜舍，哦，大家呢啊，爱看真远，好、哦、爱了解，那安尼呢，咱做喜舍都无妄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那无咧，有诶会怨言，哎哟，我摕钱去要创啥呢？啊，事实上啊，各位，遮侪年来，恁大家对神父师诶奉献，诶布施诶奉献啊，成果，哈，伫利益众生诶成果，大家拢已经看会出来。啊，那么遐喜舍是有，那么过来喜舍是安尼是有咧，布施是安尼是有咧。啊，这原理在哪里？就是讲，咱对别人一个布施，咱有护法神、守护神、冤亲债主，哈、啊，冤亲债主，啊，守护神、冤亲债主啊，啊，因为看咱每一天，哈、啊，每一天呢，甲这里、个、做一个善事。好，做这件善事呢，咱有当时啊，咱的这是大人祖先呢，因过去无咧习惯，因看到建议孙安做咧，因呢自然会忏悔，因会家己会感觉讲啊，真正歹势，咱过去啦，那袂晓安呢。好，过去那袂晓要做这一善事。啊，这就是讲咱做这呢，医这病什么药，医啥人呢？以咱的守护神，也是咱完成这事啊！因要讨债，要来讨这债务啊！一看咱啊，有只布施心拍开咧，这个利益众生，利益大众啊！那么各位啊，恁就会安尼做咧，咱的祖先咧，伊就哦含完成这事咧，就当哦某某人的囝、遮孙咧吼，啊，当然要做善事咧，咱要讨这孝咧吼。安怎就煞？那么咱所做的功德呢，拢回向吼，冤亲债主，累世冤亲债主，拢在回向。好，这个原理，各位啊，哈，爱了解。啊，曾经呢，咱一个信徒，啊，咱一个信徒呢，啊，伊呢，哈，就真爱做一挂善事，爱着济少做，看了鸡屎。伊个捡边啊，牛屎伊个捡边啊，边啊垃圾啊捡边啊，石头摸边啊。啊，有一天呢，啊来伊就走起来死。我奇怪，你这个人啊，这十年前应该死啊，你哪无死啊？足奇怪啊！跟老师你安尼讲，对我你应该死啊，哪无死？好，啊讲那但伊讲算命，大家都安尼讲，但是伊死了无死。我的善事应该做足侪，善事做真侪，哈。那么，这个善信啊，信徒啊，伊讲无啦，我是无做啥善事啦。啊，都街仔路那看，人啊，酒馆的路中，我捡边啊，路边我捡边啊，好，莫让踢到。啊，石头边底啊，我都甲捡掉，莫让车搞到，莫去碰到人。啊，都凊彩做做，我也无啥，都顺手尔。我都真夹相，我的人足夹相，看人呾卖菜，我都甲捡边啊。安尼你阿无啥，这一功德，这就喜舍，喜欢喜舍这个心，哈、啊，舍这个心，啊，所以就欢喜舍这个心，身体去做这个工课，啊，这就舍心，喜舍。但是诶，咱即摆真侪人诶，开车。嘿，嘛喜舍咧，真欢喜，将垃圾啊个等外口咧。啊，顶几工啊，才看一个洗面珠啊，绿空空诶，有够无水准。安尼美女馆一扛一等的路中，车在行着等咧，踮么换卫生纸，踮么创啥等，有够无水准。这种的喜舍咧，作恶。那么才真侪咧，开好车。哈、啊，变两卡呸，就出来啊！弄啊，全在弹，美女馆啊，都弹光啊，都弄外好，都有弹的外好，真无道德。这种人真可怜，伊的心有病啊，伊的心有病，才会安尼。哈、啊，所以啊，咱真侪人啊，伫世间呐，哈，伫世间呐，啊，有钱。但是呢，我真真正正做有道德的代志，
啊，每一家当马仔都中秋啊，啊，中秋到啊嘞，啊，马仔人公园耍，后日就拼扫的人呢就拼死，好道德，迄种喜相，欢欢喜喜将家己无爱淡掉的迄种喜相。哦，所以啊，各位啊，咱爱像佛的喜相，啊，爱像佛的喜相。唔通啊，像一般啊，唔当像一般人啊，这个将家己无爱，要等到别人，那爱慈悲喜舍都是有。啊，要咱一个信徒哈，伊、啊、咧人咧啊，不管时啊，哈、啊，不管时啊，啊，都感觉人啊，感觉真艰苦，还辛苦，那像物件绑咧，卡咧，啊，那像物件绑咧安尼，那扭咧，行这路咧。那像几啊千斤，那像几啊万斤，用我脚用我拖在行。有一天啊，好，迄当时我要台中，我还我。

个所在，啊，伊楼顶就爬到袂当起来，啊，用个摇啊爬，哇，哎呦，你人都看健健康康啊啦，啊，哪会生这个形啊？我嘛唔知，吼、哦，我咧吼，这两三年来，向往脚底行，哪就有人在甲摇了？好、哦，我迄称是王禅老祖，啊，老祖以后，这个人诞生，真诞生，好、哦。真正寒山，当生个寒山，吼、哦，啊一煮煮啊咧，布施都袂出哩。人来去引导咧，吼、哦，去甲化缘，啊是讲看要化缘咧，都人赶赶出哩。我是有接，有有啦，迄足无聊诶。吼、哦，我咧厝当当要来吞，要来分钱，要创啥，足无聊诶。吼、哦，我拢人赶出哩。啊，因太太咧，就甲讲，阮翁足无度量诶。啊，拢是想煞共骂骂咧，想煞共骂，讲一寡话不能听听咧，啊，才甲放伊走，才十块、二十块甲摕开。那么我咧爱忏悔啊，好、哦、爱忏悔，你等伊咧，啊、哦，你等伊认真，啊去做布施，好、哦，你等伊认真去做布施诶，等伊咧爱认真将这个你若无路用诶物件提送互人，无要紧。啊，伊转去吼，啊，我衫是无啦，啊，米吼臭腐也真济啦，吼、哦，有够当生，下甲臭腐也袂感冒呢。啊，就我你安尼臭腐你家己食啦，老早开始用都臭腐来家己食，吼、哦，啊，这个好个呢吼，你紧来订我米呢，吼、哦，去厝边头尾老阿婆阿婆摊食遐嘞，你迄、那个你订一个互因食，吼、哦，啊去做一寡喜事，欢欢喜喜去布施啊。啊，等下都我要叫人。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微信圣教、贤士同修代表，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日本醍醐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韩国是由后裔桓种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及15615姓氏朱祖灵，法会坛上，朱祖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8月18了，也是我们第24坛。明天开始第25坛，谨遵王禅老祖的圣旨。明天开始要加强固守台湾平安，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24坛以来，一直在固守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检验世界，已经告一个段落。现在，明天开始第24坛。要修法，守护台湾，固若金汤，大家更平安，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才有望。所以24坛来，我们维新圣教供奉之道场住持法师，幻变学院，以及供奉之道场法工义工，都很热闹热烈的回到中本山来护坛。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也很尽心的依法仪来加持，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所以老祖师尊还是我们阶段性的任务，已经渐渐转向守护台。

0: 观更加平安，我们希望各位同修能够理解，我们的洪宗诸经恭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尤其开启蓝天圣门，九大菩萨都已经一一的光降到坛城来了，来护守台湾平安和世界的平安、世界永和平安。所供的无量，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 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电视台
2: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 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当下恭致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实在大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莲座上各国圣灵众等，阿弥陀佛。现在已经是庚子年8月19日，也是我们护国习斋祈安祈福大法会第25坛了。24坛之内，我们都本着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邀请地球196个国家的天伦煞神，前来禅寂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坛城，都已经到了。现在今天已经转为25坛了。25坛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修法守护台湾，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台湾平安了，世界就平安，世界就和平了。所以我们这25坛开始，由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

0: 理事长圆寂法师负责，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法仪啊，来祈福啊，祈愿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功德本啊。今天是由竹山啊教室和这个北斗教室啊，还有永康竹东啊，田中啊，田中教室，还有呢，啊，仁德啦，仁德那个教室，所有讲师、义工，大家同力合作，啊，办好斋串的供养。啊，我们也啊，大家一起来祈福，以达天地人三才的共愿，天下太平，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耀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坛上。世界196个国家，天伦煞损入灵，各位的家中，教神妻族及各位啊，冤亲债主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8月20号，也是我们僧堂第26堂，也是进入第二阶。

阶段守护台湾，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和平的阶段。啊，我们仍然以经宝，无量数的经宝，还有香花果串、斋串来供养。啊，而且由易经大学万华教室圆林法师啊，板桥教室啊，圆华讲法师，和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前来仙佛寺，生活义供养。啊，并由维新圣教梵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的梵贝诵经法师，将王禅老祖神妙真经啊经宝华严来奉送供养法会坛上列位诸祖灵、诸圣灵。听经闻法，心开意解，同登净土彼岸。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啊，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啊！啊，祝福各位啊，当下法工。前世同修啊，及台湾全体人民、世界人民啊，皆得仰仗王禅老祖天威加持灌顶，心开意解啊，能够证悟无生华人同登极乐净土彼岸。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唯心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

五荒灯，维新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郑文杰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澎湖呢，是一个比较跟台湾比较不同的这个地方。因为澎湖呢，它是有很多的这些岛屿所组成的啊，所以先民其基本上他从大陆那么来台的时候呢，最先到的会是在这个澎湖啊，因为早期的这个交通的这个状况啊，他就是会先到澎湖。

0: 这个地方。那来了以后，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落脚。好，那么在这边生活呢，因为澎湖它是处在一个大陆的武夷山、福建的武夷山以及台湾的中央山脉的一个夹角的地方，所以每年的东北季风呢，很强啊。那么，先民为了要适应这个当地的生活啊，那么因为要渡过这个黑水沟啊，所以呢，基本上他就是要跟这个地理环境，那么要来妥协，那么生活上基本上都会有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就会形成澎湖这个地方的这个民俗呢，它是会对于未来的这个状况，在不了解的状况之下，会要有精神的寄托，所以就会有台这个澎湖地方不同的信仰方式啊，所以在澎湖这个地方，我们都从很多的文献里面都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呢，有所谓的这个与台湾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这边有一些宗教的这个法仪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边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郑文杰贤士同修要来跟我们分享，因为他以前呢，他在从小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那么耳濡目染，那么也造成一种这个他在这方面的这个认识呢，会更与大家不同。所以，我们现在呢，请郑文杰贤士同修来帮我们，来分享。那请您先做个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啊，法师吼，咱电视机前的各位现实同修啊，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叫做郑文杰吼，我是平遥教室初级班第二届正级班17届的学员吼，法师都叫我今天来做一个分享吼，我甲各位分享，我先自我介绍啦吼。我从细汉14岁时阵吼，伫这平遥这庙宇庙宇吼，就开始有这学习这阮澎湖叫做小法，小法吼，澎湖每一间平遥每一间宫宇吼，伊拢培养伊迄砖头的这小法师啊，从细汉就开始在学习这法仪，这学习这法仪要创啊，伊就是要帮助这地方的庙宇的神佛。啊！伊同来帮助咱的善男信女，所以我从细汉时阵，我14岁学习这法吼，伫大赤岗隆德宫。我学习这法的过程当中，会体会到讲，很多善男信女吼，善男信女，咱若拄着问题，当然先苦白疼，咱会找医生啊。毋过有足侪问题哦，伊毋知要怎样去解决的当中吼，一定会寻求咱地方的供物庙宇啊，请迄，阮迄边一般拢是请迄神佛会跟人吼。天人合一会降价，还来请示很多事情啊。我从细汉就是伫这个所在大汉的囡仔，所以呢，我发觉讲，虽然即马这较文明吼，较科学啊，其实足侪善男信女的生活中的很多疑惑，包括，迄应该是讲的是讲一款的什么啊？找无即个答案啊，找无答案，所以寻求宗教。所以我伫这个实验当中吼，学习这个。法律法医吼，有差不多30几年啦。后来伫迄民国90几年、96年、97年，圆覆法师罗秀国伫澎湖班，澎湖开第二班啦。第二班的时候，初级班，我伫迄一年伫迄第四台走马灯啦，有看到要开这易经风水学科，所以迄阵因缘我就来报名参加这易经风水学学习啦。我伫这易经风水学学习过程当中有学习到讲，阮较早伫庙宇吼，等下拄着啥物问题，拢爱神佛吼，天人合一。

0: 降价，伊来甲咱指示，指示讲啊，你阵目前是啥物情形，会是安怎发生这代志？啊，你要怎样去解决？我自从入去初级班了，我发觉讲师傅啊，拢做师傅，传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在严父的教导之下，我学习到讲，我拄着问题，毋知影要怎样处理的时阵，我可以运用咱的易经占卜。易经占卜来占卜，讲我问的问题，它的原因是怎样？啊，如果若是讲有卡着，比如讲你若卡着自身像囡仔，或者是讲厝内有这格局诶各方面无好势，咱都利用咱所学的这风水学这咱这厝内格局的摆设，咱去给刷吼，或者是你若是卡着这类施工，像囡仔该惊着咱庙会传嘛有受惊的方式。咱若是讲厝内有时咱要叮当，咱来去利用第二遍的洗米水，去给喷喷的，这个杀菌，咱来当作较会平安。我倒就发觉讲，咱的易经风水学等于就是一间庙宇的同款的迄结果啦。咱有啥物代志去问，不管你是啥物代志，咱嘛使用咱的易经甲咱占卜嘛吼，
1: 对。
0: 把问题呈现出来，原因是怎样？原理知影原因了后，你会使用咱的风水学，或者是咱的妙法普传，俗所传的妙法普传，或者是想讲咱有足济嘛，包括咱若是拄着要动土，要厝内有啥物时阵要叮当，咱嘛爱择日，择日啊，拢只有伫我学习这两年当中，我发觉讲，我囡仔所对神佛学起来，迄是另外一款的法仪，因为我有足济代志爱去做的法仪嘛。好像咱法会有做些法要去做，不过你切身自己拄着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当一般咱伫咱这個，我发觉伫咱台湾宗教拢爱去寻求天人合一这神佛降价去请示嘛，哎嘛是一款心灵上的慰藉啦，我感觉。不过咱中文易经风水学，我感觉从所开始的，这嘛是一款环境学、环保学、科学，我感觉真。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我感觉真正是真的很，不可思议的，这法门啦。所以其实伫我学习当中我初级班毕业了。我了解，我嘛过去易经风水学院，或者要学习6、7年啦。在这個过程当中，法师讲咱这個法门宗门确实无简单。所以我嘛甲云普法师报告，就是讲，如果以后有机会伫平遥拿哦这几个出来这教课啊，或者想要带动平遥这个庙宇因为平遥各庙宇有足侪法师啊，小法师、法师。毕竟平常时起有不下100几千人的这法师如果若是会使甲因安尼分享啊，甲因整合来学习这易经风水学，相当的不简单啦。因为平常这一块我都就从较早甲这個老师开始嘛，咱的昆仑山嘛，落脉伫平常嘛，昆仑山一脉落地平遥嘛，啊，再去你台湾嘛，它有分阴龙跟阳龙嘛，阿里山高位阳龙，加玉山就高位阴龙嘛，所以我都去我发觉讲一脉传承啊，阮平遥这一个庙宇所学习的这庙宇的这消化法师其实这嘛是较早咱台湾讲长山过台湾，拢是咱这福建漳州啦、泉州的先的老先辈过来离咱平遥嘛。到过台湾嘛，
1: 对。
0: 所以其实较早留伊朋友做侪都是咱讲的讲古本头的嘛，这咱讲的讲法师，
1: 对。
0: 嘛有一款咱类似讲的讲这医生嘛，
1: 对。
0: 迄种较早最厉害嘛，朋友这一块庙就是拢较早传承伫教本100年，所以大拢就讲。

0: 阮从细汉学这就是足可以的。
1: 嗯。
0: 除非讲你家己有搁想要搁进进啦，搁要学习，你来搁有机会去找别个专门。
1: 对。
0: 啊，其实较早我的老师，你甲我开始，阮老师，阮若搁要学搁较悬的，要怎学啊？伊甲我讲，你要搁去拜师啦，还是要再去找老师先生去拜师，搁学习无同款的领域。
1: 嗯。
0: 啊，我自从入来易经风水学了。咱的总门了，我学习足侪物件，感觉嘛唔讲不可思议啦，真正是很殊胜的一个法门啦。你若有入来这总门所学习的，你不管是你的生活上各方面，包括你的亲戚宗族吼，师父开始嘛，学艺嘛，知艺用艺，还有其他弘法利生嘛，哎，这真正是有影。我本身拄着真正是拢是安尼吼，我即摆要分享就是讲，咱的宗门学习易经嘛，啊风水学，啊当然嘛庙普传遮日嘛，啊其实咱宗门过节很殊胜的，我所学的很殊胜的，迄是叫做法吼，就是咱宗门从一直开始咱来诵经啊。我较早未入咱这法门的时阵，不再念咒，没有在诵经，啊后来哦，这机缘来。始终，咱每一届水陆大法会拢爱诵念这种啊，哎，鬼谷先师天德经嘛。都每一年我印象中爱念真济天德经来做法会啊。我今天要分享讲一种学习过程当中，即个诵经的过程哦，我去体会很多现象。我来记有一年吼，师父爱咱大家念《佛说大阿弥陀经》，一个人要念48部啦。啊，我呢，我是因为我伫彭县政府，我是伫警察局白色分局上班。迄阵吼，其实咱大家拢知影，大家属龙工商啦，大家属龙工商。你讲下班一天上8点钟至12点钟下班回去，啊，搁有家中的代志，你讲有时间念一部《佛说大阿弥陀经》吼，伊迄若认真上一部爱2点外钟，你若毋捌念个2-3点钟啦，吼。啊，我迄阵呢，其实师父开始，我嘛想讲要圆满，讲哎，尽力改圆满48部啦。所以我之前我是上班的时阵吼，只要有空闲啊，我就会念《佛说大阿弥陀经》。啊，过程是安那呢？我上班是伫3楼，我4楼一个休息室。我只要若无上班时间，然后就啊空闲，我就会走去我迄休息的所在吼。念佛说大阿弥陀经啦，啊，不过伫念过程中，我习惯念半点钟，就会暂停嘛。我念到对外做记号，我就去上班。啊，若等有时间，我会过去念。我只有一天拢会使家念一部佛说大阿弥陀经啦。我若放假时阵，我阁会较精进，有时念2部、3部安尼啦。我伫分着念这佛说大阿弥陀经的过程当中吼，我有去，我的身体上有一段迄。卖讲意象啦，有一款迄现象就是讲，我咧念经的当中吼，拢会感觉身上啊，会起迄鸡皮疙瘩啦。啊，刚开始我是无感觉奇怪，我那样起鸡皮疙瘩是什么情形啊？无注意呢，迄到后壁会冷，很冷哦，顶到迄骨头会酸啦。阿爸顶到迄心脏，感觉讲我那会遮冷，迄感觉真正有迄体会。我当向我暂停来想讲，哎，啊你念这经根本是。过程中真正有足侪法界众生来咧听咱念经嘛，因咱这法界众生，因咧是属于较因咧磁场甲咱人的磁场应该是较无同款嘛。啊，因阮分局迄个所在吼，较早是伫迄咱讲的三不管一带，那个附近都没有房子啦。啊，因为后来政府找到迄个所在，阮警察局也去分局嘛。民国89年盖，91年落成啦。啊，当然，伫迄个所在是较早嘛，是要讲附近也是一种咱俗称讲乱葬岗啦吼。啊，我都唔知道是伫迄个过程当中念经吼，大概念经拢有即个现象啦。我嘛唔知道到底是甚物情形啦。不过一届即圆覆法师来上课的时阵吼，我来上课，我有甲圆覆法师请法讲，老师，我伫诵即《佛说大阿弥陀经》的过程当中吼。我感觉到这个现象，拢平来去给我陪吼，啊，会有些冷冷甲迄骨头会酸啦，啊，是心肝头嘛冷甲会感觉惊惊，迄恐惧感的，那是啥物现象？我感觉无啥正常啊。 严固法师有甲我开始讲，啊，不你，甚至兄弟。

0: 暂时去遐挂看卖。我前面去挂孕妇法时阵，头啊开始是讲，咱去送经过程当中吼，有确实有足侪法界众生有来伫咱现场啦，好，伊可能是来听经闻法啦吼。啊，孕妇法师有甲我开始是讲，真相迄挂钟吼，有迄挂钟的意思是讲，你会使在诵经的时候吼，你会使供养三杯水，啊，三杯水啊，或是一些饼干吼，啊，饼干会拍开，有迄香气出来啊，供养法界来诵经。老师讲了，我嘛是感觉讲，我等下试看嘛。结果我都试过，开始伫上班的时候啊，有空的时候去诵经，我都准备这杯水，还有，咱讲的旺旺仙贝这款饼干啊，我每次都会跟它打开，旺旺仙贝迄味道出来，啊，奇怪，供养加奇怪，加殊胜，一旦开始了，就不靠不借现象，不借现象，讲会感觉会冷啊，去给我不借现象。我伫过程当中，我想讲，我伫诵经拄着这个现象，啊，我当然有疑惑啊，当我请教我的法师嘛。迄阵咱打开始迄阵占卦吼，咱解卦能力也是嘛很差劲的，袂讲解个解卦，所以请教老师。老师刚刚开始讲，现场占卦，老师伊个卦中刚刚开始讲，你也在。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离开你也是在上紧的过程当中供养，给水跟那个饼干给法界啦。哎、啊，我等下真正安尼来做，确实是形象有改变嘛。有改变了，我就一直安尼做啦。哈、哦，这是我的体会当中。啊，伫佛说啊，诶、你上海佛说大明陀经过程当中哦，过渡到就一个现象是吼、哦，开车的时阵啊，开车门啊，拢会去电着。全是静电电着安尼啊，连迄拍电脑哦，迄滑鼠哩叮当也电着啦。我了拄着就一个很多种现象，啊，诵经过程当中嘛，拄着迄什么啊？咱哩念经的念经吼，有啦，到后壁念经念经，迄舌头嘛会生津哦。嗯。迄念个咱个舌头迄唾液是甜的哦，我感觉很奇怪啊。啊，拄伫迄个过程当中吼。我较早咱总结元武法师啊，元武法师他之前是在我们警政署吼、哦，是万鹏县警察局驻区督察，啊，他那时候都每个月有机会，他都会到鹏县这种警察局来巡视啦、啊，啊，他几乎有时候空会到我们白沙分局去嘛，啊，因为一路去外分局找他，元武法师介绍讲，我冇跟元武法师去学习易经风水学，啊，元武法师嘛真好啊。伊若利用来分析的时阵，时间上老较无工作上，伊会叫我去遐座谈啊，开讲。因为法师会问我讲，啊，你学伊读易经风水学，拄着什么问题，你会使提出来甲我问，我会使甲伊分享安尼啊。我落甲诵经这念这佛说大明陀经，伫白沙湾寺念经这种种的现象，啊，甲因为法师甲我开示这过程啊。包括开车门的静电，大家拢在盯着，这现象我甲因法师报告。啊，因法师有甲我分享讲，这是正常的呢。这咱老在念经吼，尤其法会过程当中，即款拢是足正常的现象。咱的足侪现象当中，拢有这个现象啦。啊，伊嘛甲我开始讲，较早伊讲咱师父慧能禅师啊，一段时间嘛讲电甲哀叫讲，若坐车哦，要上车落车，会拢会吞起啊。类似讲出马那么多就按现象，所以跟我分享这现象是，例如你修行当中，有你诵经啊，这是一般讲正常的现象啊。好、啊，伊甲我讲安尼，我阵懂啊，想讲我较早所拄着这是正常的现象，唔是有啥物奇怪啦吼、嗯，啊，心嘛较安啦。

0: 啊，后来呢，我嘛甲诶，永福法师有甲我建议讲，这些兄弟吼，如果若可以的话，伊老手伊嘛甲我讲，这白松节较早，这所在是啥物所在？我有甲这永福法师报告是讲，迄是较早三不管地带啦，讲嘛是乱葬岗嘛吼，啊，因为政府拖了整理了，政府才还来去这分局嘛，啊，法师就甲我分享讲。正兄弟若是如果可以的话吼，阮伫咱诶维新圣教啊，伫圣母寺吼，举办咧水陆大法会诶过程当中，你会使去帮这個白沙分局吼设立一个大灵位，就是讲，设立伊诶头前是白沙分局超度这個法界众生诶大灵位啊，伊讲叫我讲会使去做这件代志，甲我分享啦。我嘛是感觉讲，若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 OK 啊。所以我隔年的时阵，我有去仙佛寺设计白沙分局，这超度法界众生的这大灵位嘛。啊，就讲我要甲各位分享这设大灵位这过程当中有一件真心切的代志，就是讲，咱设大灵位了，咱是毋是爱去仙佛寺，爱入迄个坛城嘛吼，啊去伫咱的大灵位烧香。拜拜了，给慈悲宝贝嘛，宝贵宝判咱这大灵位叫法界众生有来莲台殿坐立无嘛，啊有来听经闻法宝，啊我感觉真奇怪呢，我到迄个这坛城的时候，我全部禀报啦，因为足侪师兄师姐拢甲阮是伫坛城遐禀报，大家拢伫宝贝，我就打起的时候真侪人遐宝贝哦。啊，我就开始问好，开始跋杯哦。我跋十几杯拢跋无杯呢，毋是靠杯就笑杯啦。我跋到吼，几个师兄师姐拢走啊，剩我家己咧跋杯呢。我家己感觉怪怪，太糟糕。我妈妈讲跋杯拢跋无杯啦，毋是靠杯就笑杯，拢无上杯嘛。那阵啊，真身边个一个师兄吼，迄较早应该阮甲云浮法师捌去户外教学，一个叶师兄啦。叶师兄伊捌话伊甲我讲，正师兄你啥物情形？我讲老公孙兄，我从拄我设一个大灵位吼，我从拄来跋杯跋到阵拢跋无杯呢，嘛毋知是安怎。伊讲，永安正师兄，我会使甲你分享吼，你会使去咱个老祖殿吼，甲老祖烧一香禀报，请老祖慈悲吼，做主吼，请老祖慈悲做主啊，请龙天护法吼去甲迄领法界众生邀请来大灵位坐位啦。啊，我就照伊意思入去咱个大殿内面，先用禀报老祖嘛，请老祖慈悲做主，把白沙分局遐个法界众生，请龙天护法会出来登上莲台安尼对。我禀报好行出去吼，阁先去阁禀报一摆。伫个我摕杯要跋杯当中吼，拄师傅啊，师拄我甲云法师吼，拄行来啦，伊要巡坛城啦。啊，我当下我感受着讲。真不可思议呢！嘛真新鲜哦。设大灵位嘛是因为法师甲我建议的嘛。啊，我了跋无杯，跋到叶师兄甲我分享，叫我去老祖殿来宣布禀报。啊，禀报出来，开始要搁慈悲。云浮法师甲师傅行出来，我错一个，啊，我嘛真欢喜，讲你哪会遮奇怪吼？我甲云浮法师拍招呼啦，云浮法师甲师傅在我边仔，我甲师傅顶礼啊。云母法师讲，啊，你真正过来设大灵，我有甲云母法师报讲，我伫遐跋无杯，啊，真是安怎？啊，云母法师讲，无要紧，啊，你阁继续跋，吼、哦。我著甲师傅阁叮咛，师傅讲，好，你拜你个，我要拜我个呀，吼、哦。啊，师傅甲云母法师行走，啊，我甲迄杯真摕起跋，都飞啊啦。即个这体会嘛，是一款真深切个体会，吼、哦。
1: 咱迄个。刚刚咱郑文杰师兄先生哈、帮咱分享的，就是讲，师父定讲，万法归宗啊。那么咱所谓各度有缘呐、就是万法归宗，各度有缘。啊，咱我嘛定个这个咱郑，伊即马是咱宗门的准讲师啦，哈、啊，因为伊目前要有嘞，还有那个工作在身啊。

0: 啊，所以啊，我嘛是甲讲，你若这些学小法的这些同学啊，以后可以来多啦，哈、哦、啊，这是真殊胜的代志啊，将这个法门能够贯穿。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郑文杰贤士同修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啊，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

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在五月五正式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 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 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 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与孟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

行无边尊者，宗主开示，行无边尊者是五尊者，他在青康藏高原修行。这位尊者是苦行僧，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泽中福与雷泽归妹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无边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

制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500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慧金刚尊者，宗主开示慧金刚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是在大陆鸡足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火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慧金刚尊者。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龙。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

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上鬼谷子，
1: 一成就尊者，宗主开示：一成就尊者为武尊者，武功高强。他在四川成都长江沿岸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山小过与峰山涧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一成就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善住意尊者，宗主开示，善住意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西藏边界，这位尊者也是位苦行僧。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乾为天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善住意尊者。师父接续开示，五百罗汉尊者墨宝完成之后，将会举办展览，以十张墨宝为一轮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信成尊者，宗主开示，信成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口。这位尊者是达摩祖师的徒弟，他过江是用点的，脚踏水面上咻咻就过江。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信成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行径端尊者。宗主开示，行径端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昆仑山脉。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峰大过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径端尊者。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

500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500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呢，要带大家来认识影响千万家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洗肾了。您是否有曾经听过你的亲友呢在洗肾？然后洗肾它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人们需要洗肾？那重要的是呢，我们能不能走上预防这一条漫长且辛苦的洗肾之路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专业医师，肾脏科的医师，带您来了解洗肾的过程、种类以及生活的影响，以及要如何从日常的保养做起，做到有效的保护我们肾脏的健康，一起防护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重要关键。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我们的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肾脏内科的蔡宗翰主治医师，蔡医师，你好。
1: 好，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宗翰医师。
0: 是，蔡医师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在这一系列的单元，邀请蔡医师来跟大家讲解说有关肾脏部分的相关的话题。在这一集呢，主要是要带大家来了解、认识洗肾跟预防洗肾这件事。那很好奇，蔡医师，洗肾是什么？这是洗衣服吗？还是？
1: 好，很好。那洗肾它是一个俗称啊，那当然洗肾的成因非常多，但是洗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代替肾脏的功能。那所以那肾脏功能，前面我们可能有稍微提到过，所以当然肾功能变差，其实的人也会比较容易贫血。对，那最后其实

0: 比如说，肾脏功能呢，它主要有分成几个部分啊。那第一个就是维持水分的一个平衡，能够排除多余的水分。那第二就是排除体内多余的一些代谢废物，还有所谓的毒素啦，比如说肌酸酐、尿素氮、尿酸等一些甚至有非常多，大概有几百种的代谢废物都在肾脏排除。那第三就是维持体内的电解质的恒定啊。包含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磷离子的一些恒定。那第四就是维持体内的一个酸碱的平衡啊。那当然，最后可能肾脏还有一些荷尔蒙方面的一些功能可以维持体内的恒定。那比如说呢，它其实可以分泌一些肾素的功能，那维持血压的一个恒定。那另外，它也可以将维他命 D 转换成活性的成分，它可以增加钙磷的吸收，所以可以维持钙磷的平衡，它也可以保护我们的骨质啊。好，当然如果这个部分比较不好，可能会容易形成骨质疏松的状况。那另外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功能，就是红血球生成的功能啊。如果尤其在我们肾脏进入第四期或第五期之后，我们身体的红血球生成数会降低，那我们造血功能会变差的话，就容易形成贫血。那这时候贫血就会有越来越多不舒服、贫血的症状、虚弱、喘、晕等等一些症状出来，那这个时候，那就是叫做肾功能衰退了。所以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是正常的肾脏功能，如果随着慢性肾脏病慢慢的衰退，或甚至一个急性的肾脏损伤，肾功能急剧的变差，而没有办法维持这些功能的恒定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叫做肾脏替代疗法，就是洗肾，来能够来代替肾脏进行这方面的功能啊。
1: 所以我们现在常听到的洗肾呢，或者是透析这样的一个名词，就是来代替我们肾脏功能的一个方式了。但是呢，其实，在台湾呢，还蛮有一个名词，就是我们的台湾算是一个洗肾的王国。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医疗资源是相当丰富，品质相当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下呢，为什么在台湾的洗肾人口会这么普遍的原因呢？蔡医师？
0: OK，那当然，这个除了刚刚提到的三高、慢性疾病，这个当然永远都是最重要的议题之外，第二个当然就是一个不当的用药习惯了。所以所谓的不当用药习惯，当然我们正常控制三高的药物，这些药物都还是要持续的使用。那其他的用药，像是最常见的消炎止痛药物，那甚至一些中草药或者甚至偏方这些，我们在台湾的使用率可能也是偏高的状况之下，很容易在无形之间，我们肾功能就会快速的下滑，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台湾在肾脏的透析的品质是全世界算是数一数二的，我们肾脏透析的品质是很好。那因此，我们随着我们国民的生存的一个年纪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维持到一个很高的年纪，所以我们肾脏通常是在40岁以后，肾功能随着年纪慢慢的往走下坡嘛。那随着高龄化社会之下，我们的洗肾的人口一定会慢慢的增加，因为肾功能可能会越来越低的状况之下，最后可能到八九十岁，大部分的人肾功能都已经进入到比较晚期的一个程度，所以因此在高龄化社会之下，洗肾的人口，也会慢慢的增加。
1: 所以刚刚蔡医师有提到说，40岁大概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分水岭，40岁之后的肾脏功能会是渐渐的一直，会变成比较弱化的一个情况喽。
0: 对，当然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没有控制好的状况的话，就是三高的控制。那当然，如果都有好好的控制的话，平均我们40岁之后肾脏功能最高峰之后啊。我们每年可能也会慢慢的退化，可能肾有过滤率下降个1到2分，可能都算是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 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4: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那会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医师就会来跟我们的病者、患者来告知说，诶，什么时候开始建议要有透析、要洗肾这件事，蔡医师？
1: OK，所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比较紧急的状况，就是急性肾衰竭，如果一些重大的疾病啊，比如说严重的感染、败血症、酸血症、高血钾一些状况，这些状况当然会在医院在肾脏科医师的判读之下进行紧急的血液透析啊，这个是紧急的状况。那第二个状况就是在一些慢性肾脏病的病友。他可能肾脏功能慢慢的进入到了第五期之后，那肾功能会越来越差，慢慢的产生一些可能尿毒的症状。那所谓的尿毒症状，比如说像是食欲越来越差，容易恶心呕吐，好，那或甚至说精神状况，神经状况，精神越来越差，甚至嗜睡、昏睡的状况，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所谓的尿毒症候群的状况，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进行肾脏透析的一些治疗。那第二就是电解质失衡，好，比如说高血钾的状况，药物没办法治疗的一个高血钾，或者是酸血症的话，那也会考虑进行血液透析。对，那其他比较也比较常见的原因，像是水肿啊，水肿并不是只有四肢的水肿而已，如果严重到说没办法排除水分，就会造成肺水肿。那如果变成肺水肿的话，我们也会影响我们的呼吸和换气，会越来越喘的状况之下，也会建议说，考虑要不要进行血液透析的治疗。
0: 在血液透析上呢，洗肾上面呢，会有哪一些方式跟几种方式？因为在有时候会想，诶，我一下是从手部，一下是从身体的另外一个地方，就会很好奇，想知道说，在洗肾透析这个部分，它会分为哪几种方式？
1: 那血液透析，那主要分成两个，我们比较常听到的，一个就是俗称洗血，就是进行血液透析的部分，就是洗肾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洗肚子，就是腹膜透析的部分。那主要是分成这两种。那我们比较常遇到就是我们洗肾的部分，就是进行从血液中来从我们的血中去拉除一些身体的一些代谢废物和水分的部分，那经过我们一些人工肾脏再进入我们的体内，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会逐渐排除身体的一些毒素和水分，这个叫做血液透析啊。那另外一种就是腹膜透析的部分啊，就是会经过我们天然的腹膜，就是腹膜它其实也是一个半透膜。那经过可以给予，我们会给予一些那个透析液，经由导管进入我们的腹膜里面，也会过滤出一些尿毒素啊、废物。那经过这样的话，也是称作为腹膜透析的一个透析疗法。
0: 那蔡医师，你有提到说我们会有两种方式的一个透析方式，一个是腹膜透析，一个是一般的洗血的部分。那在这两种的一个透析方式呢，它对于我们的生活上会不会有带来一些怎样的不一样的改变或者是影响？
1: 当然，就是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这两种方法都会，它执行的方式还有地点会有很大的不。

0: 一样，所以也会影响到我们一般现有的生活。那两个主要差别就是，如果进行协议偷袭的话，那它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执行啊，所以执行的场所通常是在医疗院所，就是在所谓的透析中心，
1: 是。
0: 那会有经验的医护人员操作和执行。当然，他就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能够把一些身体的毒素在这短时间内给洗出来。那他也必须要有比较密切的一个监控，所以他其实他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他有地点还有时间上面的一个限制啦。OK，那如果是进行腹膜透析的话呢，当然他有可能会需要可能病友自己或者是有身边的人来执行。那所以病友自己的生活功能或者是他的照顾者，那或者是他周遭的生活环境都需要准备好。那而且要是一个不容易感染的一些环境，还有一些换管的一些方法，那才能够顺利的执行腹膜透析而不会一直感染而跑医院啊。那当然，腹膜透析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在家里就可以执行，所以行动上会比较方便一点，也比较适合可能需要可能比如说白天需要工作的一些病友啦，或者一些比较年轻、比较瘦的一些病友，也比较适合腹膜透析。
1: 是在这两种透析方式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如果要出国旅游，遇到要透析的时间会冲突的话，这就很麻烦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病友会选择腹膜透析的方式。但是一般来讲呢，大部分我们都可以听到我身边的亲友都是用血液透析的方式。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部分呢也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肾脏要定期检查，即使呢我们还没有面临到这一步，有哪些的定期检查对于我们的肾脏是必须要做的呢？蔡医师。
0: OK，那刚刚讲的肾脏定期检查，大部分都是针对于那些高风险的族群啊，所以高风险的一些三高慢性病的族群需要定期检查。那检查就刚刚有提到，不外乎就是肾功能的检查、肾球过滤率，那以及可能尿素氮、尿酸或是尿液的一些尿蛋白的检测。那这个是一个初步的检测。好，那有初步的检测之后，再进一步判断是否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如果这些检测有比较严重，或者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会排肾脏的超音波，或甚至有一些要做到肾脏切片，那这些都是可以确定诊断，然后确定病因的一些方法。
1: 是在洗肾的患者，在长期的一个治疗当中呢，常常可能会听到说，诶，有没有办法逆转肾，变成不用透析、不用洗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病例案例？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那其实这是一个大部分人都会想要知道的问题，但是啊，其实肾功能它其实是没有办法
1: 你，
0: 逆转啊，哦，其实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肾脏的细胞，肾脏的主细胞是破坏之后是没有办法再生的，就连我们随着年纪变大的那种老化退化，也没有所谓的特效药可以去逆转肾脏的细胞或肾脏的功能
1: 是。
0: 啊，哦，所以我们唯有能够做的就是说去进行。适当的并发症的控制，好，就是比如说在慢性肾脏病的时期，肾功能越来越差，我们会控制饮食，然后
1: 嗯，
0: 减少高血钾，或是减少一些酸血症，或是减少一些额外的并发症的一些状况啦。
1: 是。
0: 那只有少数啦，就是很少数的那些原因啦，比如说他肾功能原来就已经是很好的状况，但是他这一次因为急性肾衰竭、急性肾损伤的状况来到医院，那可能短时间内需要紧急的透析治疗，那但是可能经过几天的治疗之后，他肾功能会有机会慢慢恢复的状况，这个只有这样的急性肾损伤的状况才有机会之后慢慢恢复脱离透析啊，大部分的话都。会建议是持续的透析治疗，因为洗肾它的目的其实就很简单，它其实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命以及维持我们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品质。
1: 是在我们的肾功能上面维持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正常的功能来维持我们的生活品质。对于我们生活上的控制呢，这真的是也是需要我们自己病友呢来互相配合了。那对于我们的肾脏的一个预防恶化呢，我们也会很想要好奇，想要知道说我们如何预防肾脏的一个恶化的部分。
0: OK，那刚刚有提到说，哎，肾脏细胞竟然没办法逆转，或是没
1: 嗯，
0: 办法再生，那如何预防就非常重要。
1: 是，
0: 当然，预防我们就一个实证医学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会还是要控制好我们所谓的慢性疾病三高的部分。那第二就是要找出其他一些让肾脏快速恶化的原因啊，哦，就是比如说肾丝球肾炎啊。哦，或者是其他因为药物或者其他的因素引起的急性的肾损伤的状况，所以控制好三高，然后正确诊断其他的可能任何的一些病因，然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这些是最重要的，就能够减缓我们肾脏的恶化。
1: 那蔡医师想要请教您，在临床上面有没有怎样的一个个案故事来跟大家来分享，来提醒一下我们对于肾脏保健一定要好好的注意的。
0: 那其实肾脏病的原因非常的广泛啊，除了之前提到的三高之外，那少数的一些个案，比如说肾丝球肾炎的部分，比较容易被大家所忽略。
1: 嗯。
0: 对，那甚至就是比较容易遇到的，就是一些可能他同时有糖尿病，但是他蛋白尿还是越来越严重，他的血糖已经控制得很好了哦，但是他的尿蛋白却是可能有可能超过8000甚至10000以上，甚至创下是水肿的状况，这样状况。可能更要注意，更要小心，因为它可能并不是因为糖尿病肾病变造成的一个慢性肾脏病和蛋白尿。那这个时候呢，最重要就是配合医师的检验检查。那在这一群糖尿病控制的还不错的人当中啊，其实有一部分的人他视网膜原底镜检查也都是正常的，那代表他的肾球的功能其实。受到糖尿病的影响的机会其实是比较低的啊。
1: 嗯，
0: 那在这群人如果又有很明显的蛋白尿、巨量蛋白尿，或甚至有一些显微性血尿的状况，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一种端倪啊，更要让我们去提醒要定期的回来做监测。如果量越来越高，肾功能急剧下滑的话，可能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超音波或者是肾脏切片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如果正确的找出病因的话，就有机会让肾功能再得到良好的控制啦。那近期有一个个案是，他也是有一样的状况，他就是因为他平常糖尿病控制得很好，但是蛋白尿越来越多。那我们做完切片之后，检测结果是IgA 肾病变，就是所谓的甲型免疫球蛋白的一个肾丝球肾炎啊。那 切片得知的结果之后呢，当然除了把药物控制到最好的程度之外，也会加上一点点的免疫相关的用药。那经过治疗之后，它的尿蛋白就大幅的改善，那肾功能就能够维持到比较好的一个水准，而不要太快速的降低，以至于要洗肾的一个状况。所以唯有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我们觉得还算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境啊，就是大部分的人会来就诊，比如说有一些泌尿道感染的状况，那这个是很常见的状况，比如他有一些下泌尿道的症状，然后那一问之下，原来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而长期憋尿。
1: 是。
0: 那长期憋尿之后，会有对肾脏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他如果憋尿之后，尿液会逆流回来肾脏，造成可能会造成水肾，会影响肾脏功能，这个叫做肾后性的一个肾脏损伤。那第二个就是说，长期憋尿可能会造成尿路的一个感染，那最严重的可能会造成肾盂肾炎，那其实这样也会影响肾脏的功能。所以我们要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就是不要憋尿，然后适量的喝水，那才能够维持良好的肾脏的健康。
1: 是，虽然呢，在我们台湾的医疗上面是非常普遍，品质也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的身体保健还是相当重要。在这一集，我们先谢谢我们的蔡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4: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5: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 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供念，唯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久久发挥莲座上，各姓当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上顶，好，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经顶节呢，讲解到第十六天。第十六天是智慧上，伫东南人、东南人的天上，特别接近正南这个方位来，是在顺境、顺为风，虽然是正光明啊。在顺境的天界，四季平和，四季充满着法喜，四季充满着祥和，是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净土。所以，咱若要祈求国家会当和谐，祈求家庭会当祥和中。祈求事业，也就要消业障的时，建议各位啊，提供各位一个消业的计，都是十六天罡智慧上。天王圣明光明王，圣德遮天最光明啊，遍照消业虚空性。咱各大家，若要消业障。消业只有靠自己来消业，不是讲我提偌济钱来就消业，提偌济钱去赌场呢，是一种继续好缘分，报是一个来生的功德，报一个来生的功德，现生的功德啦，拢是前生所带来，拢是前世所修持来，一生来受业报。等于讲，我若今日无存钱，明仔就无米好食。我今仔日无存钱去银行，明仔要互领钱，咱就无钱好互领。共款的意思。所以咱的功德、道德，拢是正常修修的。后一生，或者后一个念头，比如我这个念头现在真欢喜。跟人讲话咧，真好害，无烦烦过。那么你后个念头咧，你足欢喜，你就无烦恼。若是现在咧，我讲一句话去伤害他人，无介意，就好出个事。后个念头，你就烦恼，伊某个人唔知会甲反弹无？某个人唔知讲出对我伤害的话无？这就是咱人上大上大的烦恼，所以啊，咱就要以己无所生，咱卖生出造成烦恼、造成痛苦的原因的时，咱就无痛苦烦恼的果。所以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叫人爱修心、修口，教化的养灵。咱的心，迄条想念，我都真正自悲自哀想念的时，你后边一定无可能心灵会安详，行行行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啦！所以第十六天罡啊，智慧位啊，天王圣明啊，光明王啊。圣德遮天最光明啊，遍照消业
是强行。那么消毒咱的业障，无第二条路，善念、善行、善念，想好的代志，拢遐想好的过去，人安尼拢不管的。我一直对好的就去想。当时人若伤害我，咱那个想，哎，感谢伊，我一定唔对个。伊是因为伊安尼咧，我以后袂阁犯到遮个歹个问题。你一念头好的去想，咱无对哦。你是安尼骂我唔好，你是安尼讲我唔好，你是安尼讲我唔对，你是安尼笑我。你敢若逐工逐工都安尼个时，你根本就得失了了去啊啦。所以讲，咱无去计较别人对我咱安那。咱自己想要紧，别人对咱安那呢？咱问心无愧，咱就好啊。别人骂咱、笑咱、踢笑咱，伊个代志，这是伊个问题。咱若问心无愧，咱就无要紧啊。咱若唔对，咱就改，咱顶多去甲感谢。我跟你讲，你这就上大一修行。啊，你这呢，过去生嘛好，现在生嘛好，现在念头嘛好，前念头嘛好。这拢是这个人启示啊，拢是咱的老师。佮看到咱的老师的时候，各位，你一定真快乐、真幸福。这即是消业上好的方法啊啦！哈、哦，骗教消业是空性啊。好，咱这里过去的灾难业障完全化于无形啊！咱再来就是十七天宫

0: 德恩，天王姓名毕金王，一心左右有德人呐、啊，依顺四宝无差敌。十七天宫的坤德恩，坤德恩在哪里呢？西南的天上，在南天的西南方的面顶，在南天西南方的净土，在南天的西南方的光明的世界，为坤德。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天王姓名白金王，天王的姓名叫做白金王，白金王，白金就是纯，白金是清净，白金是光明，甲咱提醒，咱爱有光明。一心的时，咱嘛是白金王呢。那么至于法如何的修持呢？啊，得一心左右有德的人，一心左右有德之人。几个先师往禅多多开始。八宝的心法，八宝八宝心法。咱的正代教授黄春枝啊，黄教授咧，伊是教育心理学的教育家。第一届咧，咱结缘的时，听到我讲来者不拒啊，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呐、啊，不可勉强。有缘则多，有德有德则多。该顺天理，事事如意。这八宝心法，吼、哦，伊足欢喜。所以，伊将这八宝心法啦，伊是全省全国的学校，在辅导的老师，辅导些老师，暑假六休分上课的时啊，伊用八宝心法开始讲好。在老师辅导的老师很听得到欢喜的回响啊，欢喜的反应。所以这八宝心法是几个祖几个先师师的妙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多，有德则多，该顺天理，事事如意啊！咱伫世间万行大事，咱本着这八句来做咱的人生的座右铭，你也足快乐。来也不拒，表示讲后来咱慢慢去投票，未来一定有因果，未来再来，咱慢去投票，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咱甲人搭帮忙，拢过去啊，咱免一定爱等人来甲咱搭下。好，啊，过去烦恼过去就过去啊，你甲人搭留无路用啊。啊，一个人甲人中间在斗阵，家庭、翁仔某、爸仔囝、兄弟姊妹、姑嫂等等的斗阵，若是有所冲突，有所无欢喜的。贵都贵啊！你敢那计较有啥物路用呢？计较未当解决一切的烦恼，咱只有呢以互相相疼爱、互相相关怀、互相相关心、互相相原谅、相体谅的时，去者不留啊！ 记者不留，你烦恼，伊就会离开啊。你先老嘛，老未了啊，记者不留。有缘则多，有得则多，有缘者就坐做伙，坐共一台船。若是一个人，咱人的心头心念何里何多？无的心念，时时咧想尽办法记着别人、他人的过失，记着他人对我如何如何的事啊！我咧讲，嘿，烦恼，唉，家己一定坐共台船啦，家己坐共台车啦，家己困做伙坐做伙啊，如影随形啊！你唔相信，你试看嘛啦咧。咱动手师兄师姐中间呐，相对我无好，相对我安怎啦？你大家记得，我你讲师兄师姐咧，上气力大，遐一个出头咧，一定甲你坐共台船，甲你坐做伙，甲你困做伙，食饭做伙食，哦，辛苦做伙辛苦，做伙去，你就干那烦恼先背背袂你啊！所以顺其自然啦，不可勉强。咱有缘就多，有得就少啊。顺这自然，有缘则多，有这缘，咱就个跳过啊。那么啥子多呢？多就是咱思思思维上啊，有障碍的时，或者多。所以，甲咱斗阵的人，朋友弟兄，每个人的思想，大致无相像。所以，咱今日大家来学些多，来先有事读易经。嘛是好得修道，所以以后所有的同修弟子，是嗰个你来读易经，你来参加咱修道，来这里修道。好，你来参加易经，易经唔是我念，大家，咱来参加修道，修道会发生啥？易经一妙法，对生到死，对烦恼到快乐，对快乐到烦恼。啊，对有甲无，对来甲去，对无始到开悟，拢叫做修道修道。所以咱以后来咱先入寺易经大学，即是修道的道场，修道的道场啦。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的世间所有拢是伫修道啊，拢是伫修道。所以一心左右有德人，一心左右有德人啊！咱若看有道德的人，咱一两个斗三工；无德的人，咱嘛个斗三工。是安尼无德的人爱个斗三工呢？因为伊有一个困难，有一个困难，伊才会糊里糊涂，才会做出选择。那么咱的法门，咱已经在学，干了什么山什么事，咱的唯心宗。咱无分讲，伊是有钱人，无钱人，伊是有德甲无德，咱绝对袂使分。啊，伊无德，伊糊里糊涂，就因为伊有可能的所在，咱更加需要加帮忙，帮忙跳过这个烦恼的境界，跳过烦恼这个生死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所以咱爱帮忙，这有得接受，无得更加爱做。那么要帮助无得，要让伊走入着这个有得的路途、有得的路线、有得的境界，一条路修道、修行啊。

啊，所以一心左右一定人啊，一顺数波无差敌啊，一顺数波，咱都爱学着正法，学了正法以后咧，看伊的困难在哪里，然后帮助伊解决困难。那咱上基山先律师，咱的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智慧长将近一千个智慧的智慧长，啊，大家咧开始学习来学如何来帮助他人。有德的人，伊一定真顺心；失德无德的人，一定有伊苦楚。咱会当甲斗三共，帮助伊离苦得乐，帮助伊离开这里。一直沉沦的境界，一直波的时，你有什么方法？数报、法报、法的报、美财的报，咱爱心团六百组的爱心团，这六百组的爱心团的动手地主，反正若听到都有艰苦，顺声救苦。无条件来甲需要帮忙的人，解到帮忙；需要啊，伫处场风水上有困难的，啊，帮伊解决困难的，咱爱心团达最无提示来甲大家服务。这是就法宝啊，法宝啊，财宝咧有限，法宝是无限啦。所以咱伫世间。咱若拄着真困难的人，有当时咱会用甲了解，甲了解咧，你只有学易经、读易经，你才有法度了解伊的因果啊、修道，才知伊的因果。所以咱欢迎啊，全省、全国各地方啊，啊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咱新的年度开始啊，咱也会陆续各地来开班，开这易经风水学的研究班。修道班，啊，大家咧学着这道以后，帮助有缘的人，数这个法宝给因，帮助因离苦得乐，你即是菩萨，咱即是贵国善师的化身。了，啊，所以各位是方善知识，一旦咱有心要帮助他人的时，各位动手，咱免惊。有的人老师啊、师傅啊，我真无了解了，你教遐我袂真记袂真清楚，无要紧。咱请大家，咱来念者，十七天将啊，困得远啊，天王圣命白金王啊，一心左右有德人啊，一顺数波无差敌。咱一直念这四句偈的时，哈，各位同修，你读咱易经、佛法啊、妙法。风水学，啊，你就会当开启你的智慧，你就会当慢慢的，你过去所学的，虽然听入未记哩，但是已经积在内面，积在内面啊，无提出来用，提不出来是硬念，也是各位啊，咱时时咱念念这个十七天将坤德经天龙圣命白金王，一心左右有德人啊，一顺四波无差敌。各位同修，啊，这十七天将的妙法，也是各位啊，时时念十七天将，这个白金王伊的妙法的事，免惊。恁所学的多，恁所研究的，一定我都一一慢慢慢慢，互恁开发出来，没有差池。互恁要发露恁的智慧的时。得罪未定答，而且呢，恁要帮忙的人，恁都无迄个分别心，好也善，有钱无钱人，咱都未下咧分别心啊啦。所以贵国先师《天德经》的妙法，咱呐一般个人读咧，你看无啥，但是你一直读，你直上直上，你智慧会开启，啊，各种的智慧会开启，万万的智慧，所以咱。三十三天，天王的圣号；三十三天，天王的。

符合天王的妙法，这是一个圆满的妙法，不是有偏差。你说啊，你什么境界的妙法？不是说哇，你这是三界来妙法。各位，你要到台北，你一定要经过新竹，你若无经过新竹，你未到，一定会道理呀。所以各位，咱身为名声或者修道的同修弟子，咱唔通有迄个功过的心。莫哦，我是正道的，我是正信的，我是安怎？我你讲，恁讲认为你正道正信，你就无智慧，我都开，我都开悟啦。咱若知影有法认真学、认真学、认真用你生活上的时，我相信各位，恁即是正道，因为无差异、无分别、无分别心。众生一律平等，众生之苦即是咱人每个人之苦。众生的幸福就是咱的幸福，众生的祸害就是咱每个人心灵的祸害啊啦。所以贵国主、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哈、天公也大慈大悲的大爱，就是第十七天宫分德园啊。天王圣名啦，毕竟王一心左右有德人啦，依顺四宝无差异。各位，妙法难闻，咱每一天陆陆续续，咱甲各位讲解这部啊《天德经》。咱这部《天德经》呢，各位恁若要有要爱这部《天德经》者吼，欢迎呢恁下批来索取，好，咱诶。上加好各位，只要大家有咧修行，大家努力修行，用在生活之上，我相信咱的社会会和谐，社会会和谐，天下即太平啊！这是咱传这个妙法，贵国先师道家之邦传妙法的思想。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人心难得，妙法难闻。既然难得有啊，既然今日已经现出世间来，咱大家珍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

0: 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到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咱请大家，咱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按这节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顶节呢，讲到这个进为雷，进下为雷，那是单雷讲的对，就霹雳，哈，啊，就是咱人的意志，哈，刚毅的意志。人的人生短短几十年中间，难免啊会遇到不如意的代志，这是咱必经的过程，这是咱一定会遇到。再三的强调，世间不是咱大的尔，要别人大。世间啊，所有一切的调和，要有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第六者，各方呢在尽着调和的力量。啊，甲这个法则，所以啊，咱人伫世间难免会拄着不如意。当一旦咱不如意的时啊，咱有当想要倒去问神呢？好，你要倒去问名师呢？要倒去问先生呢？哦，这都是一个课程。那么今日咱一个圣门呢？王禅老祖几国先师开始啊，要来传这个易经的妙法。那么这易经妙法啦，哈咱呐，哈讲出来以后呢，得到十方的啊共识甲回响，啊真正济，啊真济信众呢，啊伊啊家己，好甲挂卜卜咧咧，依照咱这书咧的内容啊，家己去摒弃所决定的代志。拢是真正确，而且所决定的代志，拢未感觉像过去啊模棱两可，好感觉未感觉真正惊吓，所做的代志较踏实。那么，假使讲有一个人伊要做。

0: 代志，有惊惊吓吓，毋知对啊毋对。万一若毋对呢，所带来负面的影响是有够侪，造成呢牵累着亲戚朋友，造成社会问题。那么减一个人的社会问题啊，咱社会修行就袂少，咱的人生就袂做着一寡无奈无明。啊！而且咱的人生诶，所过诶，遐尼充实，遐尼安详，遐尼幸福。啊，这就是今日咧，啊，咱要来传这易经心法诶最大诶宗旨。这易经诶妙法呢，啊，伊所开始出来，因为阴阳两爻诶，阴爻甲阳爻咧，阴阳两爻啊。合起来，那是一个嘴，就是一个人的嘴，开口，好，那是神的讲话，圣贤过出世伫世间，过甲咱开始，甲咱开口，甲咱开始。所以叫阴阳，就我最中心阴阳，就是卦理，吼，阴爻甲阳爻，阴爻阳爻，阴阳就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咱今日大家拢知影，归国主咧，归国先师咧，吼、哦、是咱的中国战国时代分王山啊，归国先师。好、哦，伊智慧咧，咱称呼为智圣，智圣。那么今日咧，咱依照这圣贤所传来妙法啦，易经啊，咱继续咧卜卦时，就等于归国主诶。继续在咱世间在甲咱开口讲话，那圣贤圣贤甲咱开口讲话，咱若是讲啊，不管我唔请贵国主先师，唔请贵国先师的时啊，我请观世音菩萨，照常观世音菩萨出甲你讲话。或者你讲啊，我请地藏菩萨咧，我来不管照常挂出来，嘛是地藏菩萨甲你开始。我曾经咧，请示阿弥陀佛，哈，哎，我请你来。只是算卦，照常出卦出来咧，开始哦，知天六命，生死是轮回的必然法则。好、哦，那么爱舍去世间的荣华富贵，好、哦，甲贪执妄念，哈、哦，速速往西方的净土。我看着咧，家己会阁惊，阁欢喜，哈、哦。欢喜就是啊，我着西方净土在咱的当下，阿弥陀佛伫咱的心内，离咱无远。观世菩萨、地藏菩萨，拢伫咱的心中无远。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也拄开始伫讲解归国主，都是信心的代表，是咱内心。所以易经所开始出来的妙法啦，即是神啊。佛啦，菩萨，你甲恁讲话，或者鬼神嘛是会当照易经的道理，卜占卦咧，甲恁开始究竟有啥物冤，有啥物债，好，才会得到遮呢遮呢济，无法度受谅解，啊就冤冤债债脱不了。咱嘛会使咧，以易经咧，请示某某圣神啊，啊是也孤魂、阴魂啊，请你来开始用易。经来开始呀、啊，各位是不？是方向的些，你用啊杂花麻来，这是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妙法。所以我一再一再嘞，哈、啊，这样的鼓励大家嘞，讲解这个叫做共同嘞探讨学习这个易经，学习圣贤的心法，学习这神的心法。但是我有一次，我就请示到某某所在啊，有孤魂啊，哈，请问你啊，有啥物心内话，有啥代话，就你讲，请你指示圣卦，照常直接甲请到，我无请啥物神，请伊直接来指示圣卦，即卦卜出来，照常有卦，因为人间内有阴有阳，一定出来，啊出来时啊，偌奥妙呢，听到心内啦。吼、哦，家己嘛，感觉会，家己会感觉会足艰苦诶。出出来挂啦，好多离位会， 你以为会，那意思讲，咱人伫世间呐，若是违背着道理，违背着天理，违背着人理，还是啊，咱信心诸佛菩萨、他人贵人会离咱而去呀。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那么各位想讲神的事，请问，那么神嘛好，鬼嘛好，因嘛是有一个真正慈悲的善念一个，因为鬼嘛，伊嘛佛性，伊毋是无佛性，伊是只是互世间的不满贪嗔痴砍掉伊的智慧，砍掉伊的心意意念呢，砍掉内底嘛有伊的佛性呢。好、哦，所以啊，咱啊一切讲鬼歹啊，事实讲咱人的心啊，比鬼的心搁较歹。真侪人啊，心鬼啊，心啊比鬼的心搁较歹，不但到一个灵魂界，一个鬼道因的心啊，因的灵魂界咧，啊鬼道咧，因的在世间啊，往往啊，都、就是过去福德因缘啊，好、哦、无记着。无记住，才会造成啊，造成呢，才会坠入黑暗的地狱。但是，咱的每个念头呢，咱的念，咱的不凡的念头，含神鬼总包入伫咱的念头内底，咱的心内底。那么，这刹那之间呢，我要清洗啊，鬼灵魂、鬼界呢，吼、哦，这呢，因所有的希望的代志，什么代志，咱用请因用卦象来出之性化。嘛是等于因咧开口啊，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啊爱将咱的内心时时啊存一个慈悲念，咱啊会当好好为百姓、好好为人、好好为大众来服务。我相信咱的心袂变做鬼，咱的心就是神的心。若是咱啊时时想要害人，要骂人，要拍人，要杀人，要抢人，要劫人，要后壁讲人歹话，后壁要讲人是非，后壁要想尽办法要互人去相拍，迄时啊，咱的心即阵咱就鬼心，咱就鬼啊。所以各位啊，咱来了解啥子鬼，啥子神，神就是光明，大公无私，一切为大众的，吼、哦，一切无为自己的，是神的心、佛的心、菩萨的心。好、哦，所以神的心甲鬼的心啊，差天甲地。所以希望各位啊，咱毋通变一个鬼的心，咱爱变一个圣神的心。那安尼呢，咱就会当吼过一个真真正正幸福光明的人生，才是咱来世间上大的目的啊。所以咱已经讲遮久来啊，好、哦，我嘛一再的希望呢，各位呢，好、哦、会当。从这个易经啊，咱来好好研究。咱研究易经以后呢，咱就无一挂烦恼，减少足侪烦恼。咱当一旦忧于难决的时啊，忧于难决的时，咱来请示用易经来甲咱开始。好、哦，这是真正重要。我感觉真正欢喜，这中间呢，学这个弘扬易经心法以来啊，好、哦、是处理。有当当着十方的信众，哈、啊，去往车嘛好，转过来买物件嘛好，遐嘛当着，啊，当着嘞，我你来办，我都咧读《易经》新华，我早时拢六点到七点有咧读，啊，咧读个时嘞，老师啊，我安尼感觉吼。

因为我听听听嘞，互我感觉人生叫做踏实嘞，互我感觉做生意的感觉较实在。我袂想要骗人啊，刘老师啊，我会想要为人想嘞，我想人为人好，我为人想，结果我生意愈好。较早嘞，预防人，你愈预防人个时啊，你愈远，吼愈远，距离愈远个时啊，那么当然嘞，咱生意会愈歹嘛。啊！都我有捌讲过，咱一信徒在台北，啊，伊都咧做迄个菜市仔生意，过去的生意啊，伊啊伫做做了真袂顺心，啊，伊就开始咧听我讲解易经心法的时啊，啊，伊就开始以易经的方式来心比心，心比心，心比心的做生意，哦，开始咧伊生意一好咧，迄搭遐人哦，哎。是某某人，你若是安怎，若生理好是安怎？啥秘诀？无啊，因为你拜啥？无啊，我拜神啊，拜几国神师啊。吼、哦，啊，听老师讲叫讲易经啊，吼、哦，讲易经，我著照安尼做啊。啊，我安尼做的时候，我著安尼，著感觉我较早做拢毋对去啊。较早拢啊私心，想要加人牵挂，想要创啥？啊，结果无啊，才用易经方法，逐个做生理变做一家。吼、哦，生理好，干未？因为呾嘞，规逝逐个拢安尼。好，以易经的方式在做好，在做生意，所以生意真正好。神啊，天啊，拢目睭时时在看人，不是讲神啊无目睭，神目睭在看人。只要咱的心打开，咱的思想莫急，莫了了搞生气，心打开，思想产生的慈悲的念头，我相信咱每个人生意。较暗啊，拢是会成功。天无绝人之路，天是慈悲的。那么，咱的慈悲的心、慈悲的行为、慈悲的表现，含天合一的，哪有绝人呢？无可能嘛！哪有可能绝呢？无可能的代志。好、哦，所以咱一旦啊，今日领悟到这个妙法的时啊，咱啊依照净化、净慧理去辟力。魄力哈，伊叫这个魄力的哈，咱去做。好，所以正念类诶，都是正动的魄力。咱卖，咱爱好好啊，改掉好诶条件。好，那安尼咧，咱就会当达到成功诶阶段。当一旦咱呐，伫正动，咱积极魄力诶时啊，咱咧做代志，往往有诶人咧，好想魄力，知影静，毋知影动，毋知影停。所以全世界企业家咧经营，做企业的人真侪咧都靠桥咧。尤其咱咧做股票同款，知影一知咧，唔知影当时摕。啊，事业知哦，我知影一直拼，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结果拼出来哪有赢？无赢，到尾也都靠桥，电脑歹看面。人来世间爱拼无唔对，但是人来世间上大的目的，吸收智慧。只有智慧你带会走去尔，甲烦恼带会走的。智慧带会走，烦恼嘛带会走。但是智慧带倒去呢，中条的；烦恼带倒去嘛中条。有一天你会爆发、爆溢出来时啊，迄个时阵你脚先站都站袂住，站袂捌啦。哦，这就是讲，咱人伫世间所追求是啥呢？那么顶冠进为雷啊，咱后一挂来咧，我就进为山。哈、哦，咱这挂来就进为山。啊，进为山咧，啊，面顶是这个叫做进卦，下面嘛是进，两个进，哈、哦，进进合一咧，是叫进为山。哈、哦，就停止，啊，停止，哈、哦，安静无愧。安静无悔，安静无悔了，叫人讲万行代志啊，哈，该停止就停止，该进就进。顶挂的哦，我那单位讲啊，直直去的，你因为直直进，进到山顶去的时候，到尾就无啥变啊，你就一直跋落啊，重新开始，进位就可以。哈，那么咱一旦将咱的过错、缺点改善以后呢，咱呢？爱就爱注意啊，爱止停止。

0: 会使你讲继续一种。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当一旦呢，咱啊，即个叫做检讨事业的失败，也是失调，也是咱不调和的代志，互咱去烦恼。但是当你检讨出来以后呢，发觉感觉毋对的是啊，咱就爱停止咯，接落很多紧话停止。吼、哦，咱停止啥？停止妄动的想法，停止妄动的心，为紧紧为善。吼、哦。那山啊，那一支山如如不动，山袂振动。你个接触你放山去，落停了伊嘛停了，但水无振动。所以敬畏山，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原神，就那一支山。咱的原性、佛性，就那一支山，原来就如如不动。原来呢，无一个颠倒梦想的代志走出来。啊，为何有这颠倒梦想呢？就是咱贪嗔痴嘛，所引起的。若是讲咱有一天，吼、哦、发生着什么犹豫难决的代志，吼、哦、发生感觉决定有疑问，发生唔知决定一个代志，唔知要对决定起的时啊，咱啊真诚心严格个提出来，吼、哦，咱的目也是博说博卦的底下嘞，吼、哦，咱来博，吼、哦，咱就当了解，就当了解嘞。好、哦，这里安尼行。若是啊，咱卜的卦开始出来时啊，为近为山的时，吼、哦、近为山的时啊，那叫咱讲爱停止哦，爱停止哦。若是要动地后，就错了。停止应该在未行动之前啊，才未适当，才未适当。就是讲咱啊有发生都不如意啊。啊，发生就是啊，你要甲人投资公司，甲人要合伙，要甲人公司做三工过，要做一件代志，咱挂上卜出来时啊，吼、哦，见为山，就叫咱停止。啊，停止要创啊？总是袂使停掉呀。吼、哦，甲人讲动创还是停，要创呢？就是讲停止啊，应该在未行动之前，这样。不会适当，就是讲啊，咱呢开始要停止的时啊，先对基础，好、哦，所以在未行动之前，讲你即摆趁你还未甲人攻击，钱还未贴出来，啊是还未行动，还未人出来，还未派人兵，还未出来，种种的时啊，你还未行动以前啊，爱停止啊，好、哦，你现在爱停止啊，才未适当。若是你已经投资去啊，啊是。做了啊，也是真正的爱做的时啊，那么你就已经行动起啊，怎么办？怎么办呢？哦，总是人的信爱信用和诚信爱提出来，所以有的往往就安尼呢，无法度抽卡，将安尼事业一败涂地，所有残垣卖了了。社会上真侪这种人啊，真侪不停的代志，造成家庭啊乱糟糟，造成家庭啊内底所有诶，阿某、伯仔、囝、母仔囝去反目，这类真侪，我看真侪真侪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所追求是啥？追求一个心安。那么心安，你要安怎追求呢？要有圣贤开始啊！那么现在这些宗教法门呢，在社会上呢，遐尼济呢，在流扬、在弘扬、弘扬这个妙法，个人有个人法啊。那么究竟你要安怎改进不改进呢？改退不改退呢？无一个依靠，无一个依靠，好不好？我研究发觉，易经是予人最直截了当，予人。直接的，所以易经的心法啊，对咱大众社会的调和是非常的重要。只是咱唔知影好好啊去研究，好好啊去学习圣贤的妙法而已尔。啊，所以咱啊，假使啊，清晰话要动到第二爻的卦象，第二爻的时啊，六字应之不知啊，勉强追随他人。就未爽快就对啦，哈，未爽快。
就是咱还未行动以前啊，咱爱停啊。但是咱已经行动了嘛，甲你讲啊，你已经投资了啊。你这个行业还未做，你就开始爱注意爱停啊嘛。三思而后行啊。但是你一旦做了啊，甲你讲，哦，就是讲应急不及啊，你开口该停，你无去停啊。啊，勉强对随他人，未真正欢喜。勉强对啥？咱有个人即摆拢重视民主，咱重民主就对。哎呦，我民主歹势安怎？结果尾仔只咧拍歹感情，有够济，有够济。现在重民主以后咧，拍歹感情，吼，这咧是有够济。讲起来嘛是真恐怖代志。啊，无说勉强追是，到尾也无法度啊，拄咧啊，呾投资咧啊，勉强人安怎就对人安怎，钱也抽袂转来啊，真济。啊，你抽袂转来是啊，你就袂爽快啊，你过一个懊恼嘛。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一斤有一个好处就是安尼，甲你讲啊，爆水管，哎，啉无落后，啉落去时，你会干呐会迁就别人个啊？哦，即个挂上之上，你若假使安尼做咧，你后摆都迁就别人，你无一个自主权，好、哦，你无一个发问权，无一个执行权，好、哦，你无一个了解权利，你干呐会用对后壁靠靠行尔？人行到倒，倒到倒去，欢喜要好你就好你，唔好你个，你后壁靠靠地，你无皮条就对啦。告诉你就是咧，你会足痛苦的就对，不会愉快，袂欢喜啊，吼、哦，会真痛苦。那么直接甲恁开始咧，若是咱若动第三爻卦象咧，第三爻阳爻，吼、哦，阳爻咧，九三停止不动，以致众叛亲离啊。哈，咱这吼、哦。社会问题、性情啊，好、哦，在易内底甲咱开始甲足详细着着。讲咱若停止不动，即个只代志做咧啊，互相相约束啊，互相相契约啊，开始做。好、哦，你停止不动，因为你话无代无志，你话停就停。人已经话到现在，比如讲三个人讲价，100万、100万。好了，按你一百万，好，我一百万摕了，300万赚过，300万赚过，雄雄嘞，我发觉唔对，你要抽起来，系啊，我来事业倒去啊，欠一卡，未好势啊，咩啊？是两个是毋是会大家众叛亲离嘅？大家咧违背伊啊，吼、哦，欺骗啊，亲戚嘛离咱而去啊，我咱无信用啊。无诚信啊！代志做头无有头无尾，好，包括我上有需要的，上有需要，尾这个康是啊，好，上有需要，你再来教我，向我卡抽起来，当然大家无欢喜嘛，当然大家无爽快啊，这是必然的吧？那以及安尼，咱何必要事先去防范呢？咱若好不要，咱若歹事先去了解呢？那么安尼了解，这个事情会做哩无？无可能。要安尼去问，问神，神问无着，问着人。人啦，伊若假使有真正大智慧，有一个企业头脑，有一个先天之见的明，先天之见的人诶。好，那么伊咧，我都甲你讲个清清楚楚啊。好，那么若是讲阿无。伊就无这个智慧，要甲你讲，吼、哦、啊，往往嘞，有当时嘞，那个问神，神问无着，问着倒头，吼、哦、倒头嘞，吼、哦、系啊，人来问啊，要安怎答复嘞？无着用骗嘞，一不做二不休嘞，啊用骗嘞，无袂落落楼梯啊，啊用骗用乖，结果家己做恶业，家己做一寡。罪过，啊，搁予别人搁拖落，咱伊阿只咧怪别人，怪讲吼某某人甲安怎啦，甲报无准安怎，所以我今日才安怎。你去怪人怪啥？怪家己无智慧，家己无知识，家己无福报，家己无善德，今日才会抓你去贪啊！这是真济人拢会发生个问题。那么究竟呢？啊，用啥会当了解呢？只有是易经，

0: 一斤。好，一斤我大家，哎呀，老师啊，我这么方便的，我都要磅嘛，未使个，千万我不磅，我真简单，无你掀一条，一条掀起来，第一个对比的数字，剩的意思。啊，比如讲，咱就博一个卦哈，哎，除以八，好，十五，第一个咧，哈、啊，第一个这个卦数咧，哈、啊，十五，啊，十五数对八，哈、啊，意思第七，意思第七都来卦，啊，咱若搁第一、第二个咧，啊，搁咱的掀起来搁七咧，搁七，哈、啊，多少七？啊，七嘞！咱若个掀起来时啊，我第三界个掀起来，啊，都提起来十三个时啊，好，十三嘞，独立，十二一，一数是一，就是，这是一，好，这就是一。那么一嘞，七嘞，就进卦，七就进，好，七就进，好，七嘛是进。好，就艮为山，卦就艮为山，艮为山卦。那么数一呢，就动初爻，动的初爻。若是咱就动的三爻，还是数的多少三，底下数的三呢，就动三爻。动三爻呢，就咱直接所讲这呢。好，就所讲这卦哈，这爻呢动三爻，停止不动，所以众叛亲离。甲咱讲，假使你要决定即件代志，你若开话停就停，无关着他人的生活，是无关着他人的方便，也是大家有想说，你话停就停的，到尾人无人插你，人会离咱而去。到尾来讲，咱无信心、无信用，离我们而去。好、哦，之所以会造成的众叛亲离啊，也是拄只咧，咱咧就。一数咧，算出来为一，一个时啊，吼、哦、停止应该在未行动之前，才未适当，吼、哦、停止咧，才即叫做，停止诶，应该在未行动之前啊，才未适当。你假使当初也是，甲咱讲啊，你要停止啥，要做任何一个代志，就紧咯，就紧咯。你若还未甲人做咧时啊，就紧咯，爱好动咧啊，你莫搁伫聊咧啊，嘿。过聊的时候，迄个行的你，对不起他人，吼、哦，所以要未开始以前啊，你就开始咧好停下。那么咱就这样做，自然都无代志。好、哦，假使咱若无安做，硬要聊嘞，哈哈，这问题到位啊。好、哦，你后尾啊，你就会所发生的问题就啥呢？好、哦，就是照卦象安来，卦象呢，假使勉强甲人斗落去时啊。吼、哦，应之不知啊！讲你也毋停的时啊，勉强你后摆会勉强对人行，勉强对人行，吼、哦。但是你会即个无爽快，你煞了你怎会无爽快安尼啊？所以讲，伊是方神知识，吼、哦，咱易经这命法啊，哪样应用者，确实哪像这个一只歌啊。好、哦，圣贤开口，搁重新实现，甲咱开始。好、哦，这奥妙啊！若是各位继续去研究啊，恁会体会到内底的奥妙，不可思议啊！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那么，哎，那是三对三鳌，好、哦，第三鳌的是众叛亲离，停止不动，以致众叛亲离，就是讲，你都已经做了，你要是手脚要揪起来，刷了会什么法呢？人家不会理你，众叛亲离呀、啊，众人会叛背叛，甲你反叛出来，啊，亲情会离开。这上严重呀！吼、哦，这就等于神的开口，神的讲话啊，古圣先贤的讲话啦，伊拢照着阴阳而去尔，阴甲阳，咱的是安会害恁人，面顶为阳，咱顶块阳，阳面顶会无恁人，下骹呢会恁人，哈会恁人，会恁人，咱喙齿应该就为阴爻，为阴为阳，哈、哦。所以一切的妙法，拢在阴阳内底在表达出来。那么声音这是啥人呢？声音出来是啥？真气、真灵，咱的佛性、咱的灵魂、咱的思想，哈、哦，叫做阴阳、阴阳、阴阳、阴阳在动的时啊。那么在表达所有大宇宙虚空，咱现在所遇到的处境和困难。清清楚楚，啊，这就是讲，哎，九三，也是咱清晰过了哈，甲咱开始动的第四爻，哈、哦，动的第四，动的第四的是啊，六数，六数，六数呢，应当自己，哈、啊，自我约束，适可而止呀，这站非常的奥妙，应当自己，讲啊，咱。但是反悔，一旦做了呀，要撤退，要倒来，还是不爱做，要救起来，要拆散，也是啊。好、哦，那停止不动，所以安尼呢会众叛亲离。而且呢，好、哦、应当自己，哈、哦，应当知影这个因缘，自己的因缘，哈、哦，自我约束。切可而止啊！咱爱知影大局嘿，因为了咱安尼做啦，先甲你讲，你安尼做啦，你爱知影顶时机的变化，好、哦，爱知影时机，知影时代，好、哦，自我约束。那么张衡啊，他姓洪啊，好、哦，这里咱的总统，好、哦，前总统呢，啊，建国先生啊。伊个往生十周年，哈、哦，往生十周年啊！啊，大家各媒体啊，哈、哦，拢在探讨，在个做一纪念。那么其中有啥物？就是讲，建国先生啊，伊了解时代在变，人心在变，社会在变，整个拢有在变。所以建国先生啊。伊就讲爱民主，戒严戒毒咧，爱民主，哈、哦，将所有一切的权利啊交予百姓，交予人民。那么政府咧，站在辅导人民咧，如何去做家己的真正的主人？好、哦，那么政府咧，总统也是这高阶层的官员啊，咱就是。等于代表所有百姓的心、百姓的智慧、百姓真超人的智慧甲境界。好、哦，那么在所讲出来的话咧，都是当地基。知影时代变到什么程度？知影时代咧演化到什么程度？人心的演化、人心的变化甲进步什么程度咧？拢在呢，拢实现，拢是这个实现咱的修炼，或者实现在咱的整个啊，这个重要干部、重要人的身躯顶。哈、啊，所以知影爱时机，爱知影时机，爱知影变化，应当第一，自我约束。咱的约束啥？自我约束嘞，唔通妄动，唔通感觉啊，无这个智慧。曾经有某一位机关，啊，新的主管呢，馆长啊，吼、哦，啊，市长啊，起来啊， 啊，起来咧，原来咧，吼、哦，都是迄边较徛较久的各科室的主管，各科室的主管咧，就开始为我联合买好这个主管来，新的选的馆长、市长啊，买来要甲抵制，互伊讲看无法动，互我爱，我这管科室的主管，我有这能力，伊就联合起来，要来抵制，要来抵制、抵抗，就馆长啊、市长，啊是省长，哪个我真无地位？这些主管都无地位，确实足可恶，无地位。你无了解到讲，馆长还是主管代表整个馆民的一切，那么咱想尽办法要抵制，违背着良心。你所领的薪水是整个馆民的钱，所享受的整个馆民市民的血汗流出来，哈、哦。那么你。我想尽办法啦，未来讲啊，我来抵制，来甲唱反调，甲安尼先选出来乡镇长、县市长的感觉，要来甲伊唱反调，这种人是无智慧，不可理喻。哦，这种诶主管诶，无资格作为整个领导全关官民，哈、哦，以各个部分者诶一个任务。啊，无这个资格，无这智慧，甲无这能力，而且这心态是非常可恶，无理性、无理智、无开悟、无自卑心、控告的心存在啊。那么自己做恶业，有一天你安尼想的时啊，你一定甲你受着苦果，爱注意。咱在或者民主时代来讲，我所传说的人啊。就是讲代表整个这个无论无论会一体一个主宰的心，啊，若是讲啊，我想啊，联合要来抵制一下，我告诉你，这是家己做恶业尔，唔是敖，唔是聪明，莫讲咩因果自己去负，家己负因果哦，爱注意，好、哦、玩笑开不到，靠你哋咧，老爸老母栽培咱读书，社会栽培咱读册，国家栽培咱读册。咱就爱有一个真客观，有一个自卑心、仁慈的心、大公无私的心，安尼才是真真正正的人。那我唔是人，嘛唔是神。哦，各爱注意，好、啊，这个叫做爱停止。若是有这个想法的人，爱紧爱停止啊，爱自我约束，赶快停止，不要继续搁含这毛病出头啊来搁电话，安尼是害着恁自己，害着恁家己的。行行顺顺，侮辱着咱的祖先，侮辱着咱的祖先，偌有效骗人诶，是毋是呢？非常不好嘛，是毋是？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啊，故意是奉承这些，若是这个现象啊，更为甚呢？叫咱爱像一个啥，如如不动，叫咱爱停落咯，毋好阁继续前进咯。若落咧，咱会崩山咯，山毋好动咯，山当会崩山会出去哦，到尾基山变平地哦，安尼爱注意哦。所以，应当自我约束，适可而止啊，毋通讲哦，我要联合各国主管啊。甲遮个主管诶吼，咱所选出来共同所选出来人啊，虽然你当时要投票去，但是一旦做到主管啊。

嘛是少数服从大数，吼、哦，咱就是共款，以咱的爸母我，咱爸母我，咱爱服从，尽良心去做代志，是为咱家己的自己好，吼、哦。所以整个你的这官民乡民呢，咱是对伊负责，咱毋是甲来甲乡民官民来相对头。若是各位恁的心量拍开，智慧有开，我相信各位，咱人生以后做事咧，袂讲了了懵懵懂懂，好，我恁老师话，我先开会，开开才来解冻。哈，这种人真可恶，真的无害我，是安尼可恶咧？你因为这思想性行为咧，甲别人拖累，拖累咧，你的祖先好希望你阿个安尼就对啊，结果咧。对了，将你的祖先拖到黑暗地下去，阿摆爬不起来，整个拢落去，迄就上可恶，是毋是安尼？哦，所以讲爱注意，世间短短啊，咱人有一个壳，是要来做有益大众的事；咱有一个嘴，要来做利益大众的事。咱毋是用这个壳做危害社会啊，各位爱注意啊！若是咱用地动地戆咬，吼、哦。第五号，今年生第五号嘞，第六号，廿二也应当适可而止呀。咱一挂人，吼、哦、啊，真爱骂人，真爱骂人就对，真爱讲是非。吼、哦，咱的嘴唔是用来挑拨互人冤家，唔是要挑拨互人去相拍，唔是挑拨互人相抬。咱的嘴唔是哦，足我真够讲话，开始咧扰人扛棒，啊，唔是用咱的嘴咧。来讲，予人扑不着，也是讲予人死去，吼、哦、去自杀，吼、哦。或者即摆真侪宗教的乱象，宗教乱象，少一个喙咧，三拜四拜，拜到社会问题拢出来，吼、哦。安尼做恶业，这毋是咱人所爱做的。所以言语啊，言语就是动着咱的心，动着咱的心。动着咱意念，动着别人的心，动着别人的意念，所以言语啊，是咱一个人的生命的中枢，生命的中心点主宰啊，各位爱注意。好、哦，所以咱讲一句话啊，咱的话是要予人充满着欢喜，充满着活力，充满着色会当生机，哈、哦，充满着活泼。啊，充满着明仔，所以经过先生啊，哈，昨昏啊，这里无这里叫做啊，李焕先生啊，伊都当时经过先生，伊讲一句话，就叫做黑暗予人希望，千真万确，确实不可思议啊，黑暗予人希望。所以咱若若是讲想着当时经过先生讲即句话，咱就是啊，互黑暗互人希望。咱若勉励、吼鼓励、吼安慰黑暗的人啊，咱就总是有一个希望，咱爱行出来都有希望啊。吼，咱未顺的时就爱忍耐，吼挫折的时就爱忍耐。所以这个这两句话，整个咱人生的座右铭，甲你挂上试试。各位是方神知识，好，咱的益就是讲到这时阵叫做咱的嘴口啊口，好，所以咱讲话历史啊，过去各位啊，真够挑拨离间，制造事端，哈，真够骂人，哈，无感觉无骂人，无制造事端，真艰苦的人啊。现在你应该停止，敬畏神爱如如不动，爱安静，才袂食亏啊。那无所谓吃亏是咱家己尔，无别人。各位冷冷静静想看觅咧，好，那么再过来上六第六爻，假使咱卜出这个卦象啊，当着第六爻的时，好，当第六爻上六，好，上六咧，应知以自身最后的坚持上重要。咱往往未顺时，啊，未顺时诶。会想尽办法呢，咱要来翻身，也是借各种的言语，有诶就要骗人啊。

有诶是要讲表达咱的心诶，啊，所以啊，咱呐要所做诶，要表达诶，要讲话诶，要停止诶，啊，怎啊工作歹做啊，啊是要抽起来要创啥，拢爱自身，爱考虑甲真周到，自身爱考虑甲足周到着着。而且呢，考虑就是拢爱善诶去行，毋是恶诶，拢爱善诶。对善的去行，对善的去开发，对善的呢去体验，去做。只至善啦，干咧用对善的尔，对其他拢袂使。讲话嘛是爱对善的去，袂使换个是错。等于讲话要互人有希望，就善；讲话互人改过自新，希望。讲话呢，将咱的缺点呢，甲咱讲个清楚，咱会当改善掉，咱会当停止掉，咱无去做恶业。莫阁做口业，这是啥呢？最后的坚持上重要。各位信奉上帝时，往往呢，咱呐要上一支山是无简单，点点坐无简单，头壳想呢四处走。往往呢，咱呐伫世间呐任何一件代志啊，拢未去想到我这件代志要善呢，拢对善去行，对善解。人甲人中间咧斗阵呐。应该一定要善解，人甲人中间若无善解，你只有痛苦之意尔。人甲人中间啊，咱若逐项拢甲想歹，人讲一句话想歹，你只有艰苦家己，计较性命，计较生命。所以咱人甲人中间不要斤斤计较，咱若斤斤计较是计较家己性命，较智慧修行尔。咱若就是别人用嘴来侮辱人、讲话人、抹黑人家、无事实话讲我一大堆，也是速低人咱的性命尔，夺着咱的福。那么咱自己处于啥？爱自义自善，干那爱对善的去发扬、弘扬、弘扬，才会善法啦、弘扬妙法啦。安尼是啊，就咱的嘴都袂白用啊，老白老不好咱嘴的，都无咱袂白好咱的。咱叫我们真真正正义这个好啊，所以各位是奉神的事，咱爱这个一旦坚持的最后的原则，咱唔通受周围环境随随便便的，咱动了咱的心，那安尼呢，咱是感觉真正无价值的人生啊。今日咱讲解到剑眉山这挂哈，咱刷咧哈，咱即摆讲红山尖，这是个加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

啊，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

0: 千佛发挥，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发挥，明亮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8月1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长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动态，每个月第四个星期日是千佛一日禅共修日，同时开放有缘善信参与，大家静心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金刚经》。国历7月26日，除了共修之外，也进行宣誓典礼，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带领161位新学员宣读誓愿文，祈勉大家精进正法，广利群生。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禅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26日于千佛禅堂举行7月份千佛一日禅共修，并经由维新电视传播至全台各分寺道场，与各地道场同修贤士一起共修，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禅解《金刚经》奥义，大众用心学习，温故知新，越能当下开悟，执政清净本性。当日也同时举行义经大学学员宣誓典礼，奉请玉皇大帝、诸佛菩萨、圣神、历代祖师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见誓，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及各班授课导师带领总计161位宣誓学员，至心誓言，诚心正意，精进修行，利益众生有始有终，功德回向十方，祈愿天下太平，众生同证菩提。校长元义法师随即开示学员们宣誓的意义，就读义经大学就是踏上成圣成贤之路，要成就就必须发愿，如誓愿文中所述，天机妙算判人间善恶祸福，我们学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般若智慧掌握自心生死解脱，我们来此学习易经风水与宗教是何等的珍贵与实用。元义法师勉励大家来到维新圣教修心修口养灵，要心存慈悲，心存善念，常以此为心的座右铭。宣誓典礼圆满，众同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维新圣教积极推展易经风水宗教文化与生活实证于各国际平台，多年来亦与日本大本教建立深厚情谊。教主出口红女士曾于2023年7月带领道友来台，与维新贤士及研究学者聚会交流。2026年国历7月23日、24日，大本教基金会本部总务部山田歌部长、本部宣教士野田笃文先生、石野玉四先生、奥协俊成先生及数十位道友，以及出云大神宫住持盐田昌宪先生，莅临禅基山仙佛寺祭奠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敬诵大本教经典及悼念混元禅师感念文，并特别的呈现教主出口红女士亲制之茶碗，深切表达对混元禅师的无限追思。
2: 日本大本教访问团23、24日到访禅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向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致敬，为其共同追求世界和平的本愿与贡献表达敬意与追思，并带来教主出口红女士的敬意。大本教访问团23日首先由石野玉四先生及奥协俊成先生先行来到总本山仙佛寺。仙佛

0: 寺住持圆心法师及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热烈欢迎两位宗教友人的到来，引领他们来到祖师灵前。奥协先生非常隆重地穿上神道服，并在灵前恭诵大本经典，以此供养法界，供养祖师。24日访问团抵达新佛寺，由大本教基金会董事山田先生、本部宣教士野田笃文先生和出云大神宫公司岩田昌宪先生等率领40多位成员来访。维新电视台台长圆勤法师代表于山门前欢迎，并引导进入仙佛寺。住持圆勤法师于维新圣殿前欢迎大本教贵宾们的光临，并带领众人一同礼佛参拜，祈请王禅老祖加持平安顺利，世界宗教心手相连，共同合作，共创世界和平。圆勤法师随即致辞，欢迎访问团到来，并引导众人前往天坛参拜。参访团此次代表教主出口红女士前来，并献上其亲手制作之茶碗，以及他们在7年前为混元禅师拍摄的照片等，来致敬双方的宗教友谊和对混元禅师的赞叹与不舍。访问团全体成员虔诚合掌，诵念祈福经文，并由出云大神宫公司岩田昌宪先生恭读悼念混元禅师感恩文，赞叹禅师功德巍巍，也祈愿双方的友谊和合作长长久久，永续不断。大家在维新圣殿前合影，为双方友谊留下温馨的合照。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易经风水教育讯息，易经大学消灾化解高层论坛论文发表会，国历7月25日于总本山千佛大禅堂举行，由易经大学师训处处长圆寂法师引领同修精进，聆听讲师发表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最新实证与应用。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25日于总本山千佛禅堂举行消灾化解高层论坛论文发表。论坛由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主持，师训处处长圆寂法师引导论坛进行，共有杨朝林讲师、卢全义讲师、袁群讲师等3位发表消灾化解研讨论文。师训班全体学员参与聆听发表，借由发表者的研究精粹，学习吸收，融会贯通，提升智慧。上午由杨朝林讲师首先开始，他以易经风水与求医之相关研究为题，以专注于易经风水对于求医的种种关联，从医个人之病的方法与天医，延伸探讨家中风水配置与祖先牌位等是否如法对个人身体产生的影响，借由易经来达到防患未然和与其无所生之境界。下午则由卢全义讲师接着发表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消灾化解的实证报告，其以协助功德基金会会友用易经及宗教来帮助进行就医及超度病魔冤亲债主，以及诵经回向使治疗过程顺利平安的实证案例来分享，彰显易卦之天机。最后由袁群讲师以消灾化解之道压轴，分享用易断旅途吉凶与阳宅风水正道等多个实证案例分享，并以通天通地通人心，修一切法，行一切道来勉励同修们。论文发表圆满，圆义法师也十分积极地鼓励同修们要精进，修道阻碍大，要永不退转。同时也以各种案例提醒同修们，所学到的法要积极地去做，去实行，才能长保平安，否则有学不实践，等若未学。更勉励大家要走出去，将所学用于社会，否则多学无益。维新记者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关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动态，维新大礼堂建设的脚步即将要进入屋顶钢构安装工程，仅定于国历7月29日至31日举办祈福法仪，仰仗王禅老祖、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及诸天仙佛护佑，祈愿工程人员及各项阶段环节进行顺利，吉祥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29至31日于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大道举行维新大礼堂屋顶钢构安装工程祈福法会。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玉泉先生主谈，带领副主委黄顺才先生、副主委元义法师、委员元芳董事长、规划院元仓院长、总监邱慧平女士、汪所长及富祥营造等一众人员，鸣炮起见，斋青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大天尊、开天九大菩萨、72天师、500尊者、鲁班仙师、四大天王及历代易经风水祖师、诸天圣神佛菩萨、本敬城隍、福德正神等慈悲光降坛城，元义法师代表上香礼敬诸佛圣神。元义法师随即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大礼堂是师父这一生非常大的心愿啊。师父早在大礼堂建设的120年就已经把蓝图画好了，每天都看着那个蓝图，一直找因缘成熟来兴建。师父为什么心系大礼堂的建设？因为维新圣教大礼堂跟总统府几乎都是相同的，为什么要建设这样子跟总统府相同呢？师父有开示，因为维新圣教的法脉传承是中华文化的7000年来的中华文化传承，台湾的总统府就是日本的建筑师，也就是建设团队，本着中华民族法脉传承，应用风水大法来建设台湾的总督府，也就是成为现在的我们的总统府，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因为这一栋建筑物是日本人依照中华文化5000年来甚至7000多年以来的这种文化传承而规划建设的。维新圣教的法脉传承是秉承着中华文化的传承，所以要建设一个跟总统府一样的大礼堂，维新圣教大礼堂。这个就是要让所有的维新弟子以及社会大众看到这一栋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大礼堂，就应当想到维新圣教的法脉传承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1: 在与会人员上香礼佛后，维新圣教范拜学院诵经法师随即升坛恭诵鬼谷仙师天德经、鲁班仙师真经及福德正神真经，并由元义法师带领依序以净水遍洒大礼堂内外上下各层楼板，让大礼堂内外周遭各处各室皆清澈明净。法会持续诵经祈福，维新圣教将于10月迎来2026 Sisner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与追思活动，祈愿维新大礼堂顺利完工启用。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报道。
0: 分寺道场法会动态， 维新圣教台南道场每年均在周年祈安法会之前，先举办三场慈悲三昧水忏法会，祈愿先佛圣神护佑辖内众生平安无灾。国历7月26日举办第一坛水忏法会，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南道场26日起建丙午第一坛慈悲三昧水忏法会，主持圆信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大众等礼佛拜忏灭罪增福会。法会敦请上元下定法师慈悲主法，带领与会贤士同修及信众虔诚礼忏，共修忏悔法门，祈愿消灾解厄，灭罪增福，开启智慧。法会中大众跟随诵经师依循忏仪，一心恭诵慈悲三昧水忏，以至诚忏悔身口意三业过失，反观自心化解冤结，祈求诸佛菩萨慈悲加倍护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社会祥和，并祝愿阖家平安，身心安康，福慧增长。圆定法师以法水片洒为大众洗净身心业报，呼愿大众真心忏悔，莫再造犯恶业因果，并引领大众以忏悔清净身心，以感恩广结善缘，将礼忏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祈愿人人离苦得乐，家庭和乐，法仪庄严圆满。圆信法师感恩圆定法师，同时也赞叹台南道场梵拜诵经师于梵拜法仪音声越加精进庄严，带领大家共同学修功德无量，并勉励同修们要心与老祖合一，与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合一，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维新记者薛慧芳台南道场报道。
0: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3: 维新禅语，台湾目前我们有很多修灵驾的好朋友，要重新思考真的修行，让人家会尊重你，开发内在的智慧。我们的心有众生，众生的心中有我们的生命，有我们的真言。我们心中要包容了所有的大众生命安危，时时为大众来祈祷，时时为大众来祈福。我们若香拿起来，我们就祈祷，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求五谷丰登，和境平安。这就是真真正正有益大众的口头禅，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波罗多罗多罗多罗哈丘格的要塞做塞杰，哈拉哈丘格的要塞做塞杰，波罗多罗多罗的哈丘格要塞做塞杰，哈拉多罗多罗多罗的哈丘格要塞，那那的哈丘格要塞做塞杰。

各都有谁说谁谁，哈来哈去各都有谁和这个都有谁说谁谁，哈来哈去各都有谁和这个都有谁和这个都有谁说谁说，那哈谁和这个谁说谁说。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七点三十分，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三十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

0: 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义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是代理主持人洪玉江。近年来，我们可以常常听到的肠漏症，还有肠道菌、肠脑轴等等的名词。那许多的研究也发现，肠道不只是消化食物的器官，更与免疫系统还有过敏反应，也包括了情绪管理，甚至是慢性疾病，都是息息相关。那么，节目邀请到的是专科医师们，带领大家深入了解肠漏症的成因、影响，还有如何透过正确的生活与饮食习惯，打开了这个健康的一个肠道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健康光明。那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是再一次的邀请到了新城诊所总院长林耿义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呢，借由医师的这些观点，能够更加了解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健康跟正确的方向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医师。
1: 主持人好，维新电视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耿义医师，新城健康管理中心的院长。
0: 我们今天是第三集哦，我们更进一步的呢去了解一下这个肠漏症哦。其实我相信，也许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他自己呢，也许是正在忍受这样子一个情况的当中，也许还没有很积极的就医治疗，可是呢，也许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子一个症状，找不到原因，或者是还没有克服这样子的一个日常生活状态。
1: 其实"肠漏症"这个名词是蛮有趣的，我第一次听到大概也是在8年前左右。因为"肠漏症"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它比较像是一个病理现象的描述。那这个东西很有趣，是因为即便我们之前没有学，我先讲一下这个病理的基础好了，就是"肠漏症"其实是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黏膜，它其实是有一个紧密连接的，我们英文叫 tight junction。那这些紧密连接，当被某一些因素破坏掉之后，它会呈现一个慢性发炎，然后它的这个紧密连接会被破坏掉。一旦被破坏掉之后，它就有一点像家里面的天花板开始漏水。那一些比如说食物里面的大分子蛋白，它就会借由这个间隙跑到你的体内去。或者是一些细菌的内毒素，我们叫 LPS，它也会经由这个间隙跑进去。因为肠道其实是我们人体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免疫的器官的来源，它占了人体70%的这个免疫细胞。所以一旦它出现状况的时候，很多免疫系统也会跟着失调。对，然后包含了一些什么重金属啊、细菌毒素，这个都很容易渗到这个体内里面去，那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
0: 开
1: 这
0: 始
1: 个
0: 不
1: 就
0: 平
1: 是，
0: 衡了。
1: 对，这个就所谓的肠漏症。那为什么我觉得肠漏症这件事很有趣？是因为其实之前我是觉得这根本就没有学过这个疾病嘛，
0: 对，
1: 哪
0: 您说
1: 有？
0: 是8年才有
1: 对啊，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想说啊，这个乱讲一通，

0: 没有，可是随着我们就是在整间这样看这么
1: 临
0: 多的
1: 床
0: 患者，
1: 是。
0: 我们会发现哦，有很多肠道疾病，就是肠道症状的患者，他常常伴随着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好了，我们很常会有肠躁症的病人，那肠躁症，所谓肠躁症，讲白话就是肠子抽筋啦。那为什么肠子抽筋？通常都一些紧张、焦虑、急性子不好睡觉的人，他就是有时候会一下便秘啊，一下拉肚子，觉得解便不干净，他就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蠕动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是这个肠躁症就是这个状况。那我们常会看到这种。

0: 暑啊，我拉肚子，
1: 嗯。
0: 或者是有的人真的他就是比较敏感，那甚至有些人他其实是比较不忌口，对，然后什么都吃就拉肚子，这应该要如何辨认？
1: 哎，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到说你的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因为哈、哦，如果要讲单纯肠胃道的症状，假设我们其他毛病都没有，我们就单纯的肠胃道的症状，而且就一天两天拉肚子，那其实最常见的是就是肠胃炎嘛，你可能是肠胃型感冒啦，或者是吃到一些不太干净的食物，那这一两天我们肠胃药物用上去，然后饮食控制一下，它这个肠黏膜修复好之后就没有后续了，对，那。如果已经就是这个症状已经超过一周两周以上、哦、你也知道就是没有肠胃炎会持续一周两周以上、啊、那我通常这个阶段我就会开始建议说，哎，我们要再去做一些检查，看有没有其他需要排除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个阶段，肠胃镜大概就是我会使用的第一个检查的武器，就是我要先确认你有没有需要治疗的部分。那有时候肠胃镜检查完，哎，它就是比如说有细菌感染，比如说幽门杆菌感染。哦，那胃可能处于慢性发炎，会有溃疡，或者是胃食道逆流，或大肠有一些息肉发炎、溃疡之类的问题。那假设也查得出来，那也治疗的可以过关，那整个问题在大概在这个阶段就会打住了。可是还有一大群，我讲的不是小群哦，还有一大群是你做完，可是它其实这个症状况好像没有严重到需要以这么长久的时间来呈现。其实有很大一群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观察这群的客人的这个长相，我指的不是他的外观长相，或者说他的生活的这个形态。他通常因为哦，现在生活其实步调快啦，压力大啦，所以其实我们自律神经失调的客人也还蛮多。甚至有一阵子都想要找神经科的医师合作，因为有一些我们会觉得好像应该就是要有其他专科医师一起介入合作会比较适合一点点的。那我们就会把这一块就归类为肠燥症。那肠燥症这一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回头想，其实它真的很适合再去针对于一些肠漏症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去做一些检测，因为你唯有不断的往上游去看，它才可以找到说这个问题的初始来源是什么。因为这群病人很常有一个状况，就是你把这些问题单独拆开来看，都可以治疗。比如说，你一下便秘拉肚子，我开个肠胃道的药给你就 OK 了嘛。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单独拆开来看都可以治疗。比如说，你一下便秘拉肚子，我开个肠胃道的药给你就 OK 了嘛。你失眠，我开睡觉药给你也 OK 啊。你皮肤过敏，我开抗过敏药给你。你什么湿疹，我就开个类固醇给你。单一都可以治疗，可是你会发现这群病人哦，药物停掉，哎，又发作，然后就很像打地鼠，东打一个西打一个。对，那其实回到这整件事情源头，其实应该要朝向就是肠漏症这件事情去查了。

0: 所以，如果说像这一类的病人，他会不会要补充营养或者健康饮食品等等，没有办法补充？
1: 会。如果我们的流程是这样哈，第一步我们会先检验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数据，它比较跳脱常规的这个医学检验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就是肠道菌相这一块哦。如果是益生，就是它的菌虫是肠道是健康的状况，不是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也就是说它没有肠道
0: 健
1: 症
0: 康，
1: 的状况
0: 对。
1: 下的话，它的那个经由这个益生菌分解出来这个代谢应该要足量，比如说丙酸或丁酸，然后我们会检测一个叫 Runulin，它就是一个那个紧密蛋白，看它有没有异常状况发生，然后跟一些体内慢性发炎的状况，比如说 IL-6、IL-12、TNF-alpha，或者是你的什么 ESR、白血球这些，还有 hsCRP，哦，看有没有慢性发炎的状态。那如果有的话，那甚至再搭配一些症状啊，症状就是我之前讲的这个，就是会不会就是一下东痛西痛啊、胀气啊、便秘、拉肚子啊，然后就是精神不济、睡不饱、失眠这一类的，或者是一些异位性皮肤炎。如果有这些状况跟临床的这个数据的话，那我们就很合理怀疑是，可能是有肠漏症这一件事情。那一旦开始进入怀疑之后，我们大概就开始要进行，假设患者也同意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开始进行后续的治疗嘛。那治疗基本上我们会分成五个层面啦，我们英文叫做五 R，第一个 R 叫 remove，就是我们要移除你为什么会导致你肠漏症的这个原因。好，那肠漏症的这个原因其实不外乎几个啦。第一个，你可能对一些食物慢性的过敏，但是你不知道。其实像甲壳类哦，有一些人一吃到嘴巴就肿，眼睛就肿，大家知道急性过敏，IgE 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 IgG 是慢性过敏，通常48到72小时才会发作，而且是通常是一些很缓和的症状，你可能不会察觉你对这个东西过敏。
0: 所以你自然不会产生联想的，对。
1: 对对，所以我们第一步要移除这种需要排除过敏源，它这个要做检测。然后第二步就是一样要避开这些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之前讲的三白哦。白淀粉、白糖、白油、反式脂肪，吼，然后一些油炸类的东西，然后第三，再来就是要避开一些药物，然后就不需要吃的药物啦，好，然后再来就是避免饮酒，好，过量饮酒，那健康建立一个健康的这个肠道环境，所以第一步叫 remove，你一定要去除这些外来，就是导致你这个环境不健康的这个来源。那第一步做完了之后，做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我们叫做那个 replace，replace 就是说你胃你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你可能会缺乏一些，比如说胃酸哈，你可能长期吃胃药，导致你这个胃黏膜萎缩，你缺乏胃酸，那你可以补充一些甜菜碱，哦，那或者是你可能就是补充一些好油，那把这个跟消化不良补充一些酵素，就是该取代的，我们要做一个取代。然后第三个叫做 inoculation，就是益生菌要再定植，这时候我们要补充大量的益生菌进去，把这个菌丛整个建立好。其实它有点像打造一个热带雨林啊，就是说你这个热带雨林坏掉了，可是你不会是单一因素坏掉嘛？那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土壤培养好，把这个天气弄好，然后把该种的树种进去，然后让这个树有这个阳光、氧气跟水分都是好的，那它才可以长得很茂密跟旺盛。好，哦，啊，所以第三步就是我们要把益生菌补充下去，然后第四步叫 repair 啊，益生菌还有一个要补充益生元，因为益生菌有它要吃的食物，就是膳食纤维，好，哦，所以这个要吃。然后再来就是第四步叫做repair 就是修复肠黏膜。那修复肠黏膜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营养保健品啊，比如说像富硒氨酸啦，鱼油啦，然后镁离子、锌离子或者是 B 群，哦，这个都是不错的。然后第五步叫做rebalance 就是重新再平衡。rebalance 是指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了，就是回到之前讲的哈，压力、运动、饮食、睡眠、情绪这五项。对啊，唯有把这些东西，它自己是有步骤的。那但是这要全部都要做，它这个热带雨林才会长得完整。
0: 所以像有些长者，或者是说，其实他已经有经历过一些手术等等这样，那身体呢正是要。在回复的时候，我们其实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才能够接下去的步骤就是益生菌才能够进
1: 对，
0: 去。
1: 因为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病人来哦，然后问他就是有没有吃，人说有吃，
0: 对。
1: 可是就单这一项真的太薄弱了，就好像。

0: 哎，你这一群热带雨里面，你少了哦，猴子跟什么？还有
1: 少了
0: 什么？
1: 这些生
0: 对，
1: 态，这
0: 少
1: 样
0: 了
1: 子。
0: 四只鸟。那、啊、你把这鸟丢进去，你就期待这个热带雨长得
1: 你
0: 很
1: 看，
0: 好？不太可能嘛。你一定是哦，就是这些植物啊、生态系啊、动物啊、水啊、阳光啊、土壤啊，你全部都是要一个好的环境，它才能够长嘛。对啊，你就算你补充益生菌好了。那、啊、你如果压力很大，睡眠不足，然后你光是压力荷尔蒙，或你还是一样抽烟喝酒，那这益生菌其实有一定也是死翘翘啊。对啊，
1: 还是有限的，对
0: 对。
1: 对。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图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肠漏症哦，让大家更具体的了解，从图上面来理解，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机转，然后请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
0: 其
1: 下。
0: 实啊，这个图做的还蛮好的，就是说我们这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嘛，那肠黏膜其实是有一些紧密连接的。那当这个紧密连接被打断之后，哦，那我们肠道的外面其实是有细菌的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环境嘛，它的这个细菌的代谢产物或者一些没有被消化完整的大分子蛋白，就会经由这个间隙跑到你的血管里面去。好，那跑到血管里面去之后，就会产生就是不一而足的一些发炎反应啊，比如说好了。大分子蛋白跑到血管里面去，你就会开始对这个食物产生过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经验，会觉得，哎，某一些食物你小时候吃可以，可是你长大突然就不行，那就有可能是这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细菌的内毒素，它会释放一些 LPS，它也会跑进去。那 LPS 其实是会通过这个血脑障壁，让你的大脑有点产生发炎的状态。所以肠道症有一些人就会觉得精神不济、脑雾、无法集中。哦，跟这个就会有点关系。那其他还有一些重金属啊，或者一些致病源，这个都会从这跑进去。所以这是肠躁症的概念。对，
1: 所以难怪有人就是说，这个肠道如果健康的话，就大脑也会越来越健康，
0: 有啊。其实那个希波格拉底那时候就说，他说肠道是万，就
1: 是一
0: 是
1: 个脑的
0: 他是说那个万病始于肠啦。
1: 啊，
0: 其实这件事也是我们后来看，的确也是有，就是有他的有。就是我们会觉得其实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哦，我们有70% 的这个免疫细胞是在肠道，然后光是肠道菌哦，你把它整个收集起来，大概占了2公斤左右。那它是就是体内其实细胞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它有大概90%的这个血清素是从肠道分泌的，50%的多巴胺是从肠道分泌的，所以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名词叫肠脑轴了。也就是说大脑会去影响你的肠道，肠道反过来说会透过肠道菌相去影响大脑，所以也有的人把这个肠道菌相形容是最后发现的一个器官，因为它借由它整个协同作用之后，会跟其他的器官产生一些相对应的连接。我们一般医学比较常在说有5个轴线啊，不是只有肠脑，还有一个肠皮轴、肠内分泌轴、肠免疫轴，还有一个肠肝轴。对，所以这些都会有点相关性。
1: 五脏六腑全部通通都连接在一
0: 哎，
1: 起，
0: 其实
1: 相互影响。
0: 我后来这样看，我觉得它很像中医，你知道吗？中医有一个叫湿热症，这跟这个肠漏症导致这个慢性发炎其实会有一点像。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啊，他就是中广，然后整个人就是很疲倦，然后怎么
1: 重
0: 样就
1: 重
0: 是
1: 的，
0: 睡不饱，嘿，肿肿的。我觉得他某一个程度上是有。就是有 match 在一起的，对。

0: 台湾的医疗真的大家非常的辛苦，也非常奉献哦。在中西医的这个相关的整合跟研究上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菩萨们，大家正是在做非常无私的奉献跟耕耘了，真的是非常的敬佩哦。那其实我们讲到了这个益生菌呢。哇，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也许大家正是每天都有在补充呢。对，那在这个部分呢，医生有跟我们做了一些重点的这个介绍，我们来听听看。
1: 哎，益生菌要买哪一种，要怎么补？这其实是每天常就是会被问啦。那到底要
0: 益生菌这样子两公斤？
1: 对啊，因为其实你看市面上在卖的东西这么多嘛，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挑选适合自己的？
0: 而且还很细分耶。
1: 是，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挑选自己适合自己的益生菌？我就可以从三个面向出发啦。第一个就是你要挑选适合的菌株，菌素其实是。它是一个点，但它不是最主要的。其实菌素大概100亿到300亿就够了，但是要记得要挑选一些有我们叫包埋技术，就是它可以透过，就是它可以安全的存活过胃酸，可以定植在肠道里面。要不然你如果没有包埋技术，胃酸就杀死死光光了，
0: 没到位置就已经没有了。
1: 对啊，所以就记得要有包埋技术，然后100亿到300亿左右，然后主要是要看菌株啦，就要看哪一种菌株是你需要的。那你需要哪一种菌株？所以第二点就在于说，我们要挑什么样的益生菌，什么样子的益生菌。第二点的重点在于说，你想要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好，那一般目前大概会有几个面向去做锚定啦。比如说好了，你想要帮助消化排便跟维持肠胃道的这个机能，那我们会建议挑 AB 菌。A 菌就是所谓的嗜酸乳杆菌。B 菌就是所谓的比菲德氏菌。所以你如果要促进消化吸收的话，大概挑 AB 菌。那如果你今天是要调整你的过敏体质的话，可以考虑挑 LP 菌。LP 菌就是这个副甘洛乳杆菌。
0: 是。
1: 哦，那你今天如果是要我们讲抗老啦，或者是这个代谢体重管理好了，哦，那可以挑这个 AKK 菌。AKK 是最近从一个人类身上去，很多人类身上其实去找这个肠道菌株的这个分布有的一支菌株啦，哦，所以可以去找这个 AKK 菌。然后再假设要调整一些情绪、睡眠的部分的话，瑞氏乳杆菌跟长期杆菌是可以考虑的菌株，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要依照功能别去挑选你想要的菌株。好，那第三个重点还是会回到说，你今天吃了益生菌，你要提供它好的环境，所以你要管理好你的压力、作息、情绪、运动跟饮食的部分，这样子它才会长得好。
0: 360度的啦，不是单一一个面向切进去就可以让你肠道完全没有问题。
1: 对，然后就补充益生菌之外，其实现在还蛮常谈到益生元的。益生元哦，目前其实就是益生元，那可能比较听不懂，就是它就是膳食纤维啊，其实就是纤维啦。哦，那膳食纤维其实大家要挑对的来吃，对的，就是对的这个食物来吃，
0: 是
1: 因为你可能吃。一卡车的这个青菜还不太够，如果你挑错的话，
0: 是，
1: 所以我大概推荐三种最多的啦。第一个大概就是那个奇亚籽，奇亚籽其实你只要100克大概就有每天就有30克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来就是黑豆，再来就是花豆，大概这三个。所以膳食纤维如果吃的够的话，大概挑这三个。
0: OK，
1: 对。
0: 好，那有没有像譬如说也许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这样子的人事实上不能够去吃奇亚籽或是黑豆还是等等这样。
1: 除非是真的消化机能很不好啦，不然我比较没有听到说这个是不适合吃的。
0: 是，
1: 对对对。
0: 是，好好。那其实在这个我想有很多的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看看，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大海捞针，不知道到底要选哪一种方式可以是我们的第一步。那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把握一个筛检的这个机会哦，就是它是一个好好的弄清楚自己身体到底哪里有问题，哪里需要有更好的一个支持等等，那让自己可以正确的吃，正确的生活作息。或者是您现在的运动是不是需要到非常的大量，还是其实微量配合就可以等等，我们才会有一些准则，对不对？
1: 我先聊聊运动好了。其实大家会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很困难，或不知道要做到什么程度啦。但其实我觉得运动首要就是压力不要太大。不然你说运动，虽然你有运动，可是你压力荷尔蒙上来，那个、
0: 造成心理压力，
1: 对啊，那就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其实重点是第一个，如果大家真的没有办法，就是 没有运动习惯的话，你从超慢跑开始。超慢跑就是你可能在看 Netflix 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了。那其实一天做个，我们就是一天15-20分钟，其实你一个礼拜的运动量就会够了。
0: 是，
1: 对，所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啊。或者是你真的要就是每天爬个2层楼的楼梯，其实也够，或者是一天去走个大概7000-8000步，这样也可以。但是其实我会觉得用超慢跑当做起始点是很好的啦。
0: 超慢跑先就是、嗯、
1: 对对对，
0: 7000-8000步大概有一点点困难、
1: 就是它是比较偏健康的概念，但如果真的很有压力的话，我觉得你从1-2000步都可以，但是往前推，就总之不要久坐，真的没有任何一个药物的效果比运动来的好。
0: 是，
1: 对，
0: 是，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先从这个进程，也就是比较容易达标，然后让自己呢可以藉由运动，那非常开心，打开那个心胸，那慢慢的有一些成就感之后，我们再搭配正确的饮食，然后积极的能够在健康的这个医疗的这些诊所里面呢，做跟医师做一些很好的一个搭配的时候，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整体都能够360度的这样带动回来哦。那我想在这个节目的这个尾声呢，我们可以来请林医师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新城诊所呢，其实它的我相信。每一位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好，其实真的是每天都是在看着大家的这个病痛，但是呢要把您带出那个病痛这样。那所以新城诊所的这个成立的一个理念，然后还有我们为什么布置这样的环境，然后我们可以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服务，再请林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新城健康管理中心、基本上希望的其实是希望大家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没有跟别人比，我们就跟自己比。对，那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就是客制化的健检、嗯、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抗老，就是功能医学的部分，那甚至有一些其实皮肤的部分也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所以我们也有医美的一些相关的疗程。那我们希望在这边可以就是每个人可以认知到自己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所谓过去就是说，我们经由一些基因的检测方面，可以让大家认知说，我们该针对哪些部分去做比较积极的管理，或者是，比如说我自己有去验好了，像绿茶多酚对我来讲就很好
0: 哦，是，
1: 对，那这个就是你做完基因检测之后，它就会有一套这样子的报告书，让你知道说，我们可能可以用，比如说2层的力道达到这个8层的效果，那就不会是一个就是跟所有人没有差别一样的这个一般性的健检、哦、所以我们希望藉由基因检测来得知你的过去，那你的现在基本上我们就是做一些这个健检的这个筛检、
0: 哦、
1: 让你知道说我们在这样成长的历程以来，大概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积极重视并且介入管理的、哦、那未来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希望透过一些假设这个健检有了状况，那有一些功能医学的部分，或者是然后再加入这个个案管理师的这个导入，那来让你得到一个这个长期的这个维持、哦、不要说我们就是只有单一个点这个点状的这个健检完，大家得到一份报告就很开心的回家了，可是健检完之后就是一点改变都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轴线，
0: 是更加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健康，然后越来越我觉得是越来越年轻，不管你现在正在哪一个年纪上面。谢谢林医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0: 今天全民健康保健也希望呢，藉由林医师的这些分享呢，能够让大家可以越来的越积极，然后迈向健康。我们所有生活当中360度的这些面向，一定都可以越来越提升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该做检查就去做检查，然后该正确的吃就要正确的吃，一定要有所约束哦，相信我们大家一定会越来越好。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次谢谢林医师，谢谢您，
1: 谢谢，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祝福您平安健康，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保存。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 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4: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浑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5: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阿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阿多顿，好阿多顿去，好，一给你，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4: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浑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

啊，咱台北县，咱土城市的罗市长，咱王代表，啊嘞林代表，王律师，啊咱廖代表，咱各位土城的地方属心，啊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啊，咱今日在土城，这个贵宝地咧，啊，弘扬大家学易经，易经的范围包含足宽，其中咧，啊，咱常用的、常接用的都好多风水、风水学。咱若要了解风水，真简单，我今日送给各位这本。风水学啊，请恁请转以后，恁注意甲看，注意读。我内底拢白话啊，内底的内容对各位家长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啊。这本书唔是台湾会使用尔，包括伫外国拢得用。咱伫九月七日。举办着世界华人啊，易经风水学的精进班，等下伫生活室两个月，啊，我亲身甲因教这个易经甲风水，啊，因为因过去有等下学着四个月，读着四个月呢，然后提等于世界各国，无论是黑人、白人、青人、黄人等等呢。拢同款，好就好，歹就歹。所以外国人呢，啊，咱对咱中国人去伫外国，甲因服务的时，哦，因呢真正稀奇。你来看我的房间，你就知影我的病伫倒位。问讲，恁阿无甲把脉，阿无甲把脉，阿无。阿无甲听心脏的心跳，等等咧，你是安那有法度了解到我的病？咱遐华侨、华人啊、华侨咧，遐咱的乡亲，伊讲知咯，我当个台湾学这里已经甲风水转来，哇！因外国人就照稀奇哦，哈！恁台湾有这种的学问哦？哦，有咯。哦，那伊都个才看，啊，看一位咧，哈哈，又袂禁，系啊，啊太太，又拢失禁，啊失禁咧，为什么原因？是按时按来失禁，啊，伊会走，牙齿落去煮，下骹咧都藏一汤水啦，水火不相容啊。水火不相容，咱的灶位下骹放一汤水呢？啊，一汤水唔知出去创啥？安尼俩影响着就失禁啦！哇，伊就愈奇怪啊！恁中国人是足，好的，咪足厉害哦，好危险哦，很多 danger， 好危险哦，相当危险，因为你如果被好、哦，你错，你把阮刀，你都知影我的问题伫倒位啊？安尼我唔是拢无隐私啊？因外国人是照古锥呢，讲安尼因无隐私啦、啊，

0: 好，那但是因着伊个问，不过问，啊，都去带去看因囝的房间，房间困呢，趟数拄一半扑着巴肚。那么咱的师姐啦，师兄啦，啊，你这囡仔嘛捧公失灵。我对呀、啊、对呀、啊，食一顿饭便扫走三界，上课上一节的扫四界。你看，无法无法的，有药啊，食个无药啊。阿兰讲，你把还要做烫书，把这个衣橱调过来，怕它暖就好了吧？好呀啦。所以各位，风水不是咱所讲的遐尼神秘啊！伫王阿波壳壳撞死了后去王阿波吹。我跟你讲，你死了后才要找王阿波，迄卡毋对，伊嘛是袂害就对啦。咱等的人，人往生去的人，亡者嘛会害，啥袂害，啊，直接会害对有形的人来。因为咱祖先风水得到袂平安的时，一定伫照着咱的身躯，甲咱提醒，咱爱去注意。结果咱无注意，病无直直来。但是上重要，咱华人大的环境啊，咱一个人大的所在呢，咱也毋丢去啊，违背着今日上好各位这本书这个内容的是啊，好，那你都有发生的问题，你看我一条一条去啊对，足简单呢，我就用白话写的。好、哦，那甲四几千年前，伊控制迄时的用 AI，弄个什么 AI 什么 AI 呢？好、哦，讲啊遐文言遐深呢，咱就读无啊呢。啊，咱安尼呢，我简单化，哦，简单化嘞，文白话化，咱要看足简单嘞。嘛是顶一站尔，我伫台湾市在上课，啊，有一位啊爸爸妈妈，爸爸带，即、这个妈妈。来好啊，下个看看到底原因伫倒位。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at。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啊，造成着伊后壁咧，哈、啊，龙尊骨啊，迄、那个龙尊骨咧，迄、那个尻川门迄个啊，啊，尾椎的所在，酸、抽、疼、酸、抽、疼，啊，去找食药啊，无效，膏药啊，嘛无效，反正啥都无效就对啊啦。我讲你是毋是电视？去你卡买电视啊？有对啊？啊，你看较方便啊？你要破病较方较紧啊啦，啊，结果电视可能家己太太会卡买啦，啊太太呢，啊都听你面堂看，啊愈来愈袂惊，都愈爱听，听啊看电视无聊，愈看都愈因果循环愈严重啊！我讲你电视搬出去啦，啊都会好个啦，啊甲讲了一时啊呢，师傅啊。未听了，你有甲告哟？无啊，我伫咧看着模型啊，我咧告。啊，你我甲你讲，你个卡位遐咧尔，安尼尔，你看遐完全借助伊着闪边仔去啊！啊，你着我咧哭看麦，哭个落爬起来，惊看嘞，我惊会前，我惊会后，无安甲错，安尼啦，嘿，够可怜啊！你哦，我这真简单的道理，卡位电视尔。哦，我这甲你足轻啊呢，那无呢？你子宫会生瘤，卵巢生瘤，你得爱去破一个大大包。哦，所以讲伊啊，咱在座，咱脑壳扁大的人，哦，电视看卡尾的，我建议先紧来莫走。哦，你莫走的时候，你会较平安。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嘛是风水。但是咱真容易去疏忽哩，因为迄无啥，迄毋是风水。另有咱一位信徒老先生，啊伊咧，啊都原来是算伊会犯的病吼，是讲这讲起来真奥妙啦。伊都98岁啊，去咱新闻室去后壁500路行，行，啊遮顺嘛。杨师傅啊，我请问你好无？你看我犯着什么阴灵啊？啊，那无那安尼吼，人直直去。我讲你才几岁？伊98。我安我知啊，你犯着98岁的厄运，犯着98岁的厄运，因为98是老老老啊嘛。我着像较早遐尼健康咧，酷酷壮啊。哈，啊，98这个厄，安尼要来透，继续搁老咧的话，食好过。结果一百空一回才转去啊！哦，这咱人身体真老的时，本身身体上就会较歹啊，这是真正常。迄都无牵涉到风水的问题啊。那呢，咱少年人即个呢，还有风水的问题，足是足是。要咱较早高速公路某一站的小队长、警察、小队长。啊，伊个囡仔呢？啊，都原来得一种怪病，啊，一种怪病呢，啊，都去找咱迄个高速公路较早伊个队长，啊，第一队个队长，贵队长，啊，找伊讲，哎，你毋甲我算看嘛来，看我个囡仔得个怪病伫倒位，啊，伊就甲挂甲博起来，哎，恁囝个骹尾有乱个电波。下入来，哦，这个，所以恁囝得了怪病，卡位，安尼是啊，是毋是？电脑吼，因为现啦，囡仔都变大，啊，卡位的电脑都烧香，啊，烧香都对，闭起来都一段拍，拍拍都困到天，这辐射线，啊，影响到这个囡仔，啊，咱这里小队长呢，伊拄多生一后生俩，什么病呢？哼，难得生癌嘛，感觉嘛无医啊，佮挂掉佮袂明眼哩啊，弹出去啊，27岁死去啊！啊，当时咧做老爸人，你莫去我卡尾啦，我是看书会去卡尾袂用电视啊，啊啥拢袂使哩啦，迄个人我都无信道理，我才不信呢！跳啊跳的时啊，拜托因老爸，我来求师傅啊！我这毋是这吼，发生的事已经都阳痿无救啊啦！所以咱的卡位、电脑， 吼、哦，电脑呢，迄、那个辐射线，咱即摆社会囡仔足侪奇奇怪怪病，足侪诶。啊，而且呢，现在囡仔伫啊神经病、神经病是有够侪呢。敢若我昨昏就死于爸爸妈妈诶，啊，有够可怜啊，走去新闻室，啊，就为了讲伊个查某囝呢，行路安尼啊。哦，读大学啊，啊，过来咧，迄后生咧，另外一个家庭后生咧，吼、哦，伊也过那要讲人，送伊伫草屯疗养院，或者送个草疗啊，啊，抑过一位咧，伫高雄起来，啊，伊后生咧，头壳咧敢若害，大声细声咧吼，哦，抑过一位咧，伫咱桃园诶，嘛是共款，囡仔咧戆戆神神。拢读个大学来啊，是安那？我真简单，头壳拢电脑，哈！你头脑在边啊嘞，困在边的电脑，辐射线，你射着脑细胞，脑，哦，过来嘞，你应该着鼻，应该着鼻子，啊，脑的思想呢，你都，家己真正混沌，哦，这个拢是发生着问题。那么我希望啊，就今日伫土城，咱这个顶福社区，一家呢，啊顶埔，啊这个李长家团结的发，咱一个月后，咱会伫全省电视播出，嘛，互人家家户户知影，囡仔现在问题遐济，一单一对，咱环境真关系，第一。咱的电脑位置你看唔到去啊，啊你头壳啊离较远呢，哦啊再来呢，卡位电视机啊是电脑，哦，迄辐射线照着，你上好刷较远呢，哦，这暂时你认为无啥，一旦发生拢无问题啊，再来，较早期呢，什么课啦，一届1000cc 的呀，吼，迄种我开迄点，恁这害死囡仔仔。还是国家的人才，什么？哎，靠啦！想说个推广1000cc，加落呢，偏大家都出问题。你若拄多好，加拢无问题，结果还加嘞。所以即下呢，二十通会即下呢，囡仔拄迄个时阵加了上大杯靠啦的时阵啊，阿哥呢，加甜偏啊呢，都塌嘞啊，偏啊塌嘞嘞，哦，你就开始，头壳拢想无。他个想无咧，断断续续，啊啦，就变成囡仔的精神问题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各种的问题接接做一个，结果咱真古锥的可爱的百姓，啊，把这个问题拢怪伫政府，啊，怪新政府，啊，就是不要领导，才好才一个少年囡仔是起心经。我是感觉这拢是家长的起心经，唔是什么政府的起心经。当然政府嘛爱辅导，啊，但是政府有关人员你都唔知影这个问题嘛。哦，那我都去讲起啊。那是咱每个人的家庭，这方面咱爱注意，爱注意。这个问题是无计其数啊。咱加一个，好、哦，囡仔不幸的是，咱国家社会减一个福分。哦，咱若若是加一个平安，咱国家社会就加一个平安，加一个福分啊嘛。那么这个问题，咱无去弘扬。好、哦，当然了，教改很重要。啊，教育的改革全面性的，过去足侪唔知咱爱改革，学人的好处来。但是这种的都这样，我所讲生活的问题，咱都疏忽去啊，真可惜。在做一暗，啊，我都去高雄上课啊。啊，高雄上课咧，咱甲咱新闻系，咱全球咱的资讯网站呐、啊，咱迄个林博士，啊，原来伊的太太，平啊咧，早时起一定爱穿一多的卫生纸，穿甲伊高中的英语老师啊，啊，安尼咯，吼，唔知咩，药仔食无效，我讲林博士。你太太，我给你开条件。太太，这我的意，我即马即爱城市这吼，你敢设计免钱呢？伊讲好啊，我但是你莫后悔哦。伊讲我绝对不后悔，因为你设计爱足侪时间呢，我给你意一时啊尔。啊，我就用个香港加持啊，加持等于呢，就叫伊讲爱你紧啊，吼、哦、你紧啊，一直爱创烧烧。热敷，给他热敷，暗时也热敷，再时也热敷。后礼拜拜三过来找我，后礼拜来了，好三分之二呀啦！哇，足欢喜诶！我过一届，我过来去，我来开加持开刀，加持，这不是秘医，哦，这是天医，天医了，不是秘医啦，秘医爱犯法啦！啊，天医咧，你迄你世间无呀？啊，会好想要紧啊！啊，真正说好呀，杨师傅啊，我最近甲咱功德会设计这个哈、啊、城市这个系统呢哈、啊，我完全奉献。迄、那个印度华师，你知影偌济无？54万呐、啊！我有力有够贵哦！啊、哦！因为我这完全奉献功德会，功德会是好事啊！我有机会做，阮某，我若无甲做些，阮某可能会足艰苦死，因为食无好嘛。做就带伊个孙啊，因伊阿个囝来哦，啊，伊囝带来大家，安尼呢，戆戆心神，读大学，嘛戆戆心神呐。我讲遐拄好，我一囝都一笑都意外，含你拄第五个。哦，就安尼来，我讲你这片就有问题，片有问题，片也拢未通，头壳啰啰。你回去爱做夫，以外呢，你家己后壁，后壁家己去拍，头前子诶，吼、哦，头前子，后壁咧，哦，用拍拍，乱乱咧，家己伊乱简单咧，过一时啊咧，我叫伊诶，家己拍看蛮难咧，召集人来，师傅，我、哦、好快乐哦。安尼会好呀，所以咱这个问题，社会问题是有够侥幸啊！哦，哎呦，足侪足万王病是有够侪有够侪，啊，这是啥？咱细汉啊，甜食伤侪啊，甜都吃太多。你甜食伤侪咧，皮会堕老，皮堕老咧，头壳未清，头壳就啰啰，头壳啰啰咧，读书读无，同学笑。爸爸妈妈妈就妈妈妈老师都妈啊，有当当来甚至爸爸妈妈爱怕，到时候一不修一做不一不做二不休，我照你讲，每天读， 你有发现无？所以妈妈、爸爸是最重要的教育家。我们家足希望讲，大家拢捌易经的道理。拄只咱基金会秘书长、引导法师，嘛一定要甲大家提醒，大家来学易经。咱基金会在台湾的中国人间净土公益基金会，是要创造人间的净土，人人间一个健康，你就社会的加强福报嘛。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这就是安尼啊。所以咱来学这一法是有够济，有够济。咱不是讲咱读易经安尼哦，要有真济妙法，啊，真济妙法呢。农民本农民钱，爱时间去学尔，爱时间学。那无咧，恁逐早去咧，恁较骨来听咧。啊，暗时咧，吼、哦、台式的数的台，十一点甲十一点半的，明仔拄啊一千集。啊，今日早时都3214集，到达4000多天，4000多天的这个啊真理，几个主伊所甲咱开始的。这妙法，委婉呢？啊，咱就由咱在台湾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甲咱易经大学所有法师、法师的努力，将真好的妙法来推广到任何一个社区。我相信家家户户用得到，咱用未到，咱所听到帮助朋友，啊，帮助亲情。嘛，会当解决到足济足济人的烦恼，这也是咱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咱台北县啊，土城市罗市长，然后咱的啊林代表王理事，咱各位代表先生，啊，咱各位乡亲，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这是一个真正奥妙的真理。咱人伫世间拢有尊严，咱人伫世间拢希望为祖国啊来争一个民主甲光辉。可惜往往事不将人愿，有够济啊，有够济。嘛伫一个月前尔。咱有一位老信徒先生，啊，拍到沉重的脚踏片的重担，来到圣佛寺。我医生遐久无看，有好康的小报咧。哦，碗糕咧，咱整下人都讲话都真古锥啊，碗糕咧。啊，我拍一身躯臭摸摸的。牛屎甲猪屎，我派来先佛寺要来落肥啊！我先佛寺，吼、哦，这个牛屎哈，这猪屎，你来个压落，我上会足紧的。好，我老医生，你派起来，你先去压去张相，甲揽一下。好、哦，伊就我叫去揽去相嘛。咱先佛寺的，你老去的时候，迄相你往揽看嘞，真好哦。揽的心会足开朗哦！我咧揽较久咧，我以上你揽者，迄像上比赛、牛赛，才会肥，才会灌倒落。嘿嘿，伊揽下一两分钟咧，舒服好嘛？你心情清爽嘛？哦，清爽啊！安好，安棒，安尼啥哩啊？好，伊只讲话听，伊讲舒服啊！那我兒子三年前，哈，講要做事業，你就甲動，叫來讀易經，我當甲罵，叫愛讀伊也毋，啊，伊就甲咧想要趁錢，甲咧要講互我是大人有面子，結果家己錢提起大陸投資落袂啊啦，啊，台灣遮咧朋友咧，伊干嘛借有掛？嘛，当作落地大陆内，我做什么事业啊？免讲啦，西讲啊，臭臭都对啦，好多西讲啊，遐西讲臭臭啦。哦，你甲讲嘛，遐来去干做米粉啦。我阿日呢，台湾人去做米粉，你包死诶！你无大叫你包死诶！因为呢，吼、哦，你无内行。你甲人听人讲，就要做，结果摕两三千万过，工厂失实嘞，啊，米粉都袂好势，啥嘞袂好势，即摆大陆欠价，人要来讨笑啊，才倒来唔敢过啊啦。啊，我医生啊，正经我唔是甲你讲，啊，你叫恁囝爱读易经，讲我叫伊读啊。恁囝来，我叫来读，伊嘛讲好啊，结果无读啊，无学啊，无学，你当然在聊嘞呢。哦，医生啊，你家这边无来用，哦，你这个囝，你过来过来读，伊讲未啊，要来读，伫台中，哦，我十月，咱十月遐会开班啊，你都叫恁囝来读，我你要留财产给囝。留袂掉，你留予囝发布，叫伊学易经，一定知影因果。知影因果以后咧，伊就袂胡乱聊啊啦。所以各位同修咧，啊，各位信奉陈立信，咱有囡仔鼓励读易经，足简单咧。咱易经是足好学个，阿伯你才知影讲，该做不该做，该为不该为，无咧目睭像叫晒过伊啊，得了咧，哈哈，免惊是大人袂烦恼啦。我讲，但你的钱老本开了的话，遐西贡，遐西贡， 我都免阁讲啊，就对啦。老本去学囝个开了呀啦，厝嘛学囝个抵押去啊啦，哈，即摆人拍袂到位啊啦，什么代志拢伫来啊？吼，伊讲老遐人老师啊，我排了一间一卡卡搭片个，牛屎甲猪屎个臭味，起来甲老祖忏悔啦。吼，我有啊啦，你免啦，你拄只甲迄张树啊，乌上咱大殿正面啊，已经甲加持啊。啊，所以咱爱有智慧。学易经，咱毋是一般哦。我要算命，我下国伊报告，命无命好好算，因缘果报啦。哦，运无运好算啦，行功立德啊，相无相好相啊，相由心生啊。咱若心若安的心，面就清朗啊。心若不安呢，反正啊，摸到一个阿哩不达的时啊，面啊都油油臭臭啦，满面沾豆灰啦。那昨马兰有一位，哦，那都台北府、台北县、含桃园，哦，三四台游览车，社区自强活动，唔但是选举啊，唔是我嘛唔知，哦，反正都几大点起来，哇，一半以上啦，来看了，哦，足欢喜的。师傅啊，好、哦，我今天看到你啊，我看到我那三号鱼案，看到我无三号鱼案，你莫教师傅哦，听个遐尼悬，结果师傅控股，吓死死翘翘，头啊等你，哎，拜托，你莫安尼，你那安尼是得个害死人尔，我了抬轿有啦，啊，恁阿公，我阿公去读啦，阿公较乖无，好，遐西公，我来落派呢。啊，即摆咧，偌好咧了，等下会问长问短，啊，等下会将嘿个口讲话听，吼、哦，讲话讲话听，我嘛照想要读。阿姨咧，吼、哦，我咧，老公读圆道法师的班啦，圆道法师照教教啦，吼、哦，等下咧，我翁拢袂过教阿恶啊，无就等下啉咧，吐吐吐，大家听。烫鞋，吼、哦，都爱冲面汤水，好洗面，也唔爱个冲啥，即款拢无啊。即等下吼，就唔敢啉。啊，等下呢，好啊，偌好咧了。等下过一杯物件，等下好阿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开始嘞，伊想讲老公可能去甲约会，食剩的寡当啊花。哈哈，啊，伊就甲老公讲啊，啊，圆融法师，敢讲叫阮袂用，较早会使哩，即摆以后袂使哩，较早会使哩拍，即摆以后袂使哩拍就对啦。哎，这是他一件好处，大家拢在有非常有水准、有尊严的团体内底，输人毋输阵，若输阵就歹看面。哦，这是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咱各位乡亲，咱会当鼓励咱的囝来读书，做太太鼓励老公来读书，免惊会死个啰啰嗦。那啰啰嗦，迄嘛一点时间尔，未过伤久啊。啊，要咱一位师姐、师兄，啊，师兄都原来拢叫伊先来读嘛。啊，伊就叫因太太讲来读啦。唔爱呀，读啥物易经，无聊，也无要做算命先。哦，唔爱，啊，听读到一年以后啊咧，伊就爱换来读先修班啊。啊，先修班咧，伊就开始老公啊再读先修班，啊，老公咯，佮含先修班佮复习班。啊，等伊咧，就当这再等呀，就当这来。好，有一天去先修啊，师傅啊，我唔再来读咱的易经大学，吼，这这样以后。吼、哦，阮安尼少年吼、哦，结婚到即摆咧，都毋安尼再出再入，啊，佫有讲有笑，佫有讲有谈。过去讲诶，面讲一边，你咧甲看不练，我袂听。吼、哦，然后佮你看不练，我袂听，伤感情。所以读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咱今毋着开乌乌龙花哦。吼、哦，咱是将真理讲互各位会当了解。好、哦，咱基金会，咱台北。台安寺，咱的主席啊，咱的圆融法师，也是咱基金会副秘书长圆融法师，专门伫台北台北地区咧推动咱这大家易经易经大学北区的教务主任咧。好、啊，咱现在也教育啊，请甲各位啊开始祝贺一下，好不好？
1: 敬爱的师父。还有我们土城的乡亲父老，各位善知识，各位长官，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维新中的全体同修，还有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所有的会员，怀着非常感恩，非常可以说从内在从内心、哦、非常感动的心情，我们感恩师父在百忙之中能够拨出宝贵的时间，风尘仆仆到我们所有各地来弘扬易经风水妙法，为的是普利大众，为的是每个家庭能够平安，为的是让大家能够增长福慧。所以师父的辛苦大家有目共睹，我们至诚的感恩师父的慈悲。因为今天是比较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几月几号？是什么日子？对，所以我们这次的主办哦，就是圆融法师，他的福分也是特别好，刚刚挑到今天9月28日教师节的日子，师父能够拨这个宝贵时间到我们土城来弘扬易经风水妙法，也是我们土城所有的乡亲父老的福分。所以我们在座呢，现在请到了就是我们第二届的班长杨莲花杨班长，第五届的班长就是圆融法师，第八届的班长就是桂圆师姐，第十二届的班长就是林如意林师姐，第十三届的班长郭班长，他因为时间很赶因为临时说他的客户啊，其实师父的门下弟子四农工商，各可以说每个人各有一片天，他的事业做得相当大，所以他说客户临时了，临时在半路拦截要跟他讲话，他赶不来，由我们郑师姐来带领啊、哦。 因为我们感受到师父的伟大，我们感动到师父的大爱，师父的不藏私，把所有的妙法完全的贡献，所以借助于今日能够在我们土城来弘扬师父妙法的时间，大家表示对师父的尊敬与感恩，所以借助大家，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师父为师父的伟大，我们给予掌声，而且他们每一位。每位班长就是代表班上的同学，因为师父在台北教了，目前就是正期班的，那各地呢，各地在开班的好几百班了哦。那目前在台北大安市开的正式正期班的同学，我们有第二届、第五届、第八届、第十二届、十三届，接着又有第十四届。正七班的同学，所以这些正七班的班长呢，就是代表全体同学来感恩师父，特别供养师父，说感恩他内心的，有可以说内心的感恩呢，我们实际来跟师父借助个机会来师父感恩师父，所以师父的大爱我们知道，师父的大能量我们知道，那等一下他们在供养师父的时候哈，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唱呢，就是师父除了教导我们生活法以外呢，还教导我们如何跟菩萨相应，教导我们说师父给我们师父还有诸佛菩萨给我们的智慧与能量，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唱诵六字大明咒，快版的六字大明咒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也是展示师父的无量光无量寿，也是师父赐福大家无量光无量寿，六字大明咒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等一下我们用快版的，尤其我们在座如果你会唱就一起唱，从二届的班长一起来供养，接着这样来供养，我们一起唱啊！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你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咪吼，
1: 咱各位啊，今日谢谢咱家的疫情大学，咱正期班啊，由我本人来教，好、啊、嘞，已经有13届啊。啊，上届学员的学生呢，都是第12届，啊，12届呢有900多名，哈、啊，13届呢1140多名。14届呢1300多名，好、啊，那要其他拢60多名、100多名、200多名，好、啊，但是要读咱的课，以后诶，咱的学位呢是贤士、贤士，啊，贤士是确实真公营，贤士要读到毕业24年，嘿嘿，啊，咱这贤先生你才几岁啊？哈，60岁啊，嘿嘿，那过来读有够赞嘞，68二是安怎子？好啊，啊，咱在座后80多岁都百多岁啊了，啊，这个学易经，啊，直接甲各位鼓励，咱鼓励咱的囡仔学易经，社会种风气，知影因因果果。都讲那印度法师咧，啊，伊叫爱大家读《嗡嘛呢叭咪吽》，这是咱每个人内在开发本性的一条线，即嘛易经诶，嗡嘛呢叭咪吽，哦，嗡的哦，我内在心灵中的佛。道，哦，原来我嘛是角色呢，哦，原来我嘛佛性呢，哦，原来我嘛是清净性，三性一体，这是开发咱内在本来本性诶，哦，就是教咱的内在心灵世界。灵魂的原有所在的一条路，好多电话啦。

骂你白米粉，咱要找到家己本性，咱接着咱的电话。那么咱要拜托你讲，8月15啊过去啊，但是咱每个月拢七十六，拜托你讲，那你要拜托你讲嘛，爱电话呢？你们爱卡电的卡好丢啊，那无卡唔丢吼，托你讲你要请袂。哦，迄是啥？圣神仙佛在天台，大法慈悲降下来。啊，我等一心虔拜者，得求速福以消灾。你要请拜托你讲，香火火咧，无效。托你讲，反正也无注意咧，目睭也无注意看，你火火咧，变来从脚上边歪来走啊！要叫托你看，你保庇了，交病咧。所以拜托你讲。你爱嗲，上台先香起来，念三遍：圣神仙佛在天台，大法慈悲降下来。我等一心虔拜者，得求速福以消灾。念三遍以后，你才将你的代志甲土地公禀报。啊，禀报煞咧，你就爱在阿边啊，在阿找一位静静坐坐，你的心甲土地公才接会歪。那无咧吼，拜拜就关灯诶，甲讲哦，托你讲吼，爱随拜随关咧灯诶，无人关，规矩去恁兜，关咧随关咧走，看你感觉是如何啊？你也无看咧关咧走，无合理。所以咱在学易经，所学是有够济，有够济，毋是干咧讲乾雷天坤雷地天地利天会动人啊，天雷无妄天山遁天地休。唔是个安尼尔，咱爱学个，但是有够济，有够济。咱若知了，咱袂去学发白个呀，都袂学发小创治呀。这就是咱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阿弥陀佛。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咱的佛啦，啊，世尊啦，有苏琉璃光如来呀，好，在殿中啊，甲咱讲众生的病，遐个疾病，那么讲煞以后呢，在殿中啊，入定三摩地之中呢，对这个头壳顶啊，肉基面顶放出光明，放出光明，来演说大陀罗尼咒。要解脱的咒就对啦，好，解脱咱的病的咒，好，病甲咱讲了，好，那个病因讲了咧，开始要接来，要甲咱开始药啊，好，那么开始咧，为什么有只病，啊，佫刷来，要甲咱开始讲药，那么为何佫甲咱讲药，咱人本来就无病。那是爱过安尼摇咧，好，这就佛一慈悲，好，大慈大悲的佛，伊才会安尼讲解，安尼甲咱说，甲咱开示，好，将咱的因缘果报，啊，咱的病都是果报，果甲报，好，病的果，那么，甲咱讲这个病的因。阿果，好，咱一旦病咧，已经有生成病，就是果咯。啊，这果咧，病都爱有，会甲咱讲因。所以啊，咱若佛啊，各者在甲咱讲经说法，好，开始咱的错误，咱的病啊，一定咧会将咱的病咧病因做一甲咱讲。袂讲像世间人，好，全部看全一寡私心重。所以，将个讲啊，你都啊，你有病，病因伫倒位，好有头无尾，造成咱一个惊吓。但是咧，佛啦，那世尊啦，讲解遮咱的病因啊，说法都无相像咯。所以，哪一个角者咧，要讲经说法咧，甲众生讲经说法咧，一定先对伊因。讲起，啊，才讲到伊个果。讲果以后咧，卖和这个果继续个发生其他因，所以会甲咱开始药啊，好，解决了脱生死的方法，了脱生死的妙法。我顶阵咧，甲咱讲南无不给发地，哈，比沙说，啊，都讲啊，大家啊。我所讲的，大家才一病啊！好，啊，那么这样一病呢，佛啊，大慈大悲啊，在甲咱开示啊，是安尼人的病的原因对倒位来？好，所以就甲咱开示，大家心一定嘞，遵照大日如来的教诲教导，努力去做，咱就无病。嘛，免油啊！好，那么你是啊，佛啦，有时候你公主来咧，开始啊，刷时啊，宫中刷出咒语啊，大地震动啊，放大光明，好，一切众生病苦解除，受安隐乐，是地忏悔之功，诸边心流之灵者，了脱生死。啊，了脱这个生死，啊，之机缘。咱即摆现在一个讲了哈，有时候咱的世尊啊，开始讲了脱生死之机缘，有大医王，有大医王，应病施药，所谓慈悲喜舍是药，忍辱，啊。如何是药？啊，正信三宝，正信三宝是药，勤修福慧是药，六波罗蜜是药，
1: 药
0: 八参甘露是药，贪求法味是药，啊，修真养气是药，还本还原是药，有果灵界是药。善巧方便是药， 不动声色，是由清

0: 心断欲是欲，相用如是等欲，啊，就使啊，就使和合是出福是众生入病，应当一病，众生殊地应当一欲，若多若说多法，是名颠倒。啊，佛啊，甲咱开始讲，这个药啊，哈啊，药的原理，哈，就开始甲咱开始了。有大医王，大医王是啥人呢？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延寿药师佛，大医王。西方的大医王呢，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大医王。东方的大医王呢，是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咱娑婆世界，世间的医王，世间的大医王，就是啥人呢？本是释迦牟尼佛。这大宇宙之间呢，有三个大医王，大医王，啊，阿弥陀佛医王，啊，这个药师如来医王，啊，加释迦牟尼佛是医王。好，有的人啊，东方药师佛这大医王，不是安尼尔，错去啊！好啊，药师佛呢，在东方说法医治众生一病，所以在东方呢，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大医王，娑婆世界有这释迦牟尼佛大医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大医王，所以有大医王应病施药。因为众生真济种、真济种的病，病是八万四千种的病。吼、哦，大医王应病施药嘞，因为应着所有各种、各种、各种、各种的病嘞，所以来施这药啊。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实际有啥？心药，心药，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药啊医有效嘞，医无病。所以咱的就啊说，必杀死，必杀死，必杀死，药啊病，药啊病，药啊病，本来都无病，所以免药啊。啊，但是人都有病，是啥原因？哈、啊，这就对心病而起，哈、啊，所以讲咧开始啊，应病摄药，所以治病起下是药，治病都是把众生的痛苦咱个捡起来，哈、啊，将咱的妙法咧，何以是药？啊，那都正啊，地主一查囝讲考试，哈、啊，几啊届咧考试拢差一分两分，差一撮撮啊。是非常冤枉。那么来心，哈、啊、心开始有病，心开始咧会颠倒梦想，心会不安，所以有病一病。那么来请示老祖，哈啊，那、啊、我来讲爱，你爱念咒，哈、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呢？这个咒呢，哈、啊，《金刚经》的中头摩诃般若波罗蜜，这都是咒。咒，这个咒的告诉我们，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到咱来内在内面内在大智慧的彼岸，这就有啊。因为各位。恁平常时咧读书、读册，唔知影所读嘅册对对去，咱记记记咧，结果到时候提袂出来用，原理是对来，因为有病，无智慧上、思想上有脱掉诶。那么我个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你要读书进前啊！你合掌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因为你都是啊，考试拢真认真读，但是拢差一注啊，有病有烦恼。那么你来甲讲，我将你的烦恼，甲你接受起来。然后嘞，甲你讲，药啊，给你药啊，啥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只要安尼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这都是药啊。这就是药，好、哦，所以啊，咱的药不是讲干那讲啊的有形之药，咱的内心思想不得智慧的障碍，拢爱有那套的法，就是药。啊，慈悲喜舍，慈就是将咱的痛苦干那去，所以咱有当真正烦恼，你免管啥，你一直甲佛祖讲。一直甲佛祖讲啊，我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嘞？你一直甲讲，无要紧。你一直甲讲，讲你烦恼，讲我听。佛祖一定会将你烦恼甲你揪去。然后佛祖咧会接来佛祖地狱荷兰、妙法荷兰、荷兰咧，你有听到？无听到？但是你一刹那，吓着你就知影安怎做，你就知影安怎做，哈、哦？安那么，迄就是药。啊，所以各位啊，咱要去拜神拜佛进前，一定爱忏悔，一定爱先忏悔，然后将所有的代志也讲给佛听，好菩萨听。伊虽然是查克的金马做的，还是土做的，但是你甲讲的是呢，菩萨一定坐伫啊，点点啊听，点点啊听，啊听你个甲讲了呢，然后呢，伊各种的因缘。让你可以开发到，开发到，哎，我怎么做？那就是药，那就是主和比，喜舍，我们喜舍，布施就是喜舍，布施，布施有财施，我拿钱去赌场，倒去赌场，那是财施，我拿钱去印经册，是财施。那么，咱提钱去赌场，哈、啊，去印经书，
啊是买菜互人食，买米互十方的众生信众来食。啊，这就是喜舍。那么，咱呢有当提钱啊，我提钱去祈庙，一功德在哪里呢？因为各位啊，恁布施钱财，互祈祷场呢，互足济人，真济人会当受益，会当受益呢。啊，来，也是修行，祈祷场修行，听经闻法，这是间接的功德，哈、啊，而且间接的布施。今日咱先有事，好，我今日一当爱伫遮咧讲这个药师宝忏，甲过去讲风水真经的妙法的事啊。若是无十方，吼、哦，这七八年来，吼、哦，七八年来，大家布施奉献，啊，根本都无在讲堂，啊，根本都无机会，吼、哦，来讲遮妙法，吼、哦，这佛的妙法，讲互各位了解，有诶毋捌听过，吼、哦。根本咱都无因缘呐，无这机会来讲哦，大家听。所以啊，咱呐、啊，这布施的功德啊，咱爱想真远，唔是想短短尔。啊，一个道场啊，有当时啊，已经完成起来了，在弘法利生的时，好、啊，因为大家呢，啊，这发心护持啊，好护持这法呢，一旦讲经说法，给大家听。

0: 古早时代要听一个经就无简单呢，要行几啊暝日呢？吼，几啊暝日安尼行哦，好等哦，才等得着机会，啊，才等得着机会，你听经了？哪有像即摆遮简单的电视开就有啊？所以咱才真有福报。那咱伫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遐尼快，咱佛教才去一个道场，啊，两三个法师去啊在说法，啊，要去听经咧，开车开十外点钟，啊，去听有哪听到一点钟、两点钟就煞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哦，所以啊，各位十方，恁大家会布施，大家会奉献，啊，这拢是间接、后直接。利益到真济众生，利益真济众生，好，所以啊，咱这里大家要喜舍，哦，布施，这里喜舍，哦，大家呢啊，爱看真远，好，爱了解，那安尼呢，咱做喜舍都无妄言。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那无咧，有诶会怨言，哎哟，我摕钱去要创啥呢？啊，事实上啊，各位，遮侪年来，恁大家对神父师诶奉献，诶布施诶奉献啊，成果，吼，伫利益众生诶成果，大家拢已经看会出来。啊，那么遐喜舍是药，那么过来喜舍是安尼是药咧，布施是安尼是药咧。啊，这原理在哪里？就是讲，咱对别人一个布施，咱有护法神、守护神、冤亲债主，哈、啊，冤亲债主，啊，守护神、冤亲债主啊，啊，因为看咱每一天，哈、啊，每一天呢，甲这里、个、做一个善事。好，做这件善事呢，咱有当时啊，咱咧是大人祖先呢，因过去无咧习惯，因看到建议孙安做咧，因呢自然会忏悔，因咧家己会感觉讲啊，真正歹势，咱过去啦，那袂晓安呢。好，过去那袂晓要做这只善事。啊，这就是讲咱做这呢，医这病什么药医啥人呢？以咱的守护神，也是咱完成这主啊，因要讨债，要来讨这债务啊！一看咱啊，有只布施心拍开咧，这个利益众生、利益大众啊，那么各位啊，恁就会安尼做咧，咱的祖先咧，伊就哦含完成这主咧，就当哦某某人的囝、遮孙咧吼，啊，当然要做善事咧，咱要讨这孝咧吼。安怎就煞？那么咱所做的功德呢，拢回向

回向吼、哦，冤亲债主，累世冤亲债主，拢在回向。哈、啊，这个原理啊，各位啊，哈、啊，爱了解。啊，曾经啊，咱一个信徒，啊，咱一个信徒呢，啊，伊呢，哈、啊，都真爱做一挂善事，爱了济少做，看了鸡屎，伊个捡边啊，牛屎伊个捡边啊，边啊垃圾啊捡边啊，石头摸边啊。啊，有一天呢，啊来，伊就走起来死。我奇怪，你这个人，啊，这十年前应该死啊，你哪无死啊，足奇怪啊。跟老师你安尼讲。对我，你应该死啊，那无死。好，啊，讲那但，伊讲算命，大家都安那讲，但是伊死了无死。我讲你善事应该做足侪，善事做真侪。好，那么，这个先生啊，信徒啊，伊讲无啦，我是无做啥善事啦。啊，都街仔路六块，人啊，这酒馆的路中，我捡边啊，路边我捡边啊，好，莫让踢到。啊，石头边底下，我都甲伊捡掉，莫让车搞到，莫去碰到人。啊，都凊彩做做，我也无啥，都顺手尔。我都真夹相，我的人足夹相，看人呾卖菜，我都甲捡边啊。安尼尔无啥，这是功德，这就喜舍，喜欢喜舍这个心，哈、啊，舍这个心。啊，所以就欢喜下这身体去做这个工作，啊，这就下心喜下。但是诶，咱即摆真侪人诶，开车嘿嘛喜下咧，真欢喜将垃圾啊个等外口呢。啊，顶几工啊，才看一个西面珠绿框框诶，有够无水准。啊，咧美女馆一只抢一等的路中。车在行着等嘞，点么换卫生纸，点么创啥等，有够无水准。这种的虚下呢，作恶。那么车真济呢，开好车，哈、哦，变两脚腿就出来啊，弄啊车在等，比如管啊，这灯光啊都弄外好，都有等的外好，真无道德。这种人真可怜，也心有病啊。伊个心有病，才会安尼。吼、哦，所以啊，咱真侪人啊，伫世间呐、啊，吼、哦，伫世间呐、啊，啊，有钱，但是咧，无真真正正做有道德个代志。啊，每一家当马仔都中秋啊，啊，中秋到啊咧。啊！马仔人公园刷后日的拼扫的人呢，就拼死，好道德。迄种虚相，欢欢喜喜将家己无爱淡掉的，迄种虚相。哦，所以啊，各位啊，咱爱情佛的虚相，啊，爱情佛的虚相，唔通啊，像一般，啊，唔当像一般人，哈、啊，这个。将家己无爱，要等落别人，那爱慈悲喜舍都是有。啊，要咱一个信徒，哈、啊，伊咧人咧，啊，不管时诶，哈、啊，不管时啊，啊，都感觉人啊，感觉真艰苦，啊，辛苦哪像物件绑咧，卡咧，啊，哪像物件绑咧安尼，那扭咧，行这路咧，哪像几啊千斤，哪像几啊万斤，用我卡，用我拖在行。有一天啊，好，迄当时我要台中五环五街的所在，啊，伊楼顶咧爬甲袂当起来，啊，用我扭啊爬，我哎呦，你人都看健健康康啊啦，啊，哪会生这个形啊？我嘛唔知，吼、哦，我咧吼，这两三年来，香港脚底行，哪就有人在甲扭了？好，我迄清时王禅老祖，啊，老祖伊讲，这个人诞生。真诞生，哈、哦！真正寒山诞生过寒山，哈、哦！啊，一煮煮啊嘞，布施都未出呢。人来去引导嘞，啊、哦，去讲化缘，啊是讲看要化缘嘞，都讲光挂出呢。
我是有接，有啦，迄足无聊诶。吼、哦，我咧厝当中要来吞，要来分钱，要创啥，足无聊诶。哦，我拢啊赶出去。啊，因太太咧，就甲讲，阮翁足无度量诶。啊，拢是想煞讲妈妈咧，想煞讲妈，讲一寡话分人听听咧。啊，才甲放伊走，才十块、二十块甲摕互伊。那么我咧爱忏悔啊，好爱忏悔，你等伊咧。啊、哦！你等下认真，啊去做布施。好、哦，你等下认真去做布施诶，等下呢爱认真将这个你若无落用的物件提上，互人无要紧。哎，等下吼，啊我衫是无啦，啊米吼臭腐也真济啦，吼、哦、有够当生，下甲臭腐也袂感冒呢。啊，就我你安尼臭腐你家己食啦，老早开始用都臭腐来家己食。哦，啊，这个好的呢，吼、哦，你今日订我米呢，吼、哦，去这厝边头尾老阿婆阿婆他食的遐嘞，你迄、那个你订这给因食，吼、哦，啊去做一寡喜事，欢欢喜喜布施啊，啊，等下就我叫你。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在台中市的这个发展呢，近一两年非常的快速。那我想大家也看到，台湾在所有这些半导体的科技方面，也带动了整个。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产业呢，是一步一步的向上的要飞升了。那在这样子一个台湾的环境里面，其实就像杨霜子女士所说的，我们不只是文字文学在国际上让台湾能够让世界看见，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集合所有台湾的各个艺术项目，甚至各个产业项目，能够一起冲向世界，让世界看到台湾。那我们要一起群体的走向台湾，走向世界，再走向每一个人的心中。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带您走入的是许文荣许老师的这个新作品。那在国际的艺术博览会里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虽然短暂，但是非常集中的一个艺术的展览哦。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中心，大家都把许多的这些创作者的作品带到各位的面前。那虽然6月7日的这个时间就会结束这整个展览，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的节目，让我们把这个展览延续，那也让我们互相的激励，然后累积很多很多的这些能量，让我们台湾可以更加的光亮。那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进入博览会的会场。

0: 一座城市的文化厚度往往藏在艺术家的笔墨之间。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在这里一场震撼视觉与心灵的艺术盛宴正悄然展开。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代艺术巨擘许文荣老师，他的名字在台湾艺术界代表着一种大气魄。
1: 道德经里面讲的就是有生于无，他下面写到说有生于无，有怎么生于无呢？就是说道德经讲的无跟道家所讲的无跟佛家讲的空其实有它很相应的一个地方。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它所谓有生于无是在宇宙当中虚空我们认为是无，其实它有很细微的粒子，然后不断的运行循环，然后从无当中结合五蕴合合变成油、是这样，我们的物质一切物质都是这样慢慢运行出来的，所以它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在不断的玄。所以你看那个宇宙当中的星河就是不断的卷，然后我们九大行星绕着地球也是在转，然后地球一直转，好像地什么宇宙当中什么到处都是一直在转一样。
2: 对，
1: 所以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有的妙所产生的妙呢都是由这样玄之又玄而产生的。所以他说宇宙生成的时候是微恍微惚浑浑恍惚，然后慢慢玄之又玄，然后产出所有的从无到有这样子，这个感觉。所以我就在表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说他这其实里面是我们很维系的这个例子我们看不到的，然后我现在只是把它利用这个画色把它画出很多，所以你看我这个很多很多细微的例子还有很多细微的这些浅色深色的不断的这样叫做幻化出，所以我把它取名叫沧海星辰就是表现是那种宇宙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2: 老师跟我们提到了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那我们现在就我会不禁的就是说在这个艺术作品当中我也会想到师父以前常常说的话就是他经常要我们自己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就是晚上呢回到家里面休息了，但是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一天的这些所作所为，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地球放在自己的心中，然后静静的去静下来沉淀观想，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跟体悟当然除了比较表浅的专注以外，可我相信就是把这种宇宙万物放在自己心中的这个一个训练一个练习也是一种

0: 很棒的一个宗教的教育吧。那刚好在艺术作品上面，老师又跟我们提到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很殊胜，很棒这样。大家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不管宗教或艺术，去体悟这些大自然宇宙的这一些奥妙这样。
1: 除了水墨与雕塑，展场中那一幅幅色彩浓烈却意境深远的当代油画，更展现了徐老师惊人的跨界能量。他借鉴了西方印象派与抽象主义的色彩与肌理，但核心却依旧是东方的禅与道。厚重的油彩层层叠加，仿佛岁月的沉淀，而在那斑斓的色彩背后，隐约流露出的依旧是东方文人对天地自然的悲悯与关照。
2: 所以难怪人家说这个科技的尽头是佛学，因为科技他们一直研究研究，发现才发现说啊，世尊跟须菩提讲说，东方虚空可思量佛，他说南西北上下四维虚空可思量佛。我就想说哇，原来世尊很早讲到四维了，我们是到后面才知道，火箭冲出地球回看地址才知道上下东西南北上四维都是虚空一片的。
0: 对，
2: 其实在佛家世尊里面早就已经诠释了。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跟布展的一些想法哦。其实不管空间大小，可是就是能够展出自己的一些，我觉得艺术家们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境跟思绪哦。那为什么在角落我们都是放这个金色跟银色的这样子的？
2: 这个是比较。这个系列都是比较属于文人，因为东方文人喜欢玩赏盆景，他的玩赏石头，所以他们都是掌上型的。嗯，盆花的时候都喜欢那个树的果折来折去的，
0: 对，
2: 就是都喜欢他那种美啊。我是把这种文人的这样情境呢，利用书法的深层呢，把它做成像他的盆景，然后他好像赏完这个盆景，然后写完诗，然后又把它放回到这个台子上，然后放在他的书桌前。
0: 对，
2: 他就是在室内也有山水的大乾坤一样。嗯，那样子意思，这是古代文人所以我很多这种石头都是把那种文人喜欢赏石头赏盆景那样子的打东西呢，把它应用诗书画的美学，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变成室内可以摆饰的这种山水意境。
0: 对
2: 啊，所以我有些像那个作品，或者这个作品，这个都是用好像像苏东坡很喜欢，他没钱又很喜欢石头。嗯哼，他捡到石头就说爱不释手，常常会这样把玩那他就把它搬回家把这样的情境啊，陶渊明这样的情境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
0: 就像那种流动的音符，或者是会这样子舞动的这样子的文字就是一直在老师的作品的这个空间里面呢，你就可以一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这样，其实这个真的老师尽力的去模仿木头了，对不对？
2: 对啊，这个全部都是不锈钢，
0: 是
2: 不锈钢，那这是贴金箔的。
0: 可是它竟然可以有这样不同的一个表现，这样真的有感觉是那种木头的这个力道，这样。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走进这些雕塑，你会被那种流畅的动态深深吸引。许文荣老师大胆地将王羲之、怀素等大师的草书线条，以青铜、不锈钢等现代材质，锻造出立体的空间感。汉字的枯笔飞白转折，在光影的投射下虚实相生。这些雕塑不再只是静止的物件，而是随着观众步伐移动，在空间中不断变换的线条交响曲。徐老师成功地让中国书法的气韵活在现代雕塑的灵魂里。
1: 像比较新的是这三件，这三件是不同于这个是自然画色，这个是烤漆。
2: 烤漆的。
1: 烤漆我把那种比较比较当代感的，所以我这个都比较
2: 会有一点流行。
1: 对，有些时尚的色彩带进来。
2: 是。
1: 所以我这作品的取名也会比较就是比较平常一点，就是比较走入那个。
2: 不平常啊，我们很爱啊。这个作品跟老师说。
1: 福报其实是我们这个福啊福啊福。就是那个意思，起那个谐音啊，那个是这个喜鹊，这是喜鹊。喜鹊来报喜，那就喜鹊来福报，就是报佳音的意思。
2: 对，
1: 就是用这样的，这个像这个我是诗书画，这个是诗词、书法，然后这是绘画。我这个鸟呢，我是用那个我们在画鸟的时候写意这样一笔一笔的感觉，然后笔跟笔之间我把它留空隙，让这个镂空跟着镂空能够串联起来。所以我的鸟呢。是取它的形，可是我不做写实的，我做好像写意的做法，让一笔一笔的感觉，好像我在画画，也在写字一样，把它写出一个立体雕塑。
2: 是是。我记得上一次在那个许文荣老师这个美术馆里面呢，就是有。解说了一次这个字要能够怎么样把它接起来，是一气呵成的。我的印象是它能够。
1: 对，这个都是铸造出来的，所以我必须先刻一个葫芦，刻一个葫芦以后呢，再写诗词，写诗词再把那个文字到珍珠板把它刻成立体字，然后再粘在上面，粘在上面让线条为了能转弯，我就把用。刀子把那个珍珠板把它割开，让它转弯，然后裂开了以后再把它补起来，让每个线条每个字互相能够连结，然后把这个形体把它包覆出来，到最后再去开模，开模然后再灌那个蜡模，蜡呢再把这个空隙全部挖空，然后再用高温让蜡变成空气飞出去，融掉以后再把那个铜呢。用1500度把它融成一体铜浆，顺势把它灌进去，然后不断的摇，让它像顺着线条一直流，流遍全身。到最后敲开以后再去抛光，抛光完再烤漆，这样。所以每一件的铸造过程都要，第一件都要产出要一年，从我做模开模，第二件大概要5个月到6个月。
2: 那这样子的作品现在目前有多少的数量？
1: 我这样的形式有总共就这三个样式而已。
2: 这三个样式而已。是，这个很可爱，我觉得。
1: 那个是游龙乃大。游龙乃大，因为南瓜，我们那个南瓜很大肚的。
2: 对。
1: 大肚能容天下事，用的这种南瓜那种大肚的感觉。
2: 对。
1: 然后我用庄子的这种，那个。这个内容去表现，但是我这个把它加了一只鸟，这只鸟就是
2: 对啊，这个意思又是什么？
1: 眯眯眼啊，不说话，有时候
2: 眯眼，
1: 有时候是我是在表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对你的批评，然后是对你的什么，
2: 就让子弹飞吧，
1: 无言代表一切，好默默的这样无言代表一切，好能容下天下事，你就是最哈
2: 是
1: 最大气的人，哎呀。这个风起，其实本来想说要叫苹果超人，可是觉得太通俗了，叫风起。
2: 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苹果，
1: 太有趣了。
2: 对啊，
1: 这红色苹果，因为从以前的一些医学知识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就觉得吃了苹果，它是 病人要什么，他什么不可以吃，水果不可以吃，那可一定可以吃苹果。
2: 身体的环保。
1: 那我就觉得说，这个苹果实在太好了，它是充满了能量了哈啊，所以我就用个苹果，然后用个年轻人，他代表无限，他充满了能量。
2: 对。
1: 要随风而起的样子，说他站在苹果上，好像随风而起。
2: 也是有一点点眯眯眼。
1: 对啊，就是志向远大。
2: 对，有思维的一个年轻人。
1: 看向远方这样子。
2: 是。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这也是一个地球的话，然后像中国人的一个元素里面，就是平安嘛，有一个祝福的这个祈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这样子。那也许是在未来的年轻人的脚下呢，就能够让这个世界可以发展得更好，然后也更多人是很平安的，然后岁月静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样。我觉得这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大家可以自己去。
1: 对啊，但是我做这件作品就是取这个红色苹果，它吃了会让你充满能量，很健康。
2: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比较像我们小时候我们住在海边，算是很乡下海边，小时候都放牛。那时候我们就是充满了那种希望，觉得我们要像林强那个向前行，我们就打算到台北去，然后我们要学易经商，以后自己要当老板。哎呀，
2: 以前作品也呈现那个世代。
1: 以前我们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林强那个向前行特别应我们的心，就是我们那时候确实是这样。我到台北去，我在
2: 那首歌多红啊，
1: 念高中。我是复兴美工念夜校，白天就在招牌店当学徒啊，去画电影看板啊，想说以后能够出塞做讨街啊，就是那种心态，充满了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跟理想。
2: 是。
1: 不过我们小时候没有苹果吃。
2: 真的吗？
1: 没有啊，我家乡就在那个彰化浊水溪入海口那个。以前炒那个国光石化那个海埔新生地啊，
2: 是，
1: 台塑六轻的北岸就是我们，
2: 好，
1: 我们那边根本海边也种不了什么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所以更不用说水果，那是很少能吃到水果，说是乡下那种野果啊，桑葚啊，所以重点桑葚是拔
2: 的
1: 那种，不怕咸水的，啊，像这种好苹果，我们在乡下几乎，我不记得我有吃过苹果。哇，
2: 所以这也是一个童年的记忆的一个反射，这样子。三个作品都好喜欢。
1: 现在这个特别，我把最新的作品就是刚好有三种不同的那种蔬果，把它带过来。
2: 对。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不论媒材如何转换，徐老师始终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融，将东西方美学融为一体，化为他个人的艺术生命。
1: 我虽然是用油画、油画布，但是我去把它做出像水墨那种感觉，可是它的效果跟那个水墨完全不一样。
2: 这细丝的那种效果，
1: 就是流动出来的哦，油水分离流动出来的。哦，
2: 油水分离流动出来
1: 的。我就透过这样，这个也是我自己，找人画的，我就从写实到写意，到最后用效果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特色。
2: 我觉得他耳朵好特别，
1: 牛耳朵是真的这么大，牛耳朵。

0: 很在地的这种感觉。
1: 我这是表现那个黎明的时候，然后背光，天空刚亮起来，黎明的时候那种阳光很强，
0: 是
1: 天气很好，然后。其实牛它如果被阳光晒得昏昏的时候，它眼睛也会眯眯的。
0: 是，哎，
1: 是真的是这样。
0: 是，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的具体，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牛的眼睛你看得到。
1: 这指传神呐、
0: 啊。对。
1: 你如果画写实，牛的眼睛都画远远的，因为牛眼就是大眼嘛。但是我只传神不传形。嗯嗯。哦，我只求神事不求形事。你如果求形式，你会把牛的眼睛画得远远大大的，可是它这样不传神，哎，啊，所以我都把它点一下，让它感觉啊，
0: 对，
1: 达到传神的效果。啊，像这一件是比较用笔墨线条的那种感觉，用油画。去画出那种春天来了，有春风，有瀑布流水，然后一片翠绿欣欣向荣的那种山水意境。我只是我用抽象的表现方式去表现。
0: 这是2017年的作品。
1: 对对，去印的这种抽象表现大概有超过20年，这个风格，嗯，一直是我一直延续，然后从这个延续出来，再延伸到其他不同的那个材料。
0: 因为我觉得像音乐演奏者或者是每一位画家艺术的创作者，他们最后其实都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在我觉得在宗教上面、玄学上面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摄入这样子。
1: 我一直觉得艺术本身就很接近于禅学、佛学的，所以中国
0: 艺术家就像修行人，
1: 从以前那个佛学一传到中国以后，就马上迅速扩散开来，遭受文人非常喜爱，所以才有禅宗的成立。哎呀，所以论道论禅，哦，这个是文人非常佛学，包括现在的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词句都是来自于佛家的，有30000多句都是来自佛家的。中国文字虽然是造字，可是它很多词句的哈，比如说，这个慈悲啦，慈悲为怀啦，哈，或是这个什么自在啦，哈，什么这些词句都是佛家来的，中国本来没有这些词句啊，
0: 所以有这些词句才进入一起，就是变成了中华文化里面的这些。
1: 所以现在禅宗里面所讲的很多的词句啊，其实包括佛家讲的因缘啊，其实它造字这个缘。因缘的缘，其实它是密字边，
0: 是
1: 密字边其实是衣服的意思，
0: 对，
1: 它是本身布的边缘，但是让这个佛家用进来以后，是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因缘，所以它这个造的字的本意跟原来这个因缘这个词内涵是不一样的，是佛家应用以后才变成广泛，
0: 越来越广的运用这样子，
1: 而且显得意境非常高，
0: 就
1: 如果没有佛家的话，哈。我们现在谈起这种讲话就没有那么文雅，
0: 是
1: 啊，包括你看唐朝诗人王维，他自己就是字摩诘，为摩诘，他是这个王维字摩诘，就为摩诘，就是为摩诘居士，可见他对于这种禅宗有多喜欢，就是以前文人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它就是禅的境界的一部分，
0: 是，哎，
1: 像那个。慧开禅师的，
0: 慧开禅师，
1: 慧开禅师的无门观，啊，大道无门，千差有路，
0: 大道对，
1: 透得此观，乾坤独步，或是他做的诗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哇，其实像这样的诗词呢，跟我们中国文人的诗词其实非常相近的，它是禅宗跟文人其实是一体的，
0: 所以像在音乐上面也是啊，就是像李叔同。李大师就也是弘一大师，我觉得他们各自在艺术的领域，在音乐等等种种的艺术领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创作跟体悟之后，很自然的就是跟这些佛道禅宗的这些宗教领域就融合在一起。
1: 所以东方会追求意境，其实这个意境就是跟禅宗一样，就是追求。

0: 这个意见，你能意识能领会到的这种，这个境界。
1: 对。
0: 啊，这个其实这个都跟，文人完全融入到佛家禅宗，都完全融入到文人的世界里面。
1: 是。
0: 所以你看，它起于印度，印度却不怎么样，反正是在中国。
1: 对，
0: 中国是完全把佛家又当成是自己的这个宗教。
1: 是的，是的，是的。
2: 从水墨的黑白氤氲，到草书雕塑的空间穿透，再到当代油画的色彩交响，许文荣老师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这场展出，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个人成就的总和。更是台湾当代艺术走向国际、展现文化自信的缩影。艺术无疆，融通古今。感谢许文荣老师带给我们的震撼与启发，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今天来甲各位分享，我伫一间风水学培训性教所学习的过程当中，几啊心得向各位分享。我伫这之前有无定咧诵经啊、诵经嘛吼，有拄着一款现很多现象，有足侪现象啦。拄着一年吼，2017年的时候，我一家就一个好朋友吼，到澎湖来。那时候刚好是农历七月份啦，因来阮暗时吼，带去迄海上吼夜钓小馆。伫夜钓小馆的当中吼，阮每次出去都2个多小时就回来了。迄个就奇怪哦，我拢坐伫遐夜钓小馆，我莫名其妙，我的腰吼，左边这边瞬间有一款类似像咱讲的小怕点啦，全劈一个劈，像真正的劈，腰就无力去。我搁会酸疼哦，酸疼过程当中吼，我发觉讲不对劲啦。迄阵那30几岁尔，迄30几啊40几岁，我吼要爬起来爬袂起来，我朋友咧甲我笑讲我是咧创啥，我讲我感觉从我腰去闪着安尼，感觉上啦，伊讲你坐伫遐腰会闪着，我嘛感觉莫名其妙，叫因甲我搀扶起来，迄阵会船会晃嘛，我起来了我看着物件的时阵吼。我感觉我腰都没有力啊！后来吼，因有甲我帮忙起来按上嘛。我迄阵吼，我有赶紧来马公吼，迄私人诊所，我去打针啦。因为阮较早若捌受伤，拢会去打针，先互伊舒缓嘛。来较轻松，我隔天上班没有办法上班啦。结果伫迄过程当中吼，要讲的是，因为我一直持续都有伫诵经啦。很多那种现象，我嘛拢一直感觉拢都有在啦吼。我感觉好像类似迄，有迄发界众生拢来，嘛找我要帮忙什么代志，还是写什么事情啦、啊。我连续2、3年吼，七月份拢会无意中的腰拢会去闪着，拢会注销一段时间才好啦吼。我拄好伫个2017闪着时间上有误会。伫2016年的时阵，我去义经大学吼，迄阵是单维新生教举办34周年谢天呐、啊。谢天的时阵，我毛拄着袁富，我那准讲师拢来去做论文报告，论文评天呐、啊。迄天吼，迄天迄法仪做到下午快5点多的时候才结束啦。我伫迄个咱的九龙壁行落到咱的风水学院遐的时阵吼，我当下我有拄到我较早上课的迄个嘉义圆禅讲师啦，圆禅讲师有甲我介绍吼，就以师兄我熟悉，迄个师兄吼，我留去跟他在谈的过程当中，感觉嘛真新鲜吼，我甲孙爷乒乓孙爷，我当年迄农历七月份吼，拢无意间又拢会去闪着安尼。伊嘛真好意啦吼，伊帮我占卜卦，又甲我讲出讲，郑师兄，初你开始吼，八宝真经有讲出话讲，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啦。我唔知这师兄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伊甲我讲吼，我是感觉知道说有法界众生吼，要来请你帮忙的。我要帮忙是咪讲，就是有一点求渡啦。我还不知道怎么渡他们。你讲你有在诵经，我拢一直都有在诵经。我嘛给讲我诵经过程很多种这种意象现象呢。这位师兄吼，伊就甲我讲，伊好意嘛，伊当下帮我起卦啦。伊甲我建议讲吼，你可以去帮他们吼。伊甲我建议讲，我使每年的7月份吼，帮这朋友吼，七月份设计法界众生设计超度大灵位啦。好，一打开始就要以鲜活是可以设大灵位来超度啦。依然总门的法医来帮忙安尼啦。好，我给讲，那样可以哦，我来做看卖。尤其有国甲我占卜的是讲，真凶你也使念，伊是甲我建议讲念80句的天德经回向给他们啦吼。有国甲我占卜卦，建议讲我也使普度6桌啦。不然，既然看在设大灵位东西，最少要三桌嘛，五桌。他一帮我占卜卦，建议讲6桌啦。我嘛干嘛好、哦？如果可以的话，
我每年都来种，那是2016年嘛。

0: 2017年的时候，我有打电话去仙博士，要设计啊，澎湖哦，这7月份的超度法界众生的大理会啦。我刚才暑假里参详讲，这边这头衔要写较顺安尼。这师姐有甲我讲，郑师兄，咱的水陆大法会是3月16吼，啊，你要设7月份的，而且超度法界众生，感觉上从来较无遐尼下。我落去有请迄，应该是圆瑶法师啊。圆瑶法师有甲我告知讲，因为水陆大法会是3月正确，你迄年7月份都还未到，无总无讲你讲吼，设大灵会甲遐法界众生请起来，这看嘛较无遐尼下。啊，落去有甲我建议，叫我去台中后里嘛，咱的三宝寺，叫三宝寺明年7月份弄哩设，弄做法会啦。啊，我有听伊建议，所以伫2017年，我印象2017年，我都坐飞机到台中了，坐计程车到那个，咱好利，伊电车司机嘛，毋知三宝是伫底呢。啊，而且阮嘛有去寻求，阮有开车到三宝寺。啊，我之前我较有确定个，啊，三宝寺设一个大灵位啊，开始去遐做这大灵位这法仪嘛，还可以啥物？啊，去慈悲啦，赶快慈悲啦，去慈悲嘛，烧这三宝寺嘛，这嘛吼。啊，讲真奇怪是讲，我连续做3年的这大法会吼，我3年用无上用。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拢无去，有去啥物个上吊还是受伤拢无啦。啊，所以我持续告诉你，有足侪年拢，当年同一7月份，拢会去三宝寺边设大灵位。拄前2年即个疫情期间吼，无去尔。我就7月份拢去个设大灵位。啊，即个现象嘛，是我入宗门来，拄个诵经开始的种种的现象，全拢一直咧甲我牵甲。一直行到出吼，真济，我今天要报告是讲，即个我诵经的过程种种的现象啊。
2: 咱郑师兄吼，伊真正是上经每一年，伊听讲上到5000步，上班啊，佫无到上到5000步，这真正是足无简单。啊，而且呢，伊甲这咱的。宗门啊，真济，这个经啊，《天德经》啊，《阿弥陀经》啊，《妙法》普传呐，吼啊，来，玄妙真经，拢背起来，所以他的经其实都在他的脑海里面，哈、哦。那真正是这个修观的，真用心，啊、哦，很用心啊，很认真在学习，啊，咱是不是会当搁再来甲咱分享讲，咱有一回啦，啊，有一回咱去这个仙宫遐小师兄伊遐，嘿，去伊遐这个去伊听天顶灵位迄个状况啦吼，嘿，啊咱来分享一下好无？
0: 好，大家阿弥陀佛吼。有一年吼、哦，圆普法师有受到阮朋友即个湖西乡成功村吼、哦，有一个肖师兄啦、啊。肖师兄传统是长期住居在台湾啦、啊，啊嘛透过什么因缘吼，来请圆普法师嘛。因圆普法师是咱澎湖教师的法师啊，上课嘛拢是法师来咧上课嘛，啊来咧指导啦。哎、啊，透过迄因缘吼，请圆普法师就是讲。伊个澎湖湖西乡成功村呢，伊个是不错啦，迄咱个那是小三合院的迄租处，还有数十年，迄位英雄伊迄就60-70年有哦。啊，肖师兄伊个意思应该是讲伊个古厝吼，要给拆个要整理，伊个厝应该是伊个名地形地底个款啦。我印象是安尼吼。啊，老师就是有一间确认讲真相，恁老师刚来参悟啦，啊嘛是来学习了，我讲。我告诉大公，那上班如果时间上可，我一定去参加。毕竟我有两个早囝嘛，多甲老师咧学初级班。我大女儿跟二女儿，甲老师咧学初级班啦。啊，我刚有去嘛。

其实过程当中就是讲，孕妇拢只要输做出来这個，咱要看这做出吼有一定的怀疑嘛，还准备什么？咱的也是讲过啦，足侪物件吼，一切拢是咱法师在指导，啊做这个准备啊。啊，当刚阮家都是咱的亲属动手嘛，到现场嘛，啊，迄怪手啊，啊，土豆机拢准备好，就是咱的法医啊，做了啊圆满。啊，那是十五杯，咱就开始变泡。啊，变泡，你也就是会使开始，把这个骨髓拆掉嘛，吼。啊，在迄个过程当中，就是讲，老师嘛真认真啊，老师嘛真无简单吼。我咧看老师咧准备这个，所有的供果啦，所有的包括你做这法医，老师真慎重咧做这个代志，我伫边仔嘛咧学习啊。啊，就是讲。咱从吼，即老师有讲起讲，书较早开始，咱来到屏吼，咱维新圣教啊，来到澎湖啊，要来帮这胡锡湘成功尊这肖师兄要来拆这做厝。啊，咱来到屏东呢，一定爱安怎？爱去禀报这地方的城隍庙，或者屏东的先锋爷啦，爱甲先锋爷禀报，啊，甲这屏东的地方的这福德政神做禀报，好、啊，要来这所在做什么代志？啊，算了，算尊重这地方的这個，吼、哦，这神佛啦。啊，就是迄天的法会组啊，差不多的。我的印象组后壁过程当中，迄组厝到后壁是爱，我印象是老师用迄大炮、连炮甲组厝一起嘛。啊，就是无几下点，爱点起来火开始鞭炮吼。啊，是过程当中有像就是讲一直伫遐爆无火啦，有确实拢爆无火啦。啊，无过诶，当中，云浮法师都手来，我边仔甲我讲，郑师兄，啊，拢无过呢。啊，恁朋友即边诶，有啥物恁诶风俗，也是该需要讲诶啥物代志无？无奈，那有可能无过嘛？我是有甲老师问讲，老师，啊，你敢有甲朋友胡锡湘即个成功村诶，地方诶大庙，即叫天君啊，你敢有甲天君禀报？啊，老师讲无呢。老师是甲我讲，甲彭伟城隍爷，甲这彭伟福德正神做禀报啊，禀告啦。啊，老师讲，这些兄弟有法度安尼禀报，看安怎处理无？我甲老师讲好，啊，我着双手合十嘛，双手合十伫即个香案嘛，吼、哦，香案当中，我着禀报即个彭县湖西乡成功村吼、哦、天君殿的天君啊，伊主神是天君嘛，我禀报天君就是讲。地主是南投象鼻山神父寺吼，几个神父王小诺祖啊，我们上述的地主是这发号莲富法师，还、啊、是什么因缘呢？是因为你的庄头的萧家弟子吼、哦，因为要家这做厝要给做经理啦，啊，所以请咱南投神父寺吼啊，诺祖啊，甲师父。地主严父吼来做帮忙做这法事，啊要帮忙拆除这祖厝啦。啊，老师有讲呢，因为伊有来到甲咱平湖城隍爷禀报，啊嘛有甲咱福德正神禀报，为伊毋较无了解风俗，就是讲无向咱成功村的天君啊做报告，啊请天君的慈悲吼量天护法，啊伊阮的法事嘛做啊圆满啦，就是后壁这一定步步背啦。啊，请天君慈悲吼，帮忙龙天护法，哦，啊，请天君帮忙，安落挂嘛，啊，都报备啊啦，啊，报备了，老师就讲安尼好运嘛，啊，都放炮，都开始嘛，放好就是开始做这动作，啊，伫这过程当中，我就是学习到啥呢？因为我伫咱维新圣教有学习到这慎终追远吼，主德流芳，我较早囡仔吼，我都去学习到这。即、这个安神位，安神位吼、哦，我是从囡仔我都遐安这神位啦。当然法仪不一定一样，不一定共款，毋过拢尊重风俗啦。每一个所在风俗，伊个法仪拢无共，都是尊重地方嘛。我所以，我透过即点，就是要向大家分享，迄是我个人的体会啦吼、哦。我是有甲云浮法师报告，云浮法师嘛甲我讲，初当初时开始的时阵。你甲因教育的时阵嘛，师父开始讲，来到每一个所在啊，一定爱禀报地方的主神啊，包括因地方的城隍爷啊，

0: 我伫这过程当中，就是讲，来咱的中文学，我初级班的时阵，应付伫迄妙法普传当中的课程啊，有教着阮这安神位，嘛教着阮开光嘛，吼啊，这个开光甲安神位，应付法师开始，我是拢小可有体会，因为我本身对这行我小可捌啦，吼。啊，后来应付法师嘛开教阮教着这个慎终追远这部分，主德流芳，这祖先才会比较安放，好、哦、啊！我都去学习到的过程当中吼、哦，我嘛做者迄同事啊，以前我捌者嘛吼，做者因的厝的，然后这姻缘啊，拢会请我去帮忙，要甲这公妈位啊做整理，或者是讲有这往生的百日周年做3年的吼、哦，有时因都拢会来请我去帮忙啦、啊。我伫遮要分享就是讲。就是因为小姐一件代志吼，因凭我到后壁去处理，不管是安神位，或者是去安这主德流芳的代志，或者是去人地方啦，去较，你会去人的家中要帮忙，人也感觉有较无共款的所在吼，我拢会请去帮忙的这好朋友，拢爱去第三工程吼，然后时间爱去地方家的主神啦，做禀报，禀报讲吼。地主家长有啥物事情，我请这个南投先佛寺吼，比如先说我们先要做啊，甲凤凰相处的这个地主啦，啊某某人吼，啊啥物时阵要来我家中甲我做这个帮忙，啊这法仪安尼啦，啊请主神吼，慈悲啊龙天护法帮忙，啊我分享这就是讲我伫这帮这善男信女处理这个。安神位也好，还是这福德流芳也好，我一定拢会做这法仪。准若时间上未赴吼，我当天去家中，我要做法仪之前，我一定会向因的大庙的方向啊，去请因的地方的大神来到伊家中坐位，请伊来甲咱做主龙天护法。啊，我嘛真侪过程当中，就是讲，我会烧香到东方啊，因师父较早开始嘛。咱要请哪做，咱会再向东边念四句偈啊，吼、哦，恭于阴阳日月最中心嘛。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神归国主，一处天下定太平。向东边念36句啊，就会使教哪做印心嘛。只有嘛是会使请哪做到即个所在啦。我若是有时到迄个所在，我若无念四句偈，我都一定会相向东边。请南投神父师，啊，咱那是南投县国姓乡嘛，富贵村长寿巷66号。神父师我会请这个一个先生往上哪做，后是请师傅啊，请到这个，譬如请到平遥县白沙乡大菜港村，啊，几户某某地主家中降临，啊，地主因为受这地主委托，啊，来帮忙伊，要请哪做师尊师傅来做主帮忙。哦，啊，我嘛请地方的主神啊，不管是王爷公、天上圣庙、太祖爷公，我拢会请神来做主。我要阁分享时间，我会阁延续，甲大家分享这呢。我伫去年6月份吼，有到高雄小港，我帮完我一个外店兄弟吼，伊的太太家中安这个神主牌的神位啊。啊，伊我伫，咱的法门还是着讲，要拍开这个神主牌位吼，必定要值日，袂使去冲撞迄座山嘛，必定袂使上山，也袂使冲撞。啊，3天前看有日子，爱请因家中的主人向因的祖先禀报。禀报这是安怎要禀报什么代志，就是要拍开这个神主牌位，爱甲内面的资料提出来填嘛，吼、哦，爱给写起来，咱也知影内面是有啥物过程。啊，我就是有去处理这代志，是因为因遐天上圣母有委托我的兄弟，甲神庙禀报要请我去帮忙。啊，天上圣母伊有降价讲，伊知影我，伊讲会使请我帮忙啦。啊，我伊讲帮忙拢是依咱唯心圣教、慎终追远这部分啦、啊，拢以唯心圣教啊，拢做师父甲法师所传的这法仪，啊来做一件事。啊，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这件事是偌新鲜的。我拢甲阮叫法仪啦，啊，伫迄安，因为安坐的那一天是天上圣母还日子，啊，我只不过是去配合因的活动， 啊，肾中垂炎，国妈白这部分是我负责帮伊跟帮忙。啊，伊个肾瘤排位吼，已经足久啊嘛。而且伊个主人家嘛是讲要换肾嘛，啊换肾了，我帮伊用咱个专门个即个法，就是讲请伊去复健事务所，甲伊户籍成本申请出来。伊个人名单面就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啦。哦，啊，佮甲个翁啊拍开，啊照相，啊咧符合对足疗，足疗了都去，你去买块木较好啦，去做镭射嘛。镭射了伊嘛是佮传互我看，我个看煞个对，个对对个，OK 啦吼。啊，OK 了，像我当天去高雄帮忙的过程当中，就是要甲各位分享。因为迄天我去的时候，伊个天葬师傅已经天人合一降价底下主持嘛，主持称谓是伊安，我嘛是配合。啊，再来是讲这公妈安公妈有的时阵，天葬师傅甲我讲，弟子借佛文互你，你来帮忙，我帮忙来点住，把咱新的骨来做这处理嘛。我较早说下是云浮法师甲我开始教教吼，是当爱甲做肾病保护，甲旧个内面的这白拢啊摕出来，吼、哦、啊摕出来了，爱甲咱爱甲这个新的吼，新的这个肾瘤排位吼，拍开第一次、第二外白嘛内白，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拢爱开始点注，啊点注好的过程当中。爱谈不用点火啊！爱甲第一次、甲旧个第一次遮白，摕去做诶，爱落去洗嘛。爱告知过即新诶厝就对啦。爱过即新诶了，吼、哦、啊！做甲迄旧个白用注射笔给围掉，放咧桌骹。吼、哦，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拢是安尼做，安、啊、无问题啊。我即马给点注好诶，先给放伊个内面，给贴好给拆起来，拆去桌顶啊！迄个神庙甲我讲。叫我安放起，我提起要给，啊，咱拢共款是过路嘛，过路就是了，斜度两边啊，给提落，啊，啥物讲好好啊，提，当然前后伊有甲我矫正啦吼，我照伊意思在做，啊，做好当然咱从有开始就是讲，咱提杯啊，提拔第一次，啊，伊第一次就是伊即个阿祖传人个太太，所以伊就靠皮就是做拢两边好平过伊嘛。我宝贝伊只阿祖有坐位，啊，即个查某祖第二嘛坐位，即嘛另外即个第二嘛坐位，啊，第二世的阿公个宝贝，他也坐位，伊嘛入去坐位哦。结果即阿嬷哦，我就是拢宝无背，我较宝拢宝背，嘛七八啊八八拢无背，拢强较背，哎，我感觉真奇怪。我甲神庙禀报，神庙甲我讲，地主即个新位宝先放来，等下做处理。即嘛宝第三世就是即个我的。到第三次就是伊爸爸嘛，吼、哦，就是伊爸爸，伊跋落杯啊嘛，吼、哦，嘛是甲阮跋杯啦。啊，即马来就是即、這个阿嬷跋落杯即个过程，我变心了，心要讲叫我叫老新女，叫老新女来跋杯嘛，就是叫老新女给讲啥，你知无？叫老新女甲伊即个大家啊讲吼，甲即个大家啊讲，你在生的种种吼。甲这个先生的种种不管了吼，咱即摆已经百年了做神啊，咱即摆是为着咱的子孙吼，所以呢，你的庇佑咱的子孙来处理健康平安啊。咱即摆做是要庇佑子孙，咱是为着子孙来帮忙，啊过去都爱放下安尼啦。好啊，先要开始这老新路给伊这大家讲，讲伊跋真正有背呢，伊就去坐位啊嘛吼。啊！这个法仪拢圆满之后，我的同学，我兄弟的太太，又甲我讲，大哥，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好无？讲什么代志？伊讲我细汉时阵吼，我这阿嬷吼，有伫阮厝讲什么话，你知无？讲阮这阿公也过身啦，伊要穿红衫去给伊送。啊，咱正常是无安尼啦，吼。这就是一定是翁仔某较早时代，一定是两翁仔某做无好势嘛。所以南妈妈讲，因先生也比较早走，伊要穿红衫去给送。所以我咧连贯着讲，是安那我拢腰挂无背啦，就是这阿嬷毋起来坐位嘛。啊，所以我要讲起，这就是讲，咱照咱专门的这法门去给填写和如法了，就是讲，伊当时有这天上圣母伫遐做主嘛。啊！伊若无天上圣母做主，根本咱拢毋知伊阿嬷即个姻缘啊。恁若可能跋杯，啊！如果咱若请咱个老祖来即个所在坐位，或者是地方个神父来坐位， 咱部本来一定要请老祖或者是伊地方的神父做主嘛，主笔刊印或者是花那一年去告知。我是甲各位分享是，请地方的主神，还是请咱的老祖到现场做主，迄真重要。阿弥陀佛。
1: 咱拄只迄个曾文杰神师同学甲咱讲的这个点注，也就是咱所讲的开光啦。这是咱的语法上的不一样啊。今天呢，非常感谢曾文杰神师同学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没头发。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宜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呢，就是在1997年成立的，1996年那时候就一个一年，师父跟老祖就一直要我成立道场，所以呢，就在桃园林口那边找，找的地点都不适合，不太如法，后来就是郑神士呢介绍说这边土城呢有一栋厂办的在建，刚好建到第三楼，然后就来看，后来我看的还是不错，就请师傅来鉴定，因为师傅他是从天上看下来，他有慧眼嘛，所以呢，就问我说要买几层楼啦，我就给师傅报告说我要买第十层，师傅就给我开示说，那来买七楼干唔好，因为师傅有师傅他的眼光，慧眼嘛。后来呢，见到第七层的时候，我才爬上来看，看出去前面朱雀呢，那边朱雀那边，就是暗山，暗山刚好就是比我们高一点，前面有一条大汉溪，就是暗内水，如果买十层的话，暗山呢就是最北边以外，超过那个前面的暗山啊，所以师父的慧眼，我们。都很敬佩，所以那时候就定了第七层，那就买下来，1996年年底就来规划，一直在装潢，在1997年戊子年三月三号呢，就安坐，就是这样成立这个土城安心道场。当然要成立一个道场，也是靠书方的一个善因缘啦。我们就有供多纸，还有供多榜，就是大家共同来，扶持参与，他们都功德无量。

0: 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日是先天上帝三月七三的圣诞日，这个日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日。在去年的三月七三，依然道场的落成。今年三月七三呢，土城安心道场的落成。这段时间来，各个道场陆续的成立。首先要感谢各位住持的法师你们的努力，和感谢各位护持的同修贤士们。你们为国修道，为社会人类来祈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老祖呢，他呢，告诉我们，在此后的土城道场，这里有一首文联，大汉西饶，土城富天下，莺歌泛音半醒，觉有情。前几天鼓励我们安心道场的同修们，你们来这里拜老祖，在这里修行，如果你们不好行，对不起老祖。确实是这样，你们不好行，对不起老祖。富天下，因为大汉溪水围绕着源远流长。莺歌对面是莺歌的山，泛音唤醒觉有情，就是菩萨觉悟到有情的人，就是菩萨了。所以各位在这里要好好的修，大家跟着圆冲法师的脚步走，跟着圆冲法师他的爱心一起产生共鸣。
2: 我说是学习我们师父的精神，师父是我们唯心中的指标。本人以前呢，做生意都是做包子打果，后来跟随师父呢，学会了易经，才能够解读人生。后来呢，把我的生意起死回生，做到就是零呆账，还有我家庭也很圆满，就是180度的转变。当然今天我们土城安心道场的落成大典呢，今天一生最高兴的一天。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仰仗我们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还有我们伟大的师父都为

合力，还有仰仗大家的各位神士同修的一个鼓励以护持，当然是感恩再感恩最后我们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天天都快乐，天天平安，阿弥陀佛。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呢，我们师父有开示，啊，我们后面有靠山，哈，靠山有龙虎沙，啊，就接近高义的地理。啊，前面呢，啊，就是有一个峨眉庵，所以我们，啊，这个是做四山害相，啊，我们昆荒来水，前面就是大汉溪嘛。师父又曾经开示说，我们安心道场可以结更远方的一个善因缘啊，所以呢，啊，师父这样开示呢，啊，我就结了很多啊比较远方的一个善因缘，时常跑大陆，也到南部去服务，以师父的法，师父传的王禅老子的妙法啊，来服务信众、工厂、住家啊，我们啊都能够来带给信众跟学员呢啊，能够来平安顺利，这是师父的啊威德力。我们每一个人，连我也是一样，没有能量啊，都是要仰仗老祖跟师父的威德力，好，这样呢啊来服务，你都会很圆满。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啊自安座以来呢，第十五届是礼拜二晚上，礼拜一呢是二十届，礼拜三就是二十一届，礼拜四呢就是十六十七，礼拜五就是十八十九届，慈济班呢慈济班就礼拜一有二十一班，礼拜二有二十二班，礼拜三二十三班，还有礼拜天的二十四班，礼拜五也有一班，这样整个教室都满满的。还有我们这边有翁师姐翁贤士呢，来这里开莲花画画班，礼拜六礼拜天还有明道大学八十学分班还有茶道班，这样整个教室都满满。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维新圣教长基山宣罗寺土城安心道场第三讲堂这一间呢，就是在104年11月传葬以后才购买的，很感恩师父慈悲主典能够来规划这么如法的教室。第三讲堂可以容纳70位，我们第四讲堂可以容纳30位的学员所以我们感恩师父慈悲呢，能够在我们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呢再买这一间呢有110坪的空间能够充分来利用。好，阿弥陀佛。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接受信众的申请就到工厂勘查或是自家勘查店面勘查服务，圆明法师、印光法师还有本人。

啊烟囱呢，啊出去啊到外面去啊给信众来服务，啊看宅阳宅风水，啊还有我们啊到道场来啊勤罚，啊勤罚当中啊不是说只有啊来问事情，啊有时候啊他啊身体不好，哦。啊，或是说有忧郁症，啊，我们都可以啊，请老子啊来给他啊消灾化解，啊，大家都能够来平安顺利。这就是仰仗师父与老子的威德力，啊，给大家平安，啊，力连天嘛。

0: 师父很慈悲，来土城呢，来买一间道场，所以做弟子的当然要全力以赴，来就是感恩我们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感恩我们大慈大悲我们维新中宗祠啊慧能禅师师父啊学习师父的大慈悲博爱的精神。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学习来服务众生，感恩大家，阿弥陀佛。我在修行的路上呢，以前是坎坎坷坷，自从跟随师父以来，就扭转乾坤，也成立了道场。 所以我最感恩的，就是我们老子，还有我们师父的慈悲，还有感恩我们所有护持安心道场的善信大德，善事同修，还有感恩我的家人，他都很赞同我这条路呢，修行的路上这样走是正确的，所以我都学习师父的精神。 师父他都是扎扎捆，后来我就觉得师父有这样的精神与体力，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精神指标，所以我就学习俭俭啊捆，整个以道场为家，学习师父弘法利生，这是我人生最高兴。 也是最惶恐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十方三世大德有空就来安心道场来接法，来印心，祝大家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慧远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慧远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慧远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慧远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2014年12月27日，第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唯心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开卷传藏法仪，由唯心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唯心圣教亦获得政府核准，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唯心圣教大藏经的唯心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唯心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示，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十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土城安心道场位居后天八卦方位之东北艮宫，负责守护地球东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10月19日，乙未年9月7日上午7点，禅机山仙佛寺土城安心道场。

0: 举办隆重的维新道葬第十坛开卷传葬法仪，现场以36钟72鼓恭迎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登坛开示。
1: 今日今时，在中华民国104年的10月19日，日本维新圣教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主的圆融，而开启了中华文化道统，经文垂一见，万灵列祖先灵，灵归蓝天净土，15615姓氏祖所依归的维新道葬15615件，经文垂一见，由蓝天圣门而垂到我们人世间来。所以今天我们维新道葬的开卷十坛最后一坛，我们大慈大悲蓝天玉皇大帝当下已经光降在安心道场，慈悲慈见加持灌点我们开卷的圆满。玉皇大帝他的慈悲坐着九龙椅，面向的峨眉庵，面向的大汉溪，这个大汉文化维新道藏为法界三大千。维新道藏道气贯古今，那维新道藏三大千，风风雨雨7000年，中华民族就是7000年来，尤其5000年来的风风雨雨、颠颠倒倒，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而演化是15615姓氏列祖列宗。就是不幸的中华民族，千锤百炼不偏移，5000年来上天给我们中华民族千锤百炼，尤其维新道藏的成立成就是经过千锤百炼，我们还是坚持的天地正气，天地无我，金刚妙心，所以千锤百炼从来不偏也不移。若是有偏移了，我们三界万灵列祖先灵没有办法回归到蓝天净土玉皇大天尊大帝的九龙座前。所以从民国71年7月24日开启蓝天那些刹那，心灵所看到的就是从蓝天下来的诸天圣神无量数都光降到台湾啊，所以这是护佑台湾平安，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灵归净土。所以从71年蓝天门一打开，

到现在来已经33年了。33年之间，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与师父天人合一，借着师父

所以百炼不偏离，跌跌撞撞，磨磨考考，还好我们所有唯心圣教的唯心贤士法师讲师们，意志的坚定，不被魔境考倒，才有今天的唯心道场。也因为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的福分福报，你们的分享，让唯心道场能够成就起来，也让唯心圣教在台湾当下有40个道场。啊，这个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是玉皇大天尊大帝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既需要本着不偏不倚中道，就是唯心道场，所以千锤百炼不偏离呀，方有啊这个妙法，方有天理。传世间，这是天理；易经与风水就是天理。我们违背了易经的法则，违背了风水的法则，即是逆天。这非常严厉的提醒我们人世间的大众们。既然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从蓝天门一打开，那么多的当下，双法界全部光降在台湾净土，以各位我们唯心贤士这么多的唯心贤士，大家天人合一，我们所要的目的就是护持王禅老祖为主轴的天下太平的天命和任务，今天我们做到了。在风风雨雨的道藏大集结的过程中，由我们唯心圣教法师圆和法师，他是普贤菩萨的圣身、化身与法身，三身集于一身。借着圆和法师黄修义的他的大愿力，来汇整唯心道藏15615卷。所以今天，圆和法师的报身放下了，但是法身就是他的普贤行，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的去行。这个在启示我们在世间上一生做事业也好，修行也好，我们要学习普贤菩萨的一步一脚印。所以第一坛深坛，我们在开建的法师中间呢，供养了、供奉了普贤菩萨的圣像、化身。那么最后今天一坛第十坛，在安心道场，老祖开示也要将普贤菩萨他的金身，在这里供养，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一以贯之。所以今天我们在土城安心道场，在世间上能够安心的，我们的法门才能安我们每个人的心，唯心圣教的妙法。啊，唯愿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在玉皇大帝的
九龙座前

我们前生的祈祷，玉皇大帝慈悲加持灌顶，好，唯心圣教，妙法利人天，祈祷着玉皇大帝慈云加持地球平安，因为地球是玉皇大帝、玉皇上帝所掌管的，所以今天在第十坛的当下，玉皇大帝光降在我们各位的眼前，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慈悲啊，他不会和一般的世间凡夫的思想和行为斤斤计较，大处着眼啊，就是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今天来到土城安心道场啊，报名了将近有600多位，小小的地点，小小的道场啊，就有如维摩诘居士方丈，可以容纳1250人聚，同样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在土城安心道场啊，各位烧瑞法师代表辛苦传掌开卷，法师开卷，讲师啊，和我们的贤士同修传掌供养，在土城安心道场，我们很感恩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们，你们的护持出钱出力，我们所有的讲师，所有的贤士们，你们的护持出钱出力，你们来都是带着妙法来到我所有的道场，带着所有的慈悲心为众生请法，才有今天的维新道藏15615件，总共的注释有多少字呢？将近18亿一个字，18亿。哦，所以同学们，你们的论文36000字太少了，还是要再加油。啊，不要太多了，18亿，你们一半9亿就好了。我相信你们的智慧可以留世间。啊，那今天呢，啊，我们在土城安心道场，哎，圆冲法师带着所有的贤士同修，带着我们的所有义工志工，任劳任怨圆满最后一坛的开卷。啊，今天这一坛的开卷有很大很大的意义，十坛道藏在十个维新圣教的道场，镇守地球十方，也是镇守地球外的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的心身灵啊，共同来成就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啊，大家同证菩提。今天当下皆都成就蓝天净土，尤其玉皇大帝允我所求，成就维新净土。

开卷仪式前，由梵呗法师恭诵教门经典《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

半背身中，宗主虎元禅师亲手传出第一函，象征薪火相传，法脉相续。虎元禅师钦点嫡传弟子元德、元堂、元品、元竹、元荣、元崇、元贤、元成、元济、元敏、元丰、元英，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坐大殿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即来自宜兰、芦洲、中壢、大安寺等十余处道场及教室的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共680人参与传藏。学员同修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道藏经函由小教室传出，绕行安心道场所在的楼层空间，进入大教室，在传道走廊进入安心道场、老祖殿，最后进入开卷的坛场中，有讲师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们翻开经卷第一页，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瓮字，为经卷开光加持。

开卷完毕后，依照顺序上架典藏，过程中展现无比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那么我们现在啊，15,615件的微信到账，总共156,115件的这个微信到账，我们现在正式供在安心道场。啊，圆融法师，你安心好了，你心安好了，各位一定也会非常非常的感恩啊，祝福各位，啊，谢谢各位，今天大家辛苦，我们就啊开始，啊，我们就开始啊把这供养在这里。

0: 禅寂山仙佛寺土城安心道场于2015年10月19日乙未年9月7日自上午卯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第十坛开卷传藏法仪，宗主混元禅师亲自坐镇，并于传藏圆满时向弟子慈悲开示。
1: 啊，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啊，大家辛苦。啊，恁即摆啊，要过讲开卷甲中道嘞。可能这一辈子碰不到啊啦，啊，若是有的话，5000卷呢，好，5000卷的，再开一次卷，啊，5000卷你差不多一点钟都玩完了嘛，啊，所以就没有机会再开15610卷啦。那有吃，恁个，咱大家个吃30年啦，哦、好不好？不可以啦，你这少年不要说吃30年啦，老伙仔也30年啦，哦，少年还吃久较久的啦，好，那今天呢，我们开卷三言吉地，啊，三阳开泰，哦，天地人三才，啊，圣法贤，佛法僧，哦，精气神全部圆满啦，你看，佛光普照太阳也都出来了啦。

开光后的维新道藏15615卷，将永久保存于土城安心道场，守护地球东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维新圣教总本山禅寂山仙佛寺与九座分寺道场的传藏开卷法仪到此全部圆满，共同镇守地球十方法界，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现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金融在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今生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永业李林天》，我是大家教授，负责人袁群讲师。现在在我的两边是我们的严宏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我是三宝寺的袁宏讲师，我在台中后里开课，阿弥陀佛。
0: 好，谢谢。在我的后边也就是我们的黄前宏黄讲师，阿弥陀佛，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黄前宏讲师，这次那在咱台中市所在地区开课，阿弥陀佛。
0: 好，今天很高兴哦，请两位讲师为大家分享案例哦。首先，咱来请来龙边的严宏讲师为咱大家分享，请
1: 阿弥陀佛，各位电视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要和大家分享是这个易经甲这农业生产。咱大家拢知影讲，这个农业是利用这个土地、阳光、空气来生产这个动植物的事业。但是是不是赚钱，这个无一定吼。像这个台中市后里区郑万年是的朋友，伊普通哩这个农业这个这个八月哩种这个万年钱，但是无一定赚钱，因为当时啊拄着这个风台甲落大雨。扫掉的，变得无赚钱。像你这个民国113年，我熟悉农友，伊吼投资70多万，结果伊收益是零，等于就是了钱，吼、哦、了钱。所以我就是这个民国这个90年，我就为这个台中市后里区种万年是朋友，农友来曝光这什么时阵来种这个万年是较好。我就先曝光这个8月7甲这个7月10过来曝这个8月。在一个8月20，过来报个8月2甲8月底，啊，结果已经开始8月在甲初甲这个20拢未赚钱，唯有哩这个8月20我再来种再赚钱，或者甲这个台中市后里区种万年钱农业工，咱这个万年钱吼，伫这个农历8月7甲20想卖种，但8月20我再来种再赚钱，那你讲当时有人要相信？万人万相信，佮你这个8月7甲8月7日种的万年钱，你这个8月7到拄了这个桃子台风，后里区落大雨，因为做大水，把这个万年钱拢冲掉的，甚至高速公路嘛，这个水灾，这个车袂当过，你看这水偌大，所以把这个万年钱冲掉，变爱停种，而你这个8月19种的。你这个8月20嘛落大雨，地上这个生长无好，生长期拄着疫病，这产量无悬，就无赚钱。唯有你这个8月20甲这个8月底咧种的吼，伊这个因为这个气候正顺，正顺生长好，产量悬，就赚钱，赚钱吼。不过这个我拄着这个和尚，甲讲丢神，你讲准的，我问我啥代志有准，伊甲讲伊这个万年钱，你这个8月是七三四个钱，隔离这个8月7到，叫投资台风，这个拍掉变停钱，所以咱这个从这个慢钱，咱嘛听就是去用这个易经来卜卦一下，过来在这个94、96年，我去拜访一个客户时吼，伊来讲伊这个伊买哩这个96年年初要种草6分地这果菜，问我讲来种好无，我帮用易经帮你卜卦，那些菜在。再来种，袂使你就莫种。伊讲好，叫我帮伊卜卦钱，叫卜卦，卦都无在，卦都无在。我讲你莫种，袂赚钱，伊全唔敢种。隔离这个民国96年，因为全国这个高丽菜种的数量超过侪，地势这个价钱无好，政府请这个农民把这个高丽菜烹调根除。就分的补助这个7000块，当中补助7亿，就是1万加。 诶，这个高丽菜园烹调，你看这个损失多重。所以咱这个要种物件，会趁钱未趁钱，咱就去玉经来卜卦一下，还是啥物时阵来种，会趁钱咱再来种。哦，咱就透过这个玉经来卜卦，啊、哦，来了解。啊，我就分享到这，阿弥陀佛。
0: 好，咱谢谢炎宏讲师的分享哦。伊咧讲这个占卜种咱的农作物，因为农作物的时阵一定师父甲咱开始的。农作物它也有生命哦，伊的生长期。所以讲你要看，咱每一个农作物，咱爱安那，咱爱看伊的节气，节气足重要的。啊，比如讲，我就是本身有做茶呢。节气的时阵，我哪样的迄、那个啊？比如讲，阮啊，咱的第一期稻作，第二期稻作，我嘛是拢像咱的炎宏讲师开始的，咱一定爱占卜。咱今仔学习妙法，一定个占卜。占卜起来的话，你就知道，哎，咱会赚钱，未赚钱，就是为家来。

0: 第一个就是像我那咧播种的时阵，我嘛是拢安尼，先占卜，哎，咱的节气，比如讲咱这个节气，节气的前十天，节气的后十天，那个占起来，前十天的卦象起来，哎，子孙爻旺相，财爻旺相，哦，咱就是这个节气的进行性，节气的进行性的时阵，你就是什么？一针顺序哦。我一定我有个印证，就是讲我把。啊！那我站起来，节气的进程，我要报产对不？节气的进程，财爻、子孙爻、旺相，会使迄个。但是咱即马拢小农嘛，小农无才调好预定，哦，你呢那个甲咱排对不？排哦，你当时要播种哦，好，好，甲你排落。结果拄到天气歹，伊甲你延迟，延迟到迄个节气的后壁，哇嗨呀、哎！我已经有印证的，节气后壁变做啥，你知不？我。播种迄期的时阵，一定啊啦，拄着天灾，所以讲，咱的主事业是甲咱开始的这个卦象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讲，咱也爱请请电视机的头前，善信男子、善信知识吼，大家一定爱来学习这个易经妙法。你就知影讲，诶，我播了，我种了，会趁钱无？我要种啥会趁钱无？就是拢为遮来吼。好，咱即嘛来请咱的外湖边咱的黄讲师，甲咱分享案例啊。
1: 阿弥陀佛。感谢哈，袁泉讲师哈，就像刚才分享一个那个元神灯的妙法哈，贵个禅师往什么做时尊哈，妙法普传哈，教咱足侪法，师父用依照时尊教咱教哈，传予咱安尼哈，师父开始哈，咱这个元神灯的妙法。好，就是讲，咱若是要平安，踮厝要平安，咱事业要会顺，吼，你就是踮厝诶安元神灯，吼所以讲，吼会使依照吼即个妙法普传去做，吼元神灯，吼我发者，我感觉就是讲，有教师傅安来安，阮兜一个人有一定一趴，吼但是他就一个特色就是讲，你今仔日。过得好无？吼今仔日身体有好有顺无？元神灯吼，然后会当展示出来，互你会当了解吼。咱会听说伫外口，爱今仔日过得安怎？看元神灯就知。有一天吼，有一排元神灯分者变分乌去啊，分乌去的时阵吼，咱毋知原因嘛，吼咱知一知那一定有问题。所以咱就依照《黄帝内经》所可能传，凡事皆占。所以我就占一支卦。某某人，元神灯熏黑的原因为何？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4: 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某某人哈，银神灯熏黑的原因为何？这条卦是水地比，动四爻化水三蹇，水地比伊是应

0: 生事，哦，应生事是真好，但是因为伊动，因为动肾爻吼，动三爻吼，即、这个官贵高顶动，啊、哦，官贵高顶，吼、哦，就是讲啊，官贵有即、这个咧高顶，吼、哦，而且他临四爻。四爻就是讲，即阵啊已经有伫身躯诶啊，吼、哦、啊，所以讲，知影安尼了后，吼、哦、啊，咱我搁甲吼，嘛、哦、是共款，凡事皆转，搁占一支卦，所以七宝平安吉祥，哦，是啊，了后得着卦是泽水坤，哦，六合卦，哦，六合啊，六合就是吉，吼、哦。啊，姓敖啊，子孙化回头生，子孙化回头生。咱将平安吉祥，就是爱看子孙敖。好、啊，子孙化回头生，好、哦、啊，临应爻就是讲你随七宝，好、哦、有效啊，一旦好的平安顺遂。好、哦、啊，所以讲，好、哦、啊，师傅啊，弘法禅师有传足多妙法。哦，啊，咱平常时，哦，咱第一摕来，哦，咱生活中，哦，来即个应用，吼、哦，啊，一般来讲，吼、哦，咱像学易经，大家都，吼、哦，咱也少人要学易经，大家拢知易经足好，吼、哦，啊，但是，啊、哦，第二反应就是讲易经足难的，所以你啊，我那本来可能学会晓，但是我偷偷甲你讲，吼、哦。弘法禅师，哦，伊所开始的，哦，这个易经，或、哦、做生活易经，哦，啊，你足简单嘞，哦，透过啊占卦，啊，其实学占卦五分钟就会使啊，就发达啊，吼、哦，占卦了后，啊，再配合，哦，咱这风水甲宗教法义，哦，诶，这个诶方法真轻松就会当。甲咱吼生活中所拄着诶，即个啊无好诶，吼无好诶，坎坷吼，大家解决掉，吼啊，互咱吼大家会当平平安安，吼啊，所以讲，吼啊，鼓励大家，吼啊，认真，吼啊，不管你住伫倒位，吼伫咧方便，吼你附近诶道场有咧开课，哦，你着。哦，进去学安尼，去学易经安尼，吼、哦、啊，为着大家，要大家了解吼，易、哦、经到底是学啥？啊，为什么种个课程是啥物好？吼、哦、啊，所以讲，已经大家说三月教学即个开课吼、哦，特别利用10月份吼、哦、有开三班的免费试听的课，哦，请大家来试听，哦，互恁啊，课程是即。啊，专工吼，设计吼，要互大家来了解，来学易经，要入专门学易经，台经大学到底咧学是啥物事吼，互恁大家了解，吼啊，莫踮遐，吼较袂踮啊，甲咧用药诶，吼啊，踮啊惊惊，吼拢毋敢，吼、啊、无了解，因为无了解，咧错失，吼、哦，即、这个较好诶机会，安尼，互咱啊平安诶机会，吼啊，所以。哦，大家就尽量哦来接触来听吼、哦，啊，甲即个平安的法啊接上去安尼，吼、哦，啊，已经大家说了，三个教室是伫咱宁静交流道道卡吼，鼓山的龙井交流道下，咱全省要来，吼、哦，真方便，你只要入交流道就到位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哦，请大家吼。哦啊，只要你也听到，你知影这个消息，不管你住伫倒位，吼、哦，拢来听，吼、哦，来了解。啊，了解了后，你再看你住伫倒位，你方便你附近的道场，吼、哦，去报名去学，吼、哦，啊，买，吼、哦，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哦，互家己会当吼，啊，无共款人生，吼、哦，会当吼平一世人平安顺遂，吼、哦，啊，阿弥陀佛，啊，今仔分享到遐。没错。
1: 好，感谢王讲师分享案例哈。伫遮，我要阁教大家哈，咱诶，先是同修 那呢？

0: 善尽大德，大家提醒大家，咱进入咱的唯心圣教法门，我定下甲咱的学员讲吼，咱若会当进入咱的法门，唯心圣教法门，就是啥物？咱足有福报的人，因为我这里已经30年啊，甲即久来，我会感觉是啥物？很有福报的人才能够学习到我们的老祖师尊师父传的妙法。因为这个妙法，和咱印证咱家己，保护咱家己，帮助不伤害他人，然后再个帮助他人，真好的妙法。伫遮咱的妙法内底有啥物？易经、风水、宗教，师父甲咱开始的如是我闻。咱虽然学到易经妙法、风水妙法，但是安那第三个一定爱用啥物？宗教法义来圆满。咱遮的事事都是会如意，因为咱你学啊，遮搞的妙法啦，你若无即个宗教法义来甲你圆满，你嘛是等于啥？咱咧讲的师父甲咱传的，就是变数数去啊，没有结果，干那也要甲人恶别讲讲的尔。你看咱有啥物？咱有直直传落来，师父足济传足济，很多的妙法有因。会记得有因缘果，结果咱后壁咱就收到好的果吼，这就是咱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好好叠加，请各位神仙大德，大家会当有机会话，大家咱全省各地，咱拢有咱的易经风水学的教室，然后场所拢会使去，去学习吼，把妙法借回家，好。今嘛，咱就请吼，咱的圆弘讲师，佮咱分享咱的案例。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分享是这个易经甲农这农产品的销售吼。咱这个咱做事人啊，种辛苦种这个农产品，就是想要希望这个农产物会当卖较好的价钱，啊，赚较侪钱。啊，但是这个这个各种条件无一定会合。咱就是跳透过易经，啊，你讲啥物事来卖啊，价钱好来卖较好的钱，啊，赚较侪钱啊，像这个。伫即个民国94年，啊，阮兜即个二级作即个地啊要修成，我着要曝光阮兜即个册啊，啥物时代卖介绍较好，啊，计算过起来，即个迄当时是即个农历10月，啊，已经开始，伊即个农历十月即摆来现修改，现卖介绍销售，迄当阵即个100台斤1250块，即个已经开始即个20余岁。介绍六十股啊，啊！你这个过年吼，三月个六十股啊，我都甲阮爸爸讲，哎，即摆吼，即摆介绍上好啊，金币啊，介绍上好啊，那无你这个，你这个十几岁六十股啊，明年三月个六十股啊，伊这个因为阮爸爸听隔壁人讲，这个七个卡面会个好价，啊，怎无随卖，啊，怎你坑坑坑啊，这个十几再卖，这个这个价就剩100斤，剩1200块。比本来10月减50块，啊！你隔年三月时，剩1150块，哦啊！所以咱这个切割，咱这个吼、哦、要卖咱嘛，就是讲听哦来占卦去，啊，什么时来卖，会介绍较好。啊，过来咱这个从这个碰柑这个会坑的物件，咱嘛听哦吼，疫情来占卦，什么时来卖介绍较好？因为这个碰柑这个中部，普通是这个农历9月才收，啊，有人是在半价随卖，啊，有人坑到过年期间才卖。什么时阵卖价钱好卖都不一定，那无人知。哦，那么透过易经来卜卦来了解。你民国98年，我就帮这个种矿工的农友啊，曝光这个矿工，当时来卖价钱较好，这个易经开始，你这个农历9月介绍上无好啊，等到这个农历10月介绍会上好。我就甲这个去一个这个研究班，甲这个种碰柑的班员讲，咱这个碰柑利用率啊，就是这个全部都要采收时吼，介绍上无好，囥到10月再卖介绍好，叫咱咧讲，当然有人要相信，啊，嘛有人袂相信，啊，叫咧是这个农历九月卖这个盐酥鱼糊啊，伊这个批发价1斤超15块，啊，你10月是超平鱼糊啊，批发价超18块。啊！你这个十一月是这个盐酥鱼糊批发价25块，吼、哦、啊！这个十一月到9月2个月时间，这一大斤差10块，吼、哦、啊！这个。

0: 咱普通一分地产量是只6000至7000台斤，顶一分地就收成都差6万至7万块，啊，你这个。这个一家地吼，爱就差这个60万至70万块，所以咱这个吼，咱这个会当扛的物件吼，会当这个采收了，会用无随卖物件，咱听个吼，会经来卜卦了解我什么时阵来卖，介绍个一旦来卖，安尼赚个钱，啊，互你向个讲。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阿弥陀佛，感谢咱的圆融讲师的分享哦。咱也分享咱这个占到咱的所有农产品的价小好坏。其实以我的经验啦，咱伫咧栽培的时候，咱占卦起来，迄、那个子孙爻甲财爻一定爱看。譬如讲，你占卦起来，你正会煞咧，好子孙爻旺将，但是财爻小丑。而且带破，而且带，带木劫破框王，你就是安那，你种无好，这个时阵种后日啊，收成的一定价格一定无好。所以讲你要看，咱种农作物，而且讲什么，一定要啊，看它的什么子孙爻甲财爻。咱若两爻拢甲看的时阵，就是啥，咱会把握迄个当时的时机。以后咱修行的时候，咱拢较免烦恼。哦，这就是以我用播种咱的水稻的时阵，我特别强调的这点，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我占卦起来，那是在那个节气的后面，节气的前面，干那十天十天的分别起来种植的迄、那个，因为咱的动植，咱的植物，咱的植物，咱的食品植物，咱拢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嘛。你占起来，你要看你唔知的时阵，易经就是咱的。科学妙啊！啊，就是咱的祖师爷，咱的传落来，什么古至今用，互咱会当啊啦。咱用伊的智慧，咱就知影讲，这个嘛过去后壁一定好，还是无好？咱一目了然，咱的六卦显示出来，咱就知影吼。好，谢谢袁弘讲师哦。今嘛咱搁请咱的黄讲师，甲咱分享案例。好，
1: 没得谢谢袁勤讲师哈。今嘛过来跟咱分享。咱这个身体哈啊，胃寒，这个案例安尼哈啊，一天哈啊，我们家人啊，家里的人哈，家人哈啊，身体哈啊，感觉无代无志，感觉直直胃寒下，直直寒下，哈啊，唔知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啊，所以咱嘛是依照啊，胡元祥师说开始，凡事皆占。凡事皆占，我就讲某某人身体发冷的原因为何？原因，那么的原因嘛，所以讲这条卦雷水解，动六爻，动六爻六爻辰蛇动。辰蛇六爻，辰蛇有人讲，如果

0: 旺的话啊，就是咱的祖先。好、哦，但是这个六爻这六爻这个辰蛇，这个卦辰蛇是啊，日克夜克。好、哦、啊，所以讲好、哦，就是外灵。好、哦、啊，外灵嘛，够足旺的。好、哦，外灵伊虽然日克夜克，但是呢，哈、哦，伊是化回头生。好、哦，这好、哦、来这个。外灵，而且力足大，爱当了后来克圣人后，啊，圣人后就是咱，吼、哦，但、就是、咱本身就是占卦的人，吼、哦，啊，所以就是外灵，吼、哦，咱身体受到外灵的影响，外灵走入来身体去，吼、哦，啊，所以身体，啊、哦，身躯会畏寒，啊、哦，畏热安尼，吼、哦，畏寒，吼、哦，啊，所以讲，吼、哦，这就是讲阴煞，啊、哦，九星安尼。好、哦、啊，所以讲，那么是依照啊，师父原禅师所开始，好、哦、啊，搁在嘛是凡事皆占搁占一个卦，看是要安怎改，啊、哦，看要安怎改，好、哦、啊，因为伊这个好，伊、哦、是戌土当哦，戌土辰蛇啊，那搁在占一个卦，哈、哦、啊，某某人啊，到。啊，诶，仕途是属西南方啦，吼，在西南方，福德寿参拜，福德进行，平安吉祥，吼、哦，爱得到卦是三天大喜，吼、哦，阿当六爻，吼、哦，六爻官贵爻当，啊，官贵定下当，但是伊化子孙回头吃，啊、哦，化子孙回头吃，官贵，哦，子孙甲吃掉去。哦，所以这是好，这个工具，哈、哦，得当，当哈、哦、来处理完满安尼，哈、哦。啊，所有开始，哈、哦，咱占卦，哈、哦，高顶当，哈、哦，高辰动，哈、哦，啊，辰蛇动，哈、哦，啊，背后当，哈、哦，这拢爱，好、哦、拜，啊，这个，好、哦、啊，神王，啊。也是拜或者进行，啊，佫较细分就是讲，啊、高顶吼，甲背后当吼、哦，你就是爱拜土地公，吼、哦，啊，如果顶霞当，吼、哦，顶霞当，你就是爱去拜啊，这个哦，神王爷，哦，基本就是爱有安尼分，好、哦、啊，所以咱依照。啊，老祖所传的信法，伊师父哦所传的妙法，哦来甲这件工作啊处理完满，安尼好，啊就分享到这里，谢谢，感恩阿弥陀佛，
1: 谢谢王讲师的分享安尼哦，师父甲咱开示诶，其实咱占卦起来的话，它白虎、辰蛇甲勾陈。那你也方讲是分享案例对，但是咱会记得高层动的时阵，有当时啊，你干那高层动的时阵，你爱家己会记得一点哦。因为我嘛是一个案例，就是什么，一个人来问事的时阵，就是讲，哎、欸，伊那样啦，身体家己诶那个啥，身体不舒服啊，去检查，拢没有病痛，结果我个个占卦起来。占卦起来，像黄讲师讲的，我们就是会用意啊。用意的时候，哎，干那勾成动，勾成动的时阵，我讲，哎，师父跟咱开示，哎，勾成动就是说什么？你家里有什么？有动工，有整修，有修造。我讲，你是不是厝内有修造？伊讲无呢，我拢无修造呢。你这就是挡着土，勾成就是挡着土呢，挡土。啊！你这长土引起的呢？你诶，莫怪你去检查拢无病。我讲啊，伊迄个方位，伊个方位拄拄啊，伊住宅迄个方位。我讲啊，无你干嘛去这个方位遐去安尼？伊讲有啊，我就是拢去啊咧吹冷气啊，去啊读册，去啊创啥？结果迄个所在时阵就是啥物？就是坐当五塞啦。坐当五塞今年是什么？巳酉丑煞东，对不对？啊，迄公家。唔知咧修理厂后边咧清理，轻强叫伊去啊坐伫冷气内底哦，干那安尼尔，转来就开始直直

身体不好啊。我讲，嘿，你这就是一定当土去那个因来冲杀到的。结果输传的妙法就是什么？会记嘞，咱来用什么？盐、米、个红花米，搅搅的。

0: 了后，我叫请伊洒净了后，搁咱的私传的咱的七宝，谢谢，毋免去哦，医生看，食药都好去啊。哦，来感谢咱的老祖师尊，我讲系啊，所以讲你就是爱紧来读，来读的时阵，你就学到妙法，你就会用的。啊，即届毋知有甲我报名无啦？我即马就是新梅一班的拄则开班，我有甲叫伊来报名。哦，啊，这就是讲请咱的有缘的信众进来学习咱的妙法，咱的妙法对咱保护自己哦。好，来，咱即马过来请咱的圆融讲师甲咱分享。
1: 阿弥陀佛，
0: 安尼。
1: 即摆来我分享即个风水不如我，会引起即个身体无爽快吼。即个咱即个徛起包括甚至咱即个做风水不如法，拢引起咱身体无好势。即个有一天，一个六十几岁太太去我遐伊吼，即个血压定啊飙到200，伴随着即个头晕吼，无爽快。伊定啊吼，即个去病院挂急诊。叫直接去病院，只是家即个血压降完尔，嘛无得处理，无得处理，就爱我帮伊找即个有缘医生。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哦，啊，我就先问伊讲，你这个灶台面顶是毋是这个牛底条？伊甲我讲无。过来问讲，你这个灶台下底是毋是这个化粪池？伊讲无。过来问讲，你这个困的时候门拍开，是毋是对着你这个面枕头对着头？我讲对。哦，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啊，我就去引导去看，啊，看确实伊这个门诶房间门拍开，就是对着这个眠床头对着头部，我就叫伊把这个眠床吼，甲调好势，和这个门拍开，袂对着眠床，袂对着人的身躯。吼，啊，你也阁帮伊找这个有诶医生，伊诶有诶医生是这个北部某某医院这个加科医生，吼，我就甲这个医生诶这个名，啊，个时间表，我就抄伊，啊，伊就去看这个医生，啊，去看两遍，啊，食两个药啊，过来就拢正常啊。啊，嘛免阁食药，免阁食药啊，免食药啊。哦，啊，过来有一个某某人，伊这里吼，伊平时啊拢会头疼，哦，拢会头疼。他们啊叫我去因兜去看脉，我去到看，啊去发现讲伊这里吼，咱这里伊这个冷气的组织，安尼厝的正后方，哦，咱这风水真正甲你开始，咱厝的正后方袂使动物件，啊，伊这里伊冷气组织坑里。哎，正后方，好，应该。

0: 这个、头疼，哦，哎呀疼，啊都袂使，我就叫你甲这个冷气机这个主机甲安尼来刷个拢平，啊都无要紧，哦，啊伊就跟这个吼，请这个这个蒸冷气人甲这个冷气的主机吼，啊这个刷过拢平，啊刷过了，啊过十外天啊都袂个头疼，啊都袂头疼，哦，啊过来，我就去拜访这个咱这个。哎，功德会会员是，这个功德会会员，甲讲，因囝才20几岁尔，会常常这个暗时会梦游，暗时困困会出来起来活动，哎，家己人拢毋知，甚至甲这个吼、哦、暗时困起吼，甲这个窗帘拔落来，放涂骹，吼伊嘛毋知，啊，隔天起来则，发现讲，奇怪，我这个窗帘啊，落伫涂骹，啊，就是伊暗时会梦游，会起来活动，吼、哦，啊，咱这个功德会会员，爱我帮伊查原因，吼、哦，为什么？因囝才20几岁，暗时会梦游，会起来活动，啊，个拢毋知，我咧帮伊卜卦，结果是即、这个啊，甲即、这个祖先风水有关，吼、哦，跟风水有关，吼、哦，我就甲伊讲，你吼、哦，你即个去恁祖先风水啊，去看卖，即、这个若发到整理就整理，若无法度整理，你就甲捡起来，吼、哦，放咧塔下，吼、哦，爱着去看，啊，发现讲哦，因即个祖先风水后壁。就是人捡骨了无弄平，变陷落去，啊！就伊这个因祖先风水后壁啊陷落去，啊，佫真近。第四讲这个囡仔，这个吼梦游，暗时也会起来活动，吼、哦，啊，伊就去叫人家这个后壁这个吞了平，啊，吞平了，因这个梦游就减少，啊，佫就无啊，啊，无佫发生。啊，所以咱讲咱这个阳台风水，还是这个阴的风水不如法。哦，咱都要紧来改善，无咱对咱影响也真大。啊，我分享个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咱的圆融讲师的分享哦。其实咱用意利人天，其实师父甲咱开示的就是这么，一定爱啊用意啊。咱咧拄到代志，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用意。用意的时阵，你啊看，像伊咧讲的，就是讲咱要去找医生啦，还是讲咱拄到代志的时阵，你啊看，因那是风水学病的时阵，一定拢查无伊的原因。一定拢查无，你都查无，医生拢看无啦。啊，但是过来，医生看无的时候，你是风水学改善了哦。但是一定还要过去找医生哦，可以求医。尤其是咱的圆融讲师，伊求医的足够的，伊拢会讲占卜几啊五十个几个的卦，伊拢直直找迄个医生。会记咧，咱就是用意，咱的用意的时阵就是第一声啊。咱在看讲啊，这个人会什么，伊的。子孙方，子孙方了后，咱再去甲看伊个什么？子孙方有几个病医，几个病医了后，再个看伊个什么？内底个科系，你要用什么科系？内底了后，再个来占伊个什么？伊个有缘的迄个意思，去弄啊，100%，你去念咪就好去啊。伊像安尼讲就是啥，觉得迄个身体平安就好去啊。吼，好，咱即马来请咱个黄讲师，咱个来甲咱分享咱个案例吼。
2: 阿弥陀佛。大家阿弥陀佛，哈、哦！我阁继续来，大家分享一个咱拜神王爷，吼、哦，一个妙法，吼、哦，拜神王爷的妙法。有一间宗庙，哈、哦，伊咧起中间，哈、哦，即马正咧起厝，正咧起新庙，有旧庙拆掉，伊咧起新庙，但是咧，哈、哦，伊迄、那个。第一段工程起好了后，要第二期，煞无多人去。为什么无多人去？毋是无钱通去，是因为信徒吼、哦、意见足多，大家足侪人咧网路吼，嘛咧投诉吼，嘛实际上嘛是咧遮检举遐检举，逐工吼都有人伫庙内底，咧遮袂使，遐袂使咧刁难安尼。好、哦、然后主意就足头疼。伊讲咱庙起到一半，啊，起到遮好，啊，咱神嘛遮兴，啊，为虾米好？那安尼起到一半无法度通去，好、哦、所以就人啊甲建议吼、哦，来找我，讲试看卖啦，吼、哦，看到底是有法度帮伊处理无安尼，好、哦、所以。那么是依教书所传，凡事皆占， 什么代志吼，咱不爱吼，我们不做吼主观的去判断，吼，那么是因果卦啊，因果卦来解释，吼啊，所以，吼，我就讲几卦啊，某某公庙建庙中信徒意见很多，原因为何？吼，结果咱拔掉的卦是叫做雷山小过，啊，咱有知影。雷山小过就是过奈何桥，啊、哦，就是问题，哎，足多。哎，细鳌，哈、哦，啊，细鳌官贵人高顶，哈、哦，还个立木，哈、哦，多只，哦，阎王讲师嘛开始哈、哦，高顶官贵高顶，有时啊就是人口的问题，哈、哦，啊，开始这间厝。这间庙吼，就是因为伊挡土吼啊，起新庙咧起中间啊，刷去的这临时工吼啊，拄拄啊和临时工迄间啊，可能这老师无注意到，还是派门无干的问题吼，迄间拄拄啊有三刷吼啊，我看了这卦，我看得嘛头疼，真的，为什么好？一个卦。有六爻那点，结果有五爻有问题，不是日破，就是月破，无就是日木。好、哦，啊，看了嘛头真疼，啊，想想啊，啊，头疼嘛，啊，嘛是爱处理啊，对不？哈、哦，爱照，哈、哦，无袂使甲脑做喙手哈拆掉去，哈、哦，啊，所以讲，哈、哦，依照咱想着，啊，还是依照哦，所以说开始凡事皆占。好，啊，因为伊成蛇形啊，先有过程多问题。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讲，啊，无咱占卦哈，讲咱请咱庙中诶，这个神王爷，请伊帮忙处理，帮忙转世。但是卦占起来，子孙阁无旺，子孙无产，未使。啊，未使诶孙，啊，则阁想着，哦，啊，因为祖先足侪是拢为大庙来。好、哦，阿、啊、无咱来去找，好、哦，咱中部，好、哦，咱这个啊，圣王爷大庙，请张义城隍，啊、哦，张义城隍庙，好、哦、来帮忙，啊、哦，转世，好、哦，阿看会使袂，好、哦，阿、啊、得依照师父所教拜圣王的妙法传，得传斋撇两分，好、哦。啊，搁再传三星酒类，吼、哦，搁传糖果啊、饼干，啊，搁水果，吼、哦，啊去，啊、哦、要去拜神王，就请主意传。啊，结果伊内底吼，内底主事吼，内底吼有一个较老的先生伊就讲来甲我讲，啊，转方转方，啊，迄庙遐大，啊咱。金纸啊，传一束啦，安尼敢会使？敢有够？我看着爱较侪好无？我好啊，啊看你要传偌侪？结果吼，伊嘛足有诚心诶。啊，金纸加咱讲诶，加六倍、六倍，我足大份诶。我叫伊家己去拜，伊讲卖啦，你带份来拜。
3: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啊，要去拜的时阵，到庙的吼，庙听到迄庙公听来讲，啊，恁倒位来拜？伊讲，阮到倒一间，啊来拜。伊讲恁哦，哦，足闹热的呢，你名声足透，因为网络拢有咧讲你。哦，啊，就是安尼吼，才得爱拜托神哦。哦，然后我就占卦吼，啊，照安尼传，啊，平安吉祥。哦，因为咱工课，咱就是要后一顺嘛，一顺就是爱平安嘛，吼、哦。所以，有占着一个卦，兑为泽，吼、哦，兑为泽，吼、哦，六冲卦，四爻吼。子孙化会土星，吼、哦，六冲卦，吼、哦，子孙化兄弟会土星。普通咱占卦，吼、哦，就是六冲就无好。但是咱因为，吼、哦，咱没有足侪问题，就是要甲解，要甲处理这些坎坷。所以六冲卦一定是甲这些无好的种冲掉，佮重新开始，吼、哦，所以讲。哦，阮传的，啊，就去拜。啊，其中要转来拜拜了后，金砖画画了后，主位就会问啦，就讲，啊，咱今仔拜拜吼，毋知有效无？吼、哦，啊，咱也袂使甲伊讲，咱占卦讲有效，就一定有效，对无？我讲足简单诶嘛，你转去了吼，甲主神卜卦，甲主神卜卦，啊，转来吼，先转来，一路车就。走去庙啦，真甲主神跋杯。王主神，主神吼，你若是即阵，你若是有伫庙内，请你给我三个圣杯。真诶，磕磕磕，三杯在在。啊，就知伊甲讲，啊，阮诶主神，咱诶主神真诶有转来咧。王着啊，主神因为神王因为吼，啊，仙父卖落咱诶时阵吼，但是咱王神老做诶信法。会当帮伊，吼，帮伊处理，帮伊解决，吼啊，所以咱请神王，甲不如法的所在，甲修掉，吼，甲化解掉，啊，所以即阵啊，咱主神一定有伫啊。你讲啊，后界要安怎做？足简单嘞，你吼，先用个二次洗米水，吼，甲庙内规个，包括庙内，包括建筑基地，总净净的。啊，过来，伊讲过来嘞。不过问你，我过来你唔免问我，过来你就直接哦，什么代志，奉香甲主神禀，禀了了后，吼、哦、大代志你就三更进前禀，啊若较小事你十五分钟禀，啊禀好了后就拜拜，以三拜为主，吼、哦、以三拜为主，吼、哦、啊神来看安怎做，只要有三拜你拢会使去做，爱讲人反对，你讲不要紧，主神讲，主神一定会答，一定会负责。哦，所以你做就做，吼、哦、啊，所以讲吼，即间庙即阵啊，吼嘛个进行个足顺利个，吼、哦、啊，搁一个一个很玄的就是讲，伊反对遐个人，遐委员一个主动吼、哦，一个主动退出，讲伊不爱做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哦、遐反对个规个拢主动退了了，无人叫因爱退，可是。因家己拢退好啊，吼啊，所以即马，吼已经即咱即间庙阁开始已经，吼咧进咧建庙阁进行，吼啊，即个有啥物代志啊要做唔做，吼要安怎做，拢皆因个拨杯，吼啊，即就是讲吼咱老祖的天威，吼啊嘛是，吼神王爷的即个威力，吼啊，甲大家分享到这，吼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黄讲师甲咱分享哦，其实师父甲咱开示的，神佛菩萨拢是足慈悲、足慈悲啦。其实咱每一项的，你有感觉无？讲是安那，拢是咱的人为啦。你有感觉无？拢是爱人为，哇！伊拢大家人为是安那，都是讲到利益。你有感觉无？咱这个世间上都是安那，所以讲师父定来甲咱开示的，咱就是什么？一定爱修。修修，一定爱安那修行，修正咱的什么以前不好的思维，修正咱的思想，咱的想法，过来修正咱的行为，和咱会当安那 为中道的家书店给咱开始的。那你易经风水庙啊，易经也就是咱的讲什么阴阳的互配哦，啊，就是咱的阴阳太极的阴阳互配，也就是书给咱店来给咱开始。咱就是依中道而行，中道而行的时阵啊啦，大概就安啦，达到啊啦，达到咱的成圣成佛的境界哦。这就是书给咱开始。所以讲，咱神佛菩萨一定是足慈悲，但是就是安啦。是这个，咱这个世间是安怎来未顺？其实拢啥，拢是这人为啦。以前嘛，算着算无注意，算无掉，啊，得哦，螃蟹伫里去讲塞龙什么，迄都是为遮来。所以讲你要看，咱是神佛菩萨是哩，拢真真真真，每一个神佛菩萨拢是足慈悲。师父甲咱开始就是讲安那，咱一定爱安那学习，咱以中道心来行，为。一对一对讲起，一讲起，因为咱进到我们中文的话，《易经》就是什么？就是阴阳的对待，善恶的对待，日夜的对待。你若行不好，偏的就是什么？为黑暗的对立，光明的对立行的时阵，你看，咱对立升起的对立升起，对立升起，升起咧到面顶的时阵，纯阳的时阵，就在无极天。无极天就是讲，把咱成圣成佛的境界哈，如来啊哈。感谢方讲师跟咱开始的，跟咱迄个分享的案例，啊，就是讲因的庙会当真顺势，会当起起安尼吼，这就是咱的师父神佛慈悲，咱王禅老师慈悲，慈悲跟咱加持吼。好，咱今仔感谢吼，咱的圆弘讲师，咱的方讲师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案例。让我们一起攻占王禅老子，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感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混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好，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安神位，安和神，所有一切神都可以安，都可以供养，而且都要供养。若是我们家里供养的神，供奉的神有很多的神，记住，第一尊跟你结缘的神，即使你是安奉供奉的一尊，是这个太七岁就成道了罗刹太子爷的时候，那么你香拿起来奉行，也是第一句奉行你第一次结缘的神，土地公公也好，普陀正神普陀星君。好，再下来，如果观世音菩萨在供养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你第一尊一定要奉请第一次结缘的，叫初花心。但是有人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我且要拜几大比较大的神，当然拜比较大的神，你先奉请比较大的神，当然是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你的基础从哪里来？我们今天有机会与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或者东方药师佛、诸佛菩萨会结上这个法缘，我们还是要从一如一，从一开始这样你拜的神你就会和你相契合，让你启发大智慧。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开始呢，他是拜也是土地公公，因为一直拜事业很顺利的啦，事业很顺利，他发大慈悲心，

阿布斯供养三宝，护持三宝。怕他嘞，渐渐的，只是向佛的境界，佛教，这个方面去行，他的菩萨道也好，他就把他的土地公公呢，就把他请在旁边，然后呢，佛呢供在中间，照这样讲是正确的啦，我们拜佛，土地公公很慈悲，牵引佛来我家，让我们这供佛，大家往佛的境界去修行。我们要拜佛，不要拜鬼，要拜不要拜其他的神。事实上，他拜了一段时间以后，发觉他的生意开始又下坡了，很厉害。有一天就到仙佛寺来。那问我说："老师啊，我觉得奇怪，将他的心情讲给我听。"我说："你错了，原来你所拜的土地公公，他还是要做中间，因为土地公公让你有机会事业成功，有机会护主三宝，有机会让你能够好好修行，接触佛法，非常好。"但是呢，你忘掉了，你舍本求末，你应该还是要土地公公供在中间。那么你开始请，第一，请土地公公大慈大悲，做主弟子，所有一切功德呢，或者修行呢，请牵引，能够从佛法里面。开启智慧之门请土地公公做主，帮我牵引开启智慧之门，佛法智慧之门。他才老师啊，就是昨天我做梦，土地公公不在我家，他西个去头，到处去玩哦。嘿嘿，我现在玩土地公，你在那里？对呀，你家有人在家里，现在你不要我了，所以我到处去玩他很纳闷呢，第二，早上起来了，他就宝贝，请问土地公公在不在？龙伯伯卡姐，佛在不在？嘛卡姐龙伯伯，都没有哦，他就起紧张了嘛。我说佛很慈悲，佛是智慧，佛不是人，佛是大智慧啊。土地公也是佛的化身，也是如来化身呢。若是说好了，你土地公公在那边，你请佛回来，佛会生气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佛，这是魔。佛他教导众生，你要从头开始的基出发心去坚持的出发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法都是一。那么佛陀正神，神要正，就有德，就有福。神正要有德的时候就有福。那么我们成佛也是有德才能成佛嘞。佛就是福嘛，佛就是福了啦。若是说佛呢？他生气你，或者菩萨说你为什么土地公公那么小，而给他坐在中间，我坐在旁边。事实上错了，土地公公他的本性也是佛性，他有佛性，也有觉性，也有清净性啊。三性一体，集在土地公公的身上啊，集于一身啊，普陀正神啊。他听了以后呢，回去呢，就马上就搬过来。搬过来了，过了几天呢，一条大的订单又来了。他每天念佛，愿以佛号，佛名佛号来供养土地公公，来供养，很高兴。现在事业嘛做变变久嘞，所以一个人，你舍本求末，你基础没有了，你光我要往大了，基础。一塌糊涂，事业做也做不顺，连一点功德也没有，
东拖西拖，拖了一大堆，好，把公司。

我经营也经营不好，因为为什么？你的出发心舍本求末，那么等于我们对祖先一样。很多人啊，他修行了，我已经超越三界了，祖先不要了，胡说八道。那么你还小孩子，对你两句话，你就气得半死，啊，小孩子的两句话，好、啊，那就给你罢过嘴，又饱又罪了，好、啊，那么你还能成佛吗？不可能的事嘛。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一个八正道，非常正确了。八正道，人做不好的，你还做什么神？人做不好的，成什么佛？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了。啊，人对祖先的一点孝敬心都没有了，还做什么神，做什么佛，哪一个都妄念，那魔心现前呐、啊，都魔心。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认为我已经修很好了，我了，啊，你们不要你要孩子干什么？孩子就跟你两句话，你就气得半死，然后跟孩子断绝母子关系、父子关系一大堆，都不对了。好、哦，所以我们神安活是安你心呢、啊，安在我们的心，这是无形无相的安，神安在哪里？我们心安的境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光，开光，光怎么开光？你要请人来开光，各位，好、哦，有一个笑话，有一次啊。我到这个佛具店，这个雕刻神像，啊，神像的老板，啊，他病人走走走，啊，小孩子里面不乖，啊，和太太吵架，大声小声，啊，骂小孩子，连八辈子老祖宗全部都把他请出来，哦、啊，你跟太太呢？哦，那个神像，我坐在外面在那看，在那听，哎呀，等一下。一个啊，要来什么财神要开光了啊，请他开光了啊，抓一只鸡来啊，那么啊，行李就来拜拜了哦。这骂太太三字经还没骂完，骂小孩子八代还没请完，哈、啊，那要开光了啊，比你啊，这一边晒你脸，要晒你脸，我看他。啊！一说他妈都，骂他太太，骂小孩子，啊，基本上我点好像塞你脸，那真行。我静下来看你们现在，充满了怨气。本来笑眯眯的，他这个那个开光，吼、哦，我要点了点脸，他的心念已经糊里糊涂了。结果是点的神像，我看得很难过哎。很难过，我说这，哎呀，现在省得众生无知，那开光最好自己开，点点自己点最好，自己开光自己点点，开光第一欢喜心，没有烦恼心，这个烦恼到的时候，我们就静下来，那么我们欢喜心，选择在神佛的生日，我们可以。供在佛前，供在神桌前。好，我们供了，排好好了，我们准备香花、水果、安仪等等。我们有开光记，好，我们另外一本啊，《风水学奥秘》有没有送给各位了？啊，有没有？有，哦，那个开光怎么开光法？里面我写的很清清楚楚，自己学习。眼耳鼻舌身，眼睛是什么？看正法，看众生的光明处。耳朵是干什么？耳朵啊，你就听众生一切的苦乐，作为我们修行了。鼻舌、舌头、身、手。那么我们要开光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哈、啊，很好的开光剂也很好。那么你第一开光要点香，香是光，啊，那么法界蒙熏，烟香烟

啊，扰扰扰，去请诸佛菩萨降临。那么，所有一切神，所有一切佛，他的自性本性是什么？阿弥陀，阿弥陀。那么你点开始第一点呢？点这里，点呢？光这里，你可以念的。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好，百好婉转无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好，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也无边。啊，48大愿度众生，九品咸宁登彼岸。然后呢，香再点着眼，先点这里，点我们的慧眼的地方，然后再点着眼，念一遍，右眼又念一遍。啊，赞佛念，左鼻念一遍，右鼻念一遍，舌口念一遍，然后左耳念一遍赞佛偈，右耳又念一遍赞佛偈，到最后点心，心窝这个地方点心窝念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不是有九啊？九是纯粮嘛，九四是纯粮。好了，那么再来，你用红朱砂，红的朱砂墨，或者红，不要红药水啦。一红药水一点的话，你家里保证全部生病。啊哈哈，你知道红朱砂，书籍买了红朱砂，你用最新的笔啊，那么很虔诚，你在三拜三顶礼，然后弟子。好，请某某什么神做主啊！现在我们要奉请某某神啊降临家中，受纳祭拜供养。然后你再墨水，好，墨水你要这么拿，好，这么拿着，好了吧？来点了，心放下来，心放下来。好，第一个点。这里刚才第一次用香，用三支香就可以了，三支香就可以了。然后第二用毛笔，好，毛笔点这里点一下，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这个百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48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也无边，啊，这个。48大愿度众生，九品咸宁登彼岸。你一心一意按照程序，九个程序还是念了9遍。我告诉你，你这一尊佛，什么你希望什么神来做，就什么神来受纳你的祭拜供养。哈，这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因为让你所有的神、土地公、太子爷。等等呢，他的本性都阿弥陀佛的化身，都是佛阿弥陀佛如阿弥陀如来的化身，啊，有各种不同的境界，不同的现象，不同的化身现于世间上。那么你追根溯源，那么你来开光，你比起请别人来开光还好哎，各位先生啊，还有各位小姐啊。哦，你今天请了这位先生来帮你开光，嘿嘿，今天下午3点半到了，现在今天急得愁容满面，那请来开光，你一定跟着追3点半，啊，这个啊，神会安好，以后你一定跟着追3点半，嘿嘿，很灵，啊，这个人昨天跟人家吵架了，早上迷了傲嘟嘟哎，还要来开光呢，我告诉你。安以后呢，开光以后，你还跟着人家吵架。他一直想昨天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一直怎么样。他一直想着昨天跟人家吵架的事情。啊，那安好了，你就家里不平安，吵架。啊，那么再来呢？哦，你哇，我昨天呢，喝酒喝了半醉了。啊，他呢？啊，他把你安好了，开光好了。我告诉你，你家里以后会出修仙，不是济公哦。不是济公哦，会出这个酒仙哦，啊，那么想，
好了，一个落货，这个先生他很不高兴，很多事情。我告诉各位啊，要小心，要小心。所以老祖今天传这个话，每一位你了解，你叫阿弥陀佛，本性阿弥陀佛了。你按照这样，你再按个开光点点，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回到自己本地的时候，当你要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或是你的朋友，或是我们的华人，或是阿门也好，你要帮他忙，很简单，两行，一个一定要有光，要有这个光。那么你要这个光，你要请开光点点，一个最重要的。好，程序，地址某某人，金银，生可以供养。好，某某神和太子爷好，某某佛，某某菩萨，好，为某某人，好。

猫神降真灵，降真灵，啊，镇宅，守护一家大小平安。啊，然后呢，你用香点好了。香先拿起来，先祷告，向着神像的前面可以诚心祷告。啊，你就啊，弟子某某人，今以身体口意供养某某神，家里做事要王爷公啊，有王爷公，好啊，什么神什么佛和什么菩萨，为某某神像。为某某神佛像，啊，你说啊，观音菩萨圣像，啊，药师如来圣像，开光点点，祈求，啊，你药师或是什么神呢？啊，降真灵，镇宅，好，守护一家大小平安，你很虔诚的，那么你观想的，你这一刹那。你不是你，你也不是人，啊，你是神佛的化身，因为你身口意供养了，啊，所以你也就是神佛的化身。那么一步一步的来按照所想，第一用香，啊，开这个光，用香，啊，第二呢，红朱砂。红朱砂墨点点点点点点，你也不必把它点到眼睛里面，你点到眼睛里面呢，也许会变亮了。一紧张，超姐整个房子都吹灭。好，那不是你在外面，你隔了一段，你的精神统一，一直在念战佛记，你让所有人家里安了火。回归到自性，因为一切众神都是如来佛的化身，在世间里面普度众生、救度众生、护一切众生的平安。啊、哦，所以你们各位用你这个方法来开光，我相信你自己开光的神佛胜过

些法师们，他们来开光，更加的灵验。这个开光点点的啊，你要开光点点，当然你要请神佛降临来家受纳供养祭拜，一件很重要的，要供水果，要供花啊，要供这个糖果，那就好了。啊，至于呢，一般我们在台湾道家呢，一般圣神的供养，其中有一项一定要供养，就是俗话说的金子。金子不是给神，他不必用你的金子。金子你一画，那是光，借着这个光，昭告，宣告你有缘的法界。护法神将，那么是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呐。这个光能够放光明，让法界有缘的一切众生众等，而你守护神将都会降临，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记住，开光自己最好啊，而且也是最恰当。啊，因为我们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欢喜心，来自己开光点眼，最殊胜的啦。好，我们一位师兄师姐夫妻，他的三个孩子很坏，那个五煞煞。好，那他要安祖先，我说你祖先都没有安呢。好，我说你最好祖先要供奉祖先。好，安神呐、啊，他还是虔诚的拜佛拜神，但是小孩子很凶、很坏，吸毒、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在我们台中道场附近。啊，有一天呢，他就请了一位不知道哪几位法师来，一大早跟他祖先安祖先呐、啊，经诵一诵阿弥陀经说呢，好了，我安的就好，就算数。里面祖先一个牌子，里面祖先名字也没有写，啊，什么都没有写，说啊，我们的师傅传的是这样，我们传就好了。回去以后呢，家里更闹更乱，小孩子原来不打人，起来打人，啊，小孩子不怎么样呢，更加的凶，哦，很紧张，跑到台东道堂，找到我们王主任，王主任呢，啊，就告诉我，我这个真糊涂。啊，我们要修行，我们要出家修行，世间法一定要懂。你不懂，光念个经，你就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弄成越来越糟糕。你把我请来，没有地方坐，你没有写不算数。哇，那这怎么办呢？我说你打电话，他叫他来，赶快，赶快，名字自己写上去，写上去，诚心跟祖先去忏悔。才渐渐稳下来，所以我们要写祖先的牌位，我们也要学耶。我们那一本啊，《祖多流芳拜神求佛》有没有送给各位了？啊，有哈，啊有，我怎么没有一本呢？有时候上课才能用啊，反正以后你们说那个都要一本的，我跟各位讲哈，那是我传了这么多年的话，你们必须要这么做。啊，不要搞错！啊，这个也是安神呢，安神就安心嘛，不然你心里安不了啊。心在哪里？心在中道之中，中道之中。好，所以安神呢、啊，开光点点了以后，下一节呢会跟各位讲解神位有形的神位怎么安。很多人把神位安错了，安神安土地公。有一种护主人的，也有一个是吃主人的啊。好，谢谢。一个由于神呢是安出假猪狼，好，有一种呢，假猪郎，嘿嘿，哦，一个咧，雇主，一个假主诶，
黑了完蛋，你按到那个假猪狼了吼，哎，渐渐你事业呢怎么样？奇怪，越败越糟糕，好、啊、钱呢一流出去，为什么会这样？安错了，地点安错了，高度安错了，你排错了，有的写错了，我、哦、看的太多了，我哇，你这假猪狼哎，哦对呀、啊。好、哦、奇怪，怎么安的后来越来就是一直不顺，好、啊、这个财钱财一点耗掉，因为安的神位主神没有请到，请到一些好兄弟啊、好兄弟们来做，那么只有狮子人嘛，表面是土地公，表面是神，事实上坐在上面的好吃懒做的灵魂世界，哈、啊，他们在这边来，那么灵魂世界。你怎么样？啊，安才是正确的。我刚才告诉各位，占国际，你可以来攻面，一面点，一面开光，一面点，一面做。啊，那么所有降下来都是正神，啊正，啊正神。你在家里，你越拜，家里越平安。啊，家里而且也更加的和谐，事业也更加的顺利，哦，所以安神一个大学问，供佛一个大学问，开光点点更是一个大学问，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是代理主持人洪玉江。近年来，我们可以常常听到的肠漏症、还有肠道菌、肠脑轴等等的名词。那许多的研究也发现，肠道不只是消化食物的器官，更与免疫系统还有过敏反应，也包括了情绪管理，甚至是慢性疾病，都是息息相关。那么节目邀请到的是专科医师们，带领大家深入了解肠漏症的成因、影响，还有如何透过正确的生活与饮食习惯，打开了这个健康的一个肠道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健康光明。那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是再一次的邀请到了新城诊所总院长林耿义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呢，借由医师的这些观点，能够更加了解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健康跟正确的方向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医师。
1: 主持人好，维新电视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耿义医师，新城健康管理中心的院长。
0: 我们今天是第三集哦，我们更进一步的呢去了解一下这个肠漏症哦。其实我相信，也许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他自己呢，也许是正在忍受这样子一个情况的当中，也许还没有很积极的就医治疗，可是呢，也许是莫名其妙的。

0: 就是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子一个症状，找不到原因，或者是还没有克服这样子的一个日常生活状态。
1: 其实"肠漏症"这个名词是蛮有趣的，我第一次听到大概也是在8年前左右，
0: 是
1: 因为"肠漏症"其实。

0: Tight Junction。那这些紧密连接当被某一些因素破坏掉之后，它会呈现一个慢性发炎，然后它的这个紧密连接会被破坏掉。一旦被破坏掉之后，它就有一点像家里面的天花板开始漏水。好、哦，那一些比如说食物里面的大分子蛋白，它就会藉由这个间隙跑到你的体内去，或者是一些细菌的内毒素，我们叫 LPS， 它也会经由这个间隙跑进去。因为肠道其实是我们人体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免疫的器官来源，它占了人体 70% 的这个免疫细胞，所以一旦它出现状况的时候，很多免疫系统也会跟着失调。对，然后包含了一些什么重金属啊、细菌毒素，这个都很容易渗到这个体内里面去，那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
1: 这
0: 个
1: 就是，
0: 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肠漏症。那为什么我觉得肠漏症这件事很有趣？是因为哦，其实之前我是觉得这根本就没有学过这个疾病嘛，哪有？
1: 是八年才有。
0: 对啊，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想说啊，这个乱讲一通没有。可是随着我们就是在诊间这样看这么多的患者，我们会发现哦，有很多肠道疾病，就是肠道症状的患者，他常常伴随着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好了，我们很常会有肠燥症的病人。那肠燥症，所谓肠燥症，讲白话就是肠子抽筋啦、啊。那为什么肠子抽筋？他都通常都是一些紧张、焦虑、急性子不好睡觉的人，他就是有时候会一下便秘啊，一下拉肚子，觉得解便不干净，他就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蠕动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是这个肠燥症就是这个状况。那我们常会看到这种肠燥症的病人哦，他相关联的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他就可能很容易失眠，或他讲话语速就是你会很明显的觉得他跟一般人这个语速就不太一样，可能是有一点焦虑的成分在。那又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免疫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常看到一些类风湿关节炎的，或者是异位性皮肤炎，这也很常见。好、哦，所以你会发现，哎，这个我们这样看，随着这个临床经验越来越多，会觉得这一类的病人好像常常不仅仅是一个疾病而已，反而他跟其他东西都有一点相连。那这个就有一点回到，就是我后来越来越思考说，哎，肠漏症这件事情就真的是越来越有趣的一个事情，它好像是真的存在着这个假说。
1: 嗯，对。那这个肠漏症，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一般人是不是也很难去分别，到底我今天只是单纯拉肚子，或是最近天气比较热中暑我拉肚子，或者是有的人真的他就是比较敏感，那甚至有些人他其实是比较不忌口，对，到什么都吃就拉肚子，这应该要如何辨认？
0: 哎，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到说你的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因为哈、哦，如果要讲单纯肠胃道的症状，假设我们其他毛病都没有，我们就单纯的肠胃道的症状，而且就一天两天拉肚子，那其实最常见的是就是肠胃炎嘛，你可能是肠胃型感冒啦，或者是吃到一些不太干净的食物，那这一两天我们肠胃药物用上去，然后饮食控制一下，它这个肠黏膜修复好之后就没有后续了。对，那如果已经就是这个症状已经超过一周两周以上。哦，你也知道，就是没有肠胃炎会持续一周两周以上啊。那我通常这个阶段，我就会开始建议说，哎，我们要再去做一些检查，看有没有其他需要排除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如果是这个阶段，肠胃镜大概就是我会使用的第一个检查的武器，就是我要先确认你有没有需要治疗的部分。那有时候肠胃镜检查完，哎，它就是比如说有细菌感染，比如说幽门杆菌感染。哦、那胃可能处于慢性发炎，会有溃疡，或者是胃食道逆流，或大肠有一些息肉发炎、溃疡之类的问题。那假设也查得出来，那也治疗的可以过关，那整个问题在大概在这个阶段就会打住了。
1: 嗯、
0: 可是还有一大群，我讲的不是小群哦，还有一大群是你做完，可是它其实这个症状好像没有严重到需要以这么长久的时间来呈现。其实有很大一群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观察这群的客人的这个长相，我指的不是他的外观长相，或者说他的生活的这个形态。他通常因为哦，现在生活其实步调快啦，压力大啦，所以其实我们自律神经失调的客人也还蛮多的，甚至有一阵子都想要找神经科的医师合作，因为有一些我们会觉得好像应该就是要有其他专科医师一起介入合作会比较适合一点点的。那我们就会把这一块就归类为肠燥症。那肠燥症这一块其实就是 我们现

0: 回头想，其实它真的很适合再去针对于一些肠漏症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去做一些检测，因为你唯有不断的往上游去看，它才可以找到说这个问题的初始来源是什么。因为这群病人很常有一个状况，就是你把这些问题单独拆开来看都可以治疗，比如说你一下便秘拉肚子， 我开个肠胃道的药给你就 OK 了嘛。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单独拆开来看都可以治疗，比如说你一下便秘拉肚子， 我开个肠胃道的药给你就 OK 了嘛。你失眠，我开睡觉药给你也 OK 啊。你皮肤过敏，我开抗过敏药给你。你什么湿疹，我就开个类固醇给你，单一都可以治疗。可是你会发现这群病人哦，药物停掉，哎又发作，然后就很像打地鼠，东打一个西打一个。对，那其实回到这整件事情源头，其实应该要朝向就是肠漏症这件事情去查了。
2: 是，对，是。所以如果说像这一类的病人，他会不会要补充营养或是健康饮食品等等，没有办法补充？
0: 会。如果我们 的流程是这样，第一步我们会先检验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数据，它比较跳脱常规的这个医学检验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就是肠道菌相这一块，如果是益生就是它的菌虫是肠道是健康的状况，不是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也就是说它没有肠漏症的状况下的话，它的那个经由这个益生菌分解出来这个代谢应该要足量，比如说丙酸或丁酸，然后我们会检测一个叫 Runulin， 它就是一个那个紧密蛋白，看它有没有异常状况发生，然后跟一些体内慢性发炎的状况，比如说 IL-6 IL-12 TNF alpha 或者是你的什么 ESR 白血球这些，还有 HSCRP、哦、看有没有慢性发炎的状态。那如果有的话，那甚至再搭配一些症状、啊、症状就是我之前讲的这个，就是会不会就是一下东痛西痛啊，胀气啊，便秘拉肚子啊，然后就是精神不济、睡不饱、失眠这一类的，或者是一些异位性皮肤炎。如果有这些状况跟临床的这个数据的话，那我们就会很合理怀疑是可能是有肠漏症这一件事情。那一旦开始进入怀疑之后，我们大概就开始要进行，假设患者也同意，我们大概就是开始进行后续的治疗嘛。那治疗基本上我们会分成五个层面啦，我们英文叫做五 R。第一个 R 叫 remove， 就是我们要移除你为什么会导致你肠漏症的这个原因。好，那肠漏症的这个原因其实不外乎几个啦。第一个，你可能对一些食物慢性的过敏，但是你不知道。其实像甲壳类有一些人一吃到嘴巴就肿，眼睛就肿，大家知道急性过敏 IgE 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 IgG 是慢性过敏，通常48到72小时才会发作，而且是通常是一些很缓和的症状，你可能不会察觉你对这个东西过敏、哦、
2: 所以你自然不会产生联想的。对
0: 对对，所以我们第一步要移除这种需要排除过敏源，它这个要做检测。然后第二步就是一样要避开这些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之前讲的三白齁，白淀粉、白糖、白油、反式脂肪，然后一些油炸类的东西，然后第三，再来就是要避开一些药物，然后就 不需要吃的药物啦，然后再来就是避免饮酒，过量饮酒，那健康建立一个健康的这个肠道环境，所以第一步叫 remove， 你一定要去除这些外来，就是导致你这个环境不健康的这个来源。那第一步做完了之后，做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我们叫做那个 replace， 就是说你胃你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你可能会缺乏一些比如说胃酸，好，你可能长期吃胃药导致你这个胃黏膜萎缩，你缺乏胃酸，那你可以补充一些甜菜碱、嗯哦、那或者是你可能就是补充一些好油，那把这个跟消化不良补充一些酵素，就是该取代的我们要做一个取代。然后第三个叫做 inoculation， 就是益生菌要再定植，这时候我们要补充大量的益生菌进去，把这个菌虫整个建立好。其实它有点像打造一个热带雨林、啊、就是说你这个热带雨林坏掉，可是你不会单一因素坏掉嘛，那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土壤培养好，把这个天气弄好，然后把该种的树种进去，然后让这个树有这个阳光、氧气跟水分都是好的，那它才可以长得很茂密跟旺盛。嗯，所以第三步就是我们要把益生菌补充下去。然后第四步就是第四步叫 repair 啊， 益生菌还有一个要补充益生元，因为益生菌有它要吃的食物，就是膳食纤维，所以这个要吃。

0: 然后再来就是第四步叫做 repair 就是修复肠黏膜。那修复肠黏膜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营养保健品啦，比如说像富硒氨酸啦，
1: 是，
0: 哎，鱼油啦，嗯，然后镁离子、锌离子或者是 B 群，哦，这个都是不错的。然后第五步叫做 rebalance， 就是重新再平衡。rebalance 是指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啦，就是回到之前讲的，哦，压力、运动、饮食、睡眠、情绪这五项。对啊，我有把这些东西，它自己是有步骤的，那但是至少全部都要做，它这个热带雨林才会长得完整。
1: 是是是，所以像有些长者，或者是说其实他已经有经历过一些手术等等这样，那身体呢正是要在恢复的时候，我们其实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才能够接下去的步骤就是益生菌才能够进去。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病人来，然后问他就是有没有吃鱼，人说有吃。
1: 对，
0: 可是就单这一项真的太薄弱了，就好像说，哎，你这一群热带鱼里面，你少了猴子跟什么，
1: 少了这些生态，
0: 对，少了四只鸟，那，啊，你把这鸟丢进去，你就期待这个热带鱼长得很好，不太可能嘛？你一定是就是这些植物啊、生态系啊、动物啊、水啊、阳光啊、土壤啊。你全部都要是要一个好的环境它才能够长嘛。
1: 是，
0: 对啊，你就算你补充益生菌好了，啊，你如果压力很大，睡眠不足，然后你光是压力荷尔蒙，或你还是一样抽烟喝酒，那这益生菌其实有菌也是死翘翘，对啊，
1: 还是有限的。 对，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图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肠漏症，让大家更具体的了解，从图上面来理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机转，然后请医生来跟我们分享。
0: 其实这个图做的还蛮好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肠道的黏膜嘛，那肠黏膜其实是有一些紧密连接的，那当这个紧密连接被打断之后，那我们肠道的 外面其实是有细菌的，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环境嘛，它的这个细菌的代谢产物或者一些没有被消化完整的大分子蛋白就会经由这个间隙跑到你的血管里面去。好，那跑到血管里面去之后就会产生就是不一而足的一些发炎反应啦，比如说好了，大分子蛋白跑到血管里面去，你就会开始对这个食物产生过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经验，会觉得，欸，某一些食物你小时候吃可以，可是你长大突然就不行，那就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细菌的内毒素，它会释放一些 LPS， 它也会跑进去。那 LPS 其实是会通过这个血脑障壁，让你的大脑有点产生发炎的状态，所以肠道症有一些人就会觉得精神不济、脑雾、无法集中，哦，跟这个就会有点关系。那其他还有一些重金属啊，或者一些致病源，这个都会从这跑进去，所以这是肠道症的概念。
1: 是，
0: 对，
1: 是。所以难怪有人就是说，这个肠道如果健康的话，就大脑也会越来越健康。
0: 有啊，其实那个希波格拉底那时候就说，他说肠道是万，就是
1: 一个脑的。
0: 他是说那个万病始于肠啦。
1: 啊，
0: 其实这件事也是我们后来看，的确也是有，就是有他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其实是相当有道理的。
1: 嗯，
0: 因为哈，我们有 70% 的这个免疫细胞是在肠道。然后光是肠道菌哦，你把它整个收集起来，大概占了2公斤左右。那它是就是体内其实细胞量是非常多的，
1: 是。
0: 然后它有大概90%的这个血清素是从肠道分泌的，50%的多巴胺是从肠道分泌的。
1: Oh.
0: 所以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名词叫肠脑轴了，也就是大脑会去影响你的肠道，肠道反过来说会透过肠道菌像去影响大脑。所以也有的人把这个肠道菌像形容是最后发现的一个器官，因为它藉由它整个协同作用之后，会跟其他的器官产生一些相对应的连接。我们一般医学比较常在说有五个轴线啊，不是只有肠脑，还有一个肠皮轴、肠内分泌轴、肠免疫轴，还有一个肠肝轴。
1: 是，
0: 对，所以这些都会有点相关性。
1: 五脏六腑全部通通都连接在一起。
0: 其实我后来这样看，我觉得它很像中医，你知道吗？中医有一个叫湿热症，这个跟这个肠漏症导致这个慢性发炎其实会有一点像。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就是中广，然后整个人就是很疲倦，然后怎么样就是睡不饱，哎，种种的。我觉得他某一个程度上是有就是有 match 在一起的，对。

0: 台湾的医疗真的大家非常的辛苦，也非常奉献哦。在中西医的这个相关的整合跟研究上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菩萨们，大家正是在做非常无私的奉献跟耕耘了，真的是非常的敬佩哦。那其实我们讲到了这个益生菌呢。哇，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也许大家正是每天都有在补充呢。对，那在这个部分呢，医生有跟我们做了一些重点的这个介绍，我们来听听看。
1: 哎，益生菌要买哪一种？要怎么补？这其实是每天常就是会被问啦。那到底要
0: 益生菌这样子两公斤？
1: 对啊，因为其实你看市面上在卖的东西这么多嘛，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挑选适合自己的？
0: 而且还很细分耶。
1: 是，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挑选自己适合自己的益生菌？我就可以从三个面向出发啦。第一个就是你要挑选适合的菌株，菌素其实是。它是一个点，但它不是最主要的。其实菌素大概100亿到300亿就够了，但是要记得要挑选一些有我们叫包埋技术，就是它可以透过，就是它可以安全的存活过胃酸，可以定植在肠道里面。要不然你如果没有包埋技术，胃酸就杀死死光光了，
0: 没到位置就已经没有了。
1: 对啊，所以就记得要有包埋技术，然后100亿到300亿左右，然后主要是要看菌株啦，就要看哪一种菌株是你需要的。那你需要哪一种菌株？所以第二点就在于说，我们要挑什么样的益生菌，什么样子的益生菌。第二点的重点在于说，你想要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好，那一般目前大概会有几个面向去做锚定啦。比如说好了，你想要帮助消化排便跟维持肠胃道的这个机能，那我们会建议挑 AB 菌。A 菌就是所谓的嗜酸乳杆菌。B 菌就是所谓的比菲德氏菌。所以你如果要促进消化吸收的话，大概挑 AB 菌。那如果你今天是要调整你的过敏体质的话，可以考虑挑 LP 菌。LP 菌就是这个副甘洛乳杆菌。
0: 是。
1: 好，那你今天如果是要我们讲抗老啦，或者是这个代谢体重管理好了，好，那可以挑这个 AKK 菌。AKK 是最近从一个人类身上去，很多人类身上其实去找这个肠道菌株的这个分布有的一支菌株啦。好，所以可以去找这个 AKK 菌。然后再假设要调整一些情绪、睡眠的部分的话。瑞氏乳杆菌跟长期杆菌是可以考虑的菌株，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要依照功能别去挑选你想要的菌株。好，那第三个重点还是会回到说，你今天吃了益生菌，你要提供它好的环境，所以你要管理好你的压力、作息、情绪、运动跟饮食的部分，这样子它才会长得好。
0: 360度的啦，不是单一一个面向切进去就可以让你肠道完全没有问题。
1: 对，然后就补充益生菌之外，其实现在还蛮常谈到益生元的。益生元目前其实就是益生元，那可能比较听不懂，就是它就是膳食纤维啊，其实就是纤维啦。那膳食纤维其实大家要挑对的来吃，对的，这就是对的这个食物来吃，
0: 是
1: 因为你可能吃。一卡车的这个青菜还不太够，如果你挑错的话，
0: 是，
1: 所以这我大概推荐三种最多的啦。第一个大概就是那个奇亚籽，奇亚籽其实你只要100克大概就有每天就有30克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来就是黑豆，再来就是花豆，大概这三个所以膳食纤维如果吃的够的话，大概挑这三个。
0: OK，
1: 对。
0: 好，那有没有像譬如说也许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这样子的人事实上不能够去吃奇亚籽或是黑豆还是等等这样。
1: 除非是真的消化机能很不好啦，不然我比较没有听到说这个是不适合吃的。
0: 是，
1: 对对对。
0: 是，好好。那其实在这个我想有很多的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看看，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大海捞针，不知道到底要选哪一种方式可以是我们的第一步。那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把握一个筛检的这个机会哦，就是它是一个好好的弄清楚自己身体到底哪里有问题，哪里需要有更好的一个支持等等，那让自己可以正确的吃，正确的生活作息。或者是您现在的运动是不是需要到非常的大量，还是其实微量配合就可以等等，我们才会有一些准则，对不对？
1: 我先聊聊运动好了。其实大家会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很困难，或不知道要做到什么程度。

0: 度啦。但其实哦，我觉得运动首要就是压力不要太大。不然你说运动，虽然你有运动，可是你压力荷尔蒙上来，那个、
1: 造成心理压力，
0: 对啊，那就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其实重点是第一个，如果大家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没有运动习惯的话，你从超慢跑开始。超慢跑就是你可能在看 Netflix 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了。那其实一天做个我们就是一天15-20分钟，其实你一个礼拜的运动量就会够了。
1: 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啊，或者是你真的要就是每天爬个2层楼的楼梯其实也够。或者是一天去走个大概7000-8000步这样也可以。但是其实我会觉得用超慢跑当做起始点是很好的啦。
1: 超慢跑先就是、嗯、
0: 对对对，
1: 7000-8000步大概有一点点困难、
0: 它是比较偏健康的概念，但如果真的很有压力的话，我觉得你从1-2000步都可以，但是往前推，就总之不要久坐，真的没有任何一个药物的效果比运动来的好。
1: 是，
0: 对，
1: 是，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先从这个进程，也就是比较容易达标，然后让自己呢可以藉由运动，那非常开心。打开那个心胸，那慢慢的有些成就感之后，我们再搭配正确的饮食，然后积极的能够在健康的这个医疗的这些诊所里面呢，做跟医师做一些很好的一个搭配的时候，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整体都能够360度的这样带动回来哦。那我想在这个节目的这个尾声呢，我们可以来请林医师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新城诊所呢，其实它的我相信。每一位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好，其实真的是每天都是在看着大家的这个病痛，但是呢要把您带出那个病痛这样。那所以新城诊所的这个成立的一个理念，然后还有我们为什么布置这样的环境，然后我们可以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服务，再请林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新城健康管理中心、基本上希望的其实是希望大家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没有跟别人比，我们就跟自己比。对，那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就是客制化的健检、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抗老，就是功能医学的部分，那甚至有一些其实皮肤的部分也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所以我们也有医美的一些相关的疗程。那我们希望在这边可以就是每个人可以认知到自己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所谓过去就是说，我们经由一些基因的检测方面，可以让大家认知说，我们该针对哪些部分去做比较积极的管理，或者是，比如说我自己有去验好了，像绿茶多酚对我来讲就很好
1: 哦。
0: 对，那这个就是你做完基因检测之后，它就有一套这样子的报告书，让你知道说，我们可能可以用，比如说2层的力道达到这个8层的效果，那就不会是一个就是跟所有人没有差别一样的这个一般性的健检、所以我们希望藉由基因检测来得知你的过去，那你的现在基本上我们就是做一些这个健检的这个筛检、让你知道说我们在这样成长的历程以来，大概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积极重视并且介入管理的、那未来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希望透过一些假设这个健检有了状况，那有一些功能医学的部分，或者是然后再加入这个个案管理师的这个导入，那来让你得到一个这个长期的这个维持，不要说我们就是只有单一个点这个点状的这个健检完，大家得到一份报告就很开心的回家了，可是健检完之后就是一点改变都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轴线，
1: 是更加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健康，然后越来越我觉得是越来越年轻，不管你现在正在哪一个年纪上面。谢谢林医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1: 今天全民健康保健也希望呢，藉由林医师的这些分享呢，能够让大家可以越来的越积极，然后迈向健康。我们所有生活当中360度的这些面向，一定都可以越来越提升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该做检查就去做检查，然后该正确的吃就要正确的吃，一定要有所约束哦。相信我们大家一定会越来越好。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次谢谢林医师，谢谢您，
0: 谢谢，
1: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祝福您平安健康，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

0: 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

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换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换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啊，咱台北县，咱土城市的罗市长，咱王代表，啊嘞林代表，王律师，啊咱廖代表，咱各位土城的地方属性，啊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啊，咱今日在土城，这个贵宝地咧，啊，弘扬大家学易经，易经的范围包含足宽，其中咧，啊，咱常用的、常接用的都好多风水学。咱若要了解风水，真简单，我今日送给各位这本。风水学啊，请恁请转以后，恁注意甲看，注意读。我内底拢白话啊，内底的内容对各位家中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啊。这本书唔是台湾会使用尔，包括伫外国拢得用。咱伫九月七日。举办着世界华人啊，易经风水学的精进班，等下伫先佛寺两个月，啊，我亲身甲因教这个易经甲风水，啊，因为因过去有等下学着四个月，读着四个月呢，然后提等于世界各国，无论是黑人、白人、青人、黄人。丁丁咧，拢同款，好就好，歹就歹。所以外国人咧，啊，咱对咱中国人去伫外国，甲因服务的时，哦，因咧真正稀奇。你来看我的房间，你就知影我的病伫倒位。问讲，恁阿无甲把脉，阿无甲把脉。啊，阿无阿无，甲听心脏的心跳，等等咧，你是安那有法度了解到？啊，华侨咧，遐咱的乡亲，伊讲仔咯，我当个台湾学这里已经甲风水转来，哇，因外国人就照稀奇哦，哈、啊，恁台湾有这种的学问哦，哦有咯。哦，那伊就阁出来看，啊，看一位咧，哈哈，又袂禁，系啊，啊太太，又拢失禁，啊失禁的，为什么原因？是按时按来失禁，啊，伊会走，牙齿落去煮，下骹咧都放一汤水啦，水火不相容啊。水火不相容，咱的灶位下骹放一汤水呢？啊，一汤水，唔知创啥？

0: 安尼俩影响着就失禁啦。哇，伊就多奇怪啊！恁中国人是足，好的，没足厉害哦，好危险哦，很 danger，好危险哦，是安尼危险，因为你如果要好，你揣你把阮兜，你都知影我的问题伫倒位啊，安尼我毋是拢无隐私啊。诶，因外国人是照古锥的呢，讲安尼因无隐私啦，吼、哦，那但是因着伊个要不过问，啊，都去带去看因囝的房间，房间困呢，趟数拄一半扑着巴肚，那么咱的师姐啦、师兄啦，啊，你这囡仔嘛捧公失灵，我对呀、啊、对呀、啊，食一顿饭便扫灶三界，上课上一节的扫四界。你看，无法无法的，有药啊，食个无药啊。阿兰讲，你把还要做烫书，把这个衣橱调过来，怕它暖就好了吧？好呀啦。所以各位，风水不是咱所讲的遐尼神秘啊！伫王阿波壳壳撞死了后去王阿波吹，我跟你讲，你死了后才要吹王阿波。黑卡唔对，伊嘛是袂害的对啦。咱等的人往生去的人，亡者嘛会害，啥袂害，啊，直接会害对有形的人来。因为咱祖先风水得到袂平安的时，一定伫照着咱的身躯，甲咱提醒，咱爱去注意。结果咱无注意，病无直直来。但是上重要，咱活人。大的环境啊，咱一个人大的所在呢，咱也唔丢弃啊，违背着今日上好各位这本书这个内容的是啊，好、啊、啦，你都有发生的问题，你看法一条一条去啊对，足简单呢，我就用白话写的，好、啊、啦，甲四几千年前的孔子迄时的用 AI。弄个什么约什么约呢？好，讲啊，遐文言遐深呢，咱来读无啊呢？啊，咱安尼呢？我简单化，哦，简单化嘞，文白话化，咱要看足简单嘞。嘛是顶一站尔，我伫台湾市在上课，啊，有一位啊，爸爸妈妈，爸爸带，这个妈妈来互我，哈，甲看看到底原因伫倒位。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造成着伊后壁咧，两尊骨啊，迄、那个两尊骨咧，迄、那个尻川门迄个啊，买水的所在，酸抽疼，酸抽疼，去找食药啊，无效，膏药啊嘛无效，反正啥都无效就对啊啦。我讲你是毋是电视？去你卡买电视啊？有对啊？你看较方便啊？你要破病较紧啦，结果电视看呢，

家己太太的脚尾啦。啊，太太呢，啊，都听你面堂看，啊，愈来愈袂行，都愈爱听，听啊看电视无聊，愈看愈因果循环愈严重啊。我讲你电视搬出去啦，啊，都会好呀啦。啊，甲讲了一时啊呢，师傅啊，未听了。你有甲告哟？无啊，我伫你看了模型啊，我伫告。啊你，我甲你讲，你个卡位遐尼尔，安尼尔，你看遐完全借助伊就先变去啊。啊，你着我伫哭看卖，哭个落爬起来，惊看嘞，我惊会前，我惊会后，无按甲错，安尼啦。嘿，够可怜啊你哦！我这真简单的道理，卡位电视尔。哦，我这甲你足轻啊呢，那无呢？你子宫会生瘤，卵巢生瘤，你得爱去破一个大大巴。哦，所以讲伊啊，咱在座，咱脑壳扁大的人，哦，电视看卡位的，我建议先紧来莫走。哦，你莫走的时，你会较平安。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嘛是风水。但是咱真容易去疏忽哩，因为迄无啥，迄唔是风水。另有咱一位信徒老先生，阿姨咧，阿都我那是算伊个患的病吼，是讲这讲起来真奥妙啦。伊都九十八岁啊，去咱新闻室，去后边五百路行行，啊，遮顺嘛。有师傅啊，我请问你好无？我你看我犯着什么阴灵啊？啊，那无那安尼吼，人直直虚。我讲你才几岁？伊九十八。我安我知啊，你犯着九十八岁的厄运，犯着九十八岁的厄运，因为九十八是老老老啊嘛。我就要像较早遐尼健康的酷酷壮啊。哈，啊，九十八的这个厄，安尼要来讨，继续搁老了的话，吃好过。结果一百空一回就回去了。哦，这是咱人身体很老的时候，本身身体上就会较歹啊，这是真正常。迄都无牵涉到风水的问题啊。那呢，咱少年人即个呢，还有风水的问题，足侪。要咱较早高速公路某一站的小队长、警察、小队长。啊，伊个囡仔咧，啊，都原来得一种怪病，啊，一种怪病咧，啊，都去找咱迄个高速公路较早伊个队长，啊，第一队个队长，贵队长，啊，找伊讲，哎，你唔甲生活嘛来看我囡仔得个怪病伫倒位，啊，伊就甲挂个包起来，哎，恁家个卡位有乱个电波。下入来，哦，这个，所以恁囝得了怪病，卡位，安尼是啊，是不是电脑哟？因为现在囡仔都变大，啊卡位的电脑都烧响，啊烧响都对，闭起来都几多怕都困到天，这辐射线啊影响到这个囡仔，啊，咱这里小队长呢，一拄多生一后生娘，什么病呢？难乎得生癌嘛，今日嘛无伊啊，佮挂掉佮袂明眼哩啊，弹出哩啊，27岁死去啊！啊，当时咧做老爸人，你莫去我卡尾啦，我是看书会去，卡尾明电视啊，啊啥拢袂使哩啦，迄个人我都无信道理，我才不信呢！跳啊跳的时啊，拜托因老爸，我来求师傅啊！我这不是这吼发生的事，已经都阳痿无救啊啦！所以咱的卡位、电脑、吼、哦、电脑呢，迄、那个辐射线，咱即摆社会囡仔作些奇奇怪怪的病，作些，啊，而且呢，现在囡仔的啊神经病、神经病是有够侪呢。干了我昨昏就四位爸爸妈妈的，啊，有够可怜啊，走去新闻室。啊！一面来讲，伊个查某囝呢，行路拢安尼啊，哦，读大学啊，啊，过来呢，后生呢，另外一个家庭后生呢，好、哦、伊

0: 阿哥那边讲人，上一滴草等疗养院，或者上个草疗啊，啊，要我就医呢，伫高雄起来，哎、啊、呀，好些呢，头壳那海，壳那海，大声细声的吼，哦，要我就医呢，伫咱桃园的，嘛是共款，囡仔呢，戆戆心心，拢读个大学来啊，是安那呢，我真简单，头壳拢电脑。哦、你头脑在边啊嘞，困在边啊的电脑，辐射线，你射到脑细胞，脑，哦，过来嘞，你应该得鼻，应该得鼻子，啊，脑的思想呢，你都，家己真正混沌，哦，这个东西发生着问题，那么我希望啊，就今日的土城，咱这个顶好社区，一家嘞。啊，顶波啊，这里你等下团结的饭，咱一个月后，咱会伫全省电视播出，嘛，互人家家户户知影，囡仔现在问题遐济，一单一对，咱环境真关系。第一，咱的电脑位置你揢毋着去啊，啊，你伫头壳啊，离较远呢，哦，啊，再来呢。卡位电视机，还是电脑，哦，迄辐射线照着，你上好刷较远咧。哦，这暂时你认为无啥，一旦发生拢无问题啊。再来，较早期咧，什么课啦，一届1000CC 的呀、啊。吼、哦，迄种我下去点，恁这害死囡仔，害死国家的人才。什么诶课啦，上俗的推广1000CC 加落咧。片大家都出问题，你若拄多好食拢无问题，结果还食咧，所以即闲的呢，二十通岁即闲的囡仔，拄迄个时阵食了上大杯可乐的时阵啊，阿哥呢食甜片啊呢都塌咧啊，片啊塌咧咧，吼、哦，你就开始头壳拢想无，头壳想无咧，断断续续，啊啦，就变成囡仔的精神问题啊。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各种的问题接接做一个，结果咱真古锥的可爱的百姓，啊，把这个问题拢怪伫政府，啊，怪新政府，啊，就是不要领导，才好才一个少年囡仔是起心经。我是感觉这拢是家长的起心经，唔是什么政府的起心经。当然政府嘛爱辅导，啊，但是政府有关人员你都唔知影这个问题嘛。哦，那我都去讲起啊。但是咱每个人的家庭，这方面咱爱注意，爱注意。这个问题是无计其数啊。咱加一个，好、哦，囡仔不幸的是，咱国家社会减一个福分。哦，咱若若是加一个平安，咱国家社会就加一个平安，加一个福分啊嘛。

0: 么这个问题，咱无去弘扬。啊，当然啦，教改很重要。啊，教育的改革全面性的，过去足侪唔知道，咱爱改革，学人好处来。但是这种的都这样，我所讲生活的问题，咱都疏忽去啊，真可惜。在做一暗，啊，我都去高雄上课啊，啊，高雄上课咧，咱甲咱新闻系，咱全球咱的资讯网站呐、啊，咱迄个林博士，啊，原来伊的太太，平啊咧，在时刻一定爱穿一多的卫生纸，穿甲伊高中的英语老师啊，啊，安尼咯，吼，唔知咩，药食食无效。我讲林博士，林太太，我跟你开条件，太太，这我的医，我即马即爱城市这吼，你敢设计免钱啊呢？讲好啊，我但是你莫后悔哦，因为我绝对不后悔，因为你设计爱足侪时间呢，我跟你医一时啊呢，啊，我就用个香港加持啊，加持等于呢，都叫伊讲爱你紧啊。哦，你今仔一直爱创烧烧热敷，今仔热敷，暗时啊热敷，再时啊热敷，后礼拜拜三过来找我，后礼拜来了，好三分之二啊啦，哇，足欢喜诶！我讲一个，我过来去，我你开加持开刀，加持，这不是秘医，哦，这是天医，天医啦，不是秘医啦，秘医爱犯法啦。啊，天意嘞！你唔，迄你世间无呀？啊，会好想要紧啊！啊，真正说好呀！杨师傅啊，我最近甲咱功德会设计这个哈、啊、城市这个系统嘞哈、啊，我完全奉献。迄、那个印度法师，你知影偌济无？54万呐、啊！我五日有够贵哦。啊、因为我这完全奉献功德会是好事啊！我有机会做，我某我若无甲做些，我某可能会足艰苦死，因为食无好嘛。做就带伊个孙啊，因伊啊个囝来哦，啊伊囝带来大家，安尼呢，戆戆心心读大学，嘛戆戆心心呐。我讲遐拄好，我一囝都一笑都一个，含你都第二个。哦，就安尼来，我讲你这片就有问题，片有问题，片啊拢未通，头壳啰啰。你回去爱肉乎，以外呢，你家里后壁，后壁家里去拍头前子诶，吼、哦、头前子后壁咧，哦用拍拍热热咧，家里伊偌简单咧，过一时啊咧，我叫伊诶，家里拍看蛮难咧，招几人来，师傅，我、哦、好快乐哦。安尼会好呀，所以咱这个问题，社会问题是有够小心啊！哦，哎呦，足侪足冤枉病是有够侪有够侪，啊，这是啥？咱细汉啊，甜食伤侪啊，甜都吃太多。你甜食伤侪咧，皮会堕老，皮堕老咧，头壳未清，头壳都啰啰，头壳啰啰咧，读书读无，同学笑。爸爸妈妈妈就妈妈妈老师都妈啊，有当当然来审计爸爸妈妈爱怕，到时候一不休一做不一不做二不休，我照你用，免愿他，你融化了无？所以妈妈爸爸是最重要的教育家。我们家足希望讲，大家拢捌一经的道理，都像咱基金会秘书长严道法师。嘛，一定要给大家提醒，大家咧学易经。咱基金会在台湾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是要创造人间的净土，恁人间一个健康，你就社会加上福报嘛。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这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咧学这法是有够济，有够济。咱不是讲咱读易经安尼样，要有真济妙法，啊，真济妙法咧，拢免本，拢免钱，爱时间去学尔，爱时间学，那无咧，恁逐早起咧，恁较骨力听咧， 啊，暗时咧，哦，台四的四的台，11点到11点半的，明仔拄啊1000集，啊，今日早时都3214集，到达4000多天，4000多天的这个啊真理，几个主伊所甲咱开始的，遮侪妙法，委婉呢，啊，咱借由咱在台湾的中国人间净土。讲到基金会，甲咱易经大学所有法师、法师的努力，将真好的妙法来推广到任何一个社区，我相信家家户户用会着。咱用袂着，咱所听到帮助朋友，哦，帮助亲情，嘛会当解决到足侪人的烦恼，这也是咱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的。安心，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台北县啊，土城市罗市长，要咱的啊林代表王理事，咱各位代表先生，啊，咱各位乡亲，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这是一个真正奥妙的真理。咱人伫世间拢有尊严，咱人伫世间拢希望为祖国啊来争一个民主甲光辉。可惜往往事不将人愿，有够济啊，有够济。嘛伫一个月前尔。咱有一位老信徒先生，啊，拍到沉重的脚踏片的重担，来到神父室。我讲，医生，遐久无看，有好康的小报咧。哦，碗糕咧，咱整下人都讲话都真古锥啊，碗糕咧。啊，我拍一身躯臭摸摸的。牛屎甲猪屎，我派来先律师要来落肥啊！我先律师，吼，这个牛屎，啊，这猪屎，你来甲压落我上。

足紧的。好，我了，医生，你拍起来，你先去压迄张相，甲揽一下。好，伊的话叫去揽迄相嘛。咱上时你老去的时候，迄相你啊揽看嘞，真好哦，揽的心会足开朗哦。我咧揽较久嘞，医生你揽一下，迄像上比赛、牛赛才会肥，才会灌倒落。嘿嘿，伊个揽下一两分钟嘞，舒服啊，好嘛。你心情清爽嘛？哦，清爽啊！安好，安棒，安尼啥哩啊？好，伊只讲话听，伊讲师傅啊，那阮囝三年前，哈，讲要做事业，你都甲懂，叫来读易经，我当干妈，叫爱读伊也毋，啊，伊就干来想要趁钱，干来要讲，互我是大人有面子。结果，家己钱摕去大陆投资落袂啊啦！啊，台湾遮的朋友咧，伊干嘛借乌挂嘛，当作落伫大陆内。我做啥物事业啊？免讲啦，使讲啦，臭臭都对啦，都使讲啊，遐使讲臭臭啦。我、你甲讲嘛，遐来去甲做米粉啦。我阿哩呢，台湾人去做面粉，你包死诶！你无大叫你包死诶！因为呢，吼、你无内行，你敢若听人讲都要做，结果摕两三千万过，工厂说说咧，啊，面粉你袂好势，啥咧袂好势，即摆材料欠价，人要来讨笑啊，才当然毋敢过啊啦。啊，我学生啊，进前我毋是甲你讲，啊，你叫恁囝爱读易经，我叫伊读啊，恁囝来我叫伊爱读，伊嘛讲好啊，结果无读啊，无学啊，无学，你当然全聊咧呢。我学生啊，你甲这笔无来用，哦，你这个囝，你鼓励过来读，伊讲袂啊，要来读，伫台中。好、哦，我十月，咱十月遐会开班啊！你都叫恁囝来读，我你要留财产互囝，留袂掉，你留互囝发布，叫伊学易经，一定知影因果，知影因果以后咧，伊就袂胡乱聊啊啦。所以各位同修咧，啊，各位信奉神立心，咱有囝仔鼓励读易经，足简单嘞。咱已经是足好学的，阿伯，你才知影讲该做不该做，该为不该为，无啦，目睭像许晒过去啊，得了嘞，哈哈，免惊是大人袂烦恼啦。我打你的钱，老本开了的话，遐晒讲，遐晒讲，我都免阁讲啊，就对啦。老本去互囝甲开了呀啦，厝嘛互囝甲抵押去啊啦，吼，即摆人拍袂袂到位啊啦，什么代志拢伫来啊？吼、哦，一个老岁人老师啊，我排了一根一卡卡大片的，牛屎甲猪屎的臭味，起来甲老祖忏悔啦。吼、哦，我有啊啦，你免啦，你拄则甲迄张树啊，乌熊，咱大田正明啊，已经甲加持啊。啊，所以爱有智慧，学易经，咱毋是一般哦，我要算命，我下国语报告，命无命好好算。因缘果报啦，哦，运无运好算啦，行功立德啊，上无上好上啊，上由心生啊。咱若心若安的神明就清朗啊，心若不安的，吼，咱若摸着一个阿弥不达的时啊，面啊就油油稠稠啦，满面全豆花啦。那昨嘛，咱有一位，哦，咱都。台北府、台北县、含桃园，哦，三四台游览车，社区自强活动，毋知是选举啊，毋是我嘛毋知，吼、哦，反正就几大天起来，哇，一半以上啦，来看了，哦，足欢喜诶，师傅啊，好、哦，我今日看到你啊，我看到我那三号鱼案，看到我无三号鱼案，你莫甲师傅，哦，听甲遐尼悬，结果师傅控股。上者死翘翘，头啊等你，哎，拜托，你莫安尼，你若安尼是得个害。

几年尔，我就太强有啦！啊，恁翁，阮翁咧去读啦，啊，翁有较乖无？吼，遐西讲，原来我来偌歹呢，啊，即摆呢偌好咧了。

0: 了，等下过会买物件，等下好阿食。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开始咧，伊想讲老公可能去甲人约会，食剩咧寡当啊花。哈哈，啊伊就甲老公讲啊，啊，因为圆融法师甲因讲叫阮袂用，较早会使哩，即摆以后袂使哩，较早会使哩拍，即摆以后袂使哩拍就对啦。哎，这是他一件好处，大家拢在有非常有水准、有尊严的团体内底，输人唔输阵，那输阵就歹看面。哦，这是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咱各位乡亲，咱会当鼓励咱的囝来读书，做太太鼓励老公来读书，免惊会死个啰啰嗦。那啰啰嗦，起码一点时间尔，未过伤久啊。啊，要咱一位师姐、师兄，啊，师兄都原来拢叫伊先来读嘛。啊，伊就叫因太太来读啦。唔爱啊，读啥物易经，无聊啊，无要做算命先。哦，唔爱。啊，听读到一年以后啊咧，伊就爱换来读先修班啊。啊，先修班咧，伊就开始老公啊再读先修班，啊老公咯，佮含先修班佮复习班。啊，等伊咧，就当时再等呀，就当时来。好、啊，有一天去先修时哦，啊，师傅啊，我唔再来读咱的易经大学，吼、哦，这呢好。吼、哦，阮安尼少年吼，结婚到即摆咧，都唔慢咧，再出再入，啊，佫有讲有笑，佫有讲有谈。过去讲诶，面讲一边，你咧甲看不练，我唔爱听。吼、哦，老个咧看不练，我唔爱听，伤感情。所以读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咱今毋着开乌龙会哦。吼、哦，咱是将真理讲互各位会当了解。好、哦，咱基金会，咱台北。台安寺，咱的主席啊，咱的圆融法师，也是咱基金会副秘书长圆融法师，专门伫台北台北地区咧推动咱这個大家易经大学北区的教务主任咧。好、啊，咱现在也教育啊，请甲各位啊开始祝贺一下，好不好？
1: 敬爱的师父。还有我们土城的乡亲父老，各位善知识，各位长官，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维新中的全体同修，还有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所有的会员，怀着非常感恩，非常可以说从内在从内心、哦、非常感动的心情，我们感恩师父在百忙之中能够拨出、宝贵的时间，风尘仆仆到我们所有各

0: 来弘扬《易经》风水妙法，为的是普利大众，为的是每个家庭能够平安，为的是让大家能够增长福慧。所以师父的辛苦，大家有目共睹，我们至诚的感恩师父的慈悲。因为今天是比较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几月几号？是什么日子？对，所以我们这次的主办哦，就是圆崇法师，他的福分也是特别好，刚刚挑到今天9月28日教师节的日子，师父能够拨这个宝贵时间到我们土城来弘扬《易经》风水妙法，也是我们土城所有的乡亲父老的福分。所以我们在座呢，现在请到了就是我们第二届的班长杨莲花杨班长，第五届的班长就是圆冲法师，第八届的班长就是桂圆师姐，第12届的班长就是林如意林师姐，第13届的班长郭班长，他因为时间很赶，因为临时说他的客户啊，其实师父的门下弟子四龙工商，可以说每个人各有一片天，他的事业做得相当大，所以他说客户临时了，临时在半路拦截要跟他讲话，他赶不来，由我们郑师姐来带领啊。因为我们感受到师父的伟大，我们感动到师父的大爱，师父的不藏私，把所有的妙法完全的贡献，所以借助于今日能够在我们土城来弘扬师父妙法的时间，大家表示对师父的尊敬与感恩，所以借助大家，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师父为我师父的伟大，我们给予掌声，而且他们每一位。每位班长就是代表班上的同学，因为师父在台北教了，目前就是正七班的，那各地呢，各地在开班的好几百班了哦。那目前在台北大安寺开的正式正七班的同学，我们有第二届、第五届、第八届、第12届、13届，接着又有第14届。正七班的同学，所以这些正七班的班长呢，就是代表全体同学来感恩师父，特别供养师父，说感恩他内心的，有可以说内心的感恩呢。我们实际来跟师父借这个机会来师父感恩师父，所以师父的大爱我们知道，师父的大能量我们知道。那等一下他们在供养师父的时候哈，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唱呢，就是师父除了教导我们生活法以外呢，还教导我们如何跟菩萨相应，教导我们说师父给我们说师父还有诸佛菩萨给我们的智慧与能量。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唱诵六字大明咒，快版的六字大明咒，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也是展示师父的无量光无量寿，也是师父赐福大家无量光无量寿。六字大明咒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等一下我们用快版的，尤其我们在座如果你会唱就一起唱，从二届的班长一起来供养哈，接着这样来供养，我们一起唱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 地点在维新圣教。

咱各位啊，今日谢谢咱遮个易经大学，咱正期班啊，由我本人来教，啊，咧已经有13届啊。啊，上一学员的学生呢，都是第12届，啊，12届咧有900多名，哈，13届咧1140多名。14届呢，1300多名，好，那要其他拢60多名、100多名、200多名，好，但是要读咱的课，以后诶，咱的学位呢是贤士、贤士，啊，贤士是确实一个公营，贤士要读到毕业要24年，嘿嘿，啊，咱这贤先生你才几岁啊？哈，60多啊，嘿嘿，迄哪过来读有够赞嘞！68二是安怎子？好啊，啊，咱在座后80多岁都百多岁啊了，啊，这个学易经，啊，直接甲各位鼓励，咱鼓励咱的囡仔学易经，社会种风气，知影因因果果。都讲那印度法师咧，啊，伊叫爱大家读《嗡嘛呢叭咪吽》，这是咱每个人内在开发本性的一条线，即嘛易经诶，《嗡嘛呢叭咪吽》，哦，嗡的哦，我内在心灵中的佛。哦，原来我嘛是角色呢。哦，原来我嘛有佛性呢。哦，原来我嘛是清净性，三性一体。这是开发那内在本来本性的。哦，就是教咱的内在心灵世界。灵魂的原有所在的一条路，好多电话啦，嗡嘛呢叭咪吽，咱要找到家己本性，咱接着咱的电话。那么咱要拜托你讲，啊，8月15啊过去啊，但是咱每个月拢20拢拜托你讲，那你要拜托你讲嘛，爱电话呢？你们爱卡电的卡好掉啊，那无卡唔掉吼，托你讲你要请无诶。哦，迄是啥？圣神仙佛在天台，大法慈悲降下来。啊，我等一心虔拜请，得求速福以消灾。你要请，拜托你讲，香好好咧，无效。托你讲，反正也无注意咧，目睭。啊！无注意看，你好好的变那种脚头要歪来走啊！要叫托你看，你保庇了交病嘞。所以拜托你讲，你爱嗲上台先休息起来，念三遍：圣神仙佛在天台，大法慈悲降下来，我等一心虔拜请，得求速福以消灾。念三遍以后，你才将你的代志甲托你讲禀报。啊，别莫耍咧！你得爱在边啊，在遐找一位静静坐坐。你的心甲托你讲才接袂歪。那无咧吼，拜拜就关灯诶。甲讲哦，托你讲吼，爱随拜随关咧灯诶。无人关，过几去恁兜，关咧随关咧走，看你感觉如何啊？人家无看咧关咧走，无合理。所以咱得学易经，所学是有够济，有够济。唔是讲咧讲乾雷天坤雷地天地利天会动人啊，天雷无妄天山遁天地休，唔是讲安尼尔啊。咱爱学嘅，但是有够济有够济。咱若知了，咱咪去学八个呀，都咪学法小创地呀。这就是咱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代表，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日本醍醐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韩国自由后裔环球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及15615姓氏朱祖灵法会坛上朱祖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8月18号，也是我们第24坛明天开始第25坛，谨遵王禅老祖的圣赐，明天开始要加强固守台湾平安，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24坛以来，一直在固守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检验世界，已经告一个段落。现在，明天开始第24坛。要修法守护台湾，固若健康，大家更平安，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才有望。所以24坛来，我们维新圣教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幻变学院以及各分支道场法工义工都很热闹热烈的回到中本山来护坛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也很尽心的依法仪来加持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所以老祖师尊还是我们阶段性的任务已经渐渐转向守护台湾。

0: 们更加平安。啊，我们希望各位同修能够理解。啊，我们也奉送诸经，恭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尤其开启蓝天圣门，九大菩萨都已经一一的光降到坛城来了，来护守台湾平安和世界的平安，世界永和平啊，则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当下恭致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实在大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莲座上各国圣灵众等，阿弥陀佛。现在已经是庚子年8月19日，也是我们护国息灾祈安祈福大法会第25坛了。24坛之内，我们都本着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邀请地球196个国家的天伦煞神，一前来禅寂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坛城，都已经到了。现在今天已经转为25坛了。25坛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修法守护台湾，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台湾平安了，世界就平安，世界就和平了。所以我们这25坛开始，由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寂法师负责，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法仪，来祈福，祈愿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功德本。

0: 今天是由竹山教授和这个北斗教授还有永康竹东啊，田中教授，还有呢，仁德啦，仁德那个教授，所有讲师、义工，大家同力合作，办好斋串的供养，我们也大家一起来祈福，以达天地人三才的共愿，天下太平，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坛上。世界196个国家，天伦煞损入灵，各位的家中，教神七祖及各位啊，冤亲债主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8月20号，也是我们僧团第26坛，也是进入第二阶段，守护台湾，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和平的阶段。我们仍然以金宝。无量寿的经宝，还有香花果串、斋串来供养，而且由易经大学万华教室圆林法师板桥。教室圆华讲法师，和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前来仙佛寺，生口意供养。

样。好，并由维新圣教梵贝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的梵贝诵经法师，将王禅老祖神妙真经啊经宝华严来奉送供养法会坛上列位诸祖灵、诸圣灵，听经闻法，心开意解，同登净土彼岸。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啊，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啊！啊，祝福各位啊，当下法工、贤士同修啊，及台湾全体人民、世界人民啊，皆得仰仗王禅老祖天威加持灌顶，心开意解啊，能够证悟无生华人，同登极乐净土彼岸，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为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道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在台中市的这个发展呢，近一两年非常的快速。那我想大家也看到，台湾在所有这些半导体的科技方面，也带动了整个，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产业呢，是一步一步的向上的要飞升了。那在这样子一个台湾的环境里面，其实就像杨霜子女士所说的，我们不只是文字文学在国际上让台湾能够让世界看见，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集合所有台湾的各个艺术项目，甚至各个产业项目，能够一起冲向世界，让世界看到台湾。那我们要一起群体的走向台湾，走向世界，再走向每一个人的心中。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带您走入的是许文荣许老师的这个新作品。那在国际的艺术博览会里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虽然短暂，但是非常集中的一个艺术的展览哦。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中心，大家都把许多的这些创作者的作品带到各位的面前。那虽然6月7日的这个时间就会结束这整个展览，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的节目，让我们把这个展览延续，那也让我们互相的激励，然后累积很多很多的这些能量，让我们台湾可以更加的光亮。那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进入博览会的会场。

0: 一座城市的文化厚度，往往藏在艺术家的笔墨之间。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在这里，一场震撼视觉与心灵的艺术盛宴正悄然展开。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代艺术巨擘许文荣老师，他的名字在台湾艺术界代表着一种大气魄。
1: 道德经里面讲的就是有生于无，他下面写到说有生于无，有怎么生于无呢？就是说道德经讲的无跟道家所讲的无跟佛家讲的空，其实有它很相应的一个地方。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它所谓有生于无，是在宇宙当中虚空，我们认为是无，其实它有很细微的粒子，然后不断的运行循环，然后从无当中结合，五蕴合合变成有，是这样。我们的物质，一切物质都是这样慢慢运行出来的，所以它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在不断的玄。所以你看那个宇宙当中的星河，就是不断的卷，然后我们九大行星绕着地球也是在转，然后地球一直转，好像地什么宇宙当中什么到处都是一直在转一样。
2: 对，
1: 所以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有的妙所产生的妙呢，都是由这样玄之又玄而产生的。所以他说宇宙生成的时候是微恍微惚，浑浑浩乎，然后慢慢玄之又玄，然后产出所有的，从无到有这样子，这个感觉。所以我在表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它这个其实里面是我们很维系的这个例子，我们看不到的。然后我现在只是把它利用这个画色，把它画出很多。所以你看我这个很多很多细微的例子，还有很多细微的这些浅色深色的不断的这样叫做幻化出，所以我把它取名叫沧海星辰。就是表现是那种宇宙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2: 老师跟我们提到了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哦，那我们现在就我会不禁的就是说，在这个艺术作品当中，我也会想到师父以前常常说的话哦，就是他经常要我们自己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就是晚上呢回到家里面休息了，但是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一天的这些所作所为。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地球放在自己的心中，然后静静的去静下来沉淀观想。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跟体悟。当然除了比较表浅的专注以外，可我相信就是把这种宇宙万物放在自己心中的这个

0: 一个训练，一个练习，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宗教的教育吧。那刚好在艺术作品上面，老师又跟我们提到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很殊胜，很棒这样。大家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不管宗教或艺术，去体悟这些大自然宇宙的这一些奥妙这样。
1: 除了水墨与雕塑，展场中那一幅幅色彩浓烈却意境深远的当代油画，更展现了徐老师惊人的跨界能量。他借鉴了西方印象派与抽象主义的色彩与肌理，但核心却依旧是东方的禅与道。厚重的油彩层层叠加，仿佛岁月的沉淀，而在那斑斓的色彩背后，隐约流露出的依旧是东方文人对天地自然的悲悯与关照。
2: 所以难怪人家说这个科技的尽头是佛学，因为科技他们一直研究研究，发现才发现说啊，世尊跟须菩提讲说，东方虚空可思量佛，他说南西北上下四维，虚空可思量佛。我就想说，哇，原来世尊很早就讲到四维了，我们是到后面才知道，火箭冲出地球回看地址才知道上下东西南北上四维都是虚空一片的。
0: 对，
2: 其实在佛家世尊里面早就已经诠释了。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跟布展的一些想法哦。其实不管空间大小，可是就是能够展出自己的一些，我觉得艺术家们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境跟思绪哦。那为什么在角落我们都是放这个金色跟银色的这样子的？
2: 这个是比较。这个系列都是比较属于文人，因为东方文人喜欢玩赏盆景，他的玩赏石头，所以他们都是掌上型的。嗯，盆花的时候都喜欢那个树的果折来折去的，
0: 对，
2: 就是都喜欢他那种美啊。我是把这种文人的这样情境呢，利用书法的深层呢，把它做成像他的盆景，然后他好像赏完这个盆景，然后写完诗，然后又把它放回到这个台子上，然后放在他的书桌前。
0: 对，
2: 他就是在室内也有山水的大乾坤一样。嗯，那样的意思，这是古代文人说。所以我很多这种石头都是把那种文人喜欢赏石头、赏盆景那样子的打东西呢，把它应用诗书画的美学，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变成室内可以摆设的这种山水意境。
0: 对
2: 啊，所以我有些像那个作品，或者这个作品，这个都是用好像苏东坡很喜欢，他没钱又很喜欢石头。嗯哼，他捡到石头就说爱不释手，常常会这样把玩，那他就把它搬回家，把这样的情境啊，陶渊明这样的情境，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
0: 就像那种流动的音符，或者是会这样子舞动的这样子的文字哈，就是一直在老师的作品的这个空间里面呢，你就可以一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这样，其实这个真的老师尽力的去模仿木头了，对不对？
2: 对啊，这个全部都是不锈钢，
0: 是
2: 不锈钢啊，这是贴金箔的。
0: 可是它竟然可以有这样不同的一个表现，这样真的有感觉是那种木头的这个力道，这样。
1: 混元禅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走进这些雕塑，你会被那种流畅的动态深深吸引。许文荣老师大胆地将王羲之、怀素等大师的草书线条，以青铜、不锈钢等现代材质，锻造出立体的空间感。汉字的枯笔飞白转折，在光影的投射下虚实相生。这些雕塑不再只是静止的物件，而是随着观众步伐移动，在空间中不断变换的线条交响曲。徐老师成功地让中国书法的气韵活在现代雕塑的灵魂里。
1: 好像比较新的是这三件，这三件是不同于这个是自然画色，这个是烤漆。
2: 烤漆的。
1: 烤漆我把那种比较比较当代感的，所以我这个都比较
2: 会有一点流行。
1: 对，有些时尚的色彩带进来，
2: 是
1: 啊，所以我这作品的取名也会比较，就是比较平常一点，就是比较走入那个
2: 不平常啊，我们很爱啊，所以这个作品跟老师说，
1: 福报其实是我们这个福啊福啊福，就是那个意思，取那个谐音啊，那个是这个喜鹊，这是喜鹊，喜鹊来报喜，那就喜鹊来福报，就是。报家音的意思，
2: 对，
1: 就是用这样的，哎，啊，这个像这个我是诗书画，这个是诗词书法，然后这是绘画。我这个鸟呢，我是用那个我们在画鸟的时候写意，这样一笔一笔的感觉，然后笔跟笔之间我把它留空隙，让这个镂空跟着镂空能够串联起来。所以我的鸟呢是取它的形，可是我不做写实的，我做好像写意的。写意的做法，让一笔一笔的感觉，啊，好像我在画画，也在写字一样，把它写出一个立体雕塑。
2: 是是。我记得上一次在那个许文荣老师这个美术馆里面呢，就是有解说了一次这个字要能够怎么样把它接起来，是一气呵成的。我的印象是它能够，
1: 对，这个都是铸造出来的，所以我必须先刻一个葫芦，刻一个葫芦以后呢，再写诗词，写诗词再把那个文字到珍珠板把它刻成立体字，然后再粘在上面，粘在上面让线条为了能转弯，我就用刀子把那个珍珠板把它割开，让它转弯，然后裂开了以后再把它补起来。让每个线条每个字互相能够连结，然后把这个形体把它包覆出来，到最后再去开模，开模然后再灌那个蜡模，蜡呢再把这个空隙全部挖空，挖空然后再用高温让蜡变成空气飞出去，融掉以后再把那个铜呢用1500度把它融成一体铜浆，顺势把它灌进去，然后不断的摇，让它像顺着线条一直流流遍全身，到最后敲开以后再去抛光，抛光完再烤漆，这样啊，所以每一件的铸造过程都要，第一件都要产出要一年，从我做模开模，啊，第二件大概要5个月到6个月，
2: 那这样子的作品现在目前有多少的数量？
1: 我这样的形式有总共就这三个样式而已，
2: 这三个样式而已，是。这个很可爱，我觉得
1: 那个是游龙乃大哦，游龙乃大，因为南瓜，我们那个南瓜很大度的，
2: 对，
1: 大度能容天下事哈，用的这种南瓜那种大度的感觉，
2: 对，
1: 然后我用庄子的这种那个内容去表现，但是我这个把它加了一只鸟，这只鸟就是，
2: 对啊，这个意思又是什么？
1: 眯眯眼啊，不说话，有时候
2: 眯眼。
1: 有时候是我是要表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对你的批评，然后是对你的什么，
2: 就让子弹飞吧，
1: 无言代表一切，好，默默的这样无言代表一切，
2: 是
1: 好，你容下天下事，你就是最好，
2: 是
1: 最大气的人，
2: 哎呀、yeah.
1: 啊，这个风起其实本来想说要叫苹果超人，可是觉得太通俗了，叫风起
2: 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苹果，
1: 太有趣了。
2: 对啊，
1: 这红色苹果，因为从以前的一些医学知识说，一天一苹果。

0: 果医生远离，我就觉得吃的苹果它是，病人要什么，他什么不可以吃，水果不可以吃，那可一定可以吃苹果。
1: 要身体的环保。
0: 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苹果实在太好了，它是充满了能量的哈，所以我就用个苹果，然后用个年轻人，他代表无限，他充满了能量。
1: 对。
0: 要随风而起的样子，说他站在苹果上，好像随风而起。
1: 也是有一点点眯眯眼。
0: 对啊，就是志向远大。
1: 对，有思维的一个年轻人。
0: 看向远方这样子。
1: 是。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这也是一个地球的话，然后像中国人的一个元素里面，就是平安嘛，有一个祝福的这个祈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这样子。那也许是在未来的年轻人的脚下呢，就能够让这个世界可以发展得更好，然后也更多人是很平安的，然后岁月静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样。我觉得这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大家可以自己去。
0: 对啊，但是我做这一件作品就是取这个红色苹果，它吃了会让你充满能量，很健康。
1: 对。
0: 其实这个比较像我们小时候，我们住在海边。算是很乡下海边，小时候都放鸟。那时候我们就是充满了那种希望，觉得我们要像林强那个向前行，我们就打算到台北去，然后我们要学易经商，以后自己要当老板。
1: 哎呀，以前作品也呈现那个世代。
0: 以前我们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林强那个向前行特别应我们的心，就是我们那时候确实是这样。我到台北去，我在
1: 那首歌多红啊，
0: 念高中。我是复兴美工念夜校，白天就在招牌店当学徒啊，去画电影看板啊，想说以后能够出塞做讨街啊，就是那种心态，充满了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跟理想。
1: 是。
0: 不过我们小时候没有
1: 作品，
0: 没有苹果吃。
1: 真的吗？
0: 没有啊，我家乡就在那个彰化浊水溪入海口那个。以前炒那个国光石化那个海埔新生地啊，
1: 是，
0: 台塑六轻的北岸就是我们，
1: 好，
0: 我们那边根本海边也种不了什么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所以更不用说水果，那是很少能吃到水果，说是乡下那种野果啊，桑葚啊，所以重点桑葚是芭乐啦，
1: 芭乐那种，
0: 不怕咸水的，啊，像这种好苹果，我们在乡下几乎，我不记得我有吃过苹果。哇，
1: 所以这也是一个童年的记忆的一个反射，这样子。三个作品都好喜欢。对
0: 啊，现在这个特别，我把最新的作品就是刚好有三种不同的那种蔬果，把它带过来。
1: 对。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不论媒材如何转换，徐老师始终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融，将东西方美学融为一体，化为他个人的艺术生命。
1: 我虽然是用油画油画布，但是我去把它做出像水墨那种感觉，可是它的效果跟那个水墨完全不一样。
2: 这细丝的那种效果
1: 是流动出来的哦，油水分离流动出来的哦，
2: 油水分离流动出来的。
1: 我都透过这样，这个也是我自己，早年画呢，我就从写实到。

0: 到最后用效果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特色。
1: 我觉得他的耳朵好特别。
0: 牛耳朵是真的这么大？牛耳朵很大，
1: 很在地的这种感觉。
0: 我这是表现那个黎明的时候，然后背光，天空刚亮起来，黎明的时候那种阳光，阳光很强，天气很好，然后。其实牛它如果被阳光晒得昏昏的时候，它眼睛也会眯眯的。
1: 是，
0: 是真的是这样。
1: 是，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的具体，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牛的眼睛你看得到。
0: 这指传神呐、
1: 啊。对。
0: 你如果画写实，牛的眼睛都画远远的，因为牛眼，牛眼就是大眼嘛。但是我只传神不传形。嗯。哦，我只求神事不求形事。你如果求形式，你会把眼牛的眼睛画得圆圆大大的，可是它这样不传神，哎，啊，所以我都把它点一下，让它感觉啊，
1: 对，
0: 达到传神的效果。啊，像这一件是比较用笔墨线条的那种感觉，用油画。去画出那种春天来了，有春风，有瀑布流水，然后一片翠绿欣欣向荣的那种山水意境。我只是我用抽象的表现方式去表现。
1: 这是2017年的作品。
0: 对对，去印的这种抽象表现大概有超过20年，这个风格，一直是我一直延续，然后从这个延续出来，再延伸到其他不同的那个材料。
1: 因为我觉得像音乐演奏者或者是每一位画家艺术的创作者，他们最后其实都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在我觉得在宗教上面、玄学上面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摄入这样子。
0: 我一直觉得艺术本身就很接近于禅学、佛学的，所以中国
1: 艺术家就像修行人一样，
0: 从以前那个佛学一传到中国以后，就马上迅速扩展开来，造成文人非常喜爱，所以才有禅宗的成立。哎呀，所以论道论禅，哦，这个是文人非常佛学，包括现在的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词句都是来自于佛家的，有30000多句都是来自佛家的。中国文字虽然是造字，可是它很多词句的哈，比如说，这个慈悲啦，慈悲为怀啦，哈，或是这个什么自在啦，哈，什么这些，其实这些词句都是佛家来的，中国本来没有这个，没有这些词句啊，
1: 所以有这些词句才进入一起，就变成中华文化里面的这些。
0: 所以现在禅宗里面所讲的很多的词句哦，其实包括佛家讲的因缘啊，其实它造字这个缘。因缘的缘，其实它是密字边，
1: 是
0: 密字边，其实是衣服的意思。
1: 对，
0: 它是本身布的边缘。但是让这个佛家用进来以后，是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因缘。所以它这个造的字的本意跟原来这个因缘这个词内涵是不一样的，是佛家应用以后才变成广泛，
1: 越来越广的运用这样子。
0: 而且显得意境非常高。
1: 对，
0: 如果没有佛家的话，哈。我们现在谈起这种讲话就没有那么文雅，
1: 是
0: 啊，包括你看唐朝诗人王维，他自己就是字摩诘，为摩诘，他是这王维字摩诘，这为摩诘，这为摩诘居士，可见他对于这种禅宗有多喜欢，这是以前文人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他就是禅的境界的一部分，
1: 是，哎，
0: 像那个。慧开禅师的，
1: 慧开禅师，
0: 慧开禅师的无门关，啊，大道无门，千差有路，
1: 大道对，
0: 透得此关，乾坤独步，或是他做的诗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哇，其实像这样的诗词呢，跟我们中国文人的诗词其实非常相近的，它是禅宗跟文人其实是一体的，
1: 所以像在音乐上面也是啊，就是像李叔同。韦大师就也是弘一大师，我觉得他们各自在艺术的领域，在音乐等等种种的艺术领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创作跟体悟之后，很自然的就是跟

0: 些佛道禅宗的这些宗教领域就融合在一起。
1: 所以东方会追求意境，其实这个意境就是就是跟禅宗一样，就追求这个意境，你能意识能领会到的这种这个境界。
0: 对，
1: 这个其实这个都跟文人完全融入到佛家禅宗，都完全融入到文人的世界里面。
0: 是
1: 所以你看它起于印度，印度却不怎么样，反正是在中国。
0: 对，
1: 中国是完全把佛家又当成是自己的这个宗教。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从水墨的黑白阴韵，到草书雕塑的空间穿透，再到当代油画的色彩交响，许文荣老师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这场展出，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个人成就的总和，更是台湾当代艺术走向国际、展现文化自信的缩影。艺术无疆，融通古今。感谢许文荣老师带给我们的震撼与启发，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永业李林天》，我是大家教授，负责人袁群讲师。现在在我的两边是我们的炎红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我是三宝寺的炎红讲师，我在台中后里开课，阿弥陀佛。
0: 好，谢谢。在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我们的黄前锋黄讲师，阿弥陀佛，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黄前锋讲师。这次那在咱台中市苏拉地区开课，阿弥陀佛。
0: 好，今天很高兴哦，请两位讲师为大家分享案例哦。首先，咱来请来龙边的炎红讲师为咱大家分享，请
1: 阿弥陀佛，各位观电视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要和大家分享是这个疫情甲这农业生产，咱大家拢知影讲，这个农业是利用这个土地、阳光、空气来生产这个动植物的事业，但是是不是赚钱，这个无一定吼。像这个台中市后里区郑万年是的朋友，伊普通哩这个农业这个农业这个八月哩种这个万年钱，但是无人赚钱，因为当时拄这个风台甲落大雨。烧掉诶，变得无赚钱。像伫即个民国113年，我熟悉农友伊吼，投资70多万，结果伊收是一零，等于就是了钱，吼、哦、了钱。所以我就是即个民国即、這个90年，我就为即个台中市后里区种万年是朋友农友来曝光即、這个什么时阵来种即个万年是较好。我就先曝光即、這个八月初甲即个初十过来曝即个八月。在个八月七，在个八月二十，过来报个八月二甲八月底，结果已经开始八月在甲七甲这个二十拢未赚钱，唯有哩这个八月二十五啊，再来种再赚钱。我哩甲这个台中市后里区种万年钱农业工，咱这个万年钱吼，伫这个农历八月七甲二十想卖种，但八月二十五再来种再赚钱。那你讲，当时有人要相信？万人万相信，佮你这个八月七甲八月七八种的万年钱，你这个八月七九拄了这个桃子台风，后里区落大雨，因为做大水，把这个万年钱拢冲掉的，甚至高速公路嘛，这个水灾，这个车袂当过，你看这水偌大，所以把这个万年钱冲掉，就变爱停种。啊，你这个八月在一个季，八月在一个八月十九种的。伫这个八月二十嘛落大雨，地上这个生长无好，生长期拄着疫病，这产量无悬，就无赚钱。唯有伫这个八月二十甲这个八月底咧种的吼，因为这个气候正顺，正顺生长好，产量悬就赚钱，赚钱吼。尾个这个我拄一个这个和尚，甲讲丢神，你讲准的，我问我啥代志有准，伊甲讲伊这个万年钱，伫这个八月是七三四个钱，隔离这个八月七九，叫投资台风，这个拍掉啊，变停钱，所以咱这个从这个慢钱，咱嘛听就直接用这个疫情来卜卦一下。过来在这个94、96年，我去拜访一个客户时吼，伊还讲伊买伫这个96年年初要种草六分地这高菜，问我讲来种好无？我帮用疫情帮你卜卦，那些菜则。再来种，袂使你着莫种。伊讲好，叫我帮伊卜卦钱，给卜卦，卦都无在，卦拢无在。我讲你莫种，袂赚钱，伊全唔敢种。隔离这个民国96年，因为全国这个高丽菜种的数量超过侪，地势这个价钱无好，政府请这个农民把这个高丽菜烹调耕除。一份就补助这个7000块，当中补助7亿，就是10000架。这个高丽菜园烹调，你看这个损失多重。所以咱这个要种物件，会赚钱袂赚钱，咱就听疫情来卜卦一下。什么时阵来种，会赚钱咱再来种。咱就透过这个疫情来卜卦。

0: 节气，节气足重要诶。啊，比如讲，我就是本身有做茶呢。节气诶时阵，我若用诶迄、那个，比如讲，阮若咱诶第一期稻作、第二期稻作，我嘛是拢像咱诶炎黄讲师开始诶，咱一定爱占卜。咱今仔学习妙法，一定甲占卜。占卜起来的话，你就知道，咱会趁钱未趁钱，就是为遮来。第一个。就是像我那咧播种的时阵，我嘛是拢安尼，先占卜，咱的节气，比如讲咱这个节气，节气的前十天，节气的后十天，那个占起来，前十天的卦象起来，子孙爻旺相，财爻旺相，哦，咱就是这个节气的进行景，节气的进行景的时候，你就是什么，一针顺序哦，我一定我有甲印证，就是讲我把。啊！那我站起来，节气的进程，我要破产，对不？节气的进程，财爻、子孙爻、旺相，会使迄个。但是咱即马拢小农嘛，小农无才调好预定，哦，你呢？那个甲咱排对不？排哦，你当时要播种哦，好，甲你排落。结果拄着天气歹，伊甲你延期，延期到迄个节气的后壁，哇嗨呀、哎！我已经有印证的，节气后壁变做啥？你知不？我。播种迄期的时阵，一定啊啦，拄着天灾，所以讲，咱的祖师爷是甲咱开示的这个卦象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讲，咱也爱请电视机的头前，善信男子、善信祖师吼，大家一定爱来学习这个易经妙法。你就知影讲，我播了，我种了，会趁钱无？我要种啥会趁钱无？就是拢为遮来吼。好，咱即嘛来请咱的，我的副编咱的黄讲师，甲咱分享案例啊。
1: 阿弥陀佛啊，感谢哈，袁勤讲师哈，就像刚才分享一个那个元神灯的妙法哈，贵个什么时候往什么做时尊哈，妙法普传哈，教咱足侪法师傅用依教时尊教咱教哈，传予咱安尼哈，师傅开始哈，咱这个元神灯的妙法。哦，就是讲，咱若是要平安，踮厝要平安，咱事业要会顺，你就是踮厝诶安元神灯，所以讲，会使依照，这庙诶普传去做，元神灯，我发者，我感觉就是讲，有照师傅安来安，阮兜一个人有一定一拍，但是他就一个特色就是讲，你今仔日。过得好无？今仔日身体有好有顺无？元神灯然后会当展示出来，你会当了解咱会听说伫外口，今仔日过得安怎？看元神灯就知。有一天有一排元神灯分者变分乌去啊，分乌去的时阵，咱毋知原因嘛，咱知一知那一定有问题。所以咱就依照佛言什么书所给咱传的，凡事皆占。所以我就占一句卦，某某人元神灯熏黑的原因为何？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某某人哈，银神灯熏黑的原因为何？啊，第二卦是水地比，哈、哦、啊，动四爻化水三减，水地比伊是应生事，哦，应生事是真好，但是因为伊当伊哩当四爻哈，当三爻哦，这个官贵高顶当，啊、哦，官贵高顶，哈、哦，就是讲啊，官贵。有这个在高地、哦、而且他临四爻，四爻就是讲，即阵啊已经有得辛苦的啊，哈、哦、啊，所以讲，像安尼了后，哈、哦，阿、啊、咱我这个哈，还是赶快凡事皆转，搁占一支卦，随七宝平安吉祥，啊、哦，是啊，了后这条卦是泽水困。哦，六合卦，哦，六合啊，六合就是吉，哈、哦、啊，四爻啊，子孙化回头生，子孙化回头生，咱将平安吉祥，就是爱看子孙爻，好、哦，看子孙化回头生，哈、哦、啊，临应爻就是讲你随七宝，哈、哦、有效，啊，一旦好的平安顺遂，好、哦、啊，所以讲。哦啊，师傅，哦，佛缘禅师有传足多妙法，哦，啊，咱平常时，哦，咱第一提来，哦，咱生活中，哦，来这个应用，哦，啊，一般来讲，哦，咱像学易经，大家都，哦，咱就那么易经，大家拢知易经足好，哦啊，但是，啊、哦，第二反应就讲易经足难的。所以你啊、我那本来可能学会晓，但是我偷偷跟你讲，哦，佛缘禅师，哦，伊所开始的，哦，这个易经，或、哦、者生活易经，哦，啊，你足简单嘞，哦，透过啊占卦，啊，其实学占卦五分钟就会使啊，就发达啊，哦，占卦了后，啊，再配合，哦，咱这风水加宗教法仪。啊、哦，诶，这个方法真轻松，就会当甲咱哈生活中所拄到的这个啊无好的哈无、哦、好的坎坷，哈、哦、大家解决掉，哈、哦、啊，互咱啊大家会当平平安安，哈、哦、啊，所以讲，哈、哦、啊，鼓励大家，哈、哦、啊认真，哈、哦、啊，不管你住伫倒位，啊，伫咧方便。哦，你附近的道场有咧开课，哦，你就哦，进去学安尼，去学易经安尼，好、哦。啊，为着大家，要大家了解哈，易、哦、经到底是学啥？啊，为什么这样的课程是啥物好？哦啊，所以讲，已经大家说三月教室即个开课哈、哦，特别利用十月份，好、哦、有开三班的。免费试听的课，我请大家来试听。啊，互恁啊，课程是这啊，专工哈设计，哦，要互大家来了解，来学易经，要入专门学易经。台经大学到底的学是啥物好？哈、哦，互恁大家了解。哈、哦、啊，买点遐，哈、哦，较袂点啊，干来用药的。哈、哦、啊，点啊，惊惊，哦，拢唔敢。啊、哦，无了解，因为无了解，来错。错失哦，这个较好的机会，安尼，予咱啊平安的机会哦啊，所以哦，大家就尽量哦来接触来听哈、哦、啊，把这个平安的法啊接上去安尼哈。啊，已经大家说了，三个教室是伫咱龙井交流道道卡哈，国山的龙井交流道下，咱转线要来，好、哦、真方便，你只要入。落交流道的到位啊，好、哦、啊，所以讲，好、哦，请大家哈、哦，啊，只要你啊听到你知影这個消息，不管你住伫倒位，好、哦，拢来听，好、哦、来了解。

0: 了解了后，你再看你住伫倒位，你方便你附近的道场，吼、哦、去报名去学，吼、哦、啊买，吼、哦、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哦，互家己会当吼啊无共款人生，吼会当吼平一世人平安顺遂，吼、哦、啊阿弥陀佛，吼、哦、今日分享到遐，阿弥陀佛。
1: 好，感谢王讲师分享案例哈。而且我要阁教大家哈，咱的行事同修，咱的善信大德，大家也提醒大家，咱进入咱的唯心圣教法门。我定下教咱学员讲哦，咱若一旦进入咱的法门，唯心圣教法门，就是啥物？咱足有福报的人，因为我。这里已经三十年了，到这久来，我也感觉是什么？很有福报的人才能够学习到我们的老祖师尊师父传的妙法，因为这个妙法让咱印证咱家己，保护咱家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个帮助他人，真好的妙法。而且咱的妙法内底有什么？易经、风水、宗教、书，跟咱开始的如是我闻。咱虽然学到易经妙法、风水妙法，但是要哪？第三个一定爱用什么宗教法义来圆满。咱这事事都是会如意，因为咱你学啊这搞的妙法啦，你若无这个宗教法义来给你圆满，你嘛是等于啥？咱咧讲的书，甲咱传的都是变数数去啊，没有结果。干那也要干人恶别公公的尔，你看咱有啥物？咱有直直传落来，书足侪传足侪，很多的妙法有因，会记得有因缘果，结果咱后壁咱就收到好的果吼。这就是咱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好好叠加，请各位先生来到，大家会当有机会话，大家咱全省各地咱拢有。那呢，易经风水学的教室，然后场所弄会使去，去学习哈，啊，把妙法借回家。好，今嘛咱就请吼，那呢，圆弘讲师佮咱分享那呢案例。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个分享是这个易经甲农这农产品的销售哈，咱这个咱做事人啊，种辛苦种这个农产品。就是想要希望这个农产物会当卖较好个价钱，啊，赚较侪钱，啊，但是这个各种条件无一定会合，咱就是跳透过易经，啊，你来讲啥物事来卖，啊，价钱好来卖较好个钱，啊，赚较侪钱，啊，像这个伫这个民国94年，啊，阮到这个二级作这个地方要修行，我就曝光阮到这个切啊，啥物事来卖价钱较好。啊，个算卦起来，这个伊等于是这个农历十月，啊，已经开始，你这个农历十月，即马来很修改，很卖价少少好。迄当阵，这个一百台斤1250块，啊，这个已经开始，这个22岁价少六十挂，啊，你这个过年吼，三月个六十挂，我都甲阮爸爸讲，哎，即马吼，即马价少上好，啊，金币啊价少上好，啊，那无你这个。你这个十二岁会落一挂，啊，明年三月佫落一挂，啊，伊这个因为阮爸爸听隔壁人讲，这个切较慢会佫好价，啊，怎无水卖，啊，怎你囥啊，这个十二再卖，结果这个价就剩一百斤，剩1200块，比本来十月减50块，啊，你隔年三月是剩1150块，哦，啊，所以咱这个切个咱这个吼。要卖咱嘛，就是讲听哦来占卦者，啊，什么时来卖，会介绍较好。啊，过来咱这个从这个碰柑这个会藏的物件，咱嘛听哦吼，以前来占卦，什么时来卖介绍较好？因为这个碰柑这个中部，普通是这个农历九月才收，啊，有人是在半价随卖，啊，有人藏到过年期间才卖，什么时在卖介绍好卖就不一定，啊，无人知。哦，那么透过易经来卜卦来了解。你民国98年，我就帮这个种矿工的农友啊，曝光这个矿工当时来卖价钱较好，今日已经开始，你这个农历九月价钱上无好啊，等到这个农历十月价钱会上好，我就甲这个去这个研究班，甲这个种矿工的班员讲，咱这个矿工伫农历 就是这个中部都要采收时吼，介绍上无好。

0: 更加在一个在别介绍好，给咱那里讲，当然有人要相信，啊，冇人不相信，啊，今日是这个农历九的，未这个演出二五啊，伊这个批发价一斤超15块，啊，你十月是超平二五啊，批发价超18块，啊，你这个十月是这个演出二五啊，批发价25块，哦，啊，这个十月到九的两个月时间，这一大斤差10块。哦，啊，这个咱普通一分地产量是只6000至7000台斤，顶一分地就收成就差6万至7万块，啊，你这个一价地，哦，啊，就差这个60000至70000块，所以咱这个哦，咱这个会当扛的物件，哦，会当这个采收了，会用无随卖物件，咱听哦，会经来卜卦了解我什么时来卖，继续好，一旦来卖，安尼赚个钱，啊，分享个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阿弥陀佛，感谢咱的云龙讲师的分享哦。咱也分享咱这个占到咱的所有的农产品的价小好坏。其实以我的经验啦，咱伫咧栽培的时候，咱占卦起来，迄、那个子孙爻甲财爻一定爱看。譬如讲，你占卦起来，你正会煞咧，好子孙爻旺相，但是财爻小求。还是带破，还是带带木解破框王，你就是安那，你种无效，这个时阵种后几天收成的一定价格一定无好。所以讲你要看，咱种农作物还是讲什么，一定要啊看它的什么子孙爻甲财爻。那哪两爻拢甲看的时阵就是啥，咱你把握迄个当时的时机，以后咱修行的时候，咱拢较免烦恼。哦，这就是以我用播种咱的水稻的时阵，我特别强调的这点，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我占卦起来，那是在那个节气的后面，节气的前面，干那十天十天的分别起来，种植的迄、那个，因为咱的动植，咱的植物，咱的植物，咱的食品植物，咱拢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嘛。你占起来，你要看你唔知的时阵，易经就是咱的。科学妙啊！啊，就是咱的祖师爷，咱的传落来什么古至今用，互咱会当啊啦。咱用伊的智慧，咱就知影讲，这个嘛过去后壁一定好，还是无好？咱一目了然，咱的六卦显示出来，咱就知影吼。好，谢谢云龙讲师吼，今嘛咱搁请咱的黄讲师甲咱分享案例。
1: 阿弥陀佛，谢谢恩情讲师哈。今嘛过来跟咱分享。咱这个身体吼，胃寒，这个案例安尼吼，有一天吼，我们家人啊，家里的人吼，家人吼，身体吼，感觉无代无志，感觉直直胃寒下，直直寒下，吼，唔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咱嘛

0: 第一叫互观想，就是说开悉，凡事皆占，凡事皆占。好，我就将某某人身体发冷的原因为何原因？那么的原因嘛，所以讲这条卦雷水解动六爻，动六爻六爻辰蛇动，辰蛇六爻辰蛇，有人讲如果旺的话就是咱的祖先，但是这个六爻这个辰蛇，这个卦辰蛇是日克月克，所以讲就是外灵，外灵嘛，够足旺的，外灵伊虽然日克月克。但是呢，一是化回头生，来这个外灵，而且呢足大，爱当了后来克圣人后，圣人后就是咱，在咱本身就是占卦的人，所以就是外灵，咱身体受到外灵的影响，外灵走入来身体去，所以身体，身躯的胃寒。胃热安尼，胃寒，所以讲，这就是讲阴煞，九星安尼，所以讲，那么是依照师父原禅师所开始，搁再嘛是凡事皆占，搁占一个卦，看是要安怎解，看要安怎解，因为伊这个，伊是戌土当，戌土成蛇。咱搁再占一个卦，某某人到仕途是属西南方啦，在西南方福德寺参拜，福德进行平安吉祥，这条卦是三天大戏，当六爻，六爻官鬼爻当，官鬼定下当，但是伊化子孙回头吉。发子孙回头吃，官贵，子孙甲吃掉去，所以这时候这个工具，就当来处理圆满安尼，所有开始，咱占卦，高顶当，高辰动，辰蛇动，白虎当，这拢爱，拜，这个。成王也是拜佛的进行，佫较细分就是讲高顶甲白虎当你就是爱拜土地公如果顶霞当顶霞当你就是爱去拜这个成王爷基本就是爱有安尼分，所以咱依照老祖所传的信法，伊师父所传的妙法，来甲这件工作处理圆满，安尼，就分享到这里，谢谢，感恩阿弥陀佛，
1: 谢谢黄讲师的分享安尼哦，师父甲咱开示诶，其实咱占卦起来的话，它。白虎、成蛇、甲勾陈，那你也方讲是分享案例对。但是咱会记咧，勾陈动的时阵，有当时啊，你干那勾陈动的时阵，你爱家己会记咧一点哦。因为我嘛是一个案例，就是啥物，一个人来问事的时阵，就是讲，伊那样啦，身体家己迄个啥，身体不舒服啊，去检查，拢没有病痛，结果。我给它占卦起来，占卦起来，像黄讲师讲的，我们就是会用意啊。用意的时候，干那勾陈动，勾陈动的时阵，我讲，师父给咱开示，勾陈动就是说什么？你家里有什么？有动工，有整修，有修造。我讲，你是不是厝内有修造？伊讲无呢，我拢无修造呢。 你这就是挡着土，古城就是挡着土呢，挡土。

0: 啊，你这长痘引起的呢？你莫怪你去检查拢无病。我讲阿姨，迄个方位，伊个方位拄拄啊，伊住宅迄个方位。我讲啊，无你干嘛去这个方位遐去安尼？伊讲有啊，我就是拢去啊咧吹冷气啊，去啊读册，去啊创啥？结果迄个所在的时阵就是啥物？就是坐东西啦。坐东西今年是什么？是有左煞东，对不对？啊，迄公家的唔知咧修理厂后壁咧清理，轻强叫伊去啊坐伫冷气内底哦。干那安尼尔，转来就开始一日身体无好啊。我讲嘿，你这就是一定当土去迄个来冲煞到诶。结果书传的妙法就是什么？会记咧，咱爱用什么盐、米、个红花米，搅搅诶。冻土煞就是爱用什么？爱用红花米、甲米、甲盐，搅搅诶，甲你化煞。化煞的方位唔是哦，你袂使去迄个所在去讲化煞哦。咱踮咧恁家，徛伫门口了后，对无？往迄个方位，往安尼买起来，撒进出去。往妈哩巴咪放，往妈哩巴咪放，撒进迄个方位，安尼就好啊哦。了后，我叫请伊撒进了后，过咱的输传的咱的气包，谢谢。唔免去哦，医生看，食药就好去啊。哦，来感谢咱的老祖师尊，我讲系啊，所以讲你就是爱紧来读，来读的时阵，你就学到妙法，你就用的。啊，即个唔知有搞报名无啦？我即马就是新梅一班的独家开班。我有甲叫伊来报名，吼、哦！啊，这就是讲，请咱的有缘的信众进来学习咱的妙法，咱的妙法对当保护自己哦。好，来，咱今麦过来请咱的圆融讲师甲咱分享。
1: 阿弥陀佛，
0: 阿弥。
1: 啊，今麦来啊，我分享这个风水不如我，会引起这个身体诶无爽快哈。啊，这个咱这个徛起啊，包括甚至咱这个做风水呐不如法，拢引起咱身体。
2: 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哦，啊，我就先问伊讲，你这个灶台面顶是毋是这个牛跌掉啊？伊甲我讲无，过来问讲，你这个灶台下底是毋是这个化粪池？伊讲无，过来问讲，你这个困的时候门拍开，是毋是对着你这个面枕头对着头？我讲对，哦，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啊，我就去引导去看，啊，看确实伊这个门诶房间门拍开，就是对着这个眠床头对着头部，我来叫伊把这个眠床吼，甲调好势，和这个门拍开，袂对着眠床，袂对着人的身躯。啊，你也阁帮伊找这个有缘医生，伊有缘医生是这个北部某某医院这个加科医生。我来甲这个医生的这个名，那个时间表，我抄伊，啊，伊就去看这个医生，啊，去看两遍，啊，食2个药啊，过来就拢正常啊。啊，嘛免阁食药，免阁食药啊，免食药啊。哦，啊，过来有一个某某人，伊这里吼，伊平时啊拢会头疼，哦，拢会头疼。他们啊叫我去因兜，去看脉，我去到看，啊，去发现讲伊这里吼，咱这个伊这个冷气的组织，含哩按哩厝的正后方，哦，咱这风水真正甲你开始，咱厝的正后方袂使动的物件，啊，伊这个伊冷气组织藏哩。哎，正后方好、哦、引起这个头痛哦，哎呀头啊都袂使，我就叫你把这个冷气机这个主机给安尼来刷个笼柄，啊都无要紧哦，啊伊就引起这个吼，请、哦、这个装冷气人把这个冷气的主机吼、哦、啊这个刷个笼柄啊刷过了啊，过10多天啊都袂个头痛啊都袂头痛哦，啊过来，我就去拜访一个咱这个。功德会会员是，这个功德会会员，甲讲，因囝才20几岁尔，会常常这个暗时会梦游，暗时困困会出来起来活动，爱家人么拢唔知，甚至甲这个吼、哦、暗时困觉吼，甲这个窗帘拔来，放涂骹，吼伊嘛唔知，啊，隔天起来则，发现讲，奇怪，我这个窗帘啊，落伫涂骹，啊，就是伊暗时会梦游，会起来活动，吼、哦，啊，咱这个功德会会员，爱我帮伊。查原因，哦，为什么因囝才20几岁，暗时梦游，会起来活动，啊，个拢唔知，我咧帮伊卜卦，结果是这个啊，甲这个祖先风水有关，哦，跟风水有关，哦，我就甲讲，你吼、哦，你这个去恁祖先风水呀，去看卖，这个哪发到整理就整理，那无法度整理，你就甲捡起来，哦，放个塔下，哦，爱就去看，啊，发现讲哦，因这个祖先风水后壁。就是人捡骨了，无弄病，变陷落去，啊，就伊这个因祖先的风水后壁啊，陷落去，啊，佫真紧。第四讲，这个囡仔，也这个吼梦游，暗时也会起来活动，吼、哦，啊，伊就去甲叫人甲这个后壁这个吞了病，啊，吞病了，因这个梦游就减少，啊，佫就无啊，啊，无佫发生，啊，所以咱讲咱这个阳台风水，还是这个阴的风水不如法。哦，咱都要进来改善，无咱对咱影响也真大。啊，我分享个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咱的圆融讲师的分享哦。其实咱用意利人天，其实师父甲咱开示的就是这么，一定爱啊，用意啊。咱咧拄到代志，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用意。用意的时阵，你啊看，像伊咧讲的，就是讲，咱要去找医生啦，还是讲，咱拄到代志的时阵，你啊看，因那是风水学病的时阵，一定拢查无伊的原因。一定拢查无，你都查无，医生拢看无啦。啊，但是过来，医生看无的时阵，你的风水学改善了哦。但是一定我还可以找医生哦，可以求医。尤其是咱的圆融讲师，伊求医的足够的，伊拢会讲占卜50个、50个、50个卦，伊拢直直找迄个医生。会记咧，咱就是用意，咱的用意的时阵就是第一声啊。咱在看讲啊，这个人的什么，伊的。子孙方，子孙方了后，咱再去甲看伊个啥物。子孙方有几个病因，几个病因了后，再个看伊个啥物，内底个科系，你要用啥物科系，内底了后，再个来占伊个啥物，伊个有缘个迄个意思，去弄啊，100%，你去念咪就好去啊。伊像安尼讲就是啥，觉得迄个身体平安就好去啊。吼，好，咱即马来请咱个黄讲师，咱过来甲咱分享咱个案例吼。
2: 阿弥陀佛。大家阿弥陀佛，哈、哦！我阁继续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咱拜神。

王爷，吼、哦，即个妙法，吼、哦，拜神王爷的妙法。有一间庙庙，吼、哦，伊咧起中间，吼、哦，即摆当咧起厝，当咧起新庙，有旧庙拆掉，伊咧起新庙。但是咧，吼、哦，伊迄、那个第一段工程起好了后，要第二期，煞无多人去。为什么无多人去？毋是无钱通去，是因为信徒吼、哦、意见足多，大家足多人咧网路吼，嘛、哦、咧投诉吼、哦，嘛实际上嘛是咧遮检举遐检举，逐工吼都有人伫庙诶内底，遮袂使遐袂使咧刁难安尼，吼、哦、然后主意着足头疼，伊讲咱庙起到一半，你起到遮好。咱神嘛才兴，为虾米好？那安尼起到一半无法度通起，吼、哦、所以就吼、哦、人啊，甲建议吼、哦、来找我，吼、讲试看卖啦，吼、看到底是有法度帮伊处理无安尼，吼、哦、所以咱嘛是依照书所传，凡事皆准，虾米代志吼，咱无爱吼，我们不做吼、主观的去判断。哦，那嘛是因果卦，因果卦来解释，所以，我就讲几卦，某某公庙，建庙中信徒意见很多，原因为何？结果咱拔到的卦是叫做雷山小过，咱有知影，雷山小过就是过奈何桥，就是问题。足多，爱姓敖，吼、哦，姓敖官贵人高廷，吼、哦，还个立木，吼、哦，拄则，阎王讲师嘛有开始，吼、哦，高廷官贵高廷，有时啊就是当土的问题，吼、哦，确实即间厝，即间庙，吼、哦，就是因为伊当土，吼、哦，起新庙咧起中间。刷去的这临时工，吼、哦、拄拄啊和临时工迄工，可能这老师无注意到，还是派门无共个问题，吼、哦，迄工拄拄啊有三刷，吼、哦、我看了这卦，我看着嘛头疼，真诶，为虾米好？一个卦有六爻来定，结果有五爻有问题，毋是日破，就是月破，无就是日木。吼、哦，看了嘛头真疼，想想啊，头疼嘛，嘛是爱处理啊，对无吼，爱照吼，无袂使甲脑做喙手吼拆掉去，吼、哦，所以讲吼，依照咱想着还是依照吼师父所开始，凡事皆准，吼、哦，因为伊成蛇性先有过程都有问题，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讲，无咱占卦吼，讲咱。请咱庙中诶，即个神王爷，请伊帮忙处理，帮忙转世。但是挂占起来，子孙阁无亡，子孙无产，未使。未使诶孙，则阁想着，吼、哦，因为祖先足侪是拢为大庙来，吼、哦，无咱来去找，吼、哦，咱中部，吼、哦，咱即、这个神王爷诶大庙，请。张义城隍，张义城隍庙，来帮忙，转世，看会使袂，就依照师父所教拜神王的妙法传，第一传斋撇两分，搁再传三星酒类，搁传糖果，饼干，搁水果，去，要去拜神王，就请主意传。结果伊内底吼，内底主事吼，内底有一个较老的先生，伊就讲，来甲我讲，转方转方，迄庙遐大，咱金纸传一束啦，安尼敢会使？敢有够？我看着爱较济好无？我好看你要传偌济？
结果吼，伊嘛真有诚心诶。

0: 金纸加咱讲的加六倍、六倍，哇，遮大份的。我叫你家己去拜，伊讲卖啦，你带份来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啊，要去拜的时阵，到庙的吼，庙听到迄庙公听来讲，啊，恁倒位来拜？伊讲，阮到倒一间，啊来拜。伊讲恁哦，哦，足闹热的呢，你名声足透，因为网络拢有咧讲你。哦，啊，就是安尼吼，才得爱拜托神哦。哦，然后我就占卦吼，啊，照安尼传，啊，平安吉祥。哦，因为咱工课，咱就是要后一顺嘛，一顺就是爱平安嘛，吼、哦。所以，有占着一个卦，兑为泽，吼、哦，兑为泽，吼、哦，六冲卦，四爻吼。子孙化会土生，哈、哦，六冲卦，哈、哦，子孙化兄弟会土生。普通那占卦，哈、哦，就是六冲就无好。但是咱因为，哈、哦，咱没有足侪问题，就是要甲解，要甲处理这些坎坷。所以六冲卦一定是甲这些无好的种冲掉，佮重新开始，哈、哦。所以讲。哦，阮传的，啊，就去拜。啊，其中要转来拜拜了后，金砖画画了后，主位就会问啦，就讲，啊，咱今仔拜拜吼，毋知有效无？吼、哦，啊，咱也袂使甲伊讲，咱占卦讲有效，就一定有效，对无？我讲足简单诶嘛，你转去了吼，甲主神拜拜，甲主神拜拜，啊，转来吼，先转来，一路车就。走去庙啦，真甲主神拜拜。王主神，主神吼，你那是即阵，你那是有伫庙内，请你给我三个圣杯。真诶，磕磕磕，三杯在在。啊，就早起甲讲，啊，阮诶主神，咱诶主神真诶有转来咧。王掉啊，主神因为神王因为吼，啊，先父买落咱诶时阵吼、哦，但是咱王先老做诶信法。会当帮伊，吼，帮伊处理，帮伊解决，吼啊！所以咱请神王，甲不如法的所在，甲修掉，吼，甲化解掉。啊，所以即阵啊，哦，咱主神一定有伫个。你讲啊，后界要安怎做？哦，足简单嘞。你吼、哦，先用个二次洗米水，吼，甲庙内规个，包括庙内，包括建筑基地，总净净个。啊，过来，伊，啊，讲过来嘞。要去问你，我过来，你唔免问我。过来，你就直接哦，什么代志？奉香甲主神禀，禀禀了了后，哦，大代志你就三更进前禀，啊，若较小事，你十五分前禀。啊，禀好了后，你拜拜，以三拜为主，吼、哦，以三拜为主，吼、哦。啊，神来讲安怎做？只要有三拜，你拢会使去做。啊，讲人反对，你讲不要紧，主神讲，主神。

0: 一定会当，一定会负责。好，所以你做就做。好啊，所以讲吼，这些庙即阵啊，吼嘛个进行个足顺利啊。吼啊，搁一个一个很玄的就是讲，伊反对遐个人，遐委员一个一个主动吼，一个主动退出，讲伊不爱做啊。好啊，所以讲。吼，遐反对的规个拢自动退了了，无人叫因爱退，可是因家己拢退好啊。吼啊，所以即马吼已经即咱即间庙阁开始已经吼咧进咧建庙阁进行。吼啊，即个有啥物代志啊？要做毋做？吼，要安怎做？拢叫因阁跋杯。吼啊，即就是讲吼，咱老祖的天威。吼啊嘛是吼成功。成王爷的这个威力，吼，啊，甲大家分享到这，吼，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黄讲师甲咱分享哦。其实，师父甲咱开示的，神佛菩萨拢是足慈悲，足慈悲啦。其实，咱每一项的，你有感觉无？讲是安那，拢是咱的人为啦。你有感觉无？拢是爱人为，哇！伊拢大家人为是安那，都是讲到利益。你有感觉无？咱这个世间人就是安那，所以讲师父定甲咱开示的，咱就是什么？一定爱修修修，一定爱安那修行，修正咱的什么以前不好的思维，修正咱的思想，咱的想法，过来修正咱的行为，和咱会当安那为中道的里行。书定甲咱开始的，咱的易经风水妙啊，易经也就是咱的讲什么阴阳的互配哦。啊，就是咱的阴阳太极的阴阳互配，也就是师父甲咱定来甲咱开始，咱就是依中道而行，中道而行的时阵，啊啦，大概就会安那达到啊啦，达到咱的成圣成佛的境界哦。这就是师父甲咱开始，所以讲咱神佛菩萨一定是足慈悲，但是就是安那，师这个咱这个世间是安那来未顺，其实拢啥，拢是这人为啦。以前嘛，算到算无注意，算无调，啊，就哦，螃蟹伫里去讲塞龙什么，迄就是为遮来。所以讲，你要看，咱是神佛菩萨是哩，拢正，每一个神佛菩萨拢是足慈悲。师父甲咱开始就是讲安那，咱一定爱安那学习，咱以中道心来行，为一地伫里行去，伫里行去。因为咱进到我们中文的话，《易经》就是什么？就是阴阳的对待。善恶的对待，日夜的对待，你若行不好，偏的就是什么？为黑暗的滴里落，光明的滴里行的时阵，你看咱滴里升起，滴里升起，滴里升起，升起咧到面顶的时阵，纯阳的时阵都在无极天，无极天就是讲，把咱成圣成佛的境界吼，如来啊吼。感谢方讲师，把咱开始的，把咱迄个分享的案例。啊，就是讲，因的庙会当真顺时，会当起起来安尼吼，这就是咱的师父神罗慈悲，咱的王禅老师慈悲，慈悲，甲咱加持吼。好，咱今仔感谢吼，咱的圆弘讲师，咱的黄讲师，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赞王禅老子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感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圣地仙，哈、啊，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药师宝忏，哈，啊，顶节来讲解咱的佛啦，啊，世尊啦、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呀、啊，好、啊，在定中啊，啊，甲咱讲众生的病遐尼一病，哈、啊，那么讲煞以后呢，在定中啦、啊，入定三摩地，三摩地，啊，其中呢，啊。对这个头壳顶啊，马基面顶啊，放出光明，放出光明，来演说大陀罗尼咒，就解脱的咒就对啦。好、哦，解脱咱的病的咒。好、哦，病甲咱讲了，好、哦，那个病因讲了咧，开始要接来，要甲咱开始药啊。好、哦，那么开始咧，为什么有只病？啊，佫刷来，要我来开始讲药。那么为何佫甲你讲药？咱人本来就无病，那是爱佫安尼药咧。好、啊，这就佛一慈悲，好、啊、大慈大悲的佛，伊只会安尼讲解，安尼甲咱刷，甲咱开始。好、啊，将来。

因缘果报，啊，咱的病就是果报，果甲报，好病的果，那么，敢那讲这个病的因，啊果，好，咱一旦病咧，已经有形成病，就是果咯，啊，这果咧，病都爱有，甲咱讲因，所以啊，咱若佛啊，觉者。你甲咱讲经说法，哈，开始咱的错误，咱的病啊，一定呢，会将咱的病呢，病因做一甲咱讲。袂讲像世间人，哈，全部开全一寡私心重，所以将甲咱讲啊，你都啊，你有病，病因伫倒位，好，有头无尾，造成咱一个惊吓。但是呢，佛啦，那世尊啦。讲解遮咱的病因啊，说法都无相像咯。所以，哪一个角者咧，要讲经说法咧，甲众生讲经说法咧，一定先对伊因讲起，啊，再讲到伊果。讲果以后咧，卖和这个果继续阁发生其他因，所以会甲咱开始有啊，好解决。了脱生死的方法，了脱生死的妙法。那么顶阵呢，甲咱讲南无不给发地，哈，比沙说，啊，都讲啊，大家啊，我所讲的，大家才一边啊，好，啊，那么这里一边呢，佛啦，大慈大悲啊，得甲咱开示啊，是安尼人的病的原因对倒位来。好，所以就可能开始，大家心一定嘞，遵照大日如来的教诲教导，努力去做，咱都无病，嘛免忧啊。那么你是啊，佛啦，有时你讲如来嘞，开始啊，刷是啊。宫中说出咒语啊，大地震动啊，放大光明，啊，一切众生病苦解除，受安隐乐，是地忏悔之功，诸边心有之灵者，了脱生死啊，了脱这个生死啊，之机缘。咱即摆现在一个讲了哈，有时候咱的世尊呐，开始讲。了脱生死之机缘，有大医王，有大医王，应病施药，所谓慈悲喜舍是药，忍辱啊，如何是药啊？正信三宝，正信三宝是药，勤修福慧是药，六波罗蜜是药。药，八参甘露是药，贪求发微是药，啊，修真养气是药，还本还原是药，有果灵界是药，善卡方便是药，不动声色是药，清心断欲是药，相用如数定药，啊，有塞。啊！在在和合时，出福时，众生疾病应当一病，众生殊地应当一药，若多若说多法，是名颠倒。啊，佛啊，甲咱开始讲，这个药啊，哈啊药的原理，哈，那开始甲咱开始了，有大医王。大医王是啥人呢？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延寿药师佛，大医王。西方的大医王呢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大医王。东方的大医王呢是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咱娑婆世界，世间的医王，世间的大医王，就是啥人呢？本是释迦牟尼佛，这大宇宙之间呢，
有三个大医王，大医王，啊，阿弥陀佛医王，啊，这个药师如来医王，啊，甲释迦牟尼佛是医王。好，有的人啊，东方。

0: 佛是大义王，所以我有大义王应病施药，因为众生真济种、真济种的病，病是八万四千种的病，吼、哦。大义王应病施药咧，因为应着所有各种、各种、各种、各种的病咧，所以来施这药啊。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设置要啥？禁药，禁药，禁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药啊有效嘞，医无病。所以，咱呢，只有啊说，必杀死，必杀死，必杀死，药啊，病，药啊，病，药啊，病，本来都无病，所以免药啊。啊，但是人都有病，是啥原因？啊，这就对心病而起，啊，所以刚才开始啊，应病设药，所以诸比虚邪是药，诸比就是把众生的痛苦，咱给捡起来，啊，将咱的妙法呢，合一是药。啊，那都是啊，啊，地主一早起啊，讲考试，啊，几啊届的考试拢差一分两分，差一足足啊。是非常冤枉。那么来心，哈、啊、心开始有病，心开始咧会颠倒梦想，心会不安，所以有病一病。那么来请示老祖，哈啊，那、啊、我来讲爱，你爱念咒，哈、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呢？这个咒呢，哈、啊，《金刚经》的中头摩诃般若波罗蜜，这都是咒。咒，这个咒的告诉我们，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到咱来内在内面内在大智慧的彼岸，这就有啊。因为各位。您平常时在读书、读册，唔知啊，所读的册对对去，咱记记记咧，结果到时候提不出来用，原理是对来，因为有病，无智慧上思想上有脱掉的。那么我个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你要读书进前啊！你合掌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因为你都是啊，考试拢真认真读，但是拢差一注啊，有病有烦恼。那么你来甲讲，我将你的烦恼，甲你接收起来。然后咧，甲你讲，药啊，合理，药啊啥？摩诃般若波罗蜜。你照安尼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这都是药啊。这就是药，好，所以啊，咱的药唔是讲，干那讲啊的药。

行之约，咱的内心思想不得智慧的障碍，拢爱有那套的法，就是约。啊，慈悲喜舍，主就是将咱的痛苦甲咱救伊，所以咱有当真正烦恼，你免管啥，你一直甲佛祖讲。一直甲佛祖讲啊，我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咧？你一直甲讲，无要紧。你一直甲讲，讲你烦恼，讲我听。佛祖一定会将你烦恼甲你扣去。然后佛祖咧，会接来佛祖地狱荷兰、妙法荷兰、荷兰咧，你有听到？无听到？但是你一刹那，吓着你就知影安怎做，你就知影安怎做，哈、哦，安怎无？迄就是药。啊，所以各位啊，咱要去拜神拜佛进前，一定爱忏悔，一定爱先忏悔，然后将所有的代志也讲给佛听，好菩萨听。伊虽然是查克的金马做的，还是土做的，但是你甲讲的是呢，菩萨一定坐伫啊，点点啊听，点点啊听，啊听你个甲讲了呢，然后呢，伊各种的因缘。让你可以开发到，开发到，哎，我这样做，那就是药，那就是主跟比，喜舍，我们喜舍，布施就是喜舍，布施，布施有财施，我拿钱去赌场，倒去赌场，那是财施，我拿钱去印经册，是财施。那么，咱提钱去赌场，哈、啊，去印经书，也是买菜给人吃，买米给十方的众生信众来吃，啊，这就是喜舍。那么，咱呢有当提钱啊，我提钱去祈庙，一功德在哪里呢？因为各位啊，恁布施之财和。去道场呢，予足济人、真济人会当受益，会当受益咧。啊，来，来修行，去道场修行，听经闻法，这是间接的功德，哈、啊，而且间接的布施。今日咱先有事，好，我今日会当爱直接咧讲这个有波禅，甲过去讲风水真经的妙法的事啊。若是无十方，哈、哦，这七八年来，哈、哦，七八年来，大家布施奉献，啊，根本都无在讲堂，啊，根本都无机会，哈、哦，来讲这妙法，哈、哦，这佛的妙法，讲给各位了解，有诶毋捌听过，哈、哦，根本咱都无因缘呐，无这机会来讲给大家听，所以啊，咱呐、啊，这布施的功德啊。咱爱想真远，唔是想短短尔。啊，一个道场啊，有当时啊已经完成起来了，在弘法利生的时候，啊，因为大家呢啊，这发心护持啊，好护持这法呢，会当讲经说法给大家听。古早时代要听这经就无简单呢，啊，行几啊暝日呢？好，几啊暝日安尼行哦，好等哦，才等得着机会，啊，才等得着机会，你听经了，哪有像即摆遮简单的电视开就有啊？所以咱才真福报。那咱伫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遐尼快，咱佛教才去一个道场，啊，两三个法师去啊伫说法，啊，要去听经咧，开车开十外点钟。啊！去听有哪听到一点钟、两点钟就煞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哦，所以啊，各位十方，恁大家的布施，大家的奉献，哈、啊，这拢是间接、后直接利益到真济众生，利益真济众生。哈、啊，所以啊，咱这里。大家的喜舍，哦，布施，这个喜舍，哦，大家呢，啊，爱看真远，好、哦、爱了解，那安尼呢，咱做喜舍都无妄言。

0: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那无咧，有诶会怨言，哎哟，我摕钱去要创啥呢？啊，事实上啊，各位，遮侪年来，恁大家对神父师诶奉献，诶布施诶奉献啊，成果，吼，伫利益众生诶成果，大家拢已经看会出来。啊，那么遐喜舍是药，那么过来喜舍是安尼是药咧，布施是安尼是药咧。啊，这原理在哪里？就是讲，咱对别人一个布施，咱有护法神、守护神、冤亲债主，哈、啊，冤亲债主，啊，守护神、冤亲债主啊，啊，因啊，因为看咱每一天，哈、啊，每一天呢，甲这个做些善事。好，做这件善事呢，咱有当时啊，咱的这是大人祖先呢，因过去无咧习惯，因看到建议孙安做咧，因呢自然会忏悔，因会家己会感觉讲啊，真正歹势，咱过去啦，那袂晓安呢。好，过去那袂晓要做这一善事。啊，这就是讲咱做这呢，医这病什么药，医啥人呢？以咱的守护神，也是咱完成这主啊，因要讨债，要来讨这债务啊！一看咱啊，有只布施，心拍开咧，这个利益众生，利益大众啊。那么各位啊，恁就会安尼做咧，咱的祖先咧，伊就哦含完成这主咧，就当哦某某人的囝，这孙的吼，啊，当然要做善事咧。咱要讨个这小的吼，安怎就煞？那么咱所做的功德呢，拢回向吼，冤亲债主，累世冤亲债主，拢在回向。哈，这个原理，各位啊，哈，爱了解。啊，曾经啊，咱一个信徒，啊，咱一个信徒呢，啊，伊呢，哈，都真爱做一挂善事。啊！伊就坐轿子，看到鸡屎，伊甲捡边啊；牛屎，伊也捡边啊；边啊垃圾啊，捡边啊；石头摸边啊。啊！有一天呢，啊来，伊就走起来试。我奇怪，你这个人啊，这十年前应该死啊，你哪无死啊？足奇怪啊！跟老师你安尼讲，对我你应该死啊，哪无死？好，啊！讲那大以后算命，大家都安尼讲，但是。以前都无死，我哩善事应该做足侪，善事做真侪，哈。那么，这个善信啊，信徒啊，伊讲无啦，我是无做啥善事啦，啊，都街啊路啦看，人啊这酒馆的路中，我捡边啊，路边我捡边啊，好卖互踢到，啊石头边底啊，我都甲捡掉，卖互车搞到，卖去碰到人，啊都凊彩做做，我也无啥，都顺手尔，我都真夹相。我的人作业上看人家卖菜，我来个 Q 币。

安尼念无啥，这一功德，这就喜舍，喜欢喜舍这个心，哈、啊，舍这个心，啊，所以就欢喜舍这个心，身体去做这个工课，啊，这就舍心，喜舍。但是咱即摆真侪人诶，开车。嘿，嘛喜舍咧，真欢喜，将垃圾啊个等外口呢。啊，顶几工啊，才看一个西面珠啊，绿框框诶，有够无水准。安尼美女馆一只抢一等在路中，车在行着等咧，踮咪换卫生纸，踮咪创啥等，有够无水准。即种诶喜舍咧，作恶。那么遮真侪咧，开好车，吼、哦。槟榔壳呸，就出来啊！弄啊，全在弹，美女馆啊，都弹光啊，都弄外口，都有弹的外口，真无道德。这种人真可怜，伊的心有病啊，伊的心有病，才会安尼。吼、哦，所以啊，咱真侪人啊，伫世间呐，吼，伫世间呐，啊，有钱。但是呢，我真真正正做有道德的代志。啊，每一家当马仔都中秋啊，啊中秋到啊嘞，啊马仔人公煞后日的拼扫的人呢就拼死，好、啊、道德，迄种喜舍，欢欢喜喜将家己无爱淡掉的迄种喜舍。哦，所以啊，各位啊。咱爱像佛的喜舍，啊，爱像佛的喜舍，唔通啊，像一般，啊，唔当像一般人，啊，这个将家己无爱，要等到别人，那爱慈悲喜舍都是有，啊，要咱一个信徒，哈、啊，伊咧人咧，啊，不管时诶，哈、啊，不管时啊，啊，都感觉人啊，感觉真艰苦。啊，辛苦哪像物件绑嘞，卡嘞，啊哪像物件绑嘞安尼，哪扭嘞，行这路嘞，哪像几啊千斤，哪像几啊万斤，用个卡用个拖在行。有一天啊，好，迄当时我要台中五环五街的所在，啊呢，伊楼顶嘞爬甲袂当起来，啊用个扭啊爬，哇哟，你的人都看健健康康啊啦，啊哪会生这个形啊？我嘛唔知，吼、哦，我咧吼，这两三年来，香港卡在行，那是有人在甲扭了。好、哦，我迄清是王禅老祖，啊，老祖伊讲，这个人当生，真当生，好、哦，真正寒山，当生个寒山，好、哦，啊，一拄拄啊咧，暴尸都袂处理，人来去引导咧，好、哦，去甲化缘。啊，是讲看要化缘嘞，都人赶赶出去。我是有接，有啦，迄足无聊诶。吼、哦，我咧厝当中要来吞，要来分钱，要创啥，足无聊诶。哦，我拢人赶出去。啊，因太太咧，就甲讲，我人足无度量诶。啊，拢是想煞共妈妈咧，想煞共妈讲一挂话，不能听听咧。啊，才甲放伊走，才十块、二十块甲摕开。那么我咧爱忏悔啊。哦，爱忏悔，你等伊呢？哦，你等伊认真，啊去做布施。好、哦，你等伊认真去做布施诶，等伊呢爱认真将这个你若无路用诶物件提上，互人无要紧。哎，等伊吼，啊，我啥是无啦，啊米吼臭腐真侪啦，吼、哦、有够当生，下甲臭腐也袂感冒呢。阿、啊、姐，我你安尼臭腐你家己食啦，老早开始用都臭腐来家己食，吼、哦。阿、啊、姐、這个好个咧吼，你见咧订我米咧吼，去这厝边头尾老阿婆阿婆他食遐咧，你迄、那个你订这互因食，吼、哦。阿、啊、去做一寡喜事，欢欢喜喜去布施啊。阿邓都有要叫安尼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深天坛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啊，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善知识啊，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是癸巳年10月18日，也是地母至尊的圣诞日。回顾98年的时候，在世界上发生了天坑地洞1151个天坑，危及到地球的平衡，而这追根溯源什么原因，科学上没有办法来找到答案。后来用易经找到答案了，就是地球上的原来平衡的

0: 你有特别建设，特别破坏，地球的轴心失衡了。在中国大陆，四川长江沿岸，等四川长江的北岸一带，就有459个天坑。从网络卫星查出来了，非常清清楚楚的。所以在庚寅年98年的时候，5月份，我们在维新天下事又一直在呼吁这个问题，但是束手无策。等到7月7日，神农炎帝庙着陆鼓山。神农炎帝庙的建筑7月1日开始破土，突然间我的业力现前，一场大病，住在台中荣民总医院，整整住了77天的医院呢，在7月15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台东荣总医院就医。到8月初，新年里面看到地球的变化，地球的天坑地洞不断在发生。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王禅老祖的本愿，消灾化解多，就是不吃老，所以天意就只是王禅老祖要开始要我们维新圣教，贤士同修一起修法。经过王禅老祖开示，要恭请宇宙诸尊、天父红军老祖，以及地母至尊、大天尊，恭请大神降凡尘，来到台湾的维新净土，在梵蒂冈宣佛寺的当下暹罗禅堂要升坛，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法仪以外，交代维新圣教的贤士同学们一起要恭送地母。真经120万部，120万部的经，谈何容易？一个人一天最多诵2部，就不得了了。然后加上120万部，哇，那怎么办？而且呢，我跟龙山老祖禀报哦。我可能有困难。老祖开示，他说：“臭氧层天破了，维新圣教的法门都在补了，这地怎么不能补？若是不做，好，我们就，那我们你的病就随你。”那时候我就怕了，我说好了好了，那老祖还是要怎么补啊？所以老祖要我笔拿起来开始一直写，把整个的过程从头到尾。10月18日深潭， 在玄佛寺，我们现在的乾隆禅堂僧坛，11月17日圆满，中间当然有很多的法仪，而且要诵经，诵经的文书啊，也都开示了。还好我们维新弟子们大家的本念，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来祈福，所以我们大家团结合作，依照时间11月17日，总共送了1,235,000多部，圆满了。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所以他说呢，要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一个人要送120部啊，也交代说，也许你诵经很辛苦，但是比逃难还轻松。你可以在家里安安心心的诵经，你逃难呢，四处逃窜呢，天灾来了，人祸来了，你送也没有办法，到那时候要来补也来不及了。所以还化你未然，与其无所生，但是要用意。所以在臭氧层破洞的那一年，丁亥年，我们诵经天德经60万部，加上各种法仪，臭氧层补完了。7月24日补了30%，危机解除。啊，现在来就是臭氧层的破洞以外，加上地洞，最宽的622公尺宽，深度660公尺，而小的50公尺的宽，深度180公尺是最浅，而整个地球有1151个天坑地洞，而各科学家、政论家都一直在用猜的，但是你永远找不到答案。本为心圣教，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法则找到答案了。要知道这个答案呢，以前我也讲了很多了。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就从长江大坝、长江三峡水堵起来了，而变成地球的平衡轴心差了将近1分多，而所以地球的轴心一转动，地球它在虚空里面就有各种星球、银河星系的星球引力，结果你的轴心一动了，而轴心一动呢，好，那么和其他的星球引力就断掉了，断了加上地球的轴心地心引力，所以那个磁场啊引力断掉了，啪就往下拉，就是天坑地洞了，是这个道理。

长江大坝的建设起来，在中国来讲是一个水利工程的一大工程师，功德无量啊！啊，南水北调，啊，整个的中国华北大平原要用水是非常的方便，但是造成整个地球的轴心的失衡，所以才有天坑地洞。这就是违背了风水学法则，这气和血，气血失调，就是风水学。所以天坑地洞，这是风水学的法门。所以有的人哎呀，风水学很迷信。事实上，你不懂风水学的智慧，一直讲迷信的人才是迷信。所以我们来到世界上，很多不懂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的法门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补天补地，要补人心。那补人心的法则，不是说哦，我要怎么样来补谁的心，那绝对是错误的观念，没有那么狭隘。王禅老祖开始补人心，就是天灾永袭啊，减少到天灾的发生，人心就安了。有如天坑，就是发生在某一个地方，人心绝对不安。又有如中国大陆沿海啊，那么多的飞弹对着台湾，非常不礼貌，也不慈悲。若是天意不容，那么天坑掉落在你的飞弹区，一陷下去了，打自己打自己。所以人算不如天算的事情太多了啦。啊，这都违背了风水学的法则嘛。所以我们啊，当下此时啊，讲解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风水学，像天坑地洞、臭氧层，都是风水学的失调所引起的。回顾在民国71年，我病得最严重。台湾祖师爷慈悲开示要开蓝天，那时候我不懂，那开蓝天就开启智慧，你挖娘娘要补天，王禅老祖要开天，你挖娘娘要补天，王禅老祖所掌的八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哦，这天地盘全部掌于掌中。那接下来了，你挖的九天玄女、后天八卦、九宫八卦要补天，所以这一堆呢，都是法里面的禅机啊，都是风水学的法则。所以人在世间上，若是不懂得风水的奥秘的时候，不懂得风水学的对人类的重要，哦，那我们来世间上心绝对不安的。所以今天新红啊，地母至尊的圣诞啊，我们在这里所有贤士同学们，代表维新圣教的同修啊，以及我们莲座上所有的列祖列宗诸圣灵啊，龙天护法，祈愿保护众生苍生啊，祈愿保护地球啊，共转和平的法轮，但是要有法可循，没有法你绝对补不了哦。所以要补人心，没有法绝对是免谈。光讲啊，人心不好，人心没有不好，人心都是很好。

0: 人心是一片光明，人的念头不好，有原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所以风水学就是我们防止我们心不安的最上乘的工程师啊。那转危为安就是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尤其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最简单的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你找不到名师，易经是你的名师哦。所以我鼓励大家，各界朋友，你来读易经，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名师哦。所以再来风水学若是你不懂，你的工厂公司家庭风水错了，你心绝对不安，会安我才不相信哦。所以易经风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千真万确啊。我们在当为众生啊，在一直摸索啊，一关过一关的摸索，我们所知的有限。所以王禅老祖大罗金仙啊，他知道世间人如何才能心安，要安心，安心务必有上圣的心华，你才能安心，不然安不了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要安心，一定要学易经，知前因与后果啊。你要安心，要心安，你的住家工厂风水一定要如华，你才能够心安。否则的话，讲破自己的嘴啊，你还是安不了自己的心呐、所以前这一段时间来都一直讲风水学非常重要。当你的心不安就乱，心一乱，偷骗抢拐这罪恶罪过，你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绝对是不可能，你要做到问心无愧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王禅老祖出生道家慈航的目的，就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妙华，加上宗教的素养啊，这个名扬两界一起共修，那你就能心安，你心安，你就能开发我们的智慧，智慧一增长，那我们未来自己的人生，自己当自己的导师啊，做到问心无愧啊，当下你就没有恐怖，没有不安，没有颠倒梦想啊。所以老祖师尊呢啊，开示我们风水的重要性，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啊。那上一节我们讲到啊，市政青龙

啊，白狐、宣武与朱雀，在中间是五黄，啊，四正还有五黄，啊的道理。那么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青龙。青龙有力啊，贵人来相助啊，宾主上下主仆各得位啊，是。那个夫妻啊，恩爱皆相敬。我们住家的左边是青龙方，左青龙，左青龙。不管你在人世间，你在神界，在空界，无论在哪一个天界，告诉各位，我们在世间，我们的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啊，虽然是只有我们的这个房子来论，但是人也是青龙、朱雀、玄武和白虎以勾成五黄勾成，啊，这就也是五行，也是五宝。你在空界神也是一样，在天上界。也一样，少不了青龙。任何一尊神、佛、菩萨、上帝，他所张开来，这边是也是青龙，这边也是白虎，头也是玄武，脚还是朱雀，所打开来就是勾陈，勾陈里面就是戊己，就是五黄，我们的心田。啊，这是我们的左边住家啊，你的龙边啊，高，你家里一定会很和谐啊，夫妻也一样，小孩子平安哦，有小朋友睡觉床位睡错了，右边靠墙，结果孩子不乖，夫妻为了孩子吵架的，闹成要离婚的，多得不得了。所以这时候原因在哪里？又不懂风水嘛，都自以为我是现在读多少的书的人，认为我是读上博士、高考及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有一位小师姐到美国读书之后，身上有外灵。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有外灵，他的行为举止言行都很奇怪，家人也很懊恼。医生也都没有办法治，医生当然他所用的方法都是强迫的，用很强的药，打很强的针，让他发呆，让他沉睡，只有这样子，是够可怜的，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用这种现代科学的医术，来抑制他的整个神经系统。有一天，他的家人来求助于老祖，师父就告诉他：“你到南投的某一个寺，这个寺的寺院的住持有来学。”唯心圣教的妙法，你去那里做消灾、做饱忏，连续做3天，来化解身上依附灵的冤怨。他的依附灵就是在好几百年前，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同胞被抓去。他没有回去救他们，怀恨，战争的同袍怀恨，经过了400-500年，找到了，就把他缠着，让他痛不欲生啊！法会结束之后，出家众就问他：“这样子圆满了吗？”依附灵就开口了。说还不圆满，他说不然要怎么办？他说要拿3亿美金给他。法师一听到3亿美金，突然灵感一到，就用仙佛寺的三宝师，一份就是1亿，3份就3亿，跟他这样子讲好不好？我化

分的三宝师跟里面的财宝给你，这个灵界就点头哦，说好，就真的在佛寺的大雄宝殿前面的法会坛城画了这三份财宝给他，从此冤怨就消除了。由此可以知道，维新圣教的财宝供养、三宝师供养是非常有效的，是老祖这位大神、大圣神以及我们师父所传下来的妙法，它不是假的，它是科学的，它是实在的。因为灵界它需要嘛，就像我们新台币，我们整个台湾的人民认为这个是可以用的呢，你认为有价值，我认为也有价值，这个就是真的。灵界一样，他认为这个财宝他们需要，我们洋人也认为可以，也认为值得，两者就交通了。更何况师父在三宝师里面写得很清楚，一叶金池啊，一净土，净土光明，这个是啊，一片光明，一片净土，就是一个一片金池，就是一片净土，就是一个光明，让我们的灵界得以得到光明，有这个路可以走。这是今天有正好这个因缘，我来讲出这个财宝的重要。有位的企业家，他就跟我说师父所传的每天供养祖先三百的寿金，真的他的事业真的顺利耶，他有感应到。师父也传下说，在每年的过年，从初一、初二、初三三天，你每天都拿1000的寿金供养祖先，就是你包个红包给祖先的意思。那我们维新弟子何乐不为？我自从师父10-20年所讲的法，我一样照做，我到现在还是铭记在心。我一样每年的过年一定拿寿金1000供养祖先，包个红包给祖先。你包新台币他没有办法用，你用寿金他能够用，他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健康，带来顺遂。这是维新圣教可贵的法。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相信这个财宝是真的，不是人家所说的是假的，是没有用的，那是没有智慧的说法。人家说这个会污染，其实汽车的排放那个毒才比这个金钻毒几百倍几千倍的毒呢。金钻的烟 你把它速速的没死呢，汽车的排放那个烟哦，你鼻子把它放在那个烟当供的口啊，你把它吸啊，没有时限就昏过去的，你再吸2分钟啊，必死无疑啊。那个毒气那么毒都不讲，光讲这个金钻这个这么珍贵的东西，一直喊说这个会污染环境。我们要有智慧，这个世间呢，这个世界是冥阳两界共居存哦，这个世间不是只有人活的地方，灵界比人还多了好几十倍哦，整个灵界都充满了整个地球上面。难怪维新圣教一直要做法会，
一直在安顿这么多的灵。

像今天我们供奉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这个数量是多么的庞大，这个数量比全地球60几亿的人口还

都是实际的，不是凭空乱讲的。在这里有很多的灵界，我不能讲错一个字，我不能讲错事实，这是我承受不了的。我都依照师父给我的开示，我都依教奉行，依法修行，我都是如是我闻啊。我跟随在师父身边，我一直谦虚学习，因为我都不懂，我只知道慢慢的看，什么事我都请示师父，他都会给我正确的答案。我们唯心弟子师父现在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他留下了无限的法，留下了无限的教义，我们追随，我们遵行，我们感恩。祝福在法会前面的所有法师讲师换贝师，我们今天的主坛是圆明法师，我们感恩他带领换贝团队来共修，来共修生法。我们一样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荣光昌，百业发达，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0: 回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5月25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9日，长基山所举行的2月2龙抬头，到现在进入第67坛。我们在这一个坛城里面，我们招请了中华民族1561姓氏列祖列宗，也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的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在壬戌年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这是师父所开示、所交代，必须给予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给予教育、开示，共同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这是我们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所举办的大法会。我们知道，王禅老祖这位大教主来创立维新圣教，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总本山，他取这个名字，取禅机山，禅机山，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山名。我们知道，易经大学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师父开示的，让大家有饭吃。老祖师尊太了解了，在这人世间哀莫过于心死，所有的悲哀里面呢，最可怜的就是心死了。禅机山这三个字，师父开示，禅就让你心安的境界叫禅，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有生的动力，这就是禅机山的可贵啦。禅机山让每一位来这里学习的，让所有亲近维新圣教的，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有生的动力，这是非常可贵。但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他不是光喊口号嘞，他有行动，他有法，不是光喊口号。从禅机山的大门进来，做了两个天梯。由这两个天梯，这个入门口，就先给你以物引物，就用这个大门先让你了解你来到了什么地方。第一个，为什么做两个天梯？那做一个不是很好吗？那个宽度也正好啊，为什么做两个？因为老祖师尊太了解世间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0: 就像我们遇到了太多的事情，十样有八九样是不如意的，你遇到了不如意，所以老祖师尊就传了一个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两个天梯就是这样子告诉所有的善信大德，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师父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年轻人要娶太太啦，他的爸爸妈妈是我们的同修，就把他占一个卦，结果应爻克四爻，又入墓。师父看到这个卦就哈哈大笑，师父说，你娶的一位老师来你家了，你要好好的念八宝心法。结婚第二天，这位媳妇就来找婆婆跟她讲，讲什么你知道吗？想说她肚子饿了，婆婆起来做早餐给她吃。哇，这个婆婆就想到师父讲的八宝心法，只有练这个八宝心法，不然我请问你呀、我们的宝贝儿子太爱他了，太爱他了，你又能怎样子？就是练八宝心法。在这个楼梯正在坐的时候，老祖师尊就跟师父讲，做九五至尊。师父就跟老祖讲，这个没有办法做九十五阶啊。老祖师尊就开示，你不会倒过来啊，五十九阶就是九五至尊啊。师父就哈哈大笑，所以上来的这两个梯就是做五十九阶。为什么做九五至尊呢？第一个，禅西山仙佛寺让所有走这个天梯上来的都尊敬你为九五至尊啦、你要回去了，也祝福你九五至尊回去打拼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同时这个楼梯九五至尊也告诉你，你走上去大殿里面也有一尊九五至尊啊，就是这个楼梯马上就显

现残疾呀、啊，让你有生的希望。你是何等的珍贵，你是九五至尊呢，你怎么可以你悲哀呢？你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呢？这就是王禅老祖的大智慧。一上到大殿的大门口，又来一个十五阶的楼梯，很明显的告诉你，你要进来哦，你要十五哦，要舍我，要舍弃我，你不要还在那里高高在上，还在那里悲哀都不行，舍弃我，进入大门。这就是禅机耶。好，他又在楼梯的口做三个圆圆的大石头，特别上天赐予的，怎么有这么圆的石头呢？当然这是老祖师尊的护法去找来的。这三个当然师父都是轻描淡写说，我这个吼是三元起价，我三块钱那个一片天耶。师父是淡淡的讲，但是这三元就告诉了我们，第一个，除了师父讲的这个之外，也告诉我们禅机山有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同时也告诉我们，易经的三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三元九运，这是唯心圣教的舍西门呢。三元九运就是要能够扭转乾坤，要化煞为权，要与其无所生。这三个石头就这样子来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八运的时候坐北向南开中门是很旺的呢。好，从113年开始，你的工厂还是你的厝、你的店，你只要开中门坐北向南，你的生意、你的事业一定一落千丈的啦。这是铁律，这是唯心圣教的三元九运之法。我们全国各地都有法师，你都要去找他们，他们都很厉害的。全国所有法师就去找他，你就会有生机啦。就是禅机山告诉你，让你有生的希望，不然你会没有饭吃的啦。这就是三元。再来，老祖又在中间做一条龙，这个龙是往上爬的呢，告诉所有善信大德同修，我们要有龙性，要有龙的尊严，要有龙的活力，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今天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就是让台湾人民有生的希望，让台湾的人民有尊严，走到全世界都能够被人家看得起。台湾的四龙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进而带动全世界人类的平安跟吉祥，这就是龙性。同时也告诉我们，开天九大菩萨是九条龙，其中一条最大的金龙就是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就是金龙，所以他在中间就做一条龙上去。禅机山仙佛寺从大门口一进来，就先放一个震撼弹在那里，让进门的让同修能够悟，以悟引悟，能够悟。但是有哪几个能够悟到呢？师父在世的时候都不爱讲，他都不讲，他只很

描淡写的讲说，那就是三块啦，嘿。所以难怪人家讲，师父轻轻的讲，你要重重的听，就是这个道理。所有唯心圣教的弟子，你要珍惜。光总本山用这种禅西山的名字，你就知道老祖师尊的无上智慧啊，他实在令人无法形容的赞叹，无法形容的这种大智慧，传下大妙法，从这个门口就开始奠下基础。往后的他有太多的妙法来到世间，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充满珍惜，我们一样要有原动力继续向前走。今天非常感恩在这里的参与的法师讲师还有同修，我们更感恩今天的换贝师由圆心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换贝师来恭诵经典，来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圣法，用他们的口来宣说真理，让所有灵界能够增强灵光啊，能够往生净土，能够共转台湾平安的法轮。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6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10日，也就是我们2月2龙抬头进入第68坛，我们这个法会总共要达到108坛的法会。这个法会的宗旨就是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又非常的感恩呢，有台湾祖师因为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来到世间，要来看看台湾人民生活的苦他来体验，他出生在南部，归仁望西村，在那里出生，从小长到大，也在那里上班，在糖厂上班。一面上班，一面休闲，一面看看台湾的人民的苦在哪里。就是因为有他有这样子要来救度台湾的人民，进而要天下太平这个目标，他发了这个愿，召请开天九大菩萨。来开启蓝天，开始来迈向台湾人民开始生活安定，也开启两岸和平，天下太平，共生共荣。我们每位维新弟子以及所有台湾的人民，要非常感恩这位台湾祖师。中华文化道统，中华民族的最精华，都留在台湾。全世界只有台湾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留下来的精华，在台湾。就如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只有在台湾才有全世界都没有了。我们讲究忠，忠于国家，忠于家庭，忠于社会，忠于人权，忠于工作，这是非常可贵的。有忠。才能够创造福分有忠，人生活才能够安定，才不会有灾难呢。像这种这么好的思维跟行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留下来的精华，目前就存在于台湾了。再来，我们有这位大神，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以及我们的师父。维新圣教这两位非常可贵的，来创造维新圣教。他的主旨也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就是这一条路。要走这条路，首先要创造一个净土，就是总本山，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禅机山仙佛寺的整个核心就在大雄宝殿，也就是维新圣殿。 整个核心在这个宝殿。这个宝殿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这个宝殿就是应用，也是依照维新圣教的三元金丹法门来建设。他从宝殿，金丹法门的一个标杆是什么？是贵乎行，紫气续堂菊。维新圣教整个核心在这个维新圣殿，它不是最大间的呢，比维新圣殿还大的有博物院，还有千佛禅堂，但是你看不出他们的宏伟跟壮观，只有一栋你非常明确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维新圣殿，这个叫做贵乎行。整个维新圣教的禅寂山这么多的建筑群，你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主人是谁，主人就是这一栋大雄宝殿维新圣殿，这个叫贵乎行。这个宝殿左右两边有左右护法，一边就是我们的事务部，一边就是我们的教务处，这两边是左右护法，护佑着主人，就是大雄宝殿。这大雄宝殿它后面的靠山是非常的雄壮，后面的靠山是有起顶的，靠山非常的明确，非常的雄壮，非常的雄厚，作为维新圣殿的靠山非常的稳。这个靠山又有左仓右库，左仓就是有粮食吃，右库就是有财宝用。你看维新圣殿的可贵，不是只有这样子哦，它前面有文曲星，就是九九峰，像海浪一样的都来朝拜，前面九九峰都来朝拜维新圣殿，里面的主人就是阿弥陀佛，就是王禅老祖，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三个主人九九峰来朝拜。而且那水神又非常的美，乌溪从南港溪北港溪汇合，一直弯弯曲曲来到了仙佛寺前面，成为一个大的玉带水，这个玉带水非常的美，你从空照图就可以看到这个玉带啊，非常的大又非常的美。大雄宝殿它有内明堂有外明堂，它在整个仙佛寺的建筑群里面，它坐落在一个最宽广最平整的地，它的内明堂非常的宽阔宽阔，而且又做一个山门守住气，这个山门上面有宝盖。
1: 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

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什么要有宝盖？这是师父所传的，因为群山皆高，这个门要做宝盖，才不会被压住。内明堂守住气，外明堂也守住气。外明堂从大门出去，那么宽广，那么宽阔，这整个堂局在外明堂，水神也美，山神有情，这是整个仙佛寺大雄宝殿的格局。大雄宝殿唯一的一个小小的比较不理想，就是湖边的五黄旗山。大雄宝殿右边有旗山，前面有谷，旗鼓相当，有旗往外就是出征。唯心圣教的所有法都是要向外出征的，是要好好的广传唯心圣教的妙法，要出征。前面有鼓，有旗，没有鼓就是有缺失。虽然湖边比较弯一点，但是师父依照老祖师尊所传的三分风水七分作，这个世间没有一个很完美的风水给我们，三分要自己做。所以师父就在大雄宝殿的龙边立上七支旗杆，又立下了宝塔，这样子来平衡右边的五黄旗山，同时又在弥陀讲堂立一个好几十公尺高的灯塔，立上这个灯塔来化解一切的比较不理想的地方。再来，仙佛寺大雄宝殿的周围做了12个水池，这么多的水池都是为众生来做的。仙佛寺立于这样子的一个宝地，都是为众生来做的，让所有的唯心弟子，你只要依止老祖师尊，你只要把老落座的三支给幼嘞，跟随老祖来走，你都可以分到一杯羹。

你都可以享受到唯心圣教这种靠山之美，这种左右护法粮仓、粮仓、库仓的福分。前面这种九曲来水以及万山万山来朝拜这种尊严，每个弟子都能够分到一杯羹。社会上的善信大德，你只要依止唯心圣教的法来修行，你也可以享受到唯心圣教的所赐予所有人民的大福分。整个堂举非常的美，堂举美也要有法。唯心圣教传下了到目前有30000卷册的法。我们知道目前全世界的宗教最多的经典的就是佛教，有7700多册，但是唯心圣教有30000卷册哦。唯心圣教的法更可贵的是，除了宗教之外，有易经，有风水哦。这两个法宝是全世界的唯一的唯心圣教才有的法宝。这两个法宝对人类是立竿见影的，马上可以为人类带来扭转乾坤，带来化煞为权，带来欲其无所生。唯心圣教的大雄宝殿是非常可贵的，它不但靠山非常稳，而且它事务部交出两边的护火灵，就是护法。更可贵的，在事务部前面有龙砂过岸，有龙砂包过来，因为我们是虎边的来水，所以要龙砂包过来，水神才收得到。虎边是开阔的，虎边连围墙都打开的，让虎边的水神之气能够进来，能够进入唯心圣殿，让唯心圣殿收到这种宝气来庇荫，来荫所有的人民，荫所有的人类。唯心圣殿在78年就准备开始建设，一直到79年、80年左右建设完成。那时候的颜色是黑白，是用黑色的为主，因为七运属金，黑属土，所以土生金。一直到民国93年开始，师父就把它漆成金色的、金黄色的，符合八运的天运。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啊，连大殿的颜色都会变，随着3元9运来调整。整个唯心圣教就是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一个教门，它的目的就是为国修道，首先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再来为台湾人民生活安定，进而让全世界的人民生活安定，让全世界不要有战争，让全世界人民有饭吃，这都是唯心圣教的心愿跟尊天法旨，来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跟讲师啊，以及同修啊，共同来护持这一堂法会。我们也很感恩范贝师
今天由圆轩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梵贝师来恭送最珍贵的经典，也就是佛菩萨的开示，来与十四大年位来共修。我们唯一的目标，先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最后达到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在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当下连座上朱祖林，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王禅老祖天为理念一致是世界和平的不二法门，理念一致是家庭和谐的不二法门。理念一致，兄弟姐妹情谊和谐的法门。所以王禅老祖啊，告诉我们，开示我们，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在过去常常，虽然是兄弟姐妹，拖来拖去，拖了反目成仇，一大堆，听了很可怜。还好我家没有财产可以在那边修过。哦，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你把易经修好、学好。就不会做到问心有愧了啦。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修行的路，84000法门；修行的路，不同的法门，在过去。无量劫以来，啊，大师不愿意将易经的妙法、风水学的圣法啊公开讲出来，啊，一直说易经风水是迷信。结果你讲哦，易经风水是迷信的大师，你跳到窟窿里面，让自己的弟子也跳进去烦恼的苦境。我们常常遇到，要作何解说？当然是。啊，所有弟子的业报嘛，只能这么想。但是明明有很好的妙法，被门外汉不懂的指为是外道，真是可怜呢。

0: 所以修行修正偏差的个性和行为叫做修行啊。修正偏差的行为说法决定啊，所以这个然后依照正道易经易道天地事不偏不倚大公无私啊，正心正念来作为自我的导师啊，所以学易经有福的人你才会学易经啊，所以啊，我们维新正教在台湾各乡镇都在开班，遍地开花，让各位有福的人、有缘的人来学习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这个心法你不会走错了，就不会有后悔的人生啦，哉哉的啦啊，你要做一个正确的方向，你怎么做？只有自己学易经啦，研究易经啊，易经的真理摆在那边7355年了，在那边睡午觉，我们在这里蹦蹦跳，在烦恼的时候快要死掉，谁也没有害我们，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法缘，没有这个福报而已啊。所以我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来阐述易经的真理，所以我才每个月花了那么多钱，将近千万成立维新电视台，没有广告的收入啊，这接受各方的供养。有的问我说，师父你怎么那么傻啊，我本来忘了傻傻的，我头大大嘛，我的名叫做王啊啦，王啊王啊啊，我妈妈说你头大大大戆戆啊，嘿戆戆到底没关系啦，只要认真做就好，做对得起良心的事业。所以我这常记住妈妈的话，人家叫王啊我就王啊，人家叫王啊王啊他就王啊，听到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淑珍会选我，做老祖的发言人，可能知道我的公公陶多多啦，但是我不会骗你们的。中华文化道统理念一致。

如何预防世界之饥饿和贫穷而发生的战争，这是很严重的心里的话。而在民国1971年，我发了愿，若是我病好了，我愿意承担挑起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担子。那时候我身体不好，几乎快死翘翘，乞丐许大愿，没有想到这一许这个愿呢，加上自己好好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空就念，说好念不会呢。而到1972年1月15日，台湾祖师药师金母观世音菩萨提供说，你许多愿爱照行照做的，若无夫妇就重新来。重新来一下，就是开始再病一次。这个病也会就难过哎。听啊，未放尿，未放屎，所以刚才下课，我说去放尿耶，把身体照顾好。该尿尿就该尿尿，该放屎的该放屎啊。那不是错了，也是人生的基本条件。这就禅啊，我们坐在马桶就坐禅嘛，蹲在马桶也是坐禅，这想。所以老祖就求说，你的禅的哲理蛮生活化，不要吗？你努力做禅吗？大家嘛在坐禅，那没坐禅你就烦恼啊。我就是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嘛。再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你学易经了，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不要因为你的糊涂拖累一个家人。家人小孩子父母没有这个义务来拖你的糊涂，所以我们要学易经了。那么我这个理念你们反对有没有？所以我在鼓励全国各地来学易经啊。所以我才请维新电视台名主播李雅琪、严谨法师，做大家学易经，天下一家亲，用易立人天的访问节目，来接引有缘的人，如果做到问心无愧啊，你就会当下成佛啊，你的家庭就是佛世界，你的事业也是佛世界。所以老祖师尊开示要我们学易经的道理，有非常非常简单又明了的正确方向。那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好多家庭不幸的家庭弄成支离破碎，那是真是无辜哎，很可惜哎。易经就是因果关系啊，知道因，知道果，
你不知因，不知果。

0: 烦恼一定到。啊，这个知音与诸国，这因果，扬的多，知道的越多，烦恼就少。你烦恼的少，烦恼少，你的幸福就多。你的幸福少，烦恼就多。做到恰恰好，一半一半，不简单呐、啊。所以《易经》就是因果律嘛。啊，因果律你没有办法用文字来数出来算，只有用这个太极，7355年。前呢，伏羲氏族已经将妙法传出来了，啊，传到人世间。可惜啊，人没有办法去理解。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哎，我是今天借着这个佛诞法会，阐释王禅老祖天威。我们所寻求的叫世界和平，所寻求的就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和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和天国相辉映。啊，所以理念一致，是世界和平的之道。那么，

啊，你的这平安啊，幸福、光明，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最坚固的，你要用什么来作为基础？这要用《易经》的太极之道，一阴一阳，阳和阴恰恰好。哦，这个我们潜藏的7355年的岁月都没有被发现，在那边喊哦，喊要世界和平，炒冷饭没有用，你没有法落实啊，能够有所改善吗？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用各种方法、各种方式来指引我们。首先就开始就养贤蓄才啊，成立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大学，在维新圣教，终身学习的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在82年就开始，联络国到84年还有人发起要终身学习。那么你终身学习要学什么啦？哦，这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天意降世世间，给我们把握这个机会行功立德啊。所以王禅老祖他也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而来的，所以王禅老祖从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啊，就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啊，这个天国啊，这天国世界啊，当下王禅老祖的维新净土啊，这个都是人人所希望的。那么大家都是理念，但是你要有法，这义道，你才能达到世界和平啊。这个义道就是易经风水，中间是宗教啊，这边是易经，这边是风水，中间是宗教。所以本维新圣教全部符合天理，所以台湾祖师啊，邀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之后，民国71年6月19日，王禅老祖光降到台南归仁乡，台湾祖师台湾庙2楼三宝佛前，王禅老祖降下来之后啊，才开示了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就是这个真理啊，阴阳，阴阳，日月最长生永恒的。可惜天地难分明，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所以王禅老祖他是鬼谷子，在战国时期名为鬼谷子。在台湾祖师追根溯源到2350年前，战国时期的鬼谷子，他的本名就是王禅老祖。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请不动，后来请观世音菩萨请王禅老祖，才收动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挑起这一担的重任，天下太平。

世界永和平。37年哦，啊，我们从无到有，从3块钱、3元。3元起家，天地人3元起家，以中华文化道统、汉佛教佛学融为一炉，在台湾净土成就了世界新兴宗教、世界和平的一归大法轮，维新圣教啊，终于在2020年当下祭祖圆满之后，维新圣教啊，妙法普世间，共创世界真和平啊。这是我们维新弟子共同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天命啊！我们唯愿呢，啊，维新弟子们好好依法修行，啊，依教奉行，即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那么，我们请一起合掌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主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